翁星嘛，哈、哦，这丧葬给付以及呢遗属年金三笔钱，但三笔钱呢，我清不落来。哦啊，六几世人啊，哦，即马保费呢，拢领无，哦，这也不合理。所以卫生福利部呢，认为讲即马一挂规定呢，伤过严格啊。所以昨宣布要放宽到咱呢，国保的老人年金申请的一挂规定，符合资格人呢，即马开始马上，你唔免申请，就会当来领，即马合理啊，你个人立。哦，遐照规矩，甚至啊，无立要安怎哈？啊，你既然人拢立啊，应该红领，你才红领嘛。所以卫生福利部这边表示啊，伊讲啊，有看到网络这篇的文章，这个个案已经超过65岁，哦，超过65岁都是无属于咱国保保险的对象啊嘛。哦，所以无阿多来清领到呢，丧葬给付。哦、但是保险呢，你要到期的前一年，你无提出的老人年金的申请，无法请领啦。哦、所以无原本以来被保险人抚养的这种经济弱势伊的后代哈，嘛无阿多领呢，咱讲的遗属年金，啊，这项也袂当领，那项也袂当领哈。啊，目前咱的国保呢，即马有咧纳保的人数是290万人。哦、每个月领出老人年金的各种保险的给付，大约了哈172万人通。哦，啊，劳保局一点的特别高级啊，一年啊，给你通知。哦，你是被保险人嘛哈、哦，就是讲准备立销到金融机构的存折，申请资料申请老人年金的给付。啊，你若无申请者呢，你都无来申请啊，所以比如说讲啊，无法都来来念，无法请领。所以现在呢，卫生福利部这边的书长是表示啊，哈，讲我们部内有评估了的，你讲只要讲你满65岁啊，而且你嘛无积欠讲以前你啊，欠的无拿的，安尼理论上你就符合嘛，符合了呢，就决定要放宽规定啊，这是目前宣布是安尼先哈。不过呢，遗属年金加这个丧葬给付嘛，是爱相关的。文件要提出，好、哦，安尼先才会当来申请。过来是另外一条钱啊，这条钱是针对了个人啊方面政府的一个照顾。哦，今日的立法真重要呢。5月20日呢哈，好啦，所以呢，这个总统施政满两年，好、哦，院长呢，昨有讲到一挂政策，好、哦，照顾囡仔啦，囡仔照顾啦，伊个拢是讲咱政府要来启动的。即马小朋友为出世一直到18岁，哦，拢要专程甲你支持啊，包括讲从弹性育婴假，即马升级啊，叫做育儿假，唔是干那幼婴啊，好、哦，只要是儿童拢要照顾得到，所以适用的年纪啊，要加6岁，好、哦，而且推动的育婴住宅诶，当减税优惠。哦，要更加合理来规划，包括讲结婚啦、啊，哦，是讲啊产假啦，啊是陪产假啦，啊这翁婿爱陪产哈、啊，所以整体方案28会上行政院好、哦、来通过，哦，就是因为五年空嘛，哦，所以礼拜一先公布哦一挂重点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即卖呢一个针对少子化，咱必须要有所动作。好、哦，咱从照顾囡仔为出世个六岁，咱要扩大为个7岁，一直个18岁安尼先。好、哦，而且呢，个别来宣布呢，儿少TISA就是讲，甲你银行有户头，哦，甲你寄钱入去安尼先哈。啊，就是讲由政府协助这青少年来累积因第一桶金，哦，先替因来欠钱安尼哈。所以呢，院长是表示啊。咱政府要针对讲你生囡仔，哦，你这个请养囡仔，啊，你教育囡仔，分作三阶段嘛。啊，咱政府提供全面性的增加补助，减少你的负担，增加一个成就性，哦，增加照顾安尼先哈，来达到呢目标，就是讲你安心生，啊，强化囡仔呢有通寄托育嘛，哦，啊囡仔教育。包括你工作的场所呢，会更加好
啊，袂讲你要请假啦，你什么？哎呀，吼，就敢那。

真困难啊！友善职场，以及呢，咱极大呢要减少你的压力。好，所以我们才讲呢，你租厝啊，还是你即马出了囡仔啦？哦，这方面呢，也到一个减税优惠。另外要推动呢，啊，育婴住宅减税这方面的优惠啊，过来就是讲更加合理来规划到你啊结婚请假啦、生产请假啦，就是讲大不多减债请假啦。哦，要达到教好陪伴的目的。哦，路路长呢，讲真多呢，当然这也真好哈。啊，要和爸爸这边啊，加一点啊时间到三天，过来要来鼓励呢，鼓励啊，囡仔阿公阿妈。哦，就用规个厝内呢，大家啊，看共同参与就对哈。所以呢，这当讲是相关的规划，已经向总统报告啊。啊，礼拜呢，行政也讨论，讨论了再对外来做一个公布。哦，啊，这劳动部这边呢，当然他较用心啦哈，因为真侪劳工朋友呢很辛苦啦。咱下面去再讲一站呢，桃园街的托婴中心非法的哦，来对转机啦。啊，环境不介好，啊，即卖呢去用看到啊，啊，要来甲办啦。但是家长安怎讲呢？家长讲有所在通好寄就好啊啦。哦，你即卖呢袂当来可以，啊，我囡仔要寄到，诶，这确实是事实啦。在劳动部的部长呢，伊是有补充，用新的政策啊，那有三大目标。第一大，要提悬这个爸爸来参与呢，顾囡仔、教育囡仔。哦，所以成就性的育婴假呢，咱扩大一直加落去，而且咱卖呢，拍开到就业保险的薪水的上限，增加这个爸爸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一个诱因。啊，第二点。下面加重的这公司企业这方面呢，你要调度啊，哦，会增加人这公司的负担啊，所以咱政府来补助这中小企业，哦，你即马呢爱找人代替伊啊，因为伊咧请假嘛，吼，啊，伊要生囡啊，哈，好啊，这方面呢，薪水，哦，津贴啊，政府呢来给你补助，啊，包括讲你都要申请人来，来斗三工的。啊，这方面嘛，给你补助。第三点就是讲啊，或者有新的妈妈，啊，新的妈妈呢，爱加一寡较温柔的啊，这方面的一个环境。哦、啊，因为你要生产嘛，啊，生产呢，这个妈妈伊的心理、甲身体方面，啊，拢爱调整，啊，拢爱思考着就对了哈。所以咱的八礼拜产假呢，要延长，啊，这嘛等于讲会纳入一个讨论。哦，各方面呢，思考的周转就对了哈。所以呢，部长是表示，为了片面讲啊，这公司这头家呢，啊，他较听，因为加这呢，可能要增加伊的成本嘛。哦，所以所有这种育儿，啊，是讲啊，环境制度所增加的薪水，所增加的津贴，啊，这头家，这公司啊，你卖烦恼哈，这拢是政府来负担。哦，但是这讲较以为啦。我你拢负担，啊！你负担个偌济，还是安怎呢？是吼，好啦，所以伊即马嘛咧研究，包括讲成就性的几工请假，嘛要过来个请假，啊、哦，好你啦，安心啦，安心吼。无你讲啊，这囡仔，哎呀，干那烦恼，对不对？大把都爱请假，请假到尾也无头路，会安尼袂哈？过来就是讲在亚东这边啦，本来疫情，嘛有提出了一寡这方面的政策。包括讲出事甲落去，啊，即个小小朋友健保费呢，拢总免钱。啊，过来就是讲出事甲落去，啊，囡仔呢托育的补助呢，每半年两万块。哦，啊，出事甲十五岁，每个月呢五千块，哎，补助。哦，这医生呢，加起来一年哈，两千四百块元。啊，即马在亚东呢，就是要来推动这方面安尼哈，所以呢，这也是好啦吼。即种诶嘛，想讲要安怎对老百姓较好。啊，在亚东呢，好嘛是想办法对老百姓较好哦，互相来竞争哈。好啦，所以少惊化诶对策，一定是安尼讲。用明年哈，咱台湾最低工资呢，应该突破三万块啦。哦，这劳工方面哈，啊那是军工高，是不是要加薪呢？啊，咱嘛会当做思考，哦，来回应社会期待，安尼有可能会加薪哦。
好啊，这当然也有一个叫做呢审计委员会会来做评估啊，那是哈。好啦，先把了解起来呢，就是各方面，甲即个少年呢啊，还是讲有新的妈妈，还是讲啊爱陪妈妈去检查啊啊，陪伴伊生产的爸爸，各方面呢，拢互因较侪安心的政策出来就对哈。所以咱先来讲另外一站社会新闻，同家。有一间啊，托育中心，大细汉囡仔哦，真侪拢寄阿遐非法的，非法的，无介多，哦，相片拢有看到，拢翕出来，无甲十平啦。内底几个囡仔呢？超过二十个，我多年超过二十个，环境呢，有点脏乱啦。啊，冰箱内面有物件，真侪已经过期啊。啊，五零关啊，要消毒对不对啊？消毒也无确实。哦，所以同市政府啊，当讲是跨局处有一个调查小组嘛，哈，拢会来了解啦，看这有啥物无哈。啊，来到这个看到呢，伊啊内面的囡仔会较大汉嘛，啊会较幼嘛，啊大汉的这样走来走去，啊较幼还个囥在涂骹，啊那叫打到变怎？出大事啊，受伤啊！哦，所以市政府这边查了呢，当然就袂当啊。哦，你要改进啊，你要给你发啊，你袂当过安尼死啊哈。但是啊，即马通知家长，啊、哦、家长呢，佫支持这间非法的托育中心，用啊无变啊处理，就是啊有人顾得好啊。哦，你政府呢，这个管迄、那个管，啊阮囡仔要倒一个。哦，所以这嘛是目前咱台湾的现象哈。啊，这是同区的议员。所讲的，用这间啊非法托育中心是一对兄妹啊经营的。啊，负责人是一位啊庄女士，伊咧中立遐有开合法的幼儿园。咧中立，啊，今年三月伊来同家呢，某一个社区，哦，非法的收这囡仔咧过，超过二十个啦，即马讲是二十一个啦，有较大汉一点啊，有较幼的，啊，去有市政府咧查到。哦，你袂当安尼，我查到，啊，要甲罚，啊，要甲罚呢。事后呢，伊就搬到桃园的龙寿街遮，遮呢来到一间民厝，啊，民厝就细间啊嘛，啊，细间内底呢，即嘛嘛是啊，差不多二十个快过咧遮，其中有七个是下课了，为幼儿园坐娃娃车来到这个所在，哇、哦，你现场有人咧过无？有啊。啊，有这个小姐啊，跟两个外劳啦，外籍移工啊，啊，这是合法的不合法的？哈、啊，查落去应该就知影哈、啊。就是讲，家呢有一位咱台湾人，一位女士，跟两个外劳呢在照顾这个囡仔安尼先。哦、啊，所以即马个了解起来呢，调查起来呢，就是讲，虽然来对有人呢，有一个幼教老师的资格，啊，伊收费是个家长呢收，每一个囡仔吼。每一个月给你收5000块的照顾费就对，但是伊这个无立案呐，啊无立案有虾米款的危险性呢？公安虾米款，消防虾米款，好啊，够是咱照规定是一个个几个照顾的比例啊，包括呢囡仔哦，卫生健康管理等等哦，这那是合法的，咱拢会个要求嘛，好啊，但是真有可能要求，伊都无可能符合你的要求啊。哦，所以咧非法的经营嘛，啊，非法的经营这样抓到是安怎处理呢？罚金当，甲罚30万。啊，你若再犯呢？再犯就是加重甲你罚嘛。哦，啊，所以今夜呢，佫会回动教育局，还是监管单位顶顶安尼是，因为这个所在不行嘛，啊，不行，啊，这最通知家长。啊，部分的家长是认为讲有人顾得好啦，哦，你即马安尼处理，当然啦，真关心阮的囡仔，但是阮嘛唔知变哪处理啊。哦，啊，我无做是变哪会用的？我趁钱啊，无厝内无钱通用啊。哦，啊，这小朋友，你即马即也袂当哦，互阮行，啊，阮囡仔要寄倒位呢？哦，所以对爸母来讲，啊，也是，也是大家听。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咱来听歌。
1: 欸欸，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要安怎轻安怎松？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拍好开，拍开你知吼？
2: 知喏。
1: 啊，金皮甲提出来，放伫我落地啊来。嗯，安尼讲唔是足松个哟？
2: 欸，啊我咧，啊我哪会拢袂松？
1: 来，哈，我即马有钱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酒，林姑娘啊，
2: 嘿嘿嘿，安尼有影轻松得着。
1: Boy， 咱要想来喽。

0: 姑娘啊，哎呦，阴暗你有轻松啊无啊？
1: 啊，知影啥？
0: 喂，
1: 啊你嘿，迄段还袂流出来，我要哪会轻松？
0: 吼、哦，嘿哦，
1: 啊都嘿。
0: 哦，好来，两万块，互你一步来。
1: 两万块，做人你虽然是上慷慨，钱丫头若开了，哼，个人也是着爱讲拜拜。
0: 好、哦。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要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
1: 说吼，
4: 香蕉较
1: 好，
4: 用得较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你阿亮啊，哦，
0: 嗨，你好，
5: 我要甲你请教
0: 啊，请讲啊，
5: 我四年前哦，食药啊，我有甲你问你讲食香菇精甲迄三椒啊，
0: 是
5: 啊，我香菇精即马食四年啊，啊三椒三椒吼，
0: 嗨。
5: 三椒干那食一年尔啦，
0: 哦，为啥？
5: 今麦我有过去买两盒，啊，今麦食够好哈。
0: 三椒随时食，伊绝对也帮助咱生骨的原料啊。
5: 哦，我是算车祸啊，脚骨当然冇。
0: 是。
5: 啊，你叫我讲爱加迄三椒。
0: 一定爱。
5: 啊，我今麦是讲我
0: 是
5: 食算三椒干那食一年尔啦，啊，香菇精是食四年啊，今麦还在食。啊！我即马有过去买三椒，买两盒啦。
0: 三椒爱三顿食哦，
5: 爱三顿食哦。
0: 一顿食两粒，三顿食好唔好哈？
5: 哦，啊，即是讲遐啊久啊，搁食够好啦。
0: 咱即马食，咱身骨啊就会当做骨哦。哦。啊，咱骨头呢不伤着，你食三椒绝对需要哦，好唔好？
5: 哦，好啦。
0: 哦，啊，甲你连果精斗阵食，三顿食哈。
5: 哦，好好
0: 好。好好，拜拜，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
6: 哦，好，阿亮你。
0: 嘿，你好。
6: 我哦，阿这，我这胸腔啊，吼。
0: 嘿。
6: 拢啊，杂杂的呢。
0: 嘿。
6: 吼，啊，那像一点痰啊，那滴啊，
0: 咳不出来吼。
6: 嘿呀。
0: 嗯，去买咱的诺诺来吃。
6: 拢袂爽快啊。
0: 一定的，啊，要出来，甲咳出来嘛，咳不出来。
6: 嘿
0: 呀。嘿，买诺诺来吃啦。
6: 诺诺。
0: 嘿，你住倒位？
6: 我住新营地，
0: 新营是不？哈，
6: 今麦是算讲，哦，我看麦，
0: 唔管呢，
6: 后壁乡，
0: 哦，后壁乡对，嗯，把甲你寄寄啊，
6: 因为你，我把甲你买啊，
0: 对啊，把甲你寄寄啊，
6: 啊，
0: 我资料甲你找出来哈，
6: 甲
0: 你寄一罐，嘿，甲你寄一罐呢。咱的勇气抵少山，互你食哈，爱、
6: 嗯、
0: 一罐1500块，啊，你着三顿食，一顿砍2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哈。
6: 嗯。
0: 啊，食了呢，几工啊，迄痰会出来，
6: 嗯、
0: 啊，你才会轻松。嗯。好唔好啊？
6: 好配的食。
0: 嘿，无问题。
6: 好安
0: 尼。嘿，我先甲你找资料，啊，甲你寄后壁乡食哈。啊，当时留的大名是留什么大名？
6: 梅惠梅。
0: 好，无问题，我先给你找出来，给你寄哈。
6: 好。
0: 好，拜拜。
6: 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
7: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8: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9: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10: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9: 食到
11: 头酸，走到要死啊！啊，食食就好去。
7: 清虚化痰，润喉止嗽，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12: 啊，咱讲啊，串呢，甲串少，哦，还有真大无同哦。哦，串呢，哎呀，我呢心气不足，爬楼梯啊，走路拢串甲呢生。哦，啊，卡叔讲呢，总共呢不止一串，啊，還有串少现象，还是比串呢也搁较严重安尼生哈。啊，昨呢嘛就阿姨咧问我，啊，伊讲啊，哎呀，医生讲伊啊，这个纤维化。哦，一个听我以为讲是咱的肝脏啊，啊，纤维化两个多嘛，哦，讲肝硬化嘛，哎呀，你的肝脏纤维化有无啊？不过呢，咱就阿姨唔是，伊是细胞纤维化，啊，所以呢，伊感觉伊听无，哦，尾啊呢，我解说伊就听有啊，啊，咱一般讲啊，你的细胞敢那菜瓜布，哦，敢那菜瓜布有无？细胞受损啊？手术真严重啊！哦，菜瓜布就是纤维化。哦哟，安尼有了解啊，嘿，了解哈、啊。所以咱本身呢，唔是讲干咱的肝啊，会纤维化、会硬化呢，唔是，咱细胞嘛是安尼先。所以咱点来咧讲啊，你食咱的诺诺勇气地少山，一头一波给你清洗，清洗就是太多啊。啊，咱这阿姨咧讲诶，一点痰咧出不来啊。哦，真艰苦呢。哦，啊，得个清出来，啊，这叫做清洗。过来呢，你讲啊，爱细胞纤维化，啊，这纤维化就跟那茶干艺术同款哦。所以跟那细胞讲，你是菜瓜布，哦，细胞跟菜瓜布就是要顶起啊呢，啊，变纤维组织呢，那就糟糕了，因为你的功能就歹去啊嘛，啊，你入去的空气就少去啊嘛，啊，你上来心脏、上来身骨的空气就少去啊嘛，啊，你身骨就稀咧咧嘛，气不足啊，空气就不足。哦，所以咱的轮气爱个滋润，哦，就是咱讲的轮气。所以来到呢，纤维化现象呢，咱来到呢，清气以外爱个轮气。啊，轮气了就是养气，保养的用。哦，将咱机能个过好，安尼先啊，咱的细胞才当供应你身躯所有的细胞呢，充足的空气、新鲜的空气，这是非常要紧的呀、啊，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咱细胞呢。经过几啊年前，这武汉肺炎了呢，真侪人细胞拢无讲解理想，所以真侪老大人呢，拢来串，哦，串头一个想到啊，我这串爱食苓果精，无唔对，哦，串食苓果精，但是有串少现象，细胞受损的现象呢，咱的脑一定爱加力食起来用的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今麦呢，食多开车，尤其啊，食这种啊丧尸烟弹哈。经政府呢，昨召开了向毒驾宣检，食多个开车，好、啊，要来打击的就是丧尸烟毒了哈。这是一个记者会，强调就是讲去年底啊，来引进了快速检查的快筛。哦，阿丽呀，啊，叫你落来就叫你，给你，快筛看你是不是吃毒嘛哈。好啦，这个月十三呢，个修正的，就是讲，咱咧查的时候呢，你那是毒驾啊，咱有什么款呢查的 SOP 啦哈。包括舒缓呢，伊修法，起码呢有一种预防性的修啊，预防性的修啊，你可能会个发生啊。给你压起来的先哈，哦，所以今嘛就是讲你毒驾，马上给你压起来，然后给你移送，刷落呢关起来，哦，压起来哈、哦。这新制度，新制度呢，短短上了五天两两，有的呢，你要给快筛一排呀，哦，啊，有的是快筛了阳性的，哦，这个压起来，上班呢，这拢总有335件，甲顶个月同期间呢，迄阵也是200件。哦，安尼就增加咧六成以上，所以第一线的警察，你今卖这种手段当中，卖讲手段啦，吼、哦，就 SOP 当中呢，啊，更加有迄种呢执法力，强化这毒驾咱的吓阻力量嘛。啊，内政部长是强调啊，伊讲今卖呢食毒开车，啊，食害呢，而且大部分就是啊，迄种电子烟嘛，丧尸烟弹，哦，甲这靠关联哈、哦，所以一旦呢开车的人。你在开车的时候呢，你搁食这种电子烟，你的速速产生安怎呢？产生呢啊，肌跳症，影响到你的神经嘛，刺激到你的肌肉嘛，然后你的意识未清，意识未清，你在开车会走进去嘛？哦，所以出车祸啊，弄死人。哦，即马就是在查哈、哦，啊，今年加个至四月呢，根据统计呢，拢总查到4725件这毒驾、加毒开车。那个去年同期比起来呢，咱的弹弓是啊，拦阻量大大提升超2.7倍。哦，咱嘛查到呢，370处，就是讲，伊这是分赃抢毒品嘛，咧分赃呢。啊，查到就是依托米子也是分油啊，分粒啊啦，啊，是讲分粉的这拢总有148公斤。虽然炸掉一旦讲是，一旦做150万粒，哦，这种啊分粒，啊，这若走去市场呢，啊，偌侪人个食毒，哦，啊，当然上理想的就是司法院即马修正咱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将食毒开车，咱来当预防性的修啊，哦，先关起来，先压起来，啊，无你咧处理你的，你个放伊出去啊，啊，放伊出去伊嘛是个食毒。啊，然后嘛是个开车，啊，真的啊，哦，这要怎改呢？很难呐 啊！过来，咱来讲呢，最近有一挂新闻拢是咧医美诊所，啊，刚录音啊，有无？哦，摄影等等，啊，奈怎样？今嘛讲诶，唔是咧医美诊所，吼、哦，咧台中市非常出名的拉拉铺。哦，拉拉铺真侪柜台啊，哦，真侪专柜啊，那些哈，啊，这个专柜是啊 UA。这真出名的运动品牌 Under Armour 啊，这个啊，里面的当然你也买伊衫裤啊，运动内衣什么呀、啊、哈。好啦，所以有一位啊小姐，十八迄一天，就咧家内试穿运动内衫。啊，运动内衫呢，当然穿在里面嘛，你要试穿。哦，去里面呢换衫，啊，脱光光啊，然后换衫嘛哈。结果呢，才发觉就讲，哎，嗯。啊、因为咱这个换衫是咧，一个房间内嘛，哈，啊，一个门拍开咧内面。一般来讲，这种门吼，未吐干呢，天花板啦，哦，顶面拢留一个空棚，啊，下面嘛留一个空棚，一般是安尼哈。结果发觉就讲，哎、欸，额头一个看，遐一个镜头，呵呵你更衣室的外面，诶，顶面遐一个镜头，镜头呢翕到内面。啊！你咧换衫，迄内面房间内一定有一个镜，要互你照看你穿个什么款嘛。啊！迄、那个镜是全面全规身躯迄种嘛。啊！这镜头呢，虽然是吊在顶面，
有一个门，门呢无到天花板嘛，有一个空房迄礼拜嘛，迄礼拜你要到迄度行嘛，爱行是迄个规身躯的嘛。我啊，腾光光多迄间呢，有够周转呢。好、哦、啊，所以呢，伊就要求啊，你是虾米戏啊，是安怎？要求你镜头爱交出来，但是对方袂啊，对方袂就报警察。后尾啊来女警，啊女警叫交出来啊，交出来一个看吼，迄个大行嘛有，什么都拍到了。哦，所以第三分局呢已经将这主机啊扣起来，嘛通知相关的人来说明，然后是以妨害秘密、妨碍性隐私加犯上。上地检署，啊，即卖已经分案了哈，啊，被害人呢不完，啊，即个看安怎办哈、啊，所以这间公司呢 ，UA 啦，长线的回应，用这个案呢，引起了消费者不安跟困扰，实在是真歹势，啊，阮也非常的重视，啊，阮公司嘛成立这专案小组，哦，啊，这是加盟的经销商，因是品牌啦，啊，这是加盟的经销商，啊，全面了解。啊，为什么呢？你咧卖衫裤，哦，需要安尼讲翕，对不对啊？这样，真奇怪哈。后来这案发的时间是十八中昼，这陈小姐甲朋友是去迄个台中市的东区呀，迄个拉拉铺嘛，伊要买啊运动内衣呀、啊，哦，啊，就来对咧换嘛哈，啊，结果发觉的是什么人呢？是朋友，朋友讲啊，今天换衫的外面正有监视器，啊，佮注意镜头，佮镜头来翕位来对。好奇怪，啊门的顶面是空空的嘛，哦啊然后里面有一个专门的镜嘛，所以整个过程拢感觉讲怪怪的丢了哈，所以这陈小姐就问迄间专柜人，哦啊这是安怎啦、啊？吼、哦、这为什么要录影啦？啊这店员解释就是讲，阮家已经呢，已经开业三年啊呢，好、哦、啊三年来有啦，冇人客有反应到。哦、但是这点样的角度吼、哦，我拢有确认呢，人这袂翕要来对啦，哦，袂翕要来对，安尼先，啊，店员安尼解释，但是陈小姐跟朋友坚持来，安尼镜头调出来我看，啊，对方袂嘛，对方袂点啊，等两点钟，等两点钟，咩啊呢？对方有将一寡呢录影的，互伊看，录到遮，但是提出来互伊看呢，拢有穿衫，拢有穿衫。好啦，阿伯啊呢，因就要求这拉拉铺，拉拉铺要求这百货公司哦服务台啊，阿伯啊呢，拉拉铺这边就讲啊，那无安尼先都要报警察啦嘛，哦，无你要提啊，又歹好你，啊我嘛无法度啊，啊然后报警察，啊警察来了，警察陪同来调出来看，一看你就害啊，大行清清楚楚哈、啊，这看后续安怎处理啦哈、啊，不过咱另外讲一站嘛是真严重的新闻啊。这发生咧高雄，哦，桥头地检署咧办咧高雄有一间博生冷冻食品，冷冻物件冷冻，食的物件冷冻，过期还阁摕出来卖，哦，甚至有超过十四年，诶，鸭肉、鹅肉啦，鸭肉，嘛阁咧卖十四年啊咧哈，那负责人叫做呢谢胜全，甲因太太两个人，长期间呢。不是像鹅肉而已，鸡肉啦、鹅肉啦、哦、就是肉片就对了。你说 十几年啊，所以媒体写说那像僵尸吧，要改票啊，改票这样也在买，当作是、啊、新鲜肉，没有五千级的大饭店，没有餐厅、哦、同样叫住叫卖这样、啊、好啦，十九一天就问说现在违反的食品安全管理法，再加上诈欺罪，这样才起诉，要求这间公司500万的罚金，而且呢，检察官认为说，如果这对翁仔某，某这条这大条，哦，再好人，好人犯罪，态度真歹，而且早早呢就已经脱散了，表示你知道你在做坏事啊，不然你会脱散了。所以检察法官呢，这个从重量刑安尼是哈，因做食品呢，当然相当的时间啦。啊，好人的犯罪态度真歹，哦，检察法官呢，甲判重，而且袂当可以反应，爱甲关就对啦。啊，个呢12,450公斤，这种过期的鸡肉啦、鸭肉啦，哈、哦，啊，个有啥物牛肉、猪肉拢总有。
啊，这个案呢是高雄的卫生局，伊咧民国113年呢查到的，得到消息啦，讲这间公司改票啊，重新包装，然后佫卖出去，啊，再来查，哦，哎、啊，就是讲伊查这过期啊，伊叫员工啊，票啊改改，重新佫包装，另外写日期吧。哦，所以因即马来查的时候呢，发觉就讲，哇、哦，这有的真正真离谱呢。哦，有种五花肉骂死啊，哈、哦，讲110年的正业进去，啊，因是113年才得到消息的呢。你看这偌久啊，讲，哦，所以110年的肉会当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卖到超过113年，讲，哦，像什么呢？鸡翅啦。哦，凤爪啦，哦，这方面呢，拢过期去啊啦，吼、哦，上个离谱就是鸭吧，鹅肉啦，鹅肉呢，放超过14年，啊，每位都会去，你知吗？媒体嘛，给写出来，高雄的洲际酒店，哦，台旅，这种真出名的饭店呢，包括百货公司里面呢，啊，这些食品啊，好什么，伊嘛是啊，啊，拢有在销，生意做真大啦，做真大。啊，这些东西呢，用这些东西吃进去巴肚底啊。另外讲台南这站新闻，哦，真正，那个镜头你敢那想，你就感觉真恐怖的。有一个66岁姓苏的女士，哦，伊啊在讲摒扫，在到一天，哦，在咧台南的东区，一间眼科诊所，哦，伊咧摒扫真久的时间啊啦哈，而且内部呢有只电梯，哦，货梯啦。啊，物件载运的货梯，伊可能呢，这电梯故障啊，是闪袂符啊，所以伊就那夹一下，啊，夹间呢，他夹夹断去。你个想歪镜头嘛，哈、哦，真正感觉讲哦，这代志真正哈、哦，就是讲伊即马救援的人啊，变到现场的时候，要来救人，哦，啊，看到这位啊，苏女士的时候呢，伊的身体哦。啊，搁咧二楼的电梯、火梯内面，伊的头壳呢落咧一楼，这无可能活嘛！啊，真明显死亡，哦、啊，所以马上咧报转到现场，危险！啊，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啊，你这种眼科诊所内底有电梯有火梯啊，即马了解，敢那是伊家己安装的电梯啦、啊，哦、啊，这嘛违反建筑法啦。啊，嘛要进一步来了解，讲是毋是讲真正电梯派去，然后伊就夹着，夹着了，安尼先造成死亡。有这么单纯吗？啊，但是这位啊，苏女士66岁哈，厝内嘛无欠钱呢，无什么经济负担呢，啊是囡仔大汉啦，啊无代志做啊，啊想讲安尼也闲不住啦，哎踮遮摒扫7-8年啊呢。所以呢，咁这么单纯，干那去电梯派去夹着，哦，然后造成伊死亡，哦，是安尼死娘娘吗？哦，这样当然进一步来查了哈，无但都真单纯，就是啊，黑体出问题。好，过来来讲的是外国人，身躯内面呢藏着毒品，哦，4号啊海洛因，伊这用乳胶磨成，有无包吞咧巴肚底这個，哦，这当然是上元素的啦。然后呢，飞行机坐要离开咱台湾。哦，海巡署这边呢，接到呢精准情报资料，跟美国的国土安全调查署合作的啦，就给扎起来你啊，巴肚底这物件都来摆出来啊。两个，一个内面弄出1公斤的海洛因。哦，啊，这就是安怎，即马拢找一挂欠钱的外国啊，啊，给你钱嘛。啊，这两个是波兰的。两位查甫人吼，拢甲摕50,000，互你50,000来，你才甲我载入去台湾。啊，听讲存咧巴肚底吼，伊只巴肚底因为乳胶包掉的，会当保存1-2礼拜的时间安尼是吼。当然到底会当保存偌久，咱是唔知影。但是咧巴肚底伊个内面那是破去呢，你也无性命呢。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止了，加一罐维他干来吃，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4: 我已经吃久拢袂困的啊，我就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拢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咱台湾人呢，肝出问题真多，当然跟咱的生活啦、饮食啦有关系啊，关系啊，真多人啊，不为他干来吃。人家问我一句话，娘啊，啊，我这吃多久才会好？我哪知道你吃多久才会好？哦，上主要咱就是要定期检查嘛，是不是？你即马检查，我红你的嘛，出问题嘛。啊，咱为他干的买来吃，啊，卖无眠呐。啊，困眠真要紧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哦，啊，你三个月后去检查嘛？哦，去检查呢，数字的讲话，你就知影讲哦，食维他干进步到什么程度？安尼先哈，就算讲拢一级个哦，嘛袂当停哦。哦，搁在正常食，搁三个月后去检查，哦，拢总搁正常呢。安尼先，咱才会当来减量哦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刚上登来真侪国际新闻来讲啦哈。不过咱要甲大家问到一件代志，就是讲即马老大人拢敬老卡啊，敬老卡，敬老卡呢，一旦和咱老大人出外，比如以台中来讲，直接接温啦，哦，还是讲直接客停车啦，还是讲有一寡呢，优惠的所在安尼是哈。但是真侪老大人无用呢，是袂响用呢。啊，是无方便用呢？哦，因为啊，台中市来讲，台中市发出了536,000+呢，但真正从内面1,000点用刷呢，才超80,000+人尔呢。哦，即马了解起来，敢那是不好用啦，吼、哦，要不会安装才会好用啊。来两篇报告啊，待会见。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嘛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800-098-868 0800-090-868 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先来讲啊，老大人哈啊，即马呢老大人咱有敬老卡，今日讲到是台中市啦哈，台中市的敬老爱心卡啊，被批评啦哈，真歹用。哦，就欢迎。所以台中市议员呢，咧质询的时候是安尼讲，伊讲啊，咱台中市拢总发出了536317张。哦，按去年来讲哈，每个月伊内面有1000点，爱当何里用？哈，伊讲啊，这一千点真正拢用甲用完的啊，咱这长辈呢，敢那是85860人次年年，这占总数占。几年多跟他占1.4%啊，哦，所以呢，这等于讲，那安尼是呢，这当何里用免钱啊？议员是表示着讲，我们这是大人咧讲吼，就是讲真正的好用的，就是啊坐客轮车嘛，哦，所以要求讲提款的每一座补助的是200点，安尼是哈。不过呢，市长是认为讲，这上主要希望大家啊坐大众运输系统啦。哦，坐公车吧，哈，坐巴士啦，啊，坐台中捷运啦，安尼是哈，所以呢，安尼这观念可能要沟通沟通哦。哦，议员是表示讲，你拢总发出去530000张以上呢，啊，去年每个月真正从1000点运输的，敢那80000几人呢，好、哦，这98%，咱这长辈呢，根本就用不完呐、啊。啊，不是。讲什么无需求，唔是是无好用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啊，讲咱哎呀苗栗只，因为你看人苗栗六月开始呢，敬老卡、客轮车，人每一座补助是100点，啊，咱台中呢，咱那个补助咧85点，啊，85点，坦白讲，你跳上车就开大去啦，哦，所以是不是咱每一座啊，咱200点？是不是啊？哦，上少呢，有几啊抓，安尼是呢，坐客轮的时候唔免家己拿钱。好，啊，这个毛议员表示讲啊，台中市的敬老卡吼，115年，咱变了104000几万啦。啊，但是医生总是不足呀。哦，啊，使用范围嘛，不如其他这些大都市啊，就台北市，有人台北市你甲看，台北市的敬老爱心卡呢，恁台北市老大人伊讲进门抓呢？是不是阿伯那样讲？像咱台中啦，台中咱即马有只钙站嘛，啊，补充钙质黑啊。哦，你讲即马咧，读书囡仔营养午餐免费。哦，啊，咱爱心卡是不是讲咱只长辈根本补充钙，爱吧？大家嘛知爱补钙啊，无安尼先，是不是咱的敬老卡嘛？好，咱的老大人会当买牛奶，哦，是换中道顿，可以食较营养诶。啊，这嘛是一个办法啦、啊。阿伯拢无用到啊。哦，啊，这不足呀，就讲你钱变入去啊，伊嘛用袂到这个钱，安尼先哈。不过咱有一条新闻嘛，是地方新闻啦、啊，甲大家啊做一个提醒。这发生嘛是咧台中哈，台中只有一位啊，阿嬷姓吴，80岁，应该80通岁啊哈。啊，伊就是安怎呢？开车经过啊，台中市的这个西区的公正路的时阵啦哈，阿嬷是啥物问题呢？阿嬷就他个戆。哦，啊，就那晃神，啊，车就那走进去，弄到路边呢，遐停的遐有几台呢，有31台奥多麦，包括一台轿车，佮造成呢另外一位阿嬷84岁，倒手呢侧伤，现场呢乒乒乓乓，东倒西歪。阿嬷，你是安怎？无啦，我就吼、哦、一时晃神，车就那偏位啊，正边去。乒乒乓乓落落去哈，所以有倒是安尼吼，就是你若讲你袂当开车，伊会受气啦。讲实在，阮厝诶嘛老大人啊，哦，迄几岁也卖开车，哦，就卖开车。

我的身体好好，身体都无问题，想要卖开车也受气啊。但是这种有影反应各方面会较慢啊啦。哦，啊，有一个老大人呢，有啥物问题，甲恁提醒一下。啊，老大人一般来讲，哈、哦，一般啦哈，拢有慢性病嘛哈、哦。啊，咱是毋是食药啊？哦，有的药啊，食了你爱困，你度孤，你知吗？啊，你认为讲无啥问题？哦，啊，开车啊，就爱困就度孤出代志。啊，这也真多哈，所以甲一个年纪呐，一当然后一当，咱就叫孙啊开车吧，好唔好哈？过来讲啊，这孙安佐，今日这孙安佐呢，新闻阁出来哈，这是艺人呐，孙鹏迪英诶，好心，当然应该啦，这个囡仔啦，绝对是笑眯眯，哦啊，但是伊啊吼去做迄个喷黑枪，啊个录影，好啊个播出。哦，那那有可能帮你刷呢，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呢，即嘛，佮收阿起来呢，啊，上麻烦呢，喷黑枪当然就不应该啊。结果呢，引导佮查出到伊咧改装枪的一挂设备，你知吗？哦，啊，就糟糕了。哦，啊，就扩大过来办的时候，即嘛约谈呢，啊，伊即个代志后壁面讲金主啦，哦，出钱互伊去创家，啊，恭喜全院明星格斗赛。诶，执行长叫做邱伟，阿虎这念名叫做呢江廷佑，叫做柚子，安尼先。哦，咱们即马少年人用格斗戏啊，跟那真啊真流行哈。啊，邱伟就是这个全院娱乐创办人呐。啊，伊嘛举行用真人格斗秀哦，安排是星二代单挑根生人啊，星二代的孙安佐嘛，伊妈妈就是艺人嘛。哦啊，对派台中的烧打机叫做韩森呐、啊，哦啊，所以就孙安佐介有签约，登记的合约，哦啊，是不是伊啊出钱啊，叫翕者来做者，要来做宣传呐、啊，伊这边要来做一挂什么款的活动啊？啊，所以因厝内呢，这爸爸妈妈嘛真头壳疼呢，因为伊这后生啊，我是感觉伊伫生活咧家己的这种啊幻想当中，伊认为伊是一个英雄啊。所以伊捌讲起嘛，伊要乌克兰打仗嘛，哦，啊，伊即马拢咧练身体嘛，咧练到真勇，敢那英雄，哦，啊，要来打击歹徒啊，是安怎呢？是吼、哦，不过这是伊家己心内一种幻想啊，啊，当然厝内有钱啦、啊，伊若需要趁钱吼、哦，过日子啊，无饭通食，我看伊吧，袂遮用啊，哦、不过即马厉害这两个，啊，这两个像这邱啊，这邱浩伟。伊外号叫邱伟啦，吼、哦、邱伟，你出钱啊叫伊做这啥物？伊讲无啦，无这代志，啊我无策划，啊嘛无幕后安尼先哈。不过今嘛所了解起来，好像不是这样子哈、啊。后壁面呢好亲像，嘛不是讲个西人啦，吼、啊、就是讲少年人想要做些啥物事，啊嘛要引起大家注目啦，哦然后哦，啊但这问题啊真麻烦，啊今嘛是公共危险罪，啊孙安佐今嘛是已经押起来呢。啊，后续会安怎？哦，真歹讲哈。过来，咱来讲的是汉他病毒的代志。即讲啊，发生咧鸡人。本身呢，台北市、新北市啊，今摆唔是鸟市啊，真多啊，拢咧偷嘛，是不是？今年正月三月份呢，就爆发了汉他病毒，叫鸡人家呢嘛，出现了全国第三个嘛。哦，啊，厝咧，住咧新北市南口区咧，有一个四十外岁就先生，四月初七，伊是咧家人工作，伊咧摒扫时呢，去有鸟屎啊夹着，啊好，鸟屎啊夹着了，这个案呢，即马变作遮大条的新闻，伊咧摒扫，鸟屎啊夹着，五月初二，伊看医生，经过通报呢，这个裁剪嘛，确认。啊，确认哈，所以即个包括也接触者呢，哦，拢总爱监视啊嘛，拢总十一个人啊，即嘛是看起来没有疑似症状啊，但是新北市还是家人这边呢，就加强环境的整顿跟消毒，啊，规个大台北地区的生活圈呢，都要提高警觉安尼是哈。后来家人这卫生局局长是讲，这位先生啊，四十外岁，伊是咧家人这边工作。啊！咧四月初七的时候，伊工作的场所伊咧摒扫嘛，摒扫啊鸟屎啊，伊要将鸟屎啊，要甲处理掉嘛，叫鸟屎啊夹着，啊夹人个只只鸟屎啊，当然那个掠起啊，
啊，所以进行环境的一个消毒哈。啊，这个案就是讲这位先生，伊咧五月初二的时候问题来啊，伊发烧，然后怕冷，啊怕冷，啊四肢无力，食袂落啊，啊个漏屎啊，啊一挂症状就来啊。一开始伊是去厝内附近的诊所呢，诶看一下医生啊，为什么感冒啦、啊，安尼先吼。但是呢，看了食药啊，症状拢无改善。后来想讲安尼袂用诶，才去病院看。啊，病院呢，感觉讲诶唔对哦，吼、哦，病院当然更加性格悬啦哈。我个体背就通报啊，通报了就赶紧采检，采检了确定啊，汉他病毒，汉他病毒，吼、哦，赶紧做治疗。哦，当然治疗噶长是可以出院啦，但是表示讲这经过所在，哦，拢必须要你爱清消嘛。爱清毒啊，爱消毒安尼先哈。不过，家人市长是跳出来讲话，用这个个案袂讲人传染互人，好、哦，所以大家唔免烦恼，大家唔免紧张哈。那也袂烦恼，都买烦恼啊。即嘛，疾病管制署是咧讲，用这位先生伊个病毒是咱台湾咧较直看到诶，首尔型汉他病毒。哦，啊那这种是不会人传人，是无唔对啦。好、哦、不过这个鸟气的问题在北部呢好清楚呢脚步要较紧呢齁、哦、做一些处理掉的事啊。过来是针对超商劣价毒品。咱现在运送真方便嘛。齁、哦、所以有一位赵宇文这查甫的伊主呢套计啊通信软体 IG 啦。啊贩卖大麻包括大麻烟油或者是胆呢。伊个方法是安怎呢？利用超商会当点到店的方式来寄送毒品，咩代志逼嘛？逼了后呢，这钓诶，你电话你心里的时候呢，啊，伊只地个就讲哦，那是超商寄超商店面寄店面，这刑事责任是较重哦，因为你这是运毒、运输毒品，迄判起来无同哦。哦、所以伊当庭就讲，啊，我就交予伊，我唔是用假的，然后我是甲伊斗阵买，安尼先吼，等于讲反交警啦。啊，法官咁样讲，你反交警，法官就听你的。法官说是安尼写，这钓的诈情呢，嘛因为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过去就不做假啦哈，包括药事法，你也被判刑，判刑了伊是入去关哦，关你要出来叫做。主呢八个套计网络 IG， 甲这个蛋呢搭上线，双方面呢35,000块买卖这大麻花，甲大麻烟油安尼先。好啊，结果呢蛋呢我要甲你买啊，我钱就回予你啊。这个钓的呢就经过超商的店对店的方式，将大麻包包的寄到蛋的指定的那度，你来瞄的只。另外一间超商的门市。哦，阿尾个代志变，啊，这位钓的呢，警察咧甲问，包括咧调查的过程呢，伊本来拢照安尼讲，但是咧瞄咧电话呢，心里的时候呢，这法呢公文有甲讲，超商假超商，这甚至牵涉到呢，运送第二级的毒品，大麻是第二级的毒品哦，你运送第二级的毒品，你代志是更加大条。哇！这钓一个知影了哦，紧张啊！尾啊，后边心理的时阵，拢唔是用讲假呀，唔是用假，唔是用假，你是安怎好伊的？无啊，我提好伊啊！啊，阮两个那是到底买的呢？哦，我唔是要趁钱的，迄阮两个到底买安尼是哈？好啦，法官就叫这陈的来出庭，陈的讲我甲买啊，我甲买个三遍呢。哦，啊，当初时我就甲问嘛。啊！问我介绍安怎较俗啊？伊甲我讲咧，一边提偌济量，算我35,000啦，安尼你较会好啦。哦啊，所以这钓后壁面的顶手什么人，我嘛唔知什么人啊，我哪会知影？好、哦，所以法官听了就了解了嘛，是不是啊？这但是亲像钓伊讲的，不是这样子的啦哈。过来呢，这咩啊了解吼？你那是假毒品啦、啊，运送毒品、贩卖毒品，迄判落去是惊死人的罪。哦，啊，甲你买毒品，迄罪呢完全无共款啦哈。但是呢，法官了解过程了，判处这个钓的呢10年4个月有期徒刑，这判落就重了嘛哈。但起码呢，食毒的、开车的、
佮愈来愈多。即摆交通部有一个想法，是毋是讲像这种食毒的，哦，禁止食毒的人呢提驾照，袂当互因驾照，防止伊食毒，然后佮开车。即内政部长呢，昨昏表示啦，吼，伊讲我即摆佮交通部咧研究，针对讲呢有咧食毒的，咱是毋是禁止伊来考驾照？还是限制什么情形之下袂当考驾照？安尼先。啊，交通部这边是同意哦，同意修法。哦，但内容还未出来啦，还未出来哈。咱们检讨就是讲，伊咧食毒嘅人，哦，伊要摕到驾照，什么款嘅资格会当好伊？什么资格袂当好伊？会安尼袂哈？啊，六月底进程要来开会做讨论啦。啊，这嘛是一个思考啊，因为伊食毒嘛，啊，食毒了来开车。出代志的情形非常之悬嘛，啊，是不是安尼先？可以未当考驾照，在这可能法律上、规定上呢，爱看用多一条呢，来做处理啦，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片拢无听。
2: 我香菇上蛮嫩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正啊，不食有辣。
3: 温差挺大啊，喷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分拢降低啊。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咱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嗨，我忙你哦。
0: 哦。
6: 啊，这个关节啊，吼。
0: 嗨。
6: 膝关节断裂啊。
0: 是。
6: 啊，我今麦有咧食三蕉。
0: 是，我骨加咧食。
6: 人讲叫我讲去迄个尖刚好。
0: 啊。尖不要紧啦，
6: 哦，
0: 尖会动哦，但是你
6: 啊，尖哦，
0: 尖有时间嘞来做针灸，那是真好个啊。
6: 安尼哦，
0: 哎，啊你瓦骨来教你吃，
6: 我还搁吃瓦骨咯。
0: 当然当然吼，啊你观察这周转。
6: 这今麦袂弯翘呢。
0: 啊当然啦。
6: 啊吃迄块较紧弯翘。
0: 对，瓦骨来教三周斗阵吃吼，啊做针灸不要紧吼，瓦骨是一头青一头白胶囊个啦吼。
6: 嘿嘿，啊！你即卖咧？我知，我食过。
0: 哦，啊，我骨就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
6: 好、哦。
0: 啊，家你三蕉嘛是摕两粒甲你食。
6: 三顿哦。
0: 嘿，三顿拢爱食，即卖拢爱三顿食。
6: 啊，头偌久会恢复啊？
0: 六礼拜至八礼拜。
6: 就会有好多弯翘啊！
0: 对吼。
6: 哦，加尖较紧安尼啦。
0: 啊，当然啦，吼、
6: 哦。哦，好。
0: 好，拜拜。
6: 了解，会使尖就对了吼。
0: 对，
6: 谢谢。
0: 拜拜。
6: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先生，你好。
0: 嗨，你好。
7: 欸，我借问一下吼。
0: 啥讲啊？
7: 我少干呢，啊，我有买糯糯来吃，好不好？
0: 是。
7: 啊，我有搁食西药，搁煮大蛋的。
0: 是。
7: 啊，这糯糯是爱加迄个西药，爱过一点钟啊？咩？
0: 欸，半开一点钟。
7: 爱过去一点钟啊？
0: 咱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但是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哈。
7: 啊，我有当时半暝搁起来食两盖呢。
0: 无要紧。
7: 嘿，拢无要紧啊！
0: 嘿，无要紧。
7: 啊，我有滴食灵菇精加的食骨头的啊，嘿，拢同款，佫食无要紧啊。
0: 你灵菇精、三椒、瓦骨正常食，啊，糯糯佮因半开半点钟。
7: 佮糯糯安尼啊？
0: 嘿嘿，糯糯是中药。
7: 对啊。
0: 哦，啊那
7: 到。我是讲哦。
0: 嗯，是。
7: 即马就是讲啊，都有佫食糖尿的，啊，我西药甲糯糯拢爱经过一点钟安尼，才用个食安就对。
0: 哎，对，哦，咱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哈。
7: 哦啊，是食骨头拢感官阁继续无要紧
0: 啊。啊，迄无要紧，安心食哈。
7: 哦，啊，迄糯糯一工食几下拢无要紧。
0: 哎，三盖啊，一般困前个阁加食一摆。
7: 哎，啊，我半暝阁起来食两盖，啊，其实食三四盖啊。
0: 因为有诶吼，暗时啊呢。安尼开，安尼香会窜会
7: 烧啦。哎，对，迄就是感冒了吼，啊，才变香，啊，烧了安尼吼，才感觉讲会安尼。
0: 暗时有这镜头，想起来食一盖、食两摆，迄是要紧哦。
7: 好安尼啊，
0: 是会动的哦，哈。
7: 哦，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
7: 好，拜拜。
0: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8: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9: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10: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9: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嗽，去除咱酷酷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啊，咱即马天气啊，渐渐呢就较温暖啦。啊，热个热天。啊，但是有一挂人咧寒天的时候呢，啊，脚手拢特别较冰冷啦。啊，是咧天气咧变化的时候呢，啊，就开始嗽啦，开始痒啦。哦，咱来利用即马是热天的时候呢，将你寒天的病，啊，将你春天、秋天的一挂症头呢，利用热天呢，甲顾好。哦，这個、观念呢，大家有。譬如我寒天，哇，脚袂冷叽叽，是不是啊？哎呀，赶紧来吃雪梨旺。哦，当年迄阵啊，啉雪梨旺，但是确实讲，哦，你去真侪真侪年啊，你个寒天时啊，就是脚手冰冷啊。安尼，你应该热天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来啉雪梨旺，然后到寒天呢，迄、那个镜头袂来甲你高高顶，同款的意思哦。那有真侪人的气管呢，伊卡呢发生问题，就是咧季节的变化的时阵。好、哦，春天来到热天啦、啊，热天来到秋天啦、啊，哦，秋天要进入寒天啊。哎，这个时候确实讲，哎，即马是天气较温暖啦、啊。哦，你就应该呢针对比如老人的老人嗽，哦，是咱人过敏嗽，啊、哦，食薰的种薰嗽，哦，你就利用着较温暖的季节，咱就甲顾好。哦，然后来到呢，真正天气啊，温差大、变化大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就讲，镜头无去啊。啊，这就咱讲的冬变夏低，天气变化，天气冷的变，就是颠倒是咧温暖的天气啊，咱就来个过好。哦，这个、观念呢，甲大家做一个沟通啦，哈、哦，嘛，互你了解就讲，我应该是咧这个时候，将我一挂什么镜头呢，就甲过一头前，食咧头前的药，安尼才是正确的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啊。美国跟伊朗之间呐，本来呢，美国总统呢要出手啊哦。川普十八日一天表示啊，伊讲啊是咱的波斯湾这的国家啊，这的好朋友要求伊呢较慢呢，慢两三天啊，要出手就出手哦。所以川普呢，伊就决定要加慢。本来19呢，那一天呢，要打，害怕齁。美国跟伊朗呢，讲啊，有真好的机会当达成协议啦，本来。另外呢 ，G7 啊 ，G7 全世界这个大组织七国集团 G7 的财政部长有声明，讲呢，重新个开放海峡，这个、荷姆兹海峡呢，是非常非常要紧的。现在海峡控制条的船只无法出入的时候呢，真正吼对全世界经济啊，会造成真大真大影响。伊朗呢，伊朗军方呢这边是表示，用卡苏讲呢，对方哪个再一次空袭阮伊朗呢？安尼阮伊朗会采取新的手段，阮会开拓到新的战线哦，新的战线为倒位来？现在大家都很注意，因为我们伊朗呢不可能让你围困，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就是说我们是不输的。好啦，所以呢川普呢他在白宫的媒体说，我们本来准备好了，我们19那一天就是要出动很大很大的攻击，但是我暂时呢先给按下一点，当然我也希望说永远可以按下啦，就是代志讲好啊，但即马这是暂时的哈，因为美国甲伊朗呢，阮进行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磋商，即马就看结论是虾米款安尼先哈。所以川普直接讲三个国家包括呢卡达，包括沙特阿拉伯，包括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三个国家呢，包括其他的啦，这个国家都有问我啦哈，是不是讲呢？你即马要出手？要攻击伊朗的行动，甲慢两三天啊，好唔好？就是讲较慢一段时间呐，因为呢，因为你讲差不多要攻城啊，一旦确保伊朗无法度得到核子武器，安尼是所以川普讲好啊，你若满意，安尼我嘛可能会满意啦。所以川普表示讲，这个协议啊。包括伊朗未当呢，有一个核子武器的条件。我对啊，即个国家的领袖，当然我对因是尊重的嘛。所以我就指示战争部长，包括参谋长，讲无先按下一个，先按下一个。但是川普嘛讲但输啦，一旦啊讲未成，我已经指示军方做好准备啊，全面性的大规模进攻。安尼先哈，卡达这个国家的外交部是安尼讲哈，用阮支持巴基斯坦的外交方面的努力啦。巴基斯坦的中啊，的斡旋哈，伊讲啊，这伊嘛展现了要来促成各方面来找找到解决的方案呐。这也真好，所以阮需要更加多时间呐。所以美国呢，你先迈出手。伊朗这边的人也表示伊讲因那边提出的上新的和平的方案，其实呢真多内容，甲早前的方案是差不多的呀。那呢就是讲不成的迄个方案嘛。因为川普在伊迄一天有讲啊，就是讲迄版本来，迄来对写是笨手啊。即马上新的方案，甲这个笨手的方案是差不多的呀。安尼敢有可能，就是讲的成呢？实际上嘛是个拖啦，还是个拖哈？爱拖偌久，拖到什么情形？这有待观察啦哈。另外，咱现在关心的是咱两个隔壁国家，日本跟韩国，感觉上啦哈。这两个国家当然过去有一挂历史所以两个国家呢要安怎会当真物质？感受上啦哈，可能需要相当的时间啦。在这边呢，看起来两个国家，好像就在领导者呢，经过迄种合作的心情，迄个气氛，敢那是袂歹。日本的首相高市， 在十九呢去韩国访问嘛，两天的行程。当然，一个国家的领袖去另外一个国家，两个国家的气氛什么款，就看伊呀安怎给你迎接。哦，这是非常重点的哦哦。像川普呢去中国，中国呢民主拢做好伊嘛。哦，为个你迎接啦、礼炮啦、宴会啦，吼、种种安尼吼。啊，即卖咧就看讲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去到韩国，韩国呢安怎来个接待？啊，结果呢，韩国总统呢亲身个迎接，而且咧家己的故乡哦安东世家来进行会谈。啊，顶边呢韩国总统去日本访问。哦、日本的高市首相也是在自己的故乡奈良家来接待的韩国总统安尼，所以安尼看起来这两个国家呢，目前来讲气氛呢是袂歹，两个拢是展开故乡外交，啊、要找找两个共同的一挂问题啦，哈，譬如讲啊、这酒油啦、能源啦、这安全的压力，双方面是不是啊、来深化能源然后。还是讲供应链各方面的合作啊，要来推动就是石油互相支援。哦，当你欠掉，当我欠掉啊，咱互相支援一下啊。尤其有一寡较紧急的时阵，飞行机哦，这航空燃料呢，嘛互相支援一下安尼先哈。啊，因为今年的正月，韩国总统有去日本访问嘛，日本个岸内咧奈良嘛，迄阵咱就感受着讲，这啊，大家真好。哦，这个安排呢，规个气氛拢好起来，因为日本哈、哦，日本呢，1910年，一直到1945年，迄阵啊，伊啊殖民统治朝鲜半岛嘛，所以过去当然有一段过去的历史啦哈、啊。两个国家嘛，当讲长期间咧一种较紧张的迄种氛围当中，哦，所以这边两个领袖啊，这款的一种互动啊。会感受到，未来应该是合作的机会非常之大哈，因为这边呢，不是讲你按来我按来你俩俩，个互相开会，个闭门会议哦，哦，闭门会议门关起来，讲什么代志，合作什么代志，这当然就袂当和咱外界知影，但是这感觉上啦哈，规个东亚这边，这两个国家来当较共性合作。好、来对抗啊，共产主义哈、啊，包括北韩呐、啊，包括中国呢，包括对咱来讲，应该是较好的感觉哈。但即马大家较烦恼的，就是讲美国哇、啊，美国这总统川普呢，有会讲哇出卖台湾呐、啊、哈、啊，有会讲呢啊，咱台湾呢有人要走向台独。川普讲啊，你要台独，你嘛以为我徛在你后边哦？而且川普也讲呢，吼、哦，遐尼远的一个所在呢发生战争，咱敢希望讲有遐呢？发生战争的代志发生吗？哦，顶顶顶顶啊！所以你看呢，真侪台湾的啊专家也好啦，学者也好啦，教授也好哈，每只人拢有伊的看法，啊，阮的看法，好、哦，当然啦，拢真好，咱拢尊重。只是咱是不是嘛思考一下？啊，思考什么？就是讲一个人伊做什么代志呢？拢伊个基本心内的一个出发点。那以这点来看呢，啊，要出卖台湾，那有遐戆的人。哦，啊，大家想看卖，川普是什么人？是美国总统，但是做总统无可能做鬼死人啊！哈、哦，伊是一个生理人。哦，啊，生理人呢，包括最近这段时间以来。一家己的这些资产嘛是继续咧投资啊，继续咧赚钱啊，包括伊的家族啊，包括伊咧上细汉的细汉囝，哦，赚赚真侪钱。哦，当然媒体有一寡呢，一个消遣啦、啊、口舌啦，哈。但是咱要来了解的讲，伊做这年的总统了，嘛是要换别人做啊。哦，阿姨的这个心态是虾米款呢？啊、哦，卖讲对咱台湾、对韩国就好，你韩国你也投资。到最后，美国，你韩国呢？哦，你韩国呢？做船呢？遐厉害的技术，啊，你也来我美国做，是不是啊？哦，你台湾，哦，你台湾台积电，哇，全世界你上用，是吧？你来台湾美国做，哦，所以你卖个想讲伊是一个总统，你个想讲伊是一个生理人，生理人希望什么？做生理啊，赚钱啊， 哦，诶，啊，你迄间公司遐赚钱，诶，来，我遮咱斗阵做。哦，你台湾，哦，你台积电遮赚钱，啊，来我遮做。哦，啊，所以生理人希望讲赚钱的生理，拢会当我甲恁斗阵做。啊好，咱卖想讲啊，什么共产党啦、啊，什么美国总统啊，咱干那想讲一个生理人，伊希望呢，会当甲你斗阵做生理。啊，本来是你在谈呐、啊。哎，今晚那两个斗阵谈，安尼不是真好吗？伊出卖你要创啥呢？嗯，啊，你讲无讲啊？伊嘛要做大陆的生意啊，中国的生意啊，这边拢带大头家去啊做生意啊。哦，遐侪签单转来啊，哦，还未签呐。啊，但是要做生意无唔对。除了做生意以外，伊阁爱思考家己的利益啊。爱选举呢？对不对啊？我这侪美国人，我即马行李带回来，你要选票转给我呢？好啊，所以嘛是思考到什么？思考到利益、选举的利益、政党的利益，当然包括美国国家的利益。这唔对吗？无唔对呢，因为伊是美国人啊，伊是美国总统啊，以美国的利益为利益，这绝对无唔对。好，所以咧，这时阵你就了解到讲，你的心内以国家的利益。当然，包括私人的利益是个出发点嘛。哦，既然是出发点，我何必呢？当然，我要做你中国的生意，啊，我何必用另外一个会当呢帮助我、帮助我美国哦来赚钱来发展的物件送给你中国呢？无可能嘛。哦，虽然以这角度来做一寡分析的时候呢，可能看待事的态度呢，还有真大真大无同，敢是呢？好，虽然。啊！伊家呢，习近平见面了，咧回人机顶面讲了真多啊，好咱台湾真多人好人皮皮作啊，结果啊，系啊，哦，甲咱出卖啊，甲咱虾米啊，那是哈。不过啊，不过呢，这是第二任的总统啊，啊，已经做一段时间去啊，过一段时间呢，伊都袂当去做总统啊，啊，得换别人做啊，啊，啊，那别人做了呢？就比民主党、共和党，还、是共和党。啊，过去迄个总统叫做拜登，拜登干那媒体个干问啦，记者干问啦吼，你捍卫台湾未吼？伊有差不多五遍至六遍，哦，拢讲 A。啊，所以所有变化真歹讲啊，啊，真歹讲。所以呢，甲这个生理人，这个生理总统呢，你讲条件的时候呢，其实嘛，唔免讲啊，达行呢。拢好，拢答应，哈、啊，因为呢，刷到虾米人做总统，哦，啊，个性也好，手法也好，可能拢无同，啊，咱即马呢，咱是一个泉州呢，哦，伊就是看你安尼闪闪发光呢，一直想要用坑喺家己落地啊，啊，这就是咱谈判的筹码嘛，啊，迄就是咱谈判的本钱嘛，就敢那伊这边呢嘛是提。台湾做本钱，甲习近平咧谈判，噶唔是呢？哈，所以咧安怎呢来了解了对方的心态，然后甲对方做虾米款的谈判，啊，这拢要好好啊思考哦。因为无外久，伊就唔是总统啊。然后呢，变化是虾米款，咱拢爱想咧头前安排咧头前才对哈。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正常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7: 瓦骨有效，真正穿。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 不然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要瓦零，专门个人卡达乌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啊，接到几啊位听众哈，伊食素食，哦，食素食啊，食素食会当食你瓦骨吗？哈，瓦骨呢无任何动物性的物质，哦，所以食素食呢绝对会当食咱的瓦骨。啊，食素食筋骨的较歹袂啊，应该是会啦，啊，应该会哈。所以你若讲本身呢有食素食，咱身骨会欠少两项物件，一项是钙质，一项是铁质。哦，一项是钙质，一项是铁质，所以一般来讲，食素食的这些老大人，还是讲阿嬷较侪哈，我都会建议讲，你若食素食，啊，我建议你啊，咱的三焦，甲咱的血力旺这两项，对你来讲是上钙重要的。哦，咱即马呢又欠钙嘛，啊，欠钙呢骨头呢就怕怕袂自然嘛，所以咱呢每天的活动啦、体重啦、做动、莫动呢。拢咧磨你的脚头嘛，所以你的脚头即马退化真严重哦，用嘿啊，医生就讲个退化用丢啊，哦，啊咱食瓦骨，当然爱食，因为已经退化嘛，代志发生啊嘛，但是啊，你代志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食素食，所以产生的骨质较怕嘛，所以三焦爱加你嘛，啊食素食的开安怎开欠肥嘛，所以血力旺爱加你嘛，安尼个过周转，安尼才丢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好。不清楚、不了解的，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现场接电话以外，下晡的四点半买来再接电话哈。感谢收听，拜拜。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下课了还不走？
1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 B 的林晶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为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是520，
1: 嘛是天下日，
0: 哎，天赦日
1: 哈，好长好长天赦日，
0: 对啊，520，嘛是总统就职日啦哈，啊五，哎啊，今天又是520，哎，这个天赦日哈，好嘞。今天有三个生肖会很旺哦，
1: 哪三个？
0: 哦，这三个生肖呢，就是属猴的、属猪的，还有属蛇的啊、这三个生肖呢，5月20号就是今天一到，好运也马上到哈。
1: 是哦。
0: 首先，咱来讲蛇，蛇运气呢，开贵人来相助哈。好来，所以讲，秀蛇的朋友在今年年中会当试试看跨领域的合作哈、但是签约进程爱甲责任分哦清楚哈。好来，第二是哈，这个猪，猪是偏财哈，顺利、事业也可以拓展，年底可能会被升迁升职，或者是有接手一个新的任务。啦哈，那建议还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好来，还有呢，就是猴啦，猴子事业有突破，财运强旺哈，又强又旺哈。属猴的朋友今年的工作上将迎来很多的突破跟变革的机会，上半年先稳扎稳打，打好基础，下半年呢逐步落实新计划哈。那520到，人脉运势都旺盛，非常适合突登下高科，并且善用外部资源哈。好来，这就是今天520天赦日哈，这三大生肖呢哈是运势强又旺的啊，这个生肖就是上高的、上低的，还有上蛇的哈，就这三个。
1: 是哦。

0: 好嘞哟，咱进前吼，我咱有讲台湾今嘛面临教师荒吼，台湾的老师过去呢吼，被当作是铁饭碗吼，如今呢竟然呢闹教师荒，而且这教师荒的、就是缺老师缺老师啦吼，缺老师这种的情形已经开始失控啊，已经到了失控吼。根据财经专家一个讲吼，财经专家讲，各管区今嘛正式的老师缺额吼，拢已经全面暴增，正式的老师哦，今年教甄录取率大幅度提高，那最缺的老师是哪些科目呢？
1: 哪一些？
0: 理化，还有资讯科技等理工科的，理工科的就是理化、资讯科技的，那现在因为 AI 科技的产业薪水高，所以说你这理工的，你只要有理工的，大家都要走去 AI 啊，要走去那个科技业啊，想要做老师哎呀、就这样子啊齁、所以说愿意，如果你是这一方面 AI 科技、资讯科技、理化科齁、理化、理工科的，你怎么要当老师？就这人都不愿意留在好好做老师啊！哦，大家都要去科技产业、AI 产业，要去领高薪啊！哦，所以录取率哈，只要你那是讲愿意哈，只要你是理化、资讯科技等理工科的，只要你那是讲愿意要做老师，绝对是报名就录取啊，安尼就对啊！哦，报名就录取哈，录取率已经接近哦，就是讲有课的哈，有报的录取啊，安尼就对啊。好来，今年新北国小一次齁的新北市的国小老师啦齁，这个正式的这个老师一次就开出629名的正式缺额。629的齁，正式的老师哦。那台北的国中缺额超过4

0: 啊、来吼，就这人拢在咧讲啊吼，这为什么现在教师那么缺人？特别是这个理工科的哈，金麦老师哈，管教权哈，关这老师为管教权大幅缩水，动不动就会被家长投诉。原因啊，再来学理工科的，一级去学生去学家长霸凌，吼、哦、吼、哦哦，不如去来去台积电，吼、哦、吼、嗯哦。另外，国中小黑子化严重，吼、嗯哦，家长滥诉严重，吼、哦，家长哦都、就是动不动就投诉，吼、哦，好、哦，这滥诉也严重，吼、哦，所以讲，诶、欸，好、哦、这个啊，再来就是，各位的啊，做啥？诶、欸，有人讲啊，讲比如伊讲过去，因厝边有一个过去伫国小当老师，吼、哦，那以前当国小老师，啊，一年前我走去台积电当作业员，嗯，吼、哦，好、嗯哦，老师唔走，再去台积电做作业员咯、哦，哦，作业员咯、哦嗯，现在娶老婆换新车，笑容看起来也多了，哦，可见台积电上班比他当老师的时候快乐多了。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这个问题是在哪边呐、啊？大家都把我觉得台湾的人都很会提问题，但是没有人真的想要去解决问题。我刚刚今晚老师，我刚刚今晚教育重点是问题是卡的对，是管还是教？那我老师有管教权嘛？我刚刚是教还是管？教绝对没问题嘛。学生很难管。啊，同样的事情，我就讲过嘛。为什么现在年轻的这个老师啊，大家啊，不是讲的呀、啊？稍微查一查就知道自己在哈、哦、当老师的薪水跟哦未来哈、哦，如果一直在这个场域里面，一世人来当探多少？我讲嘿，稍微哈嗲嗲的啊，就叫 AI 帮你算算。那怎样讲？你的人生的在这个公职教育里面的人生轨迹哈、哦，我们最现实的钱能赚多少？他马上都算得出来啊、哦。如果顺利升等，哒上去，一辈子在教育。待30年40年能赚多少？马上算出来。但是呢，中间要受多少的狗屁倒灶的气？但他都讲嘛，这家长滥诉啦，管教权哦的这个权力降低。那我送神，我想那赶快他的学校讲上个咧，我赶忙去台积电吼去轮班吼，随时按扣吼，和台积电的这类公司来在抄。这就是 OK 的急嘛，这个钱的这个问题。再来，有些人是真的很喜欢教书有热忱，但是你想讲都得。囡啊，这个管教不听，哦，不服从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哦，我一个亲身的例子，我一个亲戚囡啊，因班哈，他们说他们班有一个，哦，六年级的学生一起两年，因班我觉得好香哦，嘿，小男生哦，嘿个老师哦，安尼骂啦，啊，就拍惯的啦，啊，我刚讲话歹听的吼，这明明是小学六年级的男生，哎、欸，个老师哦，扯干两脚，啊，老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你家长叫怪，然后做的文件啊，我上来好好，你都写改观感。第二啦，因他们这个家哈，他们的这个小男生，他们家长是一个学校的家长会长。啊你对啊，老师改干没改？要不要教？要不要管？但是你不教不管，你一个人的情绪就影响到班级上其他守秩序的人的这个规矩了。所以现在的问题真的不是教，是管。啊没办法，现在这人起起跳跳的人很
0: 多，
1: 我感觉都不教、啊、你叫现在叫 AI 教教的啦、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哦、里面有讲了，他是分析了现在美国大学生这几年来毕业之后、哦、美国、大学生毕业之后进入就业市场的这个分布状况，结果呢、哦，经济学人只给出了一句话，那句话很简单而有力，而说 Forgot Fison、嗯、Study Plato、嗯、Fison 的是说这个理工科的这一些、的技术、就是一个工具技术，说不要再学技术了啦、去念 Study Plato、Plato 什么柏拉图、这个不是康水伯奇欧北说的，因为这几年啊，因为 AI 大量取代了理工的这个就业，像今天520嘛，我们是很开心就职的日子， 520 我爱你这样的日子，但其实520这天 Vigo Meta Facebook 的母公司大量裁员，全球裁掉将近差不多 15% 的员工，然后还有6000个 Facebook 的这个职位冻结，不再招聘新人， 两届嘞，台湾的这个 Facebook 的员工 也有被裁到，那就是什么？他们是理工科嘛，啊，反而哦，这归尼亚的 Vigo 所谓的念哦 ，study Plato， 念柏拉图，念人文文学的这些毕业生文组，咱那伊咱岛内讲文组毕业生，卡萨姆吉勒讲啊，你念文组的，
0: 无前途，
1: 无前途，啊，你赚偌济？哎，但是错喽，反而现在念文组的这个学生，在美国有光明讲，文组的学生反而就业率高于理工科。啊，这个是美国，那台湾美国是这样，那台湾当然是比较不一样，那我们是科技制造业嘛，但是未来齁，如果说我们是不是很多职业大量的都会被 AI 给取代，那回到咱头来讲，我这教育学生，我看嘛基本上变啦，大概一些学生齁，教育部每个人发个平板啊，上课齁就用 AI 去上，然后呢不用请那么多老师，你只要一个班导师或两个班导师，不一定要理工科的，你只要学会那个教程啊，教学生。但是呢，有一个重点，厉害哦，现在班导师哦，高薪，人家才为了钱在留住嘛。你可能什么数学、理化啊，什么老师都不用，你只要班导师有一点概念的话，但是你本来可能一个月5万块，你要变15万。啊，但是你通包啊，不用自己全部教，全部啊，剩下的交给 AI 去教，这样就好啦。哎呀，啊，不然永远都是会有的缺额啦，就跟少子化的问题一样，只是一直把问题丢出来，没有人真正想要去看都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0: 哦，这是咱台湾哦，
1: 对啊，
0: 目前呢，
1: 对啊，
0: 哦，哎，这个哦，没有想到
1: 家长嘛，拍搞啦，
0: 哎，
1: 啊，薪水更低，啊，他刚派人，他被这届套了啊，啊，对不？这个是实话啦，
0: 薪水在以前来讲是还算好，还可以啦齁，但是现在因为科技业的高薪齁，所以说，
1: 对啊，
0: 欸，特别，所以咱都要讲，特别理工科的没人要去做老师啊。
1: 对啊，理工科我就去这个，科技长，
0: 科技业
1: 我去蹲科技业就好啦，欸，
0: 做月圆，你看都叫咱讲的齁，
1: 对啊，
0: 不，老师做着，我去接了台积电做作业员，娶妻生子，买新车，
1: 啊，
0: 笑容也变多了。
1: 真的想要做纯粹做教育，然后赚钱，你得找去补习班，补习班教书就好了。
0: 哎，
1: 他干嘛在学校好混沌，对吧？
0: 好来哟。最近有一挂流行病毒呢，真的让人哦，这今嘛大家吼听了这个病毒就很害怕。经历过 COVID-19 好几年哦，全球失控哈，今嘛大家都很怕说哦，动不动又就很担心什么新的病毒又出来了哈。那现在有一种病毒，这个病毒从过去就有，但是哈，一定要掌控的非常好，要不然的话呢，真的一发不可收拾。这叫做伊波拉病毒啊，这个从以前我们就听过，
1: 很可怕。
0: 好，通常这种伊波拉病毒都是在非洲国家哈。那最新的哈，这个伊波拉病毒的疫情是发生在刚果哈这个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因最近已经爆发的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哈。那目前所知也是已经有131人哈。也被感染死亡，死亡的人131个，那其他呢被感染的也有疑似啦，目前检查出来疑似是也是伊波拉病毒的有513例、好，这啊当中嘛有这美国人哈，因为在当地哈可能感染，就赶快哈送到德国哈，从刚果送到德国去治疗啊，这种伊波拉病毒。那最近这两天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就批评 WHO 啦哈。讲到这个 WHO 这个 COVID-19 的时候，咱台湾人齁，曾经跟 WHO 的这个谭德赛齁，赛公开杠有没有卢比欧一出来批评说，这一次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蔓延， WHO 慢半拍，又慢半拍了齁，但是有的人说，美国不是科 A 了，川普动算了，说就退出 WHO 吗？ 没错，哈，就是说本来把提供给这个 WHO 的这个美国提供还是最高，在所有的国家里面是提这个提供最高的资金。川普一准的讲，你都无效啊！你看 COVID-19 的是，你咧听你拢听，你迄个谭德赛，你内底顶头 WHO 内底遐高官吼，几乎都是中国养的嘛，吼，中国吼，好支持出来，拢是一挂非洲国家吼，你看看。哎呀，啊，在进步的国家哈，每一年花那么多钱，结果呢，都在搞你们那些什么，这很多病毒其实是说从这些啊不发达的国家出来哦，啊，结果呢 ，WHO 来的东西一挂非洲的哈，哦，包括从谭德赛哈，这秘书长，然后到里面的好，哦，这个高层几乎都是非洲的哈，哦，啊，这些都是好，哦，一国一票投票出来，一国一票，非洲就54国哈，哦，中国就养非洲的，就再来做投票部队的，好啊，哈，后来基本国务卿卢比奥就生气气了，哈，欸，其实美国已经哈，这个啊，停止对这个 WHO 哈，这个啊，这个的赞助资源哈，啊，同时无共，如果要不然的话，你就是说你 WHO 来对人，你的高官一定是要啊配合美国，嗯，因为啊，毕竟美国的资讯各方面还是来得比较快哈。那基本这个防疫工作呢，哈，伊波拉病毒，好，这个防疫工作呢，显然是由美国疾病管制管制署以及预防中心跟世界卫生组织来主导，就是美国他美国的美国自己独立出来，就是美国的疾病管制署好，跟预防中心啊和 WHO 和共同来主导这一次的这个伊波拉病毒，结果呢齁，美国还是发现 WHO 对这个病毒的齁这个资讯啊个控管呢还是慢半拍。还是慢半拍，所以呢卢比欧国务卿卢比欧就出来骂齁。现在美国打算说要去偏远的战区设诊所，哦，最主要是怎样，这个伊波拉病毒呢，哦，其实它主要，哦，它还是在非洲国家，在非洲国家，那么，像刚果，哦，我们刚才说的最严重是刚果这些，但是非洲这些国家他们都有战争，他们自己内部有战乱，哦，所以，哦，有这个内部的战乱，哦啊，所以说很难到当地，就是说很难去做调查啦，很难去做这个各方面的预防工作啊，调查工作，或者是说治疗的那个，或者是情报啊资讯的搜寻。伊讲当地吼，这很多欧洲国家处在偏远，尤其是有疫情，这个伊波拉疫情的所在，拢是较偏远地区，交通拢比较困难，而且其中有些国家都是饱受战乱的，好，哦，这个国家，所以你要深入当地难上加难。但是，哦，昨天这个美国国务卿出来说美国一样会全力投入，哦，投入还是会深入到这些非洲国家，哦哦，去了解，哦，去搜寻整个的所有的疫情资讯啊，并且这防范治疗，哦，控制，哦，但是 WHO 又被骂了一番，所以 WHO 你们在干什么哦？全世界交钱，只要加入 WHO， 一天干不干啊？底下咧，当年的底下咧，哦，不给台湾参加，不给台湾参加 WHO 哦大会。

0: 讲到这个病毒哈，最近抵达过来哦，比较担心的是。有这种汉他病毒汉他病毒已经有病例，而且也有造成死亡的最新的资讯的是说基隆也爆发汉他病毒患者呢这个已经被确认为汉他病毒那一本身呢这是新北卫生局的昨天新北的卫生局的长接到中央通报有一种确诊的汉他病毒的这个病患，是住伫南口40岁查甫的，林口40岁的男子，伊是4月7日伫家人工作的所在，伫咧打扫的时阵，在他工作的地方咧打扫的时阵，去有尿出啊，假胸。哦，马上呢，他就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鼠患严重哦，老鼠跟汉他病毒，这大家就有一点担心，所以比尿出假胸了，又随去病院，较紧去迄个清洁伤口，当下就马上去做清洁治疗。5月7日，你看4月7日哦，4月7日尿出假掉，有去病院做清洁治疗。但是5月7日，经过较无一个月吼，就出现的发烧、发冷、四肢无力、食欲变歹，啊个落血等等的症状，有去诊所就医，但是拢无改善，落尾转换走去病院去就医，结果呢，病院改做这个裁剪，确诊是汉他病毒啊。不过这个患者伊的症状即嘛已经改善，可能就这两天出院了哈。另外有框列框列的介于有接触数的人有11个11个有接触的人，目前是检查起来都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疑似症状的。不过这个患者呢，伊医术是安那，咱都讲伊是住伫南口，唔过伊工作的所在，伊就是去有你要做家调，去讲伊是伫家人工作医术伊是病院外包的清洁人员。一个月前在家人工作的时候被咬伤所以有人说是新北人有人说他是在基隆工作反正就这样但是目前这个老鼠在从网络很多人通报的讯息其实双北都多少有老鼠流窜基隆也有我昨天才看了一个那个画面就是基隆也是发生在基隆有人去吃饭，在餐厅吃饭，结果去要去提饮料，有无？有冰柜，冰柜里面有冰那个饮料，结果要去开那个冰柜的饮料的时阵，看到里面有一只老鼠，惊死人哦！当下就我们大家都提了手机出来，就赶快拍哈。一堆人就七嘴八舌，好恐怖哦！那只老鼠，它想要喝饮料吗？而且那个是冰柜的，冰柜里面很冰呢，老鼠不怕冰吗？哦，而且的底下是冰柜来的每一罐的那个饮料咯，哦，包括什么嘞，什么嘞，哦，茶饮啦，还是讲哦，一路这啤酒，哦，啤酒罐，那底下一架尿出来，底下蛇来，一直蛇来蛇去哦。我弄起有恶鬼的丢了，就客人吼发现了吼，就惊的有个的电反应，后来有下来，一共店里面的人吼，经过客人的反应了，有马上做处理哈，好，可能都把迄只尿出啊吼，都给抓出来，可能都给处理掉啊哈，安怎处理不讲哈，一共店里面有积极处理那一只老鼠，但是问题下面的问题是讲。冰柜里面那些饮料罐通通被他爬过了。如果那些饮料罐后面的人如果不知道他照样再拿出来卖你知道我们的饮料有很多是这样啪开就一粒嘛对不一家尿出来已经在那射来射去不知道射多久了会不会有一些病菌的那个附着在那里那不知道。所以我看那个 PO 的人他就说他说老鼠是店家有积极处理但是他想到的是冰柜里面那些被老鼠爬过的饮料呢，怎么处理？如果你不知道，你一定拿来开了就喝了嘛。如果你知道那些饮料罐通通刚刚有老鼠都爬过一轮、两轮、三轮， 那你还会要吗？你一定不敢要的啊！你怎么知道说他有没有残那个残留那个病毒啊？是什么什么肮脏的吼的啊？我长爹咧跟阮几位同事一个讲吼，我突然就想到，你知道，突然就想到说这个老鼠台北吼，台北，我讲台北呢吼。如果啦吼，尿出啊吼，那拢秘伫地下道对不对？大部分拢伫地下道嘛。啊，因为地下道来的啊觅食啊，有当时啊，今嘛是啊哪一边给遮济吼，不知道是陆地上是地下道无物件好食，还是讲陆地上的食物美食太多了，所以病症拢拼出来吼，要在觉得说哦，陆地的美食很多吼，而且又美味，所以讲吼才老鼠就不断的吼一直暴增出来吼啊出。出现在路面上被发现、喔、所以我就想了这个问题，说哎、欸啊、这鸟鼠都他们长期都生活在地下道比较多，如果说万一啦吼，你说啊落大雨啦啊淹大水的时候啊，我就想着说哎、欸、啊如来一边大雨啊跟落家吼那地下道都淹大水，那这样子老鼠会不会淹死？我就突然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又想到说啊鸟鼠怎么会游泳，鸟鼠如果不能游泳啊！你地下都然后落大雨淹大水，那可能他们就都淹死了。那是不是该来一场大雨呢？很大很大，大到可以吼、哦、淹整个地下道都给地下地下通道都给淹满水哈、哦，把这些老鼠淹死哈，给淹没死哈。所以我就事后我就问阮一个同事，哎、欸，我就问伊讲，哎、欸，你要出啊，干样游泳？听众朋友，你要出来跟人游泳，好、哦，咱广告了再个继续讲哦。
1: 你全台节目比你听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广告哦。

0: 咱今520啦哦，听众朋友吼，五月份吼，五月五二零的表示讲吼，五月份春吼最后十天呐，我跟他卖生春十天吼，这个吼五月份已经到下旬了。听众朋友吼，咱的钙粉、钙油、苏捧、加护理元素吼，母亲节的活动二正办四正一吼，啊，现在真正就感谢咱的听众朋友了哦。对，咱听众朋友这段时间吼，不管是这个三个月份、半当婚、一当婚，哇，拢快个真焦。所以从最后十天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咱的母亲节活动。
1: 就刚才有一首歌，有一首歌好像是于龙华唱的哈。你呀，我的小酒来，小酒来，吼，小酒来唱，小酒较紧来去买钙粉、买钙油、买苏捧、买护理元素、买优惠组的五月份，今天520了哦，吼，520了哦，咱五月份就是这个月哈。一年一概念，你不要再等说哦，端午节有没有？没有。爸爸节有没有？没有。双十节有没有？没有。九九重阳有没有？没有。中秋节有没有？没有。元旦跨年有没有？没有。圣诞节有没有？没有。好，一年就只有一次。你这边若无买着，这个月吼，这个月你无买咱的优惠组，你无买起来，五月31结束，咱的这经商活动就结束
0: 啊。对啊，对啊。
1: 5月31号哦，5月31号。好，我今天个提醒听众朋友，有的听众讲端午节。听众卡电的话，一个阿姐伊讲，恁三个当时，我讲到五月份这个月啊，啊是安尼是当时五月份这个月啊，伊讲安尼是个三个当时吼，啊到五月份，五月份到几号？五月份30号哦，31号，五月有31吼，吼、啊我吼，我要甲恁买足济呢，我要甲恁买足济，唔过我的钱爱到月底开，都开会拄好就对啦。一个意思讲，伊的钱伊拢伫月底进账，他的钱都在月底进账就对了啦吼。所以伊讲伊要月底，伊讲我要买足济哦。啊你，我甲月底是恁有啦吼。我讲月底就是要结束啊，所以你迄阵你一定爱记咧，你唔好一坑吐咧吐咧吐咧吐咧吼，啊等钱等甲煞袂记咧吼。好来，所以讲我们到五月底，五月最后一天就是31号。
0: 对，五月三。
1: 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捧，对，这四大产品吼，全部都是今嘛吼五月份你拢买优惠组，你要买一罐，你都不如买一组。因为买一罐无正常，买一组就是等于买两罐呀，等于你加买一罐就送半罐，啊，你买一罐无送，啊，你买一组就是两罐。吼、哦，啊，买一罐你就买两罐，啊，买两罐你就加赚半罐，吼、嗯嗯哦，啊，买两组就是四罐，送一罐五罐，吼、嗯哦，四罐会变五罐，就等于买两罐，一组两罐会送半罐，吼、哦，啊，两组是四罐，送一罐五罐，像咱的酸乳钙粉、酸乳钙油。5000块就是两罐送半盒，吼，两罐送半四罐的，吼，钙粉是玻璃干那装，就是两罐也送一罐60公克四罐的，这是5000块，两罐送一半，吼，啊，那是10000块，就是四罐送一罐，吼，10000块，钙粉钙油拢是10000块5盒，10000块5罐，吼，钙粉钙油。啊，你家己算看卖，如果你要三个月份，吼、哦，你讲啊，我干那我都款三个月份，那你就加干嘛？三个月份，三个月来食拢食八折的，嘛是好啊，吼、哦，好啊。有人讲我半年份，有人讲我一定款一年份，好、哦，当年有咧买的人客拢讲，我当然嘛一年啊，还是警察讲，甲一年要开的钱，啊，你得做一遍，好、哦，做一遍集中甲买起来，而且。等于八折，你安怎算？人讲会晓算的，会晓加减都爱会晓除吼。安怎算？你嘛做一遍安尼。你一年我跟你讲啊吼，譬如讲，我是黑白讲啦，一年讲你哪讲爱买10万，啊，你即嘛8万都会使你啊，8万都有啊。啊，你8万你去寄银行利息一年会当偌济？敢有到20%？敢有到20%的利息无嘛吼？哎呀、啊，当然没有，所以合啊，足会合的。酸乳钙粉，酸乳钙油。
0: 护理元素，阿个苏捧吼，咱的其中产品吼、真正爱但把握啦，错过就不在吼。卖刚刚我听就没有那个猛攻阿林，父亲节刚午，爸爸节刚午，没有，这里重九九重阳有没有？
1: 没有，
0: 88、99、10、10都没有，
1: 要到明年了，今年没有买到优惠组，
0: 双十一也没有，
1: 对，都没有，你今年五月份这个月优惠月，你若无买到，那就是到明年了。一定是足足一年了，才个再见哈。安尼，昨天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吼，我今年吼有买一张股票，啊，结果有赚啦吼， 啊，我全部拢甲投资来去买恁的产品哦，家己欢一面欢喜一面讲啊，赚赚的拢买恁的产品哦。我讲啊，你唔敢嘛？伊讲啊，买啦买啦买啦，我都长期有咧食恁的产品哦。安尼看安尼甲算甲算嘛是个，哎，安尼敢买好？等于你做股票赚啊，为咱这个买八折的，安尼嘛是赚啊。你不咧讲安尼唔是赚？加嘛谈，遐嘛谈哦，所以会好吼。伊讲啊，阁有一个足趣味的，阁有一个伊讲吼，我也无偌济啦，啊，我足济，我有一寡钱拢寄伫个银行吼，啊，迄利息吼，啊，拄啊好哦，我那利息一年落来利息拄啊好，拢买恁母亲节五月份买恁的优待组拄啊好。光是利息就可以让他买一年份吼，
0: 对啊，
1: 因为伊食钙粉甲食护理元素，
0: 所以根本无成本嘛，
1: 哎、嗯，
0: 伊的即个配股配息啊，
1: 哎，配股配息的全部都是，
0: 对啊，
1: 全部拢是你去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super，
0: 配出来钱，你看可以当买着咱即个优惠组，
1: 八折，
0: 佮赚20%，
1: 哎，佮赚20%，
0: 看种边拢比咱，
1: 加嘛赚，遐嘛赚，
0: 就比咱更好省吼，
1: 对啊，
0: 完全拢无成本，
1: 对啊，所以讲加嘛赚，遐嘛赚，哎，养省的爱养低吼，所以要把握五月份吼。你有咧食钙粉、食钙油、食护理元素、食舒鹏的朋友，会给你五月份全部都买优惠组
0: 哈，一年几百斤，
1: 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谢谢。
0: 一年几百机会，撤轨不摘。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拄仔伫咧讲吼，我昨突然想着讲，哎呀，落大雨啊，甲淹大水，淹一下水安尼，好迄伫咧地下道的老鼠呢都活不了。结果我问阮同事讲，尿出来敢会用游泳？哦，一声甲讲，哎、欸，尿出来会用游泳？
1: 老妈讲，
0: 尿出来用游泳，那就淹不死他了。哦，再淹水伊嘛，我都为迄落为迄有哦，迄地下孔洞造出来对不？哦，伊甲讲我甲你讲，真正尿出来游泳，我捌看到尿出来游泳。
1: 很可怕、
0: 哦。伊讲足够游的哦，所以你用水吼、哦，要甲伊水攻嘛，攻不了。
1: 无法度。
0: 无法度，啊那火攻嘞，火攻都唔好嘞。
1: 因为着酸呐、啊欸，你火攻你家己煮上烧伊吧。
0: 讲、到火攻，我想到迄个孙安卓，伊即边去用抓起哭啊起来嘛吼，目前只啊吼。啊！伊落啊，做啥？伊就是伊落研迄落，讲家己去研究诶，什么喷火枪有没有？
1: 嗯。
0: 但是伊迄个喷火枪吼、喔，真的是
1: 威力很大，
0: 太大了，不行、啊，那个真的不行哦、喔。
1: 啊，
0: 伊个一拍片吼、喔，示范，伊迄个改翕，咧改伊迄落录影诶吼、喔，就是伊伫咧合体啊，伫咧做啊咧展示那个喷火枪是，那个摄影诶的人佫讲我哇喷了起来是，伊讲差一点就喷到我了。哎、欸，切起来是很危险的，而且你周边有什么吼，它干燥的物件，你这样火一喷，它的火势又大，喷的又远哈，真正哦动就很动不动就可能会烧到易燃物而引起大火哦、嗯，所以说真的实在啊，这伊妈妈迪英不是在直播的时阵的讲，哎呦，我家其实是天才啦，吼，哦，伊吼，伊个足够的，伊足天才啦，国家应该爱甲栽培去做迄落什么艺术工迄落，哦，迄落干那讲个可武器的吼，研发人员安尼就对啊吼。结果好好笑，我今天早上就看到有一个哈，他可能是真的法官了，我不知道他，反正他的账号就是叫法官什么吧吧吧吧，

好嘞哈，好嘞哦，这个狄英哦，一直还是在为他自己的儿子哈、哦，这里、個、喊啊不平的，丢然激动的说，哦，他说他儿子孙安卓是天才，应该要被啊、这个中研院，他讲中研院哈，狄、哦、英是讲中研院，其实他是讲错的，应该是中科院才对哈。伊、哦、讲啊，艺术的是讲孙安卓这种天才，应该要被国家中科院吸收栽培。好、哦，所以结果的后来有一个法官账号叫做大理寺生正哈、哦，这个大理寺生正哈，伊滴翠哈也来，伊滴翠来对讲哦，伊讲如果那照狄英这个标准来个看哈，伊讲艺术公因家，伊讲一级公因家是没有错啦，哦，他儿子是唯一的被害人啦哈、哦、啊，说公因儿子是唯一的被害人，他儿子没有错，他儿子是天才，国家应该吸收他栽培他才对哈。哦哦，这个大法官，哦，这个法官账号的这一个，好、哦，这个账号一直吹的顶头的讲，伊讲那依照狄英的赶快的标准来讲啊，哈、哦，伊讲国家矫正署里面可以培养的人才很多，国家矫正署哦，矫正署里面可以培养的人才真的可多了。

好来，因为也有网友的翠丁桃呢，哈，这个挺孙安卓，哈，就挺迪英，哦，认为说迪英说的没有错，而且伊嘛认同讲孙安卓其实是个人才，对武器的研发有一套，即便他是个危险人物，但是他没有伤害过人。如果哪一档可以对的场地、对的资金，未来会当伫国防跟民防的领域贡献卓著，所以中科院应该要好好的来培养孙安卓这个天赋的对。所以呢，就因为这些留言呢，调出这个法官出来回，好来回复的对。这个法官账号他的回复的是说，姑且不论火焰发射器的品质好坏，如果这样就要好好培养的话，那矫正署可以培养的人才可多的了，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因为要做这种危险物品强的人多得很，而且犯法的行为也没什么好推崇的。好，来啊，这个人他的留言里面他说，他在矫正署里面，他真的是有，他说他有接触，他的确是接触的，他说他碰过那个什么超级制毒的人啊，精通原料设备，哦，让提炼出最好最好的结晶跟高纯度，还能够点评各国毒品，并且侃侃而谈，强到连外国人都特地来向他取经，哦哦，在咱台湾的矫正署里面就有这种人，哦哦，另外他也碰过，哦哦，这，欸，那个什么制枪王，哦，什么枪他都能做，哦，来福线也能搞定，哦，品质高又不会糖炸，即便收价比别人的贵，哦，但是一样的道上还备受尊崇，哦，备受推崇的对，哦，好来一公哈，他印象最深刻的哈，矫正署里面他最深刻的是一个制枪王。这个制枪王呢，在法庭上的时阵，对枪支的杀伤力，在咧进行答辩的时阵，答辩的时阵，直接一个人就唱起独角戏。哈，哦，这个法院呐，啊，哈，哦，跟检方哈，哈，哦，这个的法院跟检方哦，都听不懂伊咧讲啥哈。还得让鉴定机关呢，另外出函文对制枪王所提出的哈质疑来逐点说明哈。最后这个制枪王认罪的时阵，好安怎讲呢？哈，他后来他也是没办法就认罪，讲法官拍摄，好，我知影我犯罪啦，只是想要让恁知影讲，我只是想要，好，只是想要知影讲，因是安怎鉴定的，所以我就多少学一下这样子哈，反正就是这样。伊讲啊，咱台湾哦。就一共，所以一共矫正署，哦，各监狱里面很多人才哦，人才济济。所以一共狄英公因儿子是人才，哦，搞不定是对啦。你要这样说，哦，你要说他这个是人才，但是一共像这样的人才在矫正署里面很多，哦，结果哦，哦，结果都没有往好的做，哦，都所以公哦，都变成犯罪之人哈，哦，嗯。欸，这个法官后来一个跟他说，他说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工作的关系，所以我比较知道一些歪掉的匠人，哦哦，他这样讲，哦，他说可能是因为我工作关系，所以我比较知道一些歪掉的匠人，哦，匠人就是那种，哦，对某些有很专业的，哦，专业的匠职人，哦，跟他职人匠人，他说 我比较知道这些，哦，他不是说匠人，他说歪掉的，这都是歪掉的匠人。

0: 聪明啦、啊、哎呀啊你些小聪明没有好的品性你就走歪路啦、啊、那他在我们九节美国的影集很有名叫绝命毒师嘛、嗯、哦而且他在这里化学老师
1: 嗯
0: 哦以及影集里面演的这里化学老师的退休嘛离癌退休啊生活也不顺啊最好因缘际会哦也是跟那个毒品牵扯上关系、嗯、啊因为有这里杂工化学制成哦的能力齁、哦、啊也让提炼出所谓的这个更纯度更高啊然后成本更低的这个齁、哦、这个非法的这个毒品。然后一连串的故事，嗯、所以嘛真实世界嘛，我他在中国有一个嘛，其实天才生桀骜不驯哈，就北大化学系，
1: 北京大学，
0: 北大化学系毕业之后呢，啊不，一起北大西语系哦，
1: 嗯，
0: 一个西班牙文系毕业之后呢，他就桀骜不驯嘛，一外到底中国，伊就走去这个中南美洲去墨西哥
1: 去墨西哥
0: 发电，去墨西哥发电的时阵吼，一个西班牙文已经很好，加上他又精通化学，慢慢哦，一改一。的能力都结合起来，西语，然后又会化学，然后一个怎样中国哪一些可以拿到一些原物料、原材料，
1: 就是那个芬太尼啦。
0: 第二，它又可以提炼出哈、嗯，就好的叫高效，然后又便宜的这种毒品，那当然是不好，但是他就是这样子、啊、他就打进了齁这个墨西哥的这个毒枭世界，哇、嗯、然后甚至这么情犬一时啦，
1: 嗯，
0: 但这样嘛兄弟啊，
1: 嗯，
0: 老高对啊，桀骜不驯，然后我一直那一用发光了解的时候，那就你弄讲诶，我想跳、
1: 嗯、
0: 对不对齁，你们都是看不到未来的人齁，只有我的齁天纵英才，就藐视法律，起码聊一笔个官、嗯。他其实有顺利逃脱一次哦、喔嗯，第一本一滴哈，马赛哥红的啊。但是伊玛西哈，同样用那个古兹曼御用的哈，那种挖地道的这个团队、嗯，把他从这里马赛哥监狱里面把他救出去。
1: 嗯、
0: 但是第二次他就是谁不惹，就惹到美国、啊。
1: 他好像后来就跑到另外一个国家。
0: 对啦，最后马西哈比美国脏掉，
1: 对，还是被美国抓到、
0: 啊。抓去哪里了？抓去哪里？一样啊，马杜洛那个哈，纽约那边的那個。那个监狱就全部纽约那边的那个监狱都是关那种世界级的，嗯、不是大毒枭，阿、嗯、伯、啊、就是那个像军阀独裁的独裁者，
1: 嗯，
0: 乱、
1: 嗯、
0: 搞
1: 啊，对啊，
0: 乱搞啦，
1: 这懂啊，阿姨的迄落啊，阿哥、啊啊、跟毒枭吼，这里打交道哦，都这些蓝白啊，这是不是蓝白啦，黑白两道都通吼，哦啊洗钱吼，运钱吼，这。嗯哦，就是这样哦，到最后
0: 全情已死啊，用、嗯、一集、嗯、一集哈、哦，阿、嗯、嘎、啊、这类势力范围卖的这种、嗯、哦，这种地方的，
1: 所以就是很多毒品嘛，尤其是讲像墨西哥、中美洲五洲贼这个毒品都是、嗯
0: 對啊、
1: 哦，这个原料哦都是来自中国的哦，这个芬太尼哈、哦，芬太尼的原料哦，有很多的是这个。嗯哦、原本他是北京大学学霸毕业的，你看不走好路啊，哎呀、啊，阿妈是讲哦，你就巧哎，
0: 聪明的人，
1: 我那边呢平凡过日子，
0: 对啊，聪明的人很多啦、欸，有能力的人很多啦。嗯嗯，但是能够笑到最后的人、喔嗯、才是真正成功的人、嗯、對吧，
1: 所以最后还是被美国抓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哦
0: 有聪明没智慧、没啥用，哎呀，
1: 进功格啊，
0: 美的人生
1: 吃好来分享哦，咱三品
0: 赶快买条就没有心得分享哦，来那里哈分享，
2: 我有在吃你的生活高峰开始做好个姿势，人吃爱困的这些
0: 护理
1: 元素，护理元素
2: 做好的啊，就吃的哈，我本来无听你讲我这五点以前才吃了，我现在五点以前才吃了啊，暗时倒落就困去啊！
1: 哦，
2: 伊人咧听吼，我甲抹诶粉诶，甲抹安
1: 尼。算了，改粉。
2: 嗯，粉我。
3: 甲你的观众分享一下，欸、我讲复利元素啊，吼，经济许可的人吼，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吼，哦，那个心情都很好哦。你干嘛讲？哦，我是活咧创啥安尼？
1: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1: 哦。
3: 心情很好。
1: 还有呢？
3: 比较漂亮。
0: 这两点就够了、啊、心情变好，
1: 很好，
0: 心情变好就是念内在哈、内在变开心了嘛，皮肤个变好、哦，外在
1: 睡眠品质又好，
0: 内外兼具、啊，天哪，刚那我加喝米咖，就是护理元素啊，
1: 美国进口的，
0: 护理元素啊，
1: 天然的，里面成分的大豆萃取异黄酮素， 然后芝麻素、洋甘菊，哈、哦，还有
0: 脯氨、酸，
1: 还有那个什么，
0: 姜黄素，
1: 姜黄素，哦，你看，姜黄像姜黄素用抗氧化，哈、哦，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就是保年轻，哈、哦，保不衰老哦。所以讲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的哦，你一定个列入你的四十岁了重要的保健、保健品、保养品来对，一定要把它列入。
0: 对啊，
1: 咱这四大产品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哈。哦最强大而且最必要的保健产品，
0: 没错。
1: 好、哦，那放尿开始咧滴滴答答，风吹的皮皮吹，尿都吹落去啊。食舒鹏，好啊，紧尿吼，唔放尿甲要死，要放是无啥滴，这种诶，食舒鹏嘛是食舒鹏啊，频尿不自主的漏尿，好、哦、啊是讲有的人这就是会尿失禁，哈、哦，这种诶拢食舒鹏，囡仔喘尿也是可以吃舒鹏，相当有用哈。哦，这素。大三品的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全部五月份全部拢甲你优待。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全部五月份全部优待、嗯。你要买都一组一组一组，你要买一组两组算组的这样买哈。贵州贵州贵州安尼买，一组两盒三盒半盒，两组是不是得变成四盒加一盒？
0: 对
1: 哦，对不对？
0: 五大盒。
1: 哎，对，所以你就安尼算，你家己安尼算啊，你个想讲安尼，你一年哎，你若要款一年份，你爱买贵州、哦，你自己算，一组都一定是两盒半哈，两、哦、罐又多半罐哈，那钙粉。不得干那真诶嘛吼，就是这样啊！你自己统计一下，你要你得看你家己的经济。我只能够预备三个月份的，那你三个月加八折也 OK 啊。嗯、六个月半年份的都吃八折，那当然更好啊。哦，一整年都吃八折的可不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哦，基本吼，有足侪人家拢买一整年了，哦，一整年，像咱的钙粉、钙油，一整年拢3万、3万安尼买，钙粉3万，钙油3万，护理元素你若要一年份的24000就可以了，
0: 对啊，
1: 2万4，2万4哈，2万4当买6组，6组的有够你吃一年份的。舒鹏呢？舒鹏自己算算看哈，舒鹏的话哈。大概就是因为舒鹏等于要倍数啦，要倍数，因为舒鹏一盒是60颗，好、哦，你自己算算看哈、哦，所以也大概12组哈、哦，那舒鹏要12组哈、哦，12组一年份，一年份就12组哈、哦，12组其实也3万多块而已啦哈、哦，3万多块我都吃几年哈，咱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趁这五月份把它购买起来哈。哦啊，就依照你家己的能力啦，吼，哎，范围之内，吼，可以多买一些八折优惠的优惠组，你就多买一些。嗯、
0: 对，吼、哦，钙粉、钙油、Super 加护理元素，哈、哦，哎、欸，2赠半，4赠1，哈、
1: 哦，就这样，
0: 告狗为对，5月30号就
1: 今天520
0: 就结束了，
1: 好，谢谢，
0: 以上广告，
1: 今天520，V
0: 雷林香。

0: 听说啦，吼，听说吼，那去意大利的罗马，吼，有足侪观光客，吼，因为在罗马有足侪咧卖迄个纪念品啊，还是讲哦，在卖东西的一些小店，你一定会看到什么，有个会看到一组照片，而且它都是有相框，吼，这样框起来的一组照片，所以我就得观光客去了之后，哎，怎么到处都看到这一个的照片，而且都有好相框把它框住，相片上面是一个穿着像神父哈、哦、神职人员神父的衣服的一个年轻俊秀脸庞的男子，上面就写了叫做性感神父阅历哈。哦，性感的神父阅历，阅历有的是印成阅历，有的会有相框框起来那一个啊、那个神父的这个照片，所以我世界各国有很多观光客去，拢讲哇，怎么神父有这么帅的哈、哦？怎么那么帅的神父哈、哦？所以很多人去都会买回来当阅历，或者是当想象是自己的男朋友，还是啥摆在桌上哦，的跟他成功男生摆美女照一样啊，女生哦用这种很帅的神父的阅历照哈、哦，这摆在自己的桌上看起来也赏心悦目的，所以就这样启动的呗哈，都会买这一个很帅的叫做神父阅历规历哈规历哈。性感的神父阅历，好，不晓得咱听众朋友去意大利罗马有没有看到？我去过罗马，我都怎么都没看到过，没看到这个照片。听说这个阅历已经卖了20年，所有的五郎宫20年了，这个那这个阅历里面那个神父，因为大概看到很多人大概看到就是第一次看到，你也不晓得。但是郎宫其实这一组阅历已经卖了20年了，叫安尼讲，这个神父已经卖20年啊，也不知道他那个阅历是什么时候拍的啦。然后，就如果说以他那时候他阅历上面的时候拍，这个阅历已经卖了20年啊，因为年年畅销，很多观光客都会买啊，所以的一直都在卖，已经卖了20年。所以我人都好奇讲啊，真的有这个神父吗？啊，这个神父现在不就已经老了？经过20年了，不就老了哈？所以就有人特别呢，哦，去追踪这个哈、哦、神父啦。不晓得人听众朋友，你去意大利罗马有没有看过？好、哦，看过这个性感神父阅历哈？哦，一个穿着黑色好、哦、神父衣服的非常俊秀的一个神职人员的照片哈、哦，来 po 给我给你看，你看就这个，好、哦，就很意大利人的那个，
1: 很普通啊，哪会帅？
0: 好了，算可以啦，不错啦。嗯、就意大利人很多人是长这个样子啊，
1: 所以说很普通，就是。
0: 所以人讲意大利满街都帅哥的是安尼，以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好，最近哈、喔，这个神性感神父阅历是多年来成为罗马游客必买的纪念品哦、喔，哦、嗯，但是有人去给追踪掉才知道来，我甲听众朋友讲。经过20年，这个神父现在已经超过40岁了，对不对？一共吼，那个照片吼，其实是他，20岁，差不多是20岁的时候拍的哈。那已经23年了哈，所以这个上面的这个阅历上面的这个男的，现在已经43岁了哈。一共吼，其实第一。那个照片他不是在罗马拍的、哦、第二、他也不是神父、他根本不是神、可能是因为把 他穿上那个神父的服装、哦、神职人员服装，所以人对的干嘛说、哦、感觉会更有一种、另眼相看的，等一下再
1: 让蓝翔可以滚。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7: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友，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吼，这个扮演罗马神父的年轻人，吼，一共吼。好，老外人去甲追踪哦，连今嘛上新的2027年的版本拢已经出来啊，拢开始咧卖。2027年的性感神父阅历哈，上面一定是用他的照片哈作为招牌，然后诶旁边拢一点个也坑起来另外的神父的照片安尼哈，但是哈好封面都一定是用这一个性感神父哈，他如今被追踪出来哈，他原来哈。不是个真的神父哈，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小君伯，
2: 好，咱请我们发一万个同意发落来，
1: 好，谢谢哈，哎，目前无这个消息哈，哦，嘿嘿，好，谢谢哈。
0: 没有，没有要发钱哦，听众朋友哦，麦克讲嘛，
1: 没算计啊哈，今嘛得有人个挑弟弟的话，你得要个拉讲，哎，给我钱，给我钱，嘿。
0: 张哦，这个咱的罗总统一去这个苗栗嘛，哈，然后把苗栗去参访事情，而且同样的这个苗栗的县长钟东锦他要出席，哎，伊的爹这个时间的个，这罗清正总统在那边哭穷，说苗栗怎么怎么需要钱，哎，结果嘞，哎，我了罗清正的公赖总统公。现在你们国民党了，中东锦当然是无党籍，但是比较偏向国民党。你们国民党预算都挡着啊，没有下来，对不对？
1: 立法院国家的经费预算都不落来，
0: 也一组的功，你直接去搞那个靠艇啊！
1: 你那不叫你那迄落，
0: 系啊，
1: 系啊，不要再挡了啊，系啊。
0: 哦，你不可怜嘛？
1: 对啊，来你好，
3: 来
1: 你
3: 好，
1: 你好，
3: 国民党那个罗明才讲一个啦，讲一万太少啦，发十万啦，啊，摕因的钱出来啦。
1: 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吼，听众朋友，唔好搁底下咧，哎，今嘛吼拢好啦，不想说啦，哈，哎。这个罗马性感神父一共其实他那个照片是一十七回时阵拍的啊，拍的时候是出于好玩，而且不是在第一他不是神父，第二那个照片不是在罗马拍的，会卖这个照片的地方都在哪里？都在意大利的教堂。只要有高等的所在，你去参观了出来，啊，都拢喺外口拢咧卖欧米亚给有啊，哈，啊，都会跟教堂教会有关系的，就会看到这一组阅历。2027年最新版本的已经出来啊，下一次如果你有到意大利，特别是罗马的时阵，你再注意一下哈。好来，好，你好，
0: 嗨，你好，
4: 你好，线下，
1: 然后线下。好来，这点整固咱开放 call in 电话吼，听众朋友，你若食产品有心特别分享，啊，产品要点讲注文，啊，是对咱的产品要问较清楚、问了解、经常活动要问详细，好来。咱这点真久吼，服务电话伫现场哦，吼，咱的服务电话都变伫现场，所以现场你若卡入来，就小君甲扑给伫只服务员吼。咱这个小时不是客服人员接的，是小君甲扑给伫只接电话服务吼。所以你要问啥，你要点讲主文，你要讲啊，要讲吼，大家分享你食产品的心得，这点真久卡入来是正确的吼。0800775599吼，卡这支伫只入来现场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4: 给你叫钙两
1: 盒。哈？什么？
4: 钙。
1: 哦，后尾叫商品哦。

0: Hello， 你好。Hello。Hey， 你好。
1: Hey。我问你，请问你一下哈。
0: Hey。
1: 哎，中路我这两天要开这个卡碗啊，迄个做盖粉盖油，该使吃。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哈。来削粉扑过来啊，断线重打哈，咱台中太平哈。台中太平李先生哦，你电话断线搁顶卡吼，好太平李先生吼，来谢谢你好，哎，来李先生你好，哎，
2: 出过年哟，
0: 哎是你好，哎，
2: 那个问一下你，你结婚那个东西有无？

0: Hello， 你好。
1: 阿君你好。
0: 小君扑街。
1: 我请教一个咧
2: 哈。你请讲。
1: 我要买迄个啥？钙粉。
0: 你要叫钙粉？
2: 来刷卡。
0: 好好，来刷卡来吼。来，咱要卡入来吼，要定岗注文，要询问，要分享，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咱都来讲罗马那个哈、哦、性感神父月历的那一个哈、哦、镜中人月历中的那个性感、神父哈，伊、哦、讲第一他不是神父，伊真正无，伊讲他没有当过一天的神父。第二，那个月历、欸、那一张照片也不是在罗马拍的，伊讲其实啊、是在呢哈、哦、这个西西里哈。哦西西里岛的西北部一个城镇叫巴勒摩、哦、是在那边拍的。一共17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走在街道上，有一个人过来跟他说：“欸、年轻人、哦、你要不要拍照片？哦、我专门在拍那个照片，要展现意大利各大不同城市的风情的照片。哦、你要不要拍？”哦摄影师的改工哦，比如威尼斯有贡多拉的船夫啦，哦，那就这样配上一个罗马神父的照片哈，安尼，哦，伊讲伊起先伊是讲吼，诶、可是我又不是神父啊，我也没有那个神父的衣服，伊讲哦，我都准备好了哈。哦、大概那个摄影师本来就是街头的在找适合的人选哈。今、嗯、麦、哦、其实你伫网络嘛，定来一旦看了这個，拢有人伫路看了讲啊，对不起，对不起哈、哦，我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摄影师啊、可是我觉得你很特别，可不可以让我帮你拍一组照片？有没有哦？哦，他就展现得很真诚，一般有的人都会说好啦，可以哈、哦，有的人就说不要哈、哦。啊，这个罗马假的罗马神父，伊是17岁时伫街道上被一个摄影师给询问，伊讲哦要拍神父啊，可是我又不是神父哈、哦，我也没有服装，伊讲没有关系，我有准备。嗯然后就叫他换上，哦，换上那个神父的衣服，然后就在那个西西里岛西北部的一个，然后巴勒摩这个小镇，就帮他拍了这一组照片，穿上神父的衣服的那个照片，就这样。伊讲到现在哦，已经20几年了，吼，一张相片啊，20几年啊，伊讲我没有收过一毛钱的费用呢，啊，什么版权金什么都没有，你看看。啊，那个照片就被卖了这么久啊！因为拍的人，你看他赚了多少？20几年还在卖呢，所以，所以啊，来等一下哈，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
2: 你好，
0: 嘿，
2: 那个，
0: 嗯，
2: 你啥？再婚跟再婚两个在。

0: 你看人迄张相片卖23年啊，你甲看。啊，外国观光客拢唔知啊，特别来去意大利迄教堂出来，看哦，这神父，因为刚刚参观完教堂，对神父就有一种很崇敬的心理，对不对？哦，看到那个那么性感的神父阅历，就买啦，吼。嗯哎、欸，就这样啊，所以哦，你看卖了20几年，还在热销当中哦。一共我一毛钱都没有，我连一毛钱都没有，包括那20几年前那个人帮我拍，我也没有收钱哦，就纯粹是好玩啊呢哈，就这样子。啊，这人以目前的这上啊，对啊，人家就问他说啊，你觉得自己性感吗？一共为什么大家都称什么性感神父哈？我觉得我自己一点都不性感。我也长得不特别，就是很普通。
1: 对啊，就确实看起来很普通，
0: 就意大利人就这
1: 就就很普通啊，也没有性感，
0: 就是年轻嘛。他那时候其实是很年轻、
1: 啊，就可能就是一个包装的一个话术吧、啊啊。他也不知道啊，这随便找一个就是
0: 比。马扎公一条熊一龙包装成性感神父，
1: 起来就不是他的性感，不是跟一般人比，是跟神父比的啦。啊，然后就包装
0: 用神父上去就觉得了、
1: 啊。对啦，
0: 哦，阿伯利亚。刚上面写啊，意大利帅哥，嗯，阿丽也讲啊，意大利不就意大利男生这样的男生不是一大堆嘛？但是神父长这么帅的，哎、嗯欸，那就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哦。
1: 哎、欸，所以、就是、就被骗啦、啊，他根本不是神父、啊，
0: 所以那个阅历可以卖20几年，
1: 所以人就很简单嘛，他只要你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的，他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0: 好，那这位性感神父他现在在做什么？其实他也目前来讲哈，是有一个不错的工作，他是在做那个什么呢？以目前的职业呢，哈，好，他目前的职业呢是在当教官啊，什么的教官？等一下跟你说，来，你好，嘿 ，Hello， 喂，你好，哎、欸、嘿、欸、你好，哎、欸、哎、欸、断线重打哈。0887560808哈，屏东的0887560，你电话重打哈，电话搁定卡好吧哈，好0800777599哈，0800777599哈，好，这个阅历上的性感神父叫做 Giovanni 哈，好 Giovanni 卡利奇亚的加利奇亚哈 ，Giovanni 卡利奇亚哈，卡利西亚卡利西亚。哦，这意大利的名字哈，以目前是一位专门在教空服员的教官，嗯，你教空服人员，空服员的空姐、空少那种，他是专门在训练教他们的教官，哦，也算是哦不错。

0: 来谢谢咱口音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他就比如那常常在洗鸡的时阵哈，通常我们有一些哈全球连锁的大品牌哈。大家都多少会知道嘛，像什么H&M 啦 Zara 啦 Uniqlo 啦还有什么 Bingo 啦、有没有很多啦、很多的这个知名的大品牌、Mango 这个品牌它虽然没有像Uniqlo Zara H&M 这么知名度，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品牌的服装也是也很有特色，我现在才知道呢，因为我没去特别研究啊，我也没有常买这个品牌的，没有，只是有时候在逛逛的时候会去看到 Mango， 我就进去看一下这样子，通常都没有买比较多，好逛一逛没有买比较多，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品牌的衣服哈，啊你啊，那都买。拢买迄个、迄营养不良的人穿的，安尼你就知道了。好嘞，我现在才知道这个 Mango 这个品牌是西班牙品牌、西班牙的品牌女性服饰啦哈、这是女性服饰。那么 Mango 这个西班牙品牌也创办人哈、他算是以西班牙来讲，他是知名的服装品牌、啊，这个创办人叫做安迪克，伊伫2024年的十二月份的时阵坠崖身亡。2024年哦，对，前年的十二月的时阵坠崖身亡哈。啊来。本来这件事情的那个时候原本都是被当作意外死亡，但是现在呢，这个案情竟然大翻转，变成什么？
1: 他杀吗？
0: 对，而且凶手，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儿子，

0: 怎么拖那么久才会案情大翻转？
1: 对，等一下我们再说。
0: 有什么新的证据吗？
1: 哎，来六六六，嘿 ，Hello， 嘿，
2: 哦，德光，
1: 哎。
2: 好，我们要迄个
0: 来刷卡，
2: 我说该问几多。
1: 哦，好好刷卡来。哦，好刷卡刷卡哈。哎，听众朋友点讲注文，还是食产品分享哈？啊，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哈，卡起来问吼，咱即马现场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这个 Mango 创办人哈，这个叫做安迪克哈，那个2024年12月份最矮死亡的时阵是71岁哈，才71岁哈。来，你好 ，Hello，
1: 再婚个加油，
0: 要点杠哈，刷卡。

0: 啊，来 call in 电话吼，助文电话、定岗电话、分享电话，拢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对啊，你都要问讲是安怎？
1: 对啊，怎么2024年有一段时间？
0: 为什么现在又重启调查？
1: 对啊，
0: 这是最近西班牙那边传出来说，这个他儿子哈，他儿子已经又被哈、啊、被那个这啥就是被调去秘密了哈，有接受秘密的限制令哈，接受调查啊，但是吴作贼龙因为接受保密哦，所以没有太多的那个。那为什么当年田爱公一尊哈，那个时候呢哈，就是他儿子报案的哈，就报案说爸爸哈这个坠崖啊，因为哈那时候检警的调查就没有什么特别啊，哈，因为刚刚没有特别，好，纯属就是意外安内的丢啊哈，所以说后来、啊、也加上没有任何证人啊、没有任何目击者，所以的转来以意外结案、发生意外的给结案、好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再去我有听一个主持人在讲他说孙安卓跟那个狄英、有拍一对比讲接吻3个小时啦，那个男主角就是孙安卓，女主角就是狄英。
0: 好来，好啦，迄是个足久足久啊啦，迄阵孙安卓嘛个足细汉的时阵啦，可能参加一个什么接吻比赛啦，哎呀、啊，接吻看啥物人接吻接较久安尼吼，哦，就是、比赛谁撑得比较久安尼。啊，狄英就报名到带孙安卓哦，人别人拢是情侣一对一对，啊，狄英就是带他儿子孙安卓去参加哈，好了，接吻3个多小时，而且一个参加一个比赛啊，也算是一种趣味比赛，但是好、比较特别是讲别人拢情侣参加，他们是母子啊，吼安尼。

0: 好来，经过那么久，为什么最近又重启调查？其实本来是用意外结案，但是呢，意外结案了，其实警方还是觉得很怀疑。怀疑为什么？因为发现这个迪克他最爱的地点，其实那个地势真特殊。所以观察那个地势了，那个地势了，警方研判，如果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之下，那个地方是很难发生意外。
1: 不太可能会发生意外。
0: 对，都看那个地势就对了。而且呢，据说当天啦，这个迪克就是 Mango 创办人迪克，他当年71岁，他是去跟他儿子去践行，就是去那个山，当地的那个山去践行，不要叫两个去践行的对啊。其实随身有保镖，有保镖，但是到了一个点的时候，他儿子把保镖支遣开，叫保镖从之前开，一共我有事情想要跟我爸爸单独聊一聊，安尼吼，就这样子吼。这安尼嘛就好大呢。你保镖甲之前开，你讲你有代志要跟恁爸爸讲，等一下保镖再回来的时阵，你爸爸不见了，这样怎么会？还是保镖也是听他的？不知道了吼，反正当下的情形是安尼吼，那可能他就是利用保镖不在身边的时候，他就。是应该是他把爸爸推下去的，因为那个地形哦，如果不是有你说要发生意外的那种状况是很难呐、所以警方就是一直觉得还是有怀疑，所以说我持续的在调查，持续的在调查，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发现他这个儿子前后说辞，因这个后生的前后的讲的提供的证书不太一样。所以怀疑，所以最近又把他
1: 重启调查，
0: 对，重启调查已经被秘密调去做这个详细的侦查。
1: 感觉没有监视器，没有人证，这没安啦，
0: 对啊，这还是很难啊。
1: 对啊，
0: 但是我如果说保镖可以作证说对他就是叫我哪一对啊？
1: 那他
0: 保镖
1: 是没有错，他说
0: 那你也不能证明我爸爸是我。
1: 对啊，你这很难呐。除非有真的有黑点。
0: 来你好，哎 ，Hello。
2: 来
1: 刷卡
0: 讲嘅，刷卡讲好来吼。来，小君伯嘅你好 ，Hello，
3: 来线下，
0: 好来线下，请说，

0: 好好好不会好你好嘿、hey, 你好小君 pocket 小君 pocket 小君 pocket
1: 哦你要不要说鸟气哦了不了啦
0: 了不了
1: 你叫鸟气的现在生八十只啊十只看谁几只
0: 一只一年也能生八十只吼了不了吼抓不完好抓不完抓不完也是要想办法尽量消灭齁就是伤脑筋呢齁这个齁。

0: Hello， 大家好，嘿、hey, ，你好。
1: 这滚小姐，
0: 嘿、hey, 嘿、hey ，
1: 啊，这个点的就是这个耶呢，
0: 嘿嘿嘿嘿。
1: 哎呦，你怎么拢念读音，啊，我拢念袂开，今仔念较轻。
0: 啊，咱一工念足侪遍的啊，
1: 嘿
0: 啊。
1: 这老话人记。
0: 好，你点，好，你讲重点得，好好，你先，你把电话抄落来吼。
1: 哎，问一下，啊，那要背倒，然
0: 后。哎，啊，你记落来，你电话抄落来吼，抄落来。
1: 好好，谢谢。
0: 好，别别别，
1: 咱念读音啊，是万文的跳舞啦，较奇怪啦。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0: Cause I love you so 好的你好要卡进来吼卡空八空空七七
2: 五五九九啊呢超慢慢吼慢慢超吼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I'm so in love with you
0: Hello， 你好，嘿，
3: 喂，小朋友，
0: 哎呦，
3: 我借问你哦，刷卡刷卡好不？
0: 哦，刷卡刷卡。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
1: 喂，
2: 你好，
1: hey、我跟你讲，我住台北，然后那个、hey. 如果要面署的话，如果没有从餐厅来整治是没有办法不可行的。
0: 哎、hey. ，
1: 我们夏天最显著就是你看到路边最臭的那个水沟，一定一堆老鼠从那边爬上爬下。
0: 嗯、
1: hey. ，然后现在很多外籍的一些餐厅来开设很多，
0: hey.
1: 然后没有照规矩， hey. 然后把那些汤汤汁汁都倒在水沟里面，
2: hey.
1: 所以养了一堆老鼠。所以我看到老鼠就从在那边爬进爬出，所以如果没有从餐厅整治，那是不可能灭鼠。还有你说的什么一大淹水，我跟你讲，老鼠你不要忘了它会往上爬，
0: 嗯，对了，
1: 它到处会钻洞，
0: 嗯，
1: 所以它人还没有被它淹死，人他还没有淹死的就被他淹死，
0: 就跑光光了，
1: 不可能，他跑光光，不可能。
0: 他
1: 再高的楼他都爬上去了，你觉得淹得了他？
0: 再高楼也可以爬上去，怎么爬？
1: 哦，绝对爬上去。我们这一边五六七楼都爬到上面去
0: 哦，
1: 因为楼下在做蛋糕
0: 哦。
2: My God！
0: 谢谢，来你好，嘿，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3: 那个灭鼠哈，
0: 嗯，
3: 很简单，
0: 很简单，
3: 那个洗衣服的肥皂，你跟它刨成汁，然后用那个平底的盘子装着，
0: 嗯，
3: 那个老鼠它就会去吃，然后它就会去外面吃水，喝水就死了。
0: 它会去吃肥皂哦，肥皂丝哦，啊，
3: 哎，你肥皂，但是你要跟它刨成丝哦，
0: 嗯。哦，
3: 它就会吃进肚子里面嘛。
0: 哦哦哦哦，
3: 这个方法不错。
0: OK，
2: 嗯，那可能就
3: 谢谢，
2: 感谢啦。那可能就居家这种居家面鼠是比较天然的，因为淘掉这个尿气儿嘛，尿气儿，然后尿气儿加给也会有毒嘛。但是你讲其他的鸟啦，或者是家禽，如果要去野猫去吃到那个有中老鼠药的老鼠，那又是另外一个哈，哎，淘掉另外这些动物。
0: 哎，而且人讲尿出啊，其实我足巧哎。尿出啊，一共才有四岁囡仔的智商哦，才有像咱的四岁囡仔的智商。嗯，
2: 那老鼠不可能完全根绝，不可能，全世界没一个说。
0: 对啦，根绝是不可能的。
2: 你就是讲爱这个吼，好好啊去整顿这个环境嘛。像咱头段迄个台北这个姐姐讲，讲足侪餐厅是直接把这个废水
0: 哦，
2: 然后排到这个下水道，没有经过污水处理。
0: 嗯嗯，
2: 你。再可能再多的老鼠药都没有用，
0: 嗯，
2: 哎，地下水道啊、水管啊，是公环保局、爱去了解公有没有人是偷到那个、那个餐饮业的这个废弃物在水沟里面？我当下。哦，这是一个，
0: 而且一只老鼠一年会生，一旦生八十只出来，
2: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复合性的问题啦。
0: 嗯，
2: 不要只是简单的把它说啊，把它是政治的这个问题。
0: 嗯，
2: 啊、那安内利的，那公把这种东西直接推成政治的问题的话，
0: 嗯，
2: 伊就是无想要解决嘛。
0: 嗯，
2: 因为上简单，替有别人就好啊，吼，替有别人就好啊。
0: 嗯，
2: 哦啊，家己会当做。要改善这种物件哈，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干脆哦，
0: 对啊，
2: 举双手，
0: 嗯，
2: 啊，推给其他人就好了。
0: 刚刚那个听众说，那个洗衣服的肥皂刨丝哈，啊，坑一盘好一家哦。哎，古多的公仔也洗，我想了，我前两天也看到，也是北部哈，有一个太太，一共洗衫洗好啊，要去披衫的时阵，洗衣机哈，用洗衣机洗衣服洗好，要晒衣服的时候。竟然发现洗好的衣服里面有一只老鼠，已经死翘翘了哦。就是介伊都只洗衫，好啊，你夹夹做伙伫洗衫机内底，砰砰砰砰砰，结果好已经就是哦，伊讲伊看起来就崩溃啊，鸟喂啊，迄只鸟出啊，你家提蛋，下蛋甲提蛋掉，已经死去啊，吼。啊，提蛋掉的是啊，遐衫嘞，伊讲遐衫嘞，我已经都洗好啊。啊，到底要丢掉还是重洗？丢掉还是重洗？哈、哦，好，真的很崩溃哈、哦。来了，嗨，
4: 哎、欸，下个大概你
2: 好，哎，你好，
4: 你好，就见你哦，不，也别老推，啊，别去外间哈，
0: 买坐电梯嘞，坐那个手扶梯啊，我、欸、我看网络有人泼，哦，一只尿出啊，坐手扶梯。结果大家叽叽叫，大家都唔敢打去咧手扶梯顶头，干那一只尿出啊咧坐，嘿。
4: 搞诶哦，安白啊。
0: 就搞诶。
4: 搞搞精彩啊！
0: 哦哦哦哦哦。
4: 搞我精
0: 彩
4: 哦！啊我。
0: 哎呀。
4: 一个人自信。
0: 啊。
4: 不管。
0: 嗯。
4: 无到位啦。
0: 嗯嗯嗯。
4: 咬呢，我就自信啦。
0: 嗯嗯嗯。
4: 阿边讲。

0: 咱有听众朋友讲吼，都在咧讲咱那洗衣机里面洗好衣服，发现你里面夹带有一只鼠老鼠吼。啊，我咧讲啊，那些衣服怎么办？结果咱就有听众讲安怎呢？伊讲衣服可以丢掉，
1: 来你好，
0: 伊讲衣服你可以不丢掉，那洗衣机怎么办呢？重点是洗衣机哦，衣服你那些衣服如果不想要，可以丢掉，是不是连洗衣机也要丢掉？一共想到这样才更崩溃哈。好，来，这是咱的听众哈，传简讯来讲的哈。

0: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要讲分享的主文的点讲的吼，发表的0800-7755-99-00-7755-99。Hello， 你好，嘿、hey。
1: 喂，嗨，淑君，
0: 嘿、hey ，
1: 你知道吗？那个老鼠聪明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0: 嘿、hey ，
1: 我儿子的房间的床，
0: 嗯、
1: hey ，同一个地方哦，就正中心哦，
0: 嗯嗯嗯，
1: 床单换了又给他咬，床单要换了又给他咬，同时哦，
0: hey、
1: 咬破三张，咬破三套床那个床罩。
0: 他为什么要咬那个床罩？那为什么可以加料？
1: 没有，没起来、啊、那个床就是这床单呢、啊、就床单而已
0: 啊
1: 他就能够同一个地方、啊、他就是捉弄你，你知道吗、啊、他能够捉弄你、
0: 啊、
1: 还有你在那个餐厅，你只要尤其夏天最显著，因为夏天热、欸、所以很臭、欸、你只要经过路边那个水果很臭的地方、
0: 欸、
1: 一定是那个小餐厅、
0: 啊、
1: 而且都很多都是外籍的小餐厅，他们都是乱倒、
0: 啊、
1: 所以如果没有从这里跟自己，你看他在傍晚的时候、
0: 啊、
1: 他们都跑出来逛街啦、
0: 哎、
1: 都从那边跑出来、哎、你都可以看到一只一只从那里跑出来、
0: 是的是的，好，谢谢，来你好，好，来谢谢、哦、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看看看看七七五五九九
0: 零九三五零九三五，你得个重打号来，你好，来来哈，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鸟鼠盖高怪，一连个啦，那电线，那无电缆线吼，
0: 买去加吼，
3: 去掉的，哎，你买去加呢，啊，加出呢，出呢，怎么来得当地安尼吼，啊，伊当地加袂落啊，啊，伊迄落个电缆线，伊个竹竿吼，盖落啊，哦，真假呢，真正的，我操。
0: 好，来了，嘿 ，Hello， 嘿，
4: 喂，我讲哦，
0: 嘿，
4: 以前哦，
0: 嘿，
4: 咱台湾拢有全省的美食周，
0: 嗯哼，
4: 美食周啊，那个专省同齐的迄周，
0: 全国，全国，不是全省，好，嘿，好，谢谢，好。

0: 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1: 你刚才讲那个被儿子杀掉那个没有讲完。
0: 没有讲完啊、好，你挂掉哈。其实、因为案情还在调查当中哈。现在就是因囝已经吼搞这个检，吼检方吼已经改迄落嘛吼，限制哈限制起来啊，这个接受调查。目前吼，我都讲，咱都要讲，目前呢吼尚未公开他有什么正式正式的罪名，还没有公开。啊，也没有发现直接的谋杀证据，好、哦，就是安尼。啊，但是警方认为综合的种种的迹象，哈、哦，综合的种种的迹象，显示这个案绝对不是单纯的意外，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哈、哦，这点是可以肯定，哈、哦。所以讲罪名还未知，哈、哦，证据也没有齁，也没有直接的谋杀证据齁、但是呢绝对不是单纯的意外齁。好，咱甲听众朋友的报告，甲好，咱听众朋友就关心这个安迪克齁，安迪克，好，来等一下齁。那安迪克也是出生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齁，来你好。好、为什么一打进来就断线呢齁，好来。伊是伫土耳其伊斯坦堡出生，1960年代时阵随因家的人移居到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吼，加泰隆尼亚。来你好，啊来你好，嘿 ，hello，hello，
2: 哦，小君，
0: 嘿嘿，
2: 嘿鸟鼠啊吼，我较早诶车嘛着，诶鸟鼠啊加的，
3: 嗯，好，
2: 啊来恁家饲只鸟啊的，
0: 饲一只鸟的未，好，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啊请坐，
0: 诶来吼三七，诶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哦，
0: 嘿你好。
4: 刚才来讲，我就甲你讲一，讲我细汉看到的代志哦，你听一下，吼，大家听一下。讲我看到，迄阵哦，阮哦，迄个一挂鸡卵哦，拢家己一套鸡仔生哦，啊吊伫迄个人笼啊内面哦，啊，即马拢奇怪。阮妈妈拢讲啊，一挂这鸡卵哦，现在拢啥物人在偷地只，啊，结果哦，我拄啊一工去迄灶坑哦，看吊伫遐哦，再用一个烟线，有较大颗一撮仔吊的。好，安尼啊，做啊吼，拄拄啊两只，一只摸咧吼，摸你用头前两个脚吼摸掉咧啦。
0: 好啦，
4: 再是后边吼，啊，怎啊安尼怎啊迄个用几个尾啊甲加咧。
0: 好啦，
4: 退路啦。
0: 好啦，谢谢。
4: 快啊，跳掉啦。
0: 来二，好来，大家拢讲跳啦吼。啊，那么一个听众传简讯入来，伊讲吼牙，这老鼠为什么要东西不断咬东西，是因为它要磨牙吼，就这样。好啦，你要出啊麦克讲啊吼。来你二，嘿 ，hello， 嘿。哎，
5: 今嘛戒烟
0: 戒烟戒烟，护理员叔叔婆拢有精神的吼，好来。

0: 梦好来哦，甲听众朋友，咱来进广告哦，进广告哦，吼。今天五月二十号，今仔五二零，今天五二零，五二零，五二零，哈。咱五月份诶，这个母亲节的优待活动到五月三十一号，哈。所以哦，每一天听众朋友，每一天你拢爱当作咱精神的最后一天。哦，啊，你唔能讲哦，过几工啊，就转袂去啊，吼，所以甲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好、哦，除非你是拄啊袂拄好呢，哎，拄好，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你就赶快冲。今天听到今天冲，明天听到明天冲，哈、哦，哎，就是冲啊，冲冲冲，安尼就对啊，哈、哦。八折你唔冲，八折呢，吼、哦，这趁钱的呢，这是咧甲你趁钱的呢，吼、哦，顾家会佮兼顾健康，吼、哦，顾身体佮兼顾家会，吼、哦。这个时阵你唔冲，会当趁价趁下趁吼，哦，佮趁健康，佮趁省钱安尼。这个时候再怎样，你嘛空过半一边嘛爱紧冲啊吼。后来啊无你来甲买啊，有当时啊，哇，佮你搭车，佮你搭车，才伫咧紧张哦，才伫咧讲哦吼。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吼，咱个即个今年的赠送到现在吼，即、這个啊买的人很多吼，大部分的人大概都囤积一年份到半年份吼，最少的也有三个月份吼，上少的拢有欠三个，拢有买三个月份的迄个分量起来安尼吼。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你拢买几组几组，犹太组对几组几组，一组内底拢是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对四盒送一盒。啊，咱钙粉有另外五大罐包做包一组一万块，
1: 一组一万的吼，
0: 一组一万的五大罐吼，哎呀，这天霸王的吼，哦，你若讲钙粉要买较济，你就规起，你就大组加加贵组就好啊吼，一组五罐，两组十罐，三组十五罐，都啊有够你一年份吼。谢谢基鼎药房各位，北中南都有，全国北中南，咱拢有基鼎药房，电话叫上问药房
1: 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给听众朋友介绍这一个Mango 这一个服装品牌，西班牙服装品牌这个创办人，他叫安迪克，他出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堡，1960年代呢，哈，为伊斯坦堡移居到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然后是在1984年的时阵创立 Mango 这个服装品牌，成功将这个品牌打造成可以跟 Zara 竞争的全球快时尚哈。诶，这个服装品牌 Mango 这个品牌目前在全世界拥有2900间的门市，也去年来讲，去年的营收达到38亿欧元，哈，38亿欧元就1000多亿的对哈，创下历史新高哦，哈。那么安迪克他过世的时候，就前年过世的时候71岁，他的身价呢是45亿美金，哈。那么他的儿子就变成家族继承人之一，并且担任的公司的副董事长、哦、他儿子、哦、就这样子、哦、所以好吧、哦、所以说他现在，但是现在呢，他儿子在接受调查、哦、种种迹象啦，怀疑啦，但是没有直接证据啦、哦啊、但是你说他意外死亡呢，没人相信啦、啊、就是这样啦、啊、哎
1: 悬案呐、啊，重启调查。

0: 来甲听众朋友讲一件吼，这唔知安怎，个人听到可能感想可能不一吼。有一个专门咧采访食材，吼，得咱咱的食物的食材产地哦，吼，伊拢去山地去采访的这个食材，这个记者吼叫做陈志东，吼，伊去年九月份呢，到高雄一间市场去采访。啊，那么伊伫咧采访的时阵，伊摕一支 iPhone 16 Pro Max 诶，即个吼，这个手机的在那边拍的时候呢，突然即个吼渔场里面呢，嘣，位水中呢吼，一只即个很大巨大的龙胆石斑鱼吼，它就是在拍这一只鱼，突然这只鱼啊，突然在嘣，即个转来喷起来，跳起来，一跃而起吼，转那个。一口就把他的手机吞下去了，哦，把这个食材产地记者的，哦，这个 iPhone 16 Pro Max 的手机就把它吞下去，哦，哇，当场众人都傻眼，包括那个渔场的主人公，哇，啊，不然怎样，因为一只石斑鱼哦是很大只的，已经很巨大的，哦，所以，哦，那个主人说我也不敢下去抓它，抓它如果它不吐出来我也没办法，那除非就是把它杀掉啊，哦哦，杀掉啊，杀鸡取暖啊，杀鱼取手机啊，哦，但是那一只石斑鱼目前还不是要杀掉的时候，哦，目测啦，哈，一架石斑鱼大概，体长超过一公尺，哈，体重大概70公斤以上，哦，那么大的，哈，好，那个渔场的主人公，我都不敢下水去，下水哈，搞不好伊遐大，哈你那么大的体积哦，伊可能含人都跟你合落去，哈，就是安尼，嗯，所以呢，哈，好嘞，所以就这样子，哈。代志经过八个月，去年九月到现在八个月，这个渔场的主人打电话给那一个记者，改工，你的手机，哦，你赶快来，哦，你有空赶快来，因为那一只石斑鱼，哦，已经23岁了，哦，一只石斑鱼23岁，最近过世，哦，听说伊是一只咧繁殖的石斑鱼啦，哦，繁殖的，嗯，
1: 种鱼的，
0: 对，种鱼啦，嗯，啊，所以就可能就不是杀掉嘛，伊的一滴咧繁殖，哦，但是到最近他过世了，自然死亡啦，哦，老化死亡，嗯，结果呢，哦，欸，就想到这一只石斑鱼有吞手机嘛，嗯，就通知这个记者说，嗯，你要不要来现场见证，哦嗯哦，这一只鱼死掉我们就把它剖腹，找你的手机，哦嗯啊，这个记者就听到就赶快，哦哦，奔到高雄的渔场，哦，就就真的剖开这一只石斑鱼，哦，结果呢嗯，真的发现他的手机还在哈，
1: 嗯，还可以用吗？
0: 对，
1: 要泡最怕过
0: 啊，对啊，啊，就是主要就是讲要叫伊看讲吼，哦，嗯，嘿，是不是还可以用啊？吼，哦，还可以用啊？吼，
1: 哦，对啊，对啊，欸，这个都泡那么久了，泡了好几个月啦，哎呀，
0: 啊啊，
1: 防水 IP 防水再好，
0: 伊讲
1: 可能也泡坏了吧？
0: 这架石斑鱼哦，伊死去已经超过100公斤啦，23岁啊，哦，23岁啊，哦，这。但我这久呢，吼，资深的鱼种种鱼啦，吼，好，真的剖开他的肚子，手机从鱼肚子里面掉出来，吼，嗯，好来，哦，这个吼，头家娘啊，讲哦，真正的吼，这个，真正伊讲啊，来举行一个召唤仪式，安尼的这个，看看这个在鱼肚子里面住了八个月的 iPhone 16 Pro Max 是不是还能够开机，哈，嗯，嘿。啊，最近听讲提出来了吼，因为伫内底浸足久啊，
1: 太久了，
0: 所以目前还在晾干当中。
1: 对对，袂当随随开去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伊讲目前还在晾干当中。
1: iPhone 本身是有防水啊，但是泡只久啊，你知道我泡物件泡个歹，
0: 伫鱼巴肚内底大八个月，
1: 啊，够鱼伊啊够食一寡物件，佮消化有胃酸吼，是干那泡水尔，够卫生吼，
0: 对吧？哦。嗯，真的是
1: 不要了啦，
0: 不要了啦。
1: 但是顶多就是手机里面那
0: 些纪念啦，一个纪念
1: 资料，看能不能救回来哈。嗯嗯嗯。

0: 你来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南进广告。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假贺来分享哦，听过吗？听众朋友了，心得分享。
1: 亚酸哦，改分哦，最近下落遐袂正，正讲有效，我打换哦，再试看卖。我今个最近那司机咧，接真正有效，
2: 有效哈。
1: 最近嘛，甲露露的，
2: 哎，干咩？
3: 改分改用改好，我妈妈食差不多食十档啊，啊，我嘛对改分吼，我起码75岁啊，我的牙齿吼都很好，真的。
4: 我的亲戚拢会生，免抹干那吃吼，啊就好啊。啊，跟我迄个樱桃啦、手果啦，啊，要牙齿牙后拢牙未，啊，食食咧吼，再过来半个月吼，我才发现讲，哎呦，我气味去较吃偏，
2: 好
4: 欢喜个。
0: 水啦。
2: 哦、这嘛我都切，主底连腋后都无法度，这嘛我都咬个卡只片去
0: 啊
2: 吼。
0: 对啊对啊，听听听众朋友们讲，阿、啊、咱的钙粉吼，可以着，阿不要那够脆气，足简单啦。这三个听众朋友吼，可能做最好的示范，加啊加都够着。阿、啊、你那边加强吼的加加薄，阿定是要抹啊，阿刚要抹几本哦，这是咱听众朋友。
2: 大刚问的问题，
0: 大刚问的问题吼，哎、哦、一并回答啦，随时拢会当抹。随时拢会当食，你若要加强的话吼，你睏进前睡觉之前，牙齿刷一刷之后，刷牙刷干净之后，咱的钙粉安尼涂平均涂抹，可以停留一日一个晚上。啊，隔天起来吼，有的听众朋友是安尼用这个吼、哦，这个甲气哥啊露露的刷一刷，然后吐掉。啊，冇另外一种听众朋友惊怕酸哦，伊用白滚水咕噜落落的。再吞进去都可以，在咱的钙粉的停伫你的喙齿甲牙齿一枚吼，强效加强哦，得力酸哦钙粉，那真正都对咱的喙齿倍棒啦、嗯，一级棒，嗯，一级棒，
2: 对啊，哦，真的超级好的哈、哦，
0: 对啊，对啊，
2: 啊，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能压上一压，哎，没了，能压上半压，一周能压上半压，两周就是四压上一压，安尼吼。好，谢谢安尼仔吼，拢赶快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同样的优惠条件哦。所以你这个月买，会记得买优惠组的哈，买优台组的就对啦吼，看要几组，家己算好。好，谢谢。咱上个五月31号，五月份这个月，今天已经520了哈，今天520，感谢各位，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谢谢喽，多谢吼。咱可以电话吼，要卡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谢谢啦。

0: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长
0: 长工，你好，嘿，你好，嘿，
1: 我要问你啊，嘿，食过心脏要食啥？
0: 好来吼，你线卡稍等我吼，咱节目结束我才甲你讲吼，啊，你莫挂掉哦吼，好，谢谢吼，好来，谢谢，多谢吼。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哦，感谢吼。德利公司、德利的酸乳钙粉、德利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蓬、维他干、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085为咱所提供哈。啊，来，我是淑君，甲扑个感谢收听。好，咱刷卡节目结束了，电话继续服务，谢谢。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营营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唐家芦荟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吼，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影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和朋友大家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2 2 6 0 2 2 3 3 0 2 2 6 0 2 2 3 3的电话，欢迎随时的把到这里用，好，感谢，谢谢大家。好，来好朋友哈，咱的电话拢随时加卡哦。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2 2 6 0 2 2 3 3的电话。我看到这哦，这个大家真的要注意哈，像现在因为坐飞机啦、旅游啦、旅行啊，都有一些规定哈，像金门小三通的陆运量哈，行动也变成跑单帮的这个水客带货捷径。金门地检署检察长赵燕丽去那个哪里啊，金门港旅运中心视察，看到海关办公室被这啥仓库，因为里面有查到非法炸入境，规堆满坑满谷的中国零食山香菇墙，坑点海关人员坚守岗位为国人健康把关的辛劳啦。赵燕丽朱林刚才说叶子成哈，伊带这个，伊去能够离未婚哈，才可以用这金门哈，港旅运中心来视察。随着陆客入境的动线，伫最后一道哈，检查货物的柜台头前，听出海关的干部了哈。好，那这个财政部关务署高雄关高雄机场分管里德派出所的科长这个施达伟来讲，伊讲今年四月到五月十五号为止，海关已经拦查旅客违规炸香菇，香菇台湾的就很好了，都是要带那个3103公斤，加上其他隐匿没有申报的超量食品总共6332公斤。那因为差些比多管呐哈，在违法炸里建的啥泡米啊、螺蛳粉呐、饼干、坚果，各种的中国食品炸的，一根反客为主。甲海关的办公室堆甲像山野关，另外一间办公室嘛，芝麻香菇虽然是大会，但是甲其他的食品汽修啊，赶快已经开始飘出阵阵的恶臭让他们这个县长还有赵燕丽很震撼呐、海关表示，这几间啊，暂时存放的炸烤食品香菇，伫累积一段时间了。会转去迄个海关专属的赎回仓库来坑吼，过了法定时间就进行销毁啦吼。是大伟讲，依照规定，小三通入境旅客在中国农产品单行袂当超过1.2公斤，重量袂当超过6公斤吼。大香菇在关制品每一个人1公斤超量携带没有，而且你隐匿没有向海关申报的，就依照海关执书条的第39条规定，物入货物，并且处到会给3倍以下的这个罚款，3倍以下的罚款，所以以后有入境旅客在行李免税范围，依照

不要违反规定就麻烦了哈。台中的挂管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33了哈，04-2260-2233的电位哈。哎，今天是那个5月20号520哈，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吗？哈，是表达爱意的日子吗？哈，也可以的哈。啊，希望大家都爱开心，要快乐哈，哎，让你心想事成啦，祝福你哦。三不五时，爱要及时哈。李丽六空，李丽三三，咱的定位拢甲卡通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李丽六空，李丽三三，好，阿来播继续歌哈。伊要上河南空，中马吉亲爱好朋友哈，感谢你的爱，感谢大家的爱哈。我们来来听这首大合唱的《感谢你的爱》，再记住了，感谢大家的爱，感恩大家哦。啊，母亲节的活动要买要快哈。感恩阿母啊，感恩妈妈哈，哎，咱赶紧甲款起来的对啊哈，水水和乐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要买要快哦，到5月底，新朋友赶快进来，赶快进来哈。

0: 来，亲爱的好朋友，今麦天气渐渐热呢，个人的卫生清洁习惯要给它做好哈。你敢知影讲这有老人味，阿娘喂吼，不是长辈专利呢，少年啊，也有老人味。还是做啥物代志吼？来，这点来关心一下吼。随着年岁增加，袂少长辈身躯变拢有一个特殊的气味，有人讲老人味啊，老人吼，老花啊，即个安尼。皮肤科医师吼徐长杰是安尼讲，伊讲老人味可能甲皮肤油脂变化，啊，佮清洁习惯有关联，甚至少年那你若长期压力大，肠道菌相失衡，也可能出现类似的气味哦，惊死人哦，那安尼。除了调整生活作息以外，日常清洁同款重要哦。那有四大容易被忽略的清洁盲区啦，齁，好，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齁，一起来关心一下，说，哦，想到少年啊，会提早出现这老人味、老人痕，齁，徐长姐她在健康节目当中提到，咱人体分泌油脂是为了保护皮肤，但是随着年岁增加，皮质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比例会提高，齁，啊，这类物质容易跟空气产生氧化反应，然后连带，齁，形成有迄个油耗的是 UIB 的这个二人吸权哈，也就是讲老人味来源之一。另外，部分长辈因为行动能力下降，吼，洗身躯变了困难，伊可能两三天才洗一摆。哦，啊，进一步加重着异味的问题。你寒天时还好啊，吼，你啊正经哦，以前大关系啊，妈妈讲啊，免逐工洗啦，人工洗就好啊，吼，也可能你是诶，梳你较重要，重点部位洗一洗，擦一擦就好了哈。好，再来呀，就是讲泌尿系统问题呀，可能影响到咱的体味，比如讲男性诶尿壶酸肥大，还是讲女性经年期了后泌尿的功能改变，可能它会漏尿、尿失禁或是排尿不完全的情况，那尿液残留在衣物或是皮肤上面，它也会怎样，也会产生异味哦，所以徐长杰提醒，吼，伊讲老人味唔是高龄者的专利，少年那你若长期伫这种高压的状态，哦，皮质分泌旺盛，尤其同款容易氧化，吼，油爱气，啊，对，产生这个无好品的气味，就是人所讲的吼疲劳臭，然后疲劳臭。另外，肠道菌相失衡。啊，你胃肠诶菌相失衡嘛，跟体味有关联呢。哦，有，来，跟我你在譬如啥口臭有没有？很多人有口臭哈，放屁味道特别重，臭个要死安尼啦哈，这种跟消化的代谢相关联。当食物在肠道消化了后，也产生硫化物跟氨，好，这是代谢物，部分物质会进入血的循环，搁再透过脑干脑迄个放尿排出来哈，然后影响到咱身体的气味哦。所以呀，啊，来听众朋友想要改善体味的问题，除了调整生活习惯跟饮食，你的清洁方式也很重要哦。阿妈分享真侪人洗身躯的时阵会疏忽的四大清洁盲区。来，健康要来陪陪看安尼，看你有无吼？来第一喽。我们先来说耳后耳腔后面哦，有我一定要洗吼，阿哥后面颔棍有啊，那个搓澡巾一定要搓的啊，你没有洗吗？还有上背部跟胸前，有奇怪，就全身都要洗啊，为什么这些地方不洗？我是不能理解，因为你手练，像我练瑜伽，我后面拢顺会掉对吧？而且撑袂掉，我不要紧啊，因为你拢用擦澡，你无用那个搓澡巾吗？我唔知我是有啦吼，让你背排搓得到啊，啊胸前为什么不用洗呢？我不能理解，你若流汗的时候，你胸前是不是拢会澹去？敢唔免？敢唔免乳吗？不知道呢吼。他说这个是四大清洁盲区，还是你拢脏脏跟那呛呛的呢？不太知道呢，好奇怪，为什么胸前不用洗？为什么胸前不用洗呢？你的胸前胸口很容易出油呢。好，上背部皮脂分泌旺盛也会出油啊。那后边颔棍免讲啊，流汗油拢会堆一点，不是？所以你甲看你穿，你也穿，较早咱穿这号白色的有无？哎，流汗哎，颔面是不是拢一撮乌乌有无？有哈？有够啊！哦，啊，等下咧用地壳凹一下吼，爱的胖胖，啊的个敏敏的都嫌弃啊，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哈，哦，好，啊，胸前也是啊，上背部很多人背部长痘痘，有没有？都没有洗干净啊，油脂分泌旺盛，所以哈，哦，这些味道老人味熊爱秘底这里哈，哦，这个是四大清洁盲区来。我刚才我刚才我算胖胖的啦，无什么迄个。无狐臭嘛，这甘谈共人没有狐臭，所以是没有味道，只有香香的味道，还好，我都变成臭女生啊！ 啊，做男生也用臭臭，也没有，有的男生香水香到外香的哈，香喷喷的哈，这宰人个性了哈。不过就是说，今嘛不是年这个不是老人的专利，少年啊，先过白洗。哦，完了有可能会产生气味哈，啊，你这节参课了解，当节来关心嘛，哦，这是一种礼貌啦，礼仪好不好哈？22602233，啊，你旁讲讲是咪加加，人缘加加好，你也臭到要死，人惊到走，敢那飞起，惊到不坚起嘞哈。好，来22602233电话拢啊靠，同所以银行要鲁拉拉的时阵，还是等嘞，你要较早鲁拉拉，这热人的时阵可能拢无去的，阿妈寒天吼，拢会较早鲁拉拉的哈。真趣味吼，有的人洗身躯拢，我是无可能啊，我动作较慢吼，啊，但是我感觉有时候我是在一种放松啊，所以家人也不会赶你啊吼。还有我妈讲还好，像阮到相公还好，咱到浴缸拢卡掉，无你也不个泡澡姐哇，你还会真正带啊不过因为不是只有一间浴室嘛吼，所以也还好啦吼，也还好。来，这个。泡澡会当放松，袂歹啊！咱来听这首歌好啊啦吼。22602233电话甲卡好通吼。放盘洗身躯哦，有人韩国登来着，去韩国洗那个汗蒸木哦，去角质。阿祖妈给你录个哦，金当当，袂歹吼。哎，有时候你去外国就是要体验他们的那个外国的风情嘛，对不对哈？我去韩国的时阵啊，好嘛，去洗过几个汗蒸木，然后每个人很无聊。头上都要戴那个杨妹妹的那个黑的，我来一个网物人搞，我今天要更就简单嘞吼，用你较大，爱较屌，大屌较大屌，迄个面巾吼，面巾一旦给它折成那个杨妹妹的耳朵，这样套在头上，嘿，挺不错的，很可爱。然后大家拢做无聊，一定爱合拍一张，表示讲你有去看韩国戏那个汗蒸木吼。好，来听恩师点说到来，黄西田大老师吼到来，放盘洗身躯哈。洗洗，爱洗较功夫的哦。马金宽的素汐哈，22602233，等下你的真功夫哈，表达520，看怎么表现哈。控诉李丽六控，李丽34226022333，感谢。来哦吼，你哪说哪听到的节目？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莹莹，
0: 要你好，
1: 浩姐啊，
0: 浩姐啊，你好啊，嘿，
1: 帮我寄一瓶那个孝氏，
0: 好啊，吼，
1: 您今年什么时阵有开始做回馈？
0: 浩姐啊，孝氏拢爱爸爸节啊，今麦不是母亲节啊，母亲节保养品防晒呀，
1: 好，
0: 啊几罐孝氏，OK， 没问题哈。好，谢谢你啊，哈，
1: 好，
0: 拜拜，好，来，感谢浩姐啊，你桃园，桃园孤山家吗？吼，嘿。

0: 好，来，录音乐结束，2260233继续加考，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
1: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嗨，你好，嗨，是，
2: 我要订，阿要安那赔啊？
1: 哦，好啊，来。

0: 喂，立刻，喂，喂，你好，
1: 哎、
0: 欸、哎、欸，秀梅姐啊、
1: 哦，哎、欸、哎，
0: 秀梅姐来，你好，嘿，
1: 好，
0: 哎，咱来进攻个节吼，你今日听到没？进来看咯吼，哎，这道有合，会合吼，
1: 会合，我之前是拢买买买一送一的讲，我搁甲钱慢的讲的，
0: 哦。但是这栋不是买一送一啦吼，伊啊其实算起来差不多一百块啦，
1: 因为
0: 五折，因为买一送一的店，迄个打的迄个五折嘛，对吧吼？啊，咱呢，这个母亲节，我先说甲大家讲简单讲解吼，咱呢母亲节就是讲买满五千块吼，现给你扣两千块的现金，所以其实差不多一百块吧，百多块尔啦，还好啦。嘿，啊，你莫讲这栋唔贷款哦。万不赢啊！无，哎，买一送一，不是大礼
1: 物。嘿，
0: 阿伯无得你对心肝哦，真的哦。
1: 我逐年拢有甲你买较济。
0: 我知啊，哎、欸，阿弟做好呢，阿小梅姐个钱分享哦。
1: 嘿呀、
0: 啊，嘿呀、啊，阿弟
1: 快走见
0: 啊！去走见，阿弟讲人恁钱哦，用料好个啊，
1: 起码恁大川人呢。
0: 哦，蛮大尊的吼、
1: 哦。系啊，我去年去平遥佚佗啊，我是讲乔伊伯伊讲好不？
0: 好不吼？
1: 啊，就摕三千只我。
0: 欸去平遥佚佗，真正一定爱买迄个头做咩吼？
1: 系啊，伊讲哦，真正咧收好收啦，
0: 好好收。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哦，我所以钱很客，和你讲钱搞到叫一个。
1: 系啊，啊，就凶诶。伊去年诶中秋来烤，来我再烤肉啊。啊，伊就讲诶，凶客三千，可能我听因爱家庭负债。
0: 哦哦。
1: 系啊，伊讲啊啊，你再帮我买者，我讲好，啊，台母亲节，靠你，靠打折。
0: 对，拢讲母亲节。咱听众没有爱记了，母亲节就是和妈妈较水的，对吧？哈，啊，妈妈都唔敢开呀、啊，所以咱哦，帮妈妈开，啊，无就是妈妈讲，咱爱对家较好诶。这人都讲迄个，你有听伊妈妈咧讲吼？伊讲哦，迄较早迄百货公司贵松松，啊，咱这你看五千，甲你扣两千，啊，一万哦，一万唔是干那扣两千，是扣四千哦。嘿，啊，你啊买个万五，就扣六千块是最好呀。系啊系啊，
1: 按一款车。嗯，三百，
0: 第一条一千三百五十，
1: 哦，三百五十，
0: 对，
1: 安尼无你加款的十五条，
0: 十五条吼，来我算一下吼，哦，十五条，这不是捷人啦，捷人用不完啦，但是
1: 啦，
0: 这要怎啊见啦，钱啦，
1: 对，
0: 阿孙的买晒用啊，哎，有今日日头真正美，你跟咱分享，一概买只这条来讲，第一防晒袂油对无？
1: 小
0: 妹姐会油袂袂吼？
1: 做
0: 好说。过来就是讲，你前摆爱挂口罩的时嘛，未隔甲贵个吼。
1: 袂，
0: 哎呀，对啊，啊个未扑火对无？
1: 对。
0: 你看佚佗热，啊咱补充，啊你有发现无？有不好差吼，
1: 迄
0: 片哦，你头只咩无？阳光沙滩吼，仙人掌海浪，哎，你发现灯来较袂变色去无？
1: 对，较袂安尼乌啦。
0: 对啊，像我去金门佚佗时嘛是哦热噶，啊你咧抹吼，哎一条系抹无够呢吼，但是你有发现哦，你咧拍落较袂疼呢，我家己感觉是安尼哦。
1: 哎对啦，
0: 嘿，我
1: 头，我早起坐这边哦，
0: 佚佗。
1: 五
0: 工诶，哦，真好咧，你去五工咧，
1: 三
0: 工
1: 啊，五工，
0: 嘿，
1: 三工，
0: 嘿，一般拢三工，
1: 三天，
0: 对，哦吼，安尼，我就说没结果吼，啊，所以讲你看大家哇，拢迄个当然嘛是帅个水安尼吼，没讲吼，全被这酒回酒倒当然安尼欧密码了吼，
1: 对啦，
0: 来，你起码安尼吼，咱十五条就是总共吼，一条一千三五，十五条就是两万空二啊五吼，两万空二啊五，你就很靠八千块。哇哦，
1: 好，
0: 靠八千，好啊，最终共就存12250，
1: 一二二五零，
0: 一万两千
1: 二啊，高汤无我加钱，
0: 哦好啊，感恩先问金好汤头个一周哈，
1: 系啊，我是讲安尼较省，
0: 系啊，感恩省运费，感谢啦，来家就是拢做贴心的嘞吼，
1: 安尼，阿弟同边无敢要实在打，
0: 哦好啊，无我超姐，你等我姐哦吼，阿来就准备快来，
1: 同边你啊可能嘛弄，
0: 好，我给我个卡点姐哈，来一雄公格哈，你等我姐哈，一雄公格，谢谢哈。
2: 生活百宝箱。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呢，咱厝内面哦，会有各种无同款的形式，譬如讲关节的、皮的、布的，还是讲靴子哦，做这种的啦吼。那皮的，就是讲爱做一个保养。啊，你也发现讲哦，奇怪，前一阵啊打买的油啊，即款要用的时阵啊。发现讲哇，说打起啦，啊，鼻气哦，这个 A 油无耐用，是品质歹吗？其实唔是，可能哦是家己咧擦皮的习惯哦有关联哦。啊，有啥物款的关联呢？可能做者朋友拢有这款的经验哦，甲大家同齐来关心，因为即马哦，咧讲擦皮的敢那无遐尼普遍，有诶会擦头一个有哈，啊有诶。某一寡特定的所在啦吼，所以当然你是家己保养鞋啊，比较比较方便嘛，较紧啦吼。啊，要安怎来保持一个好的擦鞋的习惯呢？甲恁听众朋友同齐来关心哦。听朋友，咱的鞋油啊，买回来开始使用了后，假使讲啊，逐摆用完，你都会当家即个挂。哦，甲关要颜色好，至少哦，这鞋油一克差不多用两三档的时间，两三年啦。啊，若讲你定着讲啊，临时临时要出门啊，香香公公哦，紧的鞋啊，啊垃圾啊，紧的甲切了金当当，真容易疏忽掉。迄个挂吼加看不安，甲色好的动作，所以讲啊，卖挂边边啊，不妨明仔若讲重要的场合。咱必须爱穿皮鞋，吼、哦，鞋爱露个金当当，其实真一暗。咱就甲咱的皮鞋哦，来用这个鞋油好好保养一下吼，较袂讲干冰冰哦，临时临时袂给你关好。迄鞋油嘛是真真钱买吼、哦，虽然话唔是正规啦吼，但是我那是无菜的代志，所以讲听众朋友，这使用习惯真重要，好大家。做一个参考加运用，就是讲 A U 用完了后，爱把这个挂吼，甲看无好色眼哦，这是真正要紧的代志。这就是今天的生活百宝箱，感谢大家收听哦，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嗨，
1: 喂，永年你好，
0: 嘿，是，
1: 哎，我买买的南菜，
0: 嘿，来，你等我一下，嘿，你等我一下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0: 喂，哎，大姐你好，我莹莹，嘿，
1: 嘿嘿，嘿，点日酸两罐，哈，啊，伊都是一个黄晒嘛，两罐，
0: 嘿，安尼，哦，安尼就有啊，哈，
1: 哎，安尼话者，
0: 哎，你等我一下。

0: 听众朋友要买要快哈，要买要快，2602333加个卡好通哈，母亲节的好礼在盈盈的这里哟、哦。来，喂，你好，我盈盈，喂，嘿，
1: 哎，盈盈啊，
0: 哟，
1: 啊，我一个收音机害拢无哈听啊，都啊，那迄个啊，都咱即卖母亲节的优惠无？
0: 哎，你等下哈，我过盈盈姐。进攻个有啊，母亲节就是咱的保养品啊。
1: 哎呀，那个防晒加加迄个安尼四条。
0: 哦，要用全部防晒，咱防晒是最好用的吼。
1: 嘿嘿嘿，
0: 色料袂油。
1: 哦，我嘛甲你介绍足多。
0: 哎呦，感谢。
1: 啊，我嘛甲本人兼本人红抹红试看咧，啊，人家人家有信心吗？
0: 嘿呀，真的啊，真正抹咧，大家应该拢无。感觉都好吧，
1: 很好用的，
0: 很好用，真的吼，会啊，好，安尼，食你，安尼电话就控过自己嘛，吼。
1: 啊，我你就讲要用那个要送的人，给他提手用手机啊。
0: 你等下，你等下，你我先抄手机啊，你等下，你等。来，我继续讲过哈。咱呢，听朋友你有注意听无哈？咱今卖活动就是母亲节买满5000块，现扣2000的现金，太棒了哈！一摆扣4000，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莹莹哦，
0: 哎呦嘿，
2: 我要跟你买，
0: 嘿，
2: 嘿，面霜安怎搞？
0: 来，我跟你讲，日霜兰花美白日霜1500块，兰花紧致晚霜1800块，安尼阿花你买多少种啊？
2: 我来讲，我要。日霜美白，我要较侪罐，
0: 要较侪罐嘿好。
2: 诶、欸，啊个日防晒，
0: 个防晒。
2: 啊，叫你提下提较远，因为我无啥准量，要一罐多啊。
0: 要一条就好，来我跟你
2: 讲。啊
0: 你今麦是
2: 要较济啊？
0: 好，来，安尼我跟你讲吼，因为你若买较济啊，来，等下你听我讲吼，来我买吼，六罐。你今麦就是安尼吼，
2: 我买两行咯。
0: 买两行，我跟你讲吼，两行你安尼可能会通较济吼，所以我建议吼，你也拢有咧抹，咱的美白日霜你有抹过嘛吼？不吧，
2: 一点吧，
0: 来，
2: 啊，老都抹袂白啊！
0: 来，妈妈跟你讲吼，袂讲抹袂白，我跟你讲，你是爱认真做防晒，你听有吗？你若感觉
2: 我抹防晒，我无啥出事啊！
0: 我跟你讲哦，你伫室内，来，你听我讲。你若真在意，除非讲你是一种欧巴爹，你听无吼？但是哦，伊你若久无晒日有无吼？好，因拜阿妈年代咧做田的石头拢晒甲迄个欧米嘛，对不对？但是你渐渐你无做事了，无晒着，你其实也慢慢变色的变较浅，你听无？但我意思是讲，即卖紫外线足强诶，所以你就是你室内，逐工早起起来。面色清气，化妆水拍一拍，面霜抹咧有无？防晒得个擦起哩，伫室内嘛爱抹哦。不是讲出去才无啊，出去是爱个加强补充哦。像咱去平湖佚佗无，逐工流汗，紧嘞就爱个紧个补充哦。你听有吗？是安尼哦。好、哦，现在嘛爱抹，你认真抹看嘛，一点有差，
2: 好不好？啊，你抹几行啊？
0: 来，我跟你讲吼，你即嘛安尼，我先跟你讲，你也讲面霜你抹有无吼？日霜1500，因为你买三罐，佮加这一桶较侪吼。你归去安怎？你听无？啊，你等我一下来。以上广告我刷卡卡袂超过广告时间，你等一下。以上广告好来。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公布榜，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0-2233-226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喂，关莹莹。
1: 莹莹啊。
0: 有。
1: 康赛一罐我洗。
0: 来，你等我一下。

罐，十罐万五，拄好给你扣六千，对不？你存九千块，嘿。啊，因为你搁买迄两条黄色的无菜，我想跟你讲，你另外搁款，你搞折扣，无你迄两条两千七都很无折扣无菜啊。写另外一个单，你呾。看你顶天叫的十罐拢无讲视频着啊，办公很好，六千块，九万块尔，好，嘿啊。我知一年叫一届，我拢会帮恁算个数息，你放心啦。嘿，咱买遐久啊，对无吼？来，你等我一下，妈妈甲你讲。咱嘿啊，几啊年？咱即摆吼，你防晒三条吼。你安尼才赚着无？你顶天两千七拢等于原价无收着呢，对无？都袂好啊！我毋知甲你讲你先卖买吼，来防晒两条吼，我叫钱甲你收唔着，安尼是正确的啦，钱是着的。哦，你防晒毋是三条，即马讲着是三条，防晒三条，啊，咱买毛买二十滴吼。

啊，今嘛安尼吼，来我来讲，黄赛三条是1050嘛吼，啊，二十片面膜1200，安尼多少5800，5800，我你扣2000，你存了公司3800哦，3150，嘿啊，因为面膜爱甲六月吹高才有货吼，所以，对啊，就是都今嘛就是甲你要啊，就是一定嘛爱六月吹高啊，吼，六月吹高才会叫，才会搞，嘿，对啊，我就甲你写六月吹高啊。来，妈妈，你听我讲，你爱家己会记时间，6月15礼拜五，吼、哦，加早班吼、哦，啊，你个时间来记起来哦，嘿，啊，你等7月6月15，嘿，礼拜五吼、哦，啊，你个哪里来做好一个哦，吼、哦，啊，付3800哦，吼，会记得哦，我无个通知的哦，嘿，吼、哦，7月2，好、哦、好好，感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喂，哎、欸，你好，哎、欸，我已经很快去，很快去，阿杜小郎在叫你家，很叫我，哎。

0: 来，我听电话先哈。喂，大姐你好，我莹莹嘿。喂，
1: 啊、
0: 我等等莹莹嘿，拍谁都有电话过嘿。
1: 我首先要我要一组的那个
0: 嘿
1: 好汤桶，
0: 要一组好汤是不是？
1: 哎、欸，还有一个问题，我问你讲，你即马诶化妆品那个是只有化妆品的部分才有？
0: 来，大哥，我跟你讲一下哈，我唔是化妆品哦，我是保养品，这查甫查某都会使买哈，就是清洁保湿防晒的用品而已哦，好、欸，知道吗？这个不是化妆品，这是保养品哦，哈，外面的保养品呢？
1: 哦，
0: 嘿，母亲节这种东西，
1: 日霜。
0: 日霜、晚霜、面膜、防晒、隔离霜，还有洗面乳跟化妆水，这六种而已。嘿，这六种有参加
1: 吗？防晒还有隔离霜哦。
0: 啊，我防晒隔离霜就是讲的呀、啊，对，防晒隔离霜啊。哦、我就是叫做防晒隔离霜啦，你听我哈。
1: 哦，防晒那个我是买过了。
0: 哦，这样子哈，对啊，啊这个。
1: 对、哎、啊，现在是
0: 如果你
1: 5000才有送吗？
0: 对，如果你要全部只买防晒的话，有没有？你就买四条，因为现在越来越热吼，每天你出去，脚手面整身躯拢爱烧啦，较袂晒到安尼夹到安尼吼，
1: 对啊，
0: 迄个一夹人啊会痛啊，晒了会痛啊。像我是不耐晒，晒了我就会叽叽叫会疼吼。所以你一定爱做防晒。那咱呐全部拢要买防晒，就是买四条。你看真侪人一盖叫四条都有折扣啊，很靠2000安尼吼。对，这个是很划算的。
1: 这样子哦。
0: 对，等于你今天买的好汤头，就现赚1000了呢。哦，我们送你2000块的现金折价券的意思啊。嗯。
1: 哦。
0: 对对对，很划算。
1: 我要那个，像我这是日霜一罐。
0: 哦，哎，也可以哦。哎，大哥，那我跟你说好不好？你哦。你可以买我们的入门款，还更省钱，因为你买四条防晒要3400，对不对？那我会建议你买两条防晒搭一罐日霜，你刚刚讲的一罐日霜，对不对？你再搭一瓶化妆水，我们的化妆水它是可以帮助补水的，完全没有含酒精，然后擦的很温和，看你要不要配一罐化妆水。
1: 化妆水是多少？
0: 化妆水被八口娘娘。被八口娘娘，嘿，他就是也
1: 帮。我进前有买啊，
0: 你进前有买化妆，我的化妆水吗？
1: 不是，
0: 哦，不是哦，
1: 因为我在别的地方买的。
0: 哦，啊，你搭配，你比较一下我们的，看看啊，搭配使用啊，我们的应该不
1: 卡卖。因为我那个。我已经都买了好几罐了。
0: 哦，是哦，啊不，我跟你讲，无你就是，无你就是面霜。
1: 如果我日霜，然后配那个
0: 防晒也可以啊。好啊，
1: 那
0: 我跟你说，你要两罐，或者是防晒多一罐都可以。好，因为防晒
1: 多一个啦。
0: 来，我跟你讲哈，呵，啊，那防晒多一个，我很吓的，好不好？防晒三条是4050哈，那晚日霜一罐1500，那总共就是5550，5550给你扣2000，3550嘛，其实很划算。啊，你哥加一组好汤的4550，好不好？这样也是很划算的。
1: 4550，
0: 哎，总数哈，你不用聘的保温，
1: 4550，
0: 对对对，加好汤的话是4550，可以吗？看你想一个，然后我就给你写了。
1: 还是你们的洗面乳是多少？
0: 洗面乳较俗的7-8块而已，嘿，来你等一下。

要防晒几罐日霜，搁几罐化妆，安尼开五千块，抗冷千存三千块，娘我的入门款啊，这是我的入门。新朋友拢改推荐，新朋友拢改推荐啊，啊人抹了好，人停过来买。

0: 来感谢哈，好朋友定好离手啦，真正卡手较紧嘞，阿卡阿沙利嘞，常常倒光两地了，切落，无人后边人就会生气气哈，因为就是这样子啦，不好意思，因为我这很牛的，这波我不能一直播歌，对不对？要不大家想，莹莹啊，你搞走去倒位啊，毛灰啊，你讲卡成配，真正无啦，我拢也伫遮，有时候想着要上厕所，尿尿都无时间啊，你知无哈？啊，所以讲吼，来听众朋友吼，这个恁家己想，卖人甲你配这個，你干那硬要当回钱呀？我妈妈很奇怪，迄个迷失，你知无哈？他就觉得他不要通那么多钱，可是我就跟他说啊，这个东西你又不要用，那你买这个要干嘛？要做啥？用不到，我帮你用啊，我帮你用啊，吼，伤脑筋哦。所以讲，你卖，当然你通伤多，人杜姐姐妈妈一届叫十罐，啊，十罐都要万五啊，啊，万五现靠六千呢，剩九千块开落去安尼。阿姨讲，迄两条，我讲，迄两条你袂记，我顶届我想想着，我甲伊讲，我想欲甲你讲，你这两条等于拢无享受到折扣优惠，然后今日就搁来下另外一笔订单啊。加迄个抹水的吼，加迄抹水的，赶快有情商安尼吼。来，喂，你好，喂，
1: 嘿，叫我咧叫巧姑，哎，今明天食较甜点，煮也要紧无？
0: 无要紧啦，食到三点嘛无要紧啦。伊即摆若人长气有无？长忝要加强，你着加强，无要紧啦，食到三点无要紧啦。
1: 无啊，介绍啊，一工就变食九粒票。
0: 系啊，无要紧啦，爱着带囡仔足忝的呢。
1: 哦，哎呀，
0: 你
1: 莫
0: 看
1: 伫
0: 古去
1: 吼，
0: 嘿，看情形吼，好不好？
1: 好，好，再见，再见，
0: 不要紧啦，一第你拢会带下掉，好不好？
1: 哎，
0: 好好好，再见，再见吼。哎，但听众拢常常有很一个迷思，来，我跟大家举最简单的例子，好，你的八斗腰，有的人较高价，食量较大，啊，有的小鸟胃啊，好不？哎，你勒吼，我总监小鸟胃也食迄锅贴吼，五粒就好啊，五粒，哦，我拢叫十粒吧吼，五粒，哎呀，食五粒，小鸟胃就感觉饱吼，啊，阮赖老师可能爱二十粒，哈哈，少年啊，较好食吼，啊，所以真的是，我的意思是讲啊吼，我要举个例子，就是你食无饱你的腰啊，你是咪临时乌白食，你等到大哭，你不如来个食有饱对无？然后那老师跟董叔屁股靠，老师不能吃营养午餐哦，不是，老师可以吃，但是要付钱钱哦啊！再来，我一刚新闻报的，我过来免钱啊，过来免钱啊！老师吃营养午餐要付钱钱的，好吧 ？OK 哦，所以个董叔出去假因爱食哎吼，哎，落去捡怪草店吼，食炸饭，头家娘讲哦，阿妹啊，你两个够好熟的呢，哦，你两个食饭量惊人，但是头家娘做成就感，你干嘛讲哦？我这两个阿妹妹仔袂歹哦，我这。代表头家娘差手艺好，就讲吃光光，哎，人后几回搁去的时阵，因为很少女生拢较食白，哈哈哈哈哈。卖讲人食白啦，咧较优秀，还较优秀啊，食较少，食较少，我是袂安尼啦吼。我腰咱就是爱食饱，偌济就叫偌济吼，像我这个叫一个叫十个，吼，一讲就叫十个水饺，吼，配一碗汤安尼就做白吼。啊，结果我朋友说，还问同学，问同学哦，安尼。但你真紧的腰啊，塞牙缝啊！男生当然一定食量较大，遐得讲对吧？哈啊，女生有的也是食量很大，请问赖老师是靠食好啊，较好食啊，那么食袂大口啊，对吧？哈，所以就是讲，这个爱看你的迄、那、落、個、啊，你的腰会艰苦呢。我赖老师是袂堪要腰的囡啊，腰肚子腰会生气气哦，也生气气哦。然后起床气，他是腰会生气气哈，安尼哎呀，食饱的有亏啦啦哈，就这样哈。吃美食，他也是吃货一枚啊哈。啊，搁熬煮食，吼，我每拢做熬煮的时候，阿姊啊，无啥物路用，有这食得好啊，这个是最大的功用对吧？吼，无啦，爱说笑啦，我是较韩班尔，干比我算细开啦，吼，我当我上细开，阿婆我大厨对吧？哈，啊妹妹两个妹妹都很会煮，我弟弟也很会煮。哦，弟弟很会煮哦，诶，这个你有煮诶泡面，我加韩国诶，哦，好死咧，感谢弟弟咧吼。啊，听着讲，诶，我听着你讲你小弟啊，帮你专工送手机啊来公司哦，啊，我讲一个尔，你有听着伊讲，哦，我足注意听你诶节目咧吼，哦啊，这弟弟袂歹吼，我讲，嗯，唔是袂歹，是真好赞呐吼，我弟弟是暖男咧吼，虽然你暖男。哦，他是大男生，暖男，我弟才会八百公分吼，啊，迄、那个。诶，贴心呐、啊，很贴心呐、啊、吼，可能是迄个阮家的家教的关系，阮家无会讲啊，查甫什么免做，查甫当爱做吼，初当拢查甫咧做吼，便所嘛爱撸吼，诶啊，迄个碗嘛爱洗，衫嘛爱洗，所以诶、欸、哦诶、欸，这个衫吼，而且阮弟洗吼， 一张做伙，然后啊，伊洗好，伊阿袂去内哦，啊姐负责内就好啦，来伊负责洗衫，我来内衫，安尼吼，好啦，分工合作嘛，对不对哈？好，来22602333，咱的电话拢甲敲通，好，感谢。

0: 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嗨。
1: 喂，你好，我多卡，你有听呢？
0: 啊，不好意思，啊，都叫我同事唔收听吗？
1: 我爱公家做分来卡。
0: 好好，阿姨，
1: 我咧爱伊个红色的四条。
0: 嘿，安尼就好吗？
1: 嘿，安个对。
0: 啊，就三千四啊。
1: 啊，加一条我这，今晚不是优惠。
0: 对啊，今晚来，你等一下。

今天520爱唱歌一下，开心哦！那你这波时时刻刻陪伴在你左右哦，要买要快哈、哦！来，有人520收到米嘞喝嘞哦，欢喜不不嘞哈，开心啊 ，happy 哈、哦，幸福喜啊哇塞哈、哦！好，那我们先来讲哈、哦，这个都只有人在讲。讲伊咧食冰寒几天，我咧讲了，伊讲，阮查孙啊有买呢，我来甲食看嘛，哎呦，唔食搞个袂歹食呢吼，凉凉安尼吼，啊因为吼，冰的寒足就是伊有先退冰者啦吼，血糖上升速度上加慢吼，啊迄落过来就是最主的吼，用吹，啊那烘的吼。寒寒组合架控有一种哦，但是伊升糖很快，非常非常的快哈、哦。那因为水分流失寒的嘛，无水分，所以一定都提悬，加上吼寒气加这点哦，人体开吸收啊哈，所以烤地瓜最容易让你的血糖上升。冰的就是淀粉，我都叫讲到哈，伊会和产生抗性的淀粉，哦，所以伊袂去肠道吸收，那你的血糖就袂讲加来的悬，加来的压悬安尼啦哈、哦。所以寒组。虽然是健康的食物，但是它的吃法某汹涌，它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哦。对血糖的应用啦，哈，啊，你要血糖慢性管它紧，好控制了较好，你就是食冰的寒煮哦。好，你做参考哈。我跟你讲，今嘛我的下头同事讲伊变瘦度的同事在那讲团购。团购力量大哦，团购三我哥吼，我买拢会讲对，我拢有跟到，然后都有跟到。来，团购力量大，咱来听讲哦，咱的母亲节活动应该叫公司呀、啊，好姐妹哦，厝边啦吼，嘛拢会招团购呢吼，这样是很不错的，享受最大的折扣优惠，团购力量大，我是想安尼讲的吼。好，那个温奈老师都跟人团购迄个冰寒极一大包，哎、欸，袂歹食哦吼。啊，我有一阵子我都拿来当早餐，吼，拿来当早餐，或是肚子饿的时候啃个几口不错，因为爱食寒极嘛，哈。那试试看啦，哈，就也不用自己做啦，哈。那我靠，拢有人处理好，冷冻处理好，盖方便，哈。像你去美式卖场安尼，哦，叫便当，哎、呀，花椰菜啊，免洗。迄间我朋友讲，哦，唔免，我这。菜叶啊，菜类啊，家己了。这菜花啊菜吼，菜花啊菜的人冷冻的吼，寒缩起来，吼啊，你着肯微波加热就好啊。虾啊，我无饲，虾啊可能爱滚过吧吼。我等下再问我妈姐好啊，这伤脑筋。好，来，咱来讲哦，有啥咪款的状况，你真正就是唔通叫我皮皮呀。27岁王小姐长期间有吼顶腹会闷闷啊疼啊，右上腹会痛。去神婆俩准讲，可能你啊肚仔顶管，你感觉讲胃嘛胃的问题啊，真侪摆就进食药啊拢无较好呢吼。一直讲做迄个腹部的超音波检查，才发现讲，哎呦，胆结石啦，引发着胆囊发炎嘛吼。那进一步去台北主治病院看吼，确诊伊是胆结石合并胆囊炎，经过一般外科医师吼，用单孔腹腔镜的手术，哦，把伊的胆囊切掉了后，手术过工伊就顺利出院，短时间的恢复正常的生活甲工作吼。那陈玉天讲，胆囊伫肝的下面吼，胆囊啊胆伫肝，哎，肝胆相照有无吼？伫胆的。迄、那个胆伫肝下面吼，主要负责吼钳迄个浓缩胆汁，吼协助脂肪的消化。过去吼胆结石拢是当老年族群，但是即卖年轻化，就是讲食个靠侪啦，吼高油的饮食啦，生活作息不规律，你就会胆结石吼。那林承通给显示，带有高血压、上胆囊炎、甲胆结石相关联，乳腺高龄、大口糖尿病、代谢症候群、快速减肥、真侪摆有心，吼啊个长期营养不良，拢是时常记着危险的因素呢，哇、哦，吓死人了吼。那医师讲哦，胆结石初期无明显，真侪人俩准讲只是胃疼、消化不良，等候症状反复发作，甚至影响生活才就医。啊，那结石啊，塞到胆囊的出口，可能会造成胆囊反复发炎，出现正边顶白会疼啦，食饭饱无爽快、抱心啦吼，甚至疼甲脚趾片、肩胛头拢会疼。严重的时阵，急性胆囊炎，你得要紧手术做处理啊吼。啊，所以啊，等我访问的迄、那个。有去看，我有带长辈去看肝胆胃肠科吼的医师啊，先生，我有听到现场我咧讲讲吼，其他长辈好像有人有那种胆结石嘛吼，就讲哎，无要紧啦，而且在排队咧等的是啊，哎呀，等下哦，较大鼻的，伊讲你看安尼，哎，全部照出来，我甲按一下头鼻一下吼，他就是像我今朝规鼻啊，吸伫遐，哎，讲迄个大鼻干吼会疼，疼到你要死啊吼，疼到半小时啊吼，歹势对不起，咪疼到你动袂掉啊，然后可能比心肝较疼吧。
我也不知道，我没生过孩子，我也知道、哦、然后就是那个再去处理啊、哦、我想到都觉得很恐怖呢。医生说哎呦、啊、就是你若一直在疼，你就要手术了啊，那不会就是安尼啦，哦啊，疼起来都贵啊，吼，疼起来贵，哦，好恐怖哦，怎么会这样？我不知道呢，吼、哦，阿、啊、姨，我就听医生讲，哎、啊，等下你较大鼻的，你都疼到要死的时才来处理安尼啦，吼、哦，阿、啊、姨可能会反复吧，会反复吧，吼、哦，哎、啊，一会结出来，结出来大概只有嘛。不知道诶、欸、齁、哦、所以还是要调整正常的生活作息跟饮食习惯，好不好？好，大家当这来关心着咱的健康哦。哇、啊、这个音乐下的真好，我怕到了，健康爱讲啊。有肉啦齁、哦、夜空

来，咱们现场看一张，今日520大哥有表现一个有哈，拄只有迄个水宝卡电话来啊哈。阿姨讲：“哎呦，是啊，哇塞，好幸福的呢，哈，520哦。”老公讲：“老婆，我爱你哦，哦，好肉麻兮兮，但是哦，爱要及时表达出来，无你水宝哪会怎样？是不是安尼？哈、哦，开心啊，讲出来不难，我大吉。对我来讲，哦，好像也没有跟爸爸妈妈说我们爱你，我行动派，我用行动表示，好、哦，用行动表示，好、哦，好，来260233点位拢啊看好通，但是用广人可能也听了，来，那你长辈听了可能，哎呦，你是咧丢搞哦，嘿，我老公。你要跟他做生派代志哦，你今天古怪哦，怪怪哦，没有没事。你看网络看过很多这种影片，对不对？我妈妈说就是测试嘛，母亲节卡等于讲妈妈说妈妈我爱你什么的哈。妈妈说三百加内，你今天你怪怪啊，你有什么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最后妈妈来说好了好了，我也爱你的哈，你是我的宝贝，我也爱你的哈。啊，我看那影片是要够粗鄙哈，所以学校老师是很用心的啦哈。哎，讲出来才知哦，不然你不讲人啊，知三不五时，爱要及时了哈。260233点为龙卡看好通。那今天520当然不是只有说对你的爱人，你阿那达哈，你爱进老公，我爱你哈，你对你的父母、你的家人、亲朋好友、同学，哦，对咱空中快乐爱大家庭的每一个哈，阿公、阿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爸爸妈妈、阿姐、阿姐、阿伯、宗教哈，结公金伯宗教来，全部的好朋友们宗教哈，大家都要收到银光520，我爱你，爱大家，爱健康哈，爱有感恩的心啦，感谢你哈，大家支持，就是因进步最大的动态，就是我上加好八苦加高山哦，这就是我的幸福，喜欢哇塞，谢谢你电台那么多，啊，感恩锁定收听哈，来听陈淑萍，阮的幸福，感谢你，阮的幸福就是有你啦哈，感谢支持加油鼓励。2260-2233定位龙卡卡通控诉 2260-2233

好，来，我来进攻个。哎，拄只算看真趣味哦，劳力气气。有一个大哥卡来讲吼，我恁我查囝，吼，我水某收到欢喜个安尼哦，哦，安尼哦，我迄个不现泡咖啡哦，我哩。我讲哎，袂歹，大哥你赚到嘞吼，你这真正听无大电话，给你安在。伊讲啊，我听你讲今日520啊，哦，我水某讲啊，老高你今日来只高。给我惊喜嘞哈！哦，啊，那生活就是要这样子啊，你才会有趣味，对不对？啊，哎，用心嘛，啊，水某的欢喜不不要切水果哦，我今仔日做老爷，因啊，水某讲，无咱卖煮啊，伊只拢讲伊某讲爸同款，咱来吃大餐。哦，袂歹呢，赚到吼、哦！伊讲，因某就改翕相吼，哦，伊买几套的方便，系因某嘛吼，收着。哦，因某就拉去因查囝，看因查囝食醋的。吼、哦，阿爸，你偏心嘛、啊？哇，你上辈子的情人，你都不爱我。还伊讲，好啦，我改你看一个入门款吼、哦，加迄个啥，加面膜，加叫一百块哦，袂歹吼，有爸爸真好呢，对不对？好，好来听就妙吼。阿爸，你家己买晒用啦，我你讲我钱开落去啊，恁某诶，你买晒都会抹防晒啊，打面膜啊，像我查甫人买晒打面膜，查甫拢会晒打，面洗清洁的晒打 ，OK， 好不好？哦，对家己较好诶，我等恁某讲，你好大，你甲我找小三看嘛耶，找妹妹，想要笑想要捧妹妹，这老狗笑想要捧妹妹。没啦哈，而且不管几回哈，其实我刚刚衰败几回数，就是说你的皮肤要顾好。你看好，现在人讲一杯硬膏水，你皮肤哈，那安尼色彩不讲盖好，巧克力色还是麦芽色，哎、欸，你就觉得看起来好像脏兮兮的，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哈？啊，我姐同学白瞎瞎白瞎瞎，你讲一睡嘛，其实没有，啊，把酒哈就会刮掉。咪咪一咪咪咪咪耶，甲在那里赶快咪咪耶，咪咪也是很可爱啦吼。啊，像我就是目睭定唇大蕊的啊吼，啊面圆圆呀，哎呦，是咧讲我吗？面圆圆，目睭大大蕊吼。好来，哎、欸，这个啊大细蕊都唔是咧决定的，你是咧啊感谢阿母啊搞生啦吼。啊，所以说吼，衰败几回输，重点是你的颜色啊。你啊看，哎白吼，看起来就靠人缘嘞。我唔是讲对乌批评乌，就是说你。颜色的，我跟你讲，我没有歧视，纯粹就是颜色的关系。我们只是在讲一种感觉，好不好？哈，哎，一个哦，把酒顶唇，我们你去看哈，有的人那个五官很立体呀，哈，特别是像我们原住民朋友，他们歌声像天籁，好啊，等于山里的孩子，那么中来中来中体中来中体，我觉得小爸给他赶快心态就用了呀，哈。那你看他们肤色，因为在外面都在啪啪照，山里的孩子嘛，哈，哦，瓜香鹤。彝族歌过来嘞，他们那是天籁呢哦，特别是那种布农族的八部合音，我都可以猜红鬼就厉害。那他们肤色都比较偏黑，你有发现有哈？呵啊，虽然啊，当然嘛，我较白啦，有一个高高老师，可是他还是比较有颜色，跟一般的白人比比较深一点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讲，衰败几回数啦哈，等于讲皮肤的颜色。哎，英雄的第一次看的观感会不会会哦哈？所以人人家讲一杯硬高水哈，啊，像我这种白肉的哦，哦，青菜拍起了变色去啊，哦，听个吱吱叫的哎，所以我很注重防晒的工作。那我访问哦，这公婆十多年，你了几十年哈？我们皮科医生我们帅哥美容工，皮肤基础保养最简单，清洁保湿。防晒对，这样你简单，面色清气，我靠，空污严重啊！你的面子你该回去啊！你啊，我惊死人，乌杂杂啦，面无色清气哈，面色清气了，化妆水拍一拍。那我会建议你去买化妆棉，一块几十块，你保养拢我咧买，安尼知无？小白毛咧买，化妆棉个切过去，哎呦，个乌乌，来，赶快再擦一次。哦，你也不爱洗面，较平淡，我来个七七八，哎呦，清气啊，好，脸已经有清洁干净了哈。那化妆水就是补水，第一得补水，你。面色清气，角质细胞个干物水分，你化妆最近个水分干掉嘞，过来嘞个面霜抹起你个焗掉嘞，卖有水蒸发掉，安尼知无哈？那最后再擦防晒，你也给防晒隔离霜东西，最后防晒系数上管袂油袂隔口罩，好袂扑粉。哦，袂像啊，大家咧惊死人啊！你又歹看讲吼，咱内拢袂足好用诶。爸爸去钓鱼啊，吼 ，CEO 去讲高露户，去做开心农场诶，小主人，吼，哎，有诶，伫个靠咧招条诶，你用咱诶防晒霜抹起来，真的运动啊，上山下海真的非常好用。好，那咱专业的产品，条样比如六种尔，兰花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就这六种哈，都有防晒隔离霜啊哈。
咱每满五千靠两千，一万靠四千，万五靠六千，两万靠八千。那校旗都是最新的洗面乳、化妆水、日霜、晚霜，到2029年三年哦。那面膜就是无啊，第三天就卖完啊，现货拢大家搬空空、抢空空，所以阮今个甲厂商对加，吼，佮叫新货，所以这个上新好期，防晒到2028年6月，要买要快哈、哦。买越多省越多赚越多啦齁。入门款你现在面膜维护体验啦，防晒两条，日霜一罐，化妆水一罐，讲讲好给你3000块，三张小朋友可以出来的有齁。来226-0233，电话较紧来较好通，控诉226-0233，以上广告哦，谢谢。

0: 好，来，咱的节目盈盈来坐，哈，我是盈盈，底下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拢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今天这个特别的520，我爱你的日子哈，要表达出来哦。好，来，我先讲电话这里哈。哎，喂，你好，我盈盈，喂。
1: 喂，你好，我盈盈，喂。
2: 喂，
0: 有人在嘞无？
2: 盈盈啊，
0: 有，嘿，安那？
2: 我要四罐嘿防晒，
0: 要全部拢防晒哈，好用吼，这种长久的，咱这上热销的啦吼，三千，袂歹用，三千四哦，啊，袂割口罩对无，大姐，袂割口罩吼，啊，佫袂扑粉，啊，你锁起来是毋是足自然呢？
2: 嘿，对，
0: 哦，足自然的，你感觉气色加足光鲜有无？
2: 嘿，对，
0: 系啊，吼，好自然，无迄种伪装的感觉啦，对，人咧讲的裸妆安尼吼。好，来，我跟你讲吼，四条三千是两千，阿你扣掉，阿你电话2313这支吼。
2: 好，
0: 迄个拜五和你收哦，嘿。
2: 好，早上哈。
0: 对，都写早班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哈，拜拜，好，拜拜，来，要买要快哦，送上盈盈的祝福啦，哈，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又幸福，阿伯快点爱进哦，22602233，刷卡办理，控诉2266，2233，感谢哦，爱进爱进哦。

0: 朋友，卡丘妹妹给你订好礼手哈！今天520大家都有好好的表现哈，不错，给你按赞哈！啊，首先要爱自己哦。哦，拢无人听，规身躯跳跳跳，无人听。我听你，我听你，你好好听小你自己哈，听小你自己。免开大钱嘛，3000块入门款入手哈，上手用一下啊，你就会爱上他，会再来找莹莹的，好不好？5000折2000，10000折4000，15000折6000。去哪里找那么好的 BBI 全家五年年百货公司了不起九五折九高折，咱个电脑版九抓回来变六三折呢，其实多动65折不到啦，63折精算就63折，要买要快哦。赶紧把好时机，面膜的下个六月切个护颈个修的可以哈，就慢一点哦，又可以买更多，好不好？来22602233点位弄个看好通哦，折扣很大，买越多省越多，赚越多。控诉李李。六空二二三三以上公格哈，谢谢。好，来应大家能点金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柔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铁公520，爱大家，爱你哦，谢谢你，好，感恩啊。明仔套餐来点 FM 105.5，欢迎。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
2: 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好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哇，这首歌好听，中风比了时，乡亲好朋友呢，欢迎来到咱的欢喜滴滴村直播现场，同款哦，两点钟的直播，有在来听陪伴你，快快乐乐，心情爱开阔，咱人的心情放个开阔，就是上介好的良药，比你伫咧食药啊，要更加好哈，啊，佮加上好咱来听来照顾，乡亲，你一定会当健康，食饱哩，来。谢谢大家，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了，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 外观七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看的手机啊呢不忙听众朋友呢吼马格兰记起来啊你输入伫咧手机啊内底吼你若随时想要来顾健康都会当随时卡电话给咱的听来询问各位产品你看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335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09876133535，0987617335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刷的起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呢是拜三，今天是5月20号520哦，爱家你哦，爱的人甲讲一声我爱你，呵呵呵来，啊这今天呢520哦，拜三啊，邀请到这个呢啊，女性朋友先来点，今天先邀请到女性朋友先来点歌，男士朋友会去三点咱就来开放，三点的时阵就部分男女拢有啊哈，所以讲伫这呢，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哦，谢谢大家哈，啊稍等你哦，日记歌曲播完了后，咱呢吼邀请听众朋友再来点歌，今麦呢吼来听一首好听，而且个日记歌曲，谢谢大家。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温泉乡的吉他哈，伫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来，今麦呢要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今日是拜三，先来邀请女性朋友来点歌。想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呢，今麦电话当甲咱卡起来呀。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来，你好。
1: 雷肯你好，
0: 嘿你好，
1: 雷肯，
0: 高主耶，
1: 哎，
0: 要听什么歌？
1: 你的声哪会做细声？
0: 敢没？哎，
1: 就是做细声，唔得。
0: 安尼哦，哦，安尼敢无较大声？
1: 听着啊，做细声。
0: 安尼哈，来，安尼这电话怪怪，好。
1: 要听，要听迄种费玉清的《伤心路》。
0: 伤心路，
1: 哎，
0: 好，安尼我来吹哈。
1: 好，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2: 所有线路忙线中。
0: 喂，
2: 所有线路，
0: 哇啊，电话拢挂断去啊呢，唔知是安那电话怪怪哦，听众朋友搁再卡起来哈，来你好，
3: 哎你好，麻烦你啊点一个梨花泪，
0: 梨花泪，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3: 好，
0: 谢谢你，拜拜，拜拜，来你好，
4: 你好丽青，
0: 嘿，
4: 我要点那个张清芳的歌《莲后》。
0: 张清芳的莲后，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4: 谢谢你，
0: 好，
4: 拜拜，
0: 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电话通啊、哦！
5: 喂，
0: 嘿，嘿，
5: 喂，
0: 请讲，请讲，请讲，
5: 你听了？
0: 嘿，是，来，要听什么歌？
5: 我对分车站，
0: 对分车站，小等下就会播啊，哈，哈，
5: 啊，
0: 小等下就会播啊，小等下就会播啊，哈，
5: 好，
0: 好，嘿，好，来，因为咱有听众朋友有点啊播完，所以讲对分车站，小等下就会播啊，来，你好。
6: 你好，小姐。
0: 嘿，你好，
6: 你好，
0: 嗯，
6: 拢是为着你啦。
0: 要听，拢是为着你啦，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
6: 好，
0: 再见，好，来，你好，
7: 哎，你好，我是凤娇，
0: 嘿，凤娇，嘿，
7: 我想要听小雨，
0: 小雨，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好，拜拜，
7: 好，
0: 拜拜，你好，
8: 你好，
0: 嘿，你好。
8: 又是黄昏，
0: 又是黄昏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
8: 谢谢，
0: 再见。
8: 谢谢，
0: 来最后一首歌。
9: 好，李庆你好，
0: 你好。
9: 我点王素贤，古罗。
0: 古罗，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拜拜，来安尼多好，点歌点到这哈。感谢听众朋友哦。啊，咱今麦要来安排这首歌，就是。对分车站，在昨昏听众朋友点播吼，播不完呢，今日去赶紧为你来播送，谢谢你，做伙欣赏哦。

来，这首歌曲是03所带来对婚车站，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乡亲时段有感觉说呢，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哦，真的很热哦。啊，这天气这么热，除了说呢，受不了要吹冷气，又很怕出门的时候晒日头晒到乌色色，所以说呢，很多好朋友呢，这日头赤也也也不敢出门去哦。随着热人的脚步接近天气这么严重吼，晒日头虽然可以补充到维生素 D， 但是如果没有注意吼，足容易被晒到乌色色。日常生活当中吼，咱要如何来注意到饮食吃出到的天然防晒力吼？因为现在呢，真侪市面上的防晒也不一定讲就是拢有效，啊，而且吼，佫贵三三。所以讲呢，咱也有着食食当中得当补充到一挂会当帮助咱防晒的食物，安尼是毋是足好呢？来，敢有这种物件，来用亲好朋友呢，当然有啊。有着咱体内取出着这个防护打防护罩，这呢都会当好咱呢，较不容易晒乌。你有感觉讲呢吼？这平平两个人啊，啊底下咧做工课，或者是讲做伙去佚佗，有一个吼倒当来得乌索索，有一个诶晒拢袂乌哦。啊，这甲着遗传当然有相当关系，也个有就是对着你体内啦吼。这个呢是不是有这种防护打有关系？啊，这呢饮食都会当安怎吃出着自然天然的防晒能力吼？这呢如果咱来当注意着饮食咯，咱买当抵抗着紫外线，并且呢帮助着咱的皮肤维持着这个弹性加光泽。啊，到底有什么物件食起来是天然的防晒？吼，哦，这个防晒食物呢？来，今仔日要甲你讲，啊，你呢就会当呢加只寡，拢是足好的物件。第一项就是番茄干妈饼，因为这个番茄呢，伊内底有丰富的茄红素，会当来抵抗着紫外线，减少着呢吼晒一个受伤的几率。维生素 C 也可以当来压制着呢。这个酪氨酸酶也活性，减少的黑色素的生成，所以讲呢，白加白乌，白加白有乌斑，所以讲呢，多吃一点番茄，别拜。啊，这番茄也不介贵啊，而且蛮好吃的。尤其你那总共呢，问一寡呢吼，这个特殊的酱有无？人家是放一寡豆油啦，啊，豆油膏啦吼，啊，搁再来就是一寡姜，啊，搁有呢，这个糖加着甘草粉，迄种呢变那调配吼，咱嘛唔知呀，啊，只是讲来去食时调配个真好食吼。搁再来，除了番茄，伊主瓜搁有啥物水果呢？就是这个西瓜吼，这个呢西瓜内底冒茄红素哦，搁维生素 C， 会当帮助咱对抗着紫外线。刷来去购一个物件，就是坚果，因为坚果内底呢有足丰富的维生素 E， 会当减少着咱的面色油分，即个维持着肌肤的弹性，买当防止着晒着伤的功效。所以讲来食一挂坚果，袂歹。你若想要食零食，卖去食别项，食坚果，但是袂使食伤济哦，因为食伤济热量伤过高。用啉的有啥物物件呢？用啉的有绿茶，因为即个绿茶有茶多酚，会当阻挡着紫外线，买当压制着。乌色素的成形，买当呢和抗氧化，清除着人体当中的自由基，吼。啊，这呢督促伊做啊，一个有啥物呢？来广告家先休困一下，稍等下再过来讲广告绿茶，稍等下一个有哦，吼。一概讲伤济，今日无都吸收着，所以讲稍等一下，听一首歌再过来讲。哎，咱的歌主给咱点播一首《伤心路》，但是《伤心路》有足侪人唱，大多数拢是女生唱的。其中有一首无啥名，唔知是不是费玉清，我来报看卖啊。那这首唔是费玉清，安尼就没有了哈。我为你报上看卖啊哈，来听歌。

这是费玉清所带来伤心咯。我们回到刚才在说的主题，就是说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我们要如何用吃出到的自然可以来抵抗到这个紫外线的食物，吃吃之后我们皮肤不黑，真的有人皮肤不黑呢，晒不黑有足心生无？啊，为人是虽然晒红去，吼、哦，看起来那亲像要变乌啊，隔天又去白倒转来，真的，吼、哦，这就是有人食甲白大苦，有人晒甲白乌。都讲呢，甲着听众朋友有讲到这个食，这个食一寡食物吼，晒甲白乌。包括着甘麦饼、番茄，啊，个有西瓜，啊，个有坚果，用里面个有绿茶。所以起来讲着这个胡萝卜，这个胡萝卜就是红菜头啊啦吼，因为伊内底有真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转化变成维生素 C A 了后，对当防止着皮肤晒乌了变作粗，也是维持夜间吼白粥的这个关键营养素。所以讲呢，买当加食一挂胡萝卜。啊，个有就是依然哦。真多，而且非常好，这个红心芭乐，吼，这个红心的芭乐呢，维生素 C 真多，所以讲人家禾苗这维生素 C 之王，每100克的含有214.4毫克的维生素 C， 会当有效对抗着紫外线，帮助着抗氧化，预防自由基的伤害。所以讲呢，依然说，哦，这个呢推广的红心芭乐，真正会当加价挂。过来就是美国，美国。内底包括着蓝莓、草莓、桑葚，吼，这拢属于美国，因为伊富含着花青素，唔但会当抵抗着紫外线的伤害，也佮有美白的效果。这个花青素呢，也佮会当抗氧化、抗癌的功效。所以讲呢，有当下哦，咱就当加食瓜，尤其桑葚吼，这伫咱台湾，这个特定的季节拢非常的多，吼，啊，咱会做成着饮料也好啦，果酱也好啦，吼，啊，这呢真正袂歹，吼，只是讲食食了后吼，哇，迄嘴拢红叽叽。哦，以前呢，我住的所在阿边边有长树啊，吼，野生的桑葚吼，时间若到，伊拢发作济呢，吼，啊，这嘛免去压肥呢，因为是老长的，所以讲哦，哇，大概去搬拢搬真济，啊，这呢小块呢吼，安尼甲伊洗一下吼，来甲食，甜滋滋哦，甜不不，只是食食了嘴拢红叽叽吼，来，啊，桑葚呢，这是非常好的，伫咱台湾嘛无算贵，只是讲有季节的这个呢吼，算讲苦荤，再来的是黄豆制品，这个黄豆啊呢，这品有异黄酮，异黄酮就是有抗氧化的效果，减少着紫外线伤害，买当刺激着咱的胶原蛋白，透明质吼，而这个呢透明质酸也增生吼，使得咱皮肤呢一旦维持着弹性，所以讲呢，食一挂黄豆啊这品，啉一挂豆奶啦、豆干啦、豆腐啦，这拢袂歹，尤其即阵嘛吼，这个天气比较较多变化，所以讲咱会当食一挂呢吼，这个。豆腐，看你要吃皮蛋豆腐啦，还是豆腐呢？吼，加一挂酱料，拢非常的好吃哈。搁再来就是鲑鱼，其实呢，吼。嘛唔是讲一定爱鲑鱼啦，只要是富含着 omega 三脂肪酸，拢会当减少着紫外线引起的皮肤伤害。所以讲你平常时老伫咧食鱼油啦， omega 三脂肪酸啦，这款的甲白白乌，白甲白乌啦，啊人啊较无容易大颗。所以讲哦，其实呢，亲像你咧食 omega 三脂肪酸鱼油这个物件，唔但讲干啦食健康尔，其实伊要给当食好你水哈，啊给当降低着皮肤老化哈，啊个有敏感。打蛇叮叮的状况，所以讲呢吼，真正吼，这是上好的首选 omega 三脂肪酸吼，加食一挂鱼啊，鱼啊咯，而这个呢油脂都是鱼油，真正足好吼。啊，搁再来就是出门啦吼，会当呢穿一挂防晒衣，即卖呢有真侪防晒衣内底 UPF 的系数拢真高吼，而且哦穿咧到底除了讲防晒，搁会当降低着这个温度，真的有这样的衣服啊吼，我都买。一领，安尼呢，要去买彩绒甲穿呢吼，真正吼温度降很多吼。搁再来就是用镜的时阵，会当呢扎着遮阳伞，选择深色的这个呢护伞布，或者是来站呢有这个银胶涂层的这个防晒伞，伊这会当隔绝紫外线，效果更加好。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热人高啊，哦，这呢真正无想要晒干呢吼，安尼乌飕飕，那么呢吼，会当呢利用着遮的这个。
方式来让咱的身体当中产生着防晒机制哈、哦。来用这个较简单，而且拢是好这个物件哈。来，所以去咱来听歌哦。有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梨花泪》，作为欣赏。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哈，哟。
1: 因为讲，伊讲做迄游戏，真正有甲伊讲，讲做游戏较薄，那阵。
0: 薄薄的对个啦，薄薄啊！你拄只听到咱林大哥伫咧讲伊嘛是吼，即个来者吼，游戏吼，薄薄吼，退化吼，安尼食四罐好去啊。搁再去扫描检查，多好去。
1: 我隔壁啦，隔壁
0: 你报也，吼你报也好啊。嘿，
1: 我隔壁的啦，伊讲啊，你先叫一罐，我再看买下
0: 咧。好啊，大嫂，我咧讲哦，你甲鼓励啦。
1: 我有食哦，我迄阵有食两罐都食好个呀。
0: 来广告，大嫂，你讲你食这个大北水澎公园嘛吼？啊，你食两罐，你迄时阵
1: 放无啥药啊？
0: 哦，放无药啦，
1: 啊，都食了。食了就好啊，就去照吼，去照游戏讲做啊，你游戏较薄啊，较退化啦，
0: 嘿，
1: 安尼个啦。
0: 啊，你食两罐，
1: 我食两罐就OK 啊啦。
0: 你食两罐就好去啊吼，
1: 嘿啦。
0: 啊，所以讲即卖恁，
1: 我即卖隔壁迄我咧报一下啦，
0: 讲
1: 啊，无你家叫，好啊。
0: 啊，你
1: 都先叫一个先来食看麦啊！
0: 你就是上，你就是上好的见证，因为你家己嘛补补嘛，啊，食两罐好去嘛，所以讲你即卖做好心报一只，应该嘛就变得好啊啦，嘿。
1: 有啦，
0: 谢谢大嫂呢。
1: 啊，我有讲，我叫安尼啦。
0: 大嫂，感谢你给我到小报，啊嘛照顾着别人的健康，啊嘛打电话起来跟咱做分享加见证，你安尼讲救足济人哦，嘿，谢谢你大嫂，谢谢啊，这个熬日到熬日哈。来，公哥，你大北水食偌久啊？
2: 哦，我嘛食真久啊，哦，
0: 食真久啊啦吼！啊，你食倒一方面的呀？
2: 有啦，即摆，我安尼是拢有差啦。啊，阮个查某囝伊嘛甲我讲啥，伊今放尿伊甲看嘛无泡啦，安尼啦。
0: 吼，本来恁查某囝放尿有泡就对个啦吼。
2: 伊就是算讲，哎呀，做啥白蛋白尿啊？
0: 吼，对，两白尿嘿。
2: 系啊。啊，即马安尼两个食较香啊！
0: 啊，恁早起食几罐了有效？
2: 伊哦，伊只要食，安尼胖唔到一罐外吧。
0: 伊食一罐外蛋白尿的，
2: 都
0: 好食侪
2: 啊！伊安尼讲啦，啊，但是都爱搁咸嘛。
0: 嘿，啊，伊家己本身，伊家己本身看就是无白落落啊，就对
2: 个
0: 啦吼。
2: 嘿啊，讲伊个是甲讲是讲做。
0: 无泡啊啦，无泡无白的啊！你本身嘞，你本身食偌久啊？
2: 我本身是较无讲安只高油啊啦。
0: 嘿，哦，本来只高油啊，即卖食安尼食食的，较无高油
2: 啊
0: 吼。
2: 系啊，我都安尼，拢继续一直食，我也无甲停啊。
0: 对，你看安尼是毋是足好？无高油都足轻松安尼吼。
2: 系啦。
0: 哦，谢谢大姐呢吼。
2: 袂啦，系啊。哦，
0: 啊，都爱安尼食啦，嘿。系
2: 啊，
0: 啊，
2: 都
0: 安怎
2: 讲诶？爱身体好，就爱猛食。
0: 身体好，再
2: 讲。
0: 嗯。
2: 咧问你讲吼，对腰子无要紧吧？
0: 啊，这本来就咧顾腰子的，你腰子歹人食这支产品，腰子会变好呢。
2: 嘿，
0: 所以讲这专门，
2: 顶个病验是甲讲我是也真好啦，腰子啦、啥物肝啦、啥迄拢也真好啦。
0: 吼，袂当讲着肝嘿，啊你即卖就是讲验验的了后，即卖腰子变足好啊，就对啊啦吼。吼，安尼好。
2: 我上早验的时阵，医生就甲我讲啊，说我。但是伊当阵都食啦，
0: 好，迄阵啊都食啦，吼。
2: 系啦，我是无甲医生讲我有食啥啦，系啦。
0: 系啦，唔免啦，啊，就咱本身啦去验出来，礼拜就好啊，
2: 吼，
0: 有进步呢，嘿。
2: 继续搁食，
0: 一定爱，
2: 啊，我呐想讲热天啦，吼，较无较咧叫嘛，较无遐热啊济啦，伊就较有流汗。
0: 对，嗯，系
2: 啊。
0: 啊，所以讲一定爱食，甲照顾，吼，谢谢你嘞，大姐，
2: 吼，
0: 好，谢谢，好，啊，再甲你寄过，吼，三罐，吼，三罐，好，好，谢谢，好，再见，好，非常的感谢，吼，谢谢。来，非常感谢大姐吼，啊，这是做新鲜的见证呢。吼，大姐一届叫三罐，最主要就是伊本身吼，家己查某囝拢在吃。这查某囝本地呢，放尿拢会起泡吼，啊个安尼白的，啊这呢吼，啊吃了后，即卖。 好真济啊，拢袂起泡啊，吼，拢袂起泡啊，吼，嘛袂白落啊，吼。啊，这大姐呢，伊本身食咱已经食真久啊，伊拢无咧停。啊，所以讲呢，吼，就开始食啊，食食一段时间，有去哦，即个呢，便宜做检查，医生甲讲伊药剂足好。乡亲好朋友啊，这真正啦，食物件啦，总讲呢，吼，买着产品的话啦，食着好的药的话啦，食食呢，吼，连医生都甲咱讲，哦，你药剂足好哦，安尼都迄个价值啦。所以讲一罐才1500块，会当予咱呢，吼，这个油脂啊，安尼遮尼啊健康，连医生都甲咱娱乐，你甲看，吼，你甲看，这是偌好的一件代志。所以讲呢，大北水膀胱丸吼，来肯希望讲呢，不管咱什么年纪，咱拢爱食。你唔免感觉讲啊，我放尿吼，安尼有味啊，我放尿呢起泡，还是讲我放尿结结棒吼，我防知影歹势，这无啥物通歹势。咱人吼，年岁到甲一个坎上，大家人拢会当着啦，每一个人拢会当着，唔免歹势。就亲像咱人嘞吼，即个食甲一个坎站会有尿盆呐，会有白他们同款的意思啊，对不对吼？所以讲嘞吼，咱放尿会开始嘞出问题，腰子会开始甲退步，这拢是嘞吼，即个正常的。但是咱袂使互这种问题嘞困扰着咱的健康，咱一定甲顾顾好用，顾好喝吼。所以讲嘞，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和咱的腰子用看看，和咱的膀胱嘞吼，素食吼，拢袂出代志。乡亲时代会记。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吼，啊，这呢，咱呢，这个，相亲时段，那总讲呢，唔知到位买，当家咱的轻松吗？来，啊，咱呢吼，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起来，讲要去甲咱做见证。你好，
3: 你好，
0: 嘿，这广告，
3: 嘿，我帮你讲，
0: 迄大北水真正
3: 真好，本地吼，本地迄药剂，啊，个迄药拢，我哩讲啊，放药泡，啊，个迄个。豆油香，
0: 吼、
3: 哦，啊，食起吼，以前足多，吼，啊，过来吼，检查，有少一点啊，哎，无食，如果较歹哦，
0: 嗯，
3: 啊，今日搁再食嘞，哎，又搁变，那真舒适哦，
0: 嘿，
3: 哎，我已经食差不多15罐，
0: 食差不多要15罐啊，啊，今麦油脂拢足舒适啊，
3: 今麦较好，
0: 喉咙较好啊，啊，本来是油脂足歹就对啊啦吼，安尼吼。好，啊！你是食几罐了后呢？有发现讲对你有帮助？嗯，
3: 差不多6罐就改善较真好，啊，有介绍朋友食，阮袂歹。
0: 安尼哦，
3: 后尾我都去医生叫咱讲，下昼慢车唔好食什么奇怪的嘛，什么保健品。啊，咱去药一阵嘛，哎，啊，我改药，药一阵嘛，吼，哇，都变。如果较歹指数啊，啊，我
0: 就阁加食过个。西医啦，西医拢会叫你唔通食保健品啦，唔通食中药啦。
3: 我食迄是凶爱中药
0: 个。对，但是我讲，咱台湾的西医拢会叫人卖食，吼。不离个，我咧讲西医吼，因拢是控制你的病情，但是真正要治疗，一定爱中药，吼，一定爱中药。中药只有法度甲你治疗较好啦，吼。啊，这较现实的，
3: 嘿，
0: 真正较现实的，就是讲，大家嘛要治疗，什么人要做控制，因为控制你的病情是要控制一世人呢。甲你治疗是治疗较好，让你以后一世人袂阁再有这种病情的烦恼呢。吼，所以讲真正，咱的好佳在你有继续食，吼，啊，若无停起来，就够无彩。啊，今麦呢做好啊，甲你恭喜，阁食好较好的哈。谢谢你，好，再见，再见，来，非常的感谢啊，这都是西医的医生的习惯啦，你嘛别再讲他有什么不对啦哈，反正西医的这个医生哦，不管你讲你吃啥，伊拢讲你别再吃，不管什么拢讲别再吃哈，啊，但是呢哈，这个中医哈，伊就是比较安怎哦，这个呢比较加接纳着所有的这个呢治疗方式哈，这呢只要对身体好诶，伊拢会跟你讲。不红哈、哦，无妨，没关系哈、哦。所以讲呢，吼，这乡亲好朋友哈、哦，你哪阵讲有伫咧食咱内坑的产品哦？啊，这个西医甲你问，你有甲讲，伊叫你卖食，那么就是看你家己的选择啦。咱内坑是甲你讲，台湾的西医大多数拢叫你袂使食这個，袂使食迄，什么拢卖食。安尼你就失去着会当治疗较好的机会，真正做无彩哈。啊，当然西医大多数拢是控制你啊想，啊，亲像这个。一挂病情、慢性病，大多数拢控制你一世人，吼、哦，都袂好啊，啊，都甲你控制你一世人，互你食袂好，啊嘛 袂安怎，甲袂讲因为安尼失去着宝贵的生命啦。啊，那中药，咱来听，大概是中医，中医就是希望你会当治疗较好，尤其是腰子膀胱的问题，食咱的大白水膀胱还是顺汗冷顺中药的，这是国家认证的呢，会当治疗的哦。有着源头，甲咱做着呢，有方甲咱做着治疗，而且非常有效的一支产品，同人家同人而乐的，个俗哈，一罐才1500块尔，一罐才1500块尔，雄心是大哈，1500块你免欠债啦，你去呢食一道早餐吼，都1500块啊！你欠债1500块，对不对？唔免欠债1500块，好咱交好去了，你欠的是个路子，吼、哦，唔免甲人去病院排队，一礼拜去两摆，对不对？唔免呢临工得出请康复来甲你顾。还欠的真是多哦！再跟我们亲爱朋友哈，李庆呢本身读中医，帮你找这个大白水膀胱真正作战的国家认证的哈，通过了这个药品认可的，所以讲你放心，和咱李庆来照顾。要来询问定岗主文卡电话起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来，这首歌曲是张清芳所带来，这首歌是《联合》，为咱听众朋友来播送。听众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吼，啊，你赚钱爱俭呢，唔通真贪真开。这个俭钱吼，是为着咱的未来，有钱吼，咱得够胆吼，啊，加有这个呢底气啊。这今麦的社会要给人伸手借钱是足困难的代志，而且哦，你若开嘴要讲借钱了后，人家都会很怕你呢。有一摆开嘴要讲借钱了后哦，以后人也看到你啊，的电话啊，吼，人都会惊，唔敢接呢。真正今麦人是安尼啦，吼，所以讲呢，今麦这个社会甲着以前农业社会无同款啦。农业社会真正是呢，吼，这个朋友有通财之意啦，吼。今麦社会哦，真的要讲借钱，开嘴就足困难的呀。啊，这若开嘴搁借无钱，咪感觉讲咧非常诶，这个无面子。啊，刷入去吼，又会被人家拉黑吼。所以讲咧，咱得平常时有伫咧趁钱，咱得爱俭钱，以备不时之需吼，未雨绸缪这种爱啦吼，未雨绸缪这种爱。啊，你乡亲个朋友哦，趁钱你唔通讲咧孤单呢，唔人钱都唔敢开，你得爱规划咱的钱要安怎开。一方面吼，咱会当规划三部分，一部分就是去做投资吼。啊，投资搁再加分做呢吼，即、这个几部分，啥物款的投资，譬如讲，有的人是啊买股票，有的人是买基金，有的人是买债券，有的人是哎直接欠的吼，安尼呢吼，即、这个定存拢会使看你的承受度啦。有的人无法度承受风险，你得去买定存嘛吼。啊，如果呢你会当承受风险吼，即、这个股票吼，即、这个算讲有赚有赔，要特别小心呐。啊，唔通借他人之手呢吼，家己操作就好啊吼。啊，搁再来就是这个钱吼，一定爱投资伫咱家己的身体，投资伫咱的健康，加伫咱的学习。你呢唔通想讲，哦，我即卖年会遮尼济，我不想学东西的啦吼，学遐也不好，有好啊。譬如讲，亲像咱的囝，就伫咧学这个国画啦，伫咧学这个算讲长笛啦，啊，这哪会不好吼？亲像咧，我学长笛，唔是要参加比赛嘛，唔是要去表演呐、啊，我是因为要安怎家己有闲的时阵，安尼分一首啊歌咧吼，吹奏一首歌，感觉很快乐哈。啊，这个画画嘛是同款啊。有闲的时候呢，吼，画一百个图，会感觉讲呢，哇，迄、那个心境很不一样。所以讲呢，吼，这个钱有一部分在投资在家里的这个呢兴趣当中。上个重要一定要投资在家里的健康。你有健康的身体，咱唔只会当安怎欢欢喜喜吹个长笛呀、啊，快快乐乐呢画个国画啊，对不对吼？啊，这呢吼，安尼呢上个好的就是讲呢，一年一拜呀、啊，跟人出国去旅行啊。或者是讲国内旅游也很好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人爱培养着兴趣，培养兴趣一定爱呢，让咱的身体健康，才有法度去实现着咱的兴趣。乡亲时代，会记一路，好来请来照顾，大家做伙呢健康，食饱哩，有健康的身体，真正吼，才有法度去完成着咱以前无完成的一挂梦想啦。其实呢，即卖讲起来，我都觉得很后悔。少年的时阵有做些代志想要做，但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啦，加着时间上的问题，拢无去做。到即卖来觉得，哦，有做些代志你想要做，就是爱去做，吼，当下就去做，吼。安尼话，你就会淡薄感觉讲哦，哇，真正你若当下就去做，吼，你就会当然吼，伫人生当中完成了很多的梦想，吼。来，咱来起来接一通电话。你好，我是丽卿。
1: 喂，
0: 嘿，你好，我丽卿。
1: 叫
0: 问
1: 吼，啊，你
0: 迄
1: 大白
0: 水迄
1: 是安怎
0: 食？哦，即讲过，早暗饭啊，三顿饭前食六粒。
1: 早顿哦。
0: 三顿饭前食六粒吼，啊，一盖。
1: 早顿哦。
0: 嘿，啊，要食进前上好，就是食饭进前的一点钟吸收上好。如果若无法度半点钟进前食也可以哈。
1: 安、哦、尼。
0: 嘿，安尼来食哦，足好诶，效果足好诶，哈、哦。做好吸收
1: 的。三顿饭前哦。
0: 嘿，三顿饭前一点钟吃六粒。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再见，来非常感谢，这算功德哦。 亲和朋友讲到呢，出去佚佗旅游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旅游很快乐啦。但是呢，有一挂人哦，要去佚佗，拢讲嗯啊，我唔得爱包邮租啊。我讲是安怎？因为迄去佚佗，尤其是你若去欧洲啊、出国啊，要找便所真正有够困难的啦。尤其吼找厕所，我有一个朋友讲呢吼，伊参加团呐吼，阮之前去意大利，内底有一个朋友伫咧讲讲，吼伊参加团哩足省的，拢无啥开钱，因为呢旅行社拢已经收钱去啊。啊，开上侪钱的都是便所、放尿，拢爱1欧元吼、哦，所以讲一天八骨的拜，上惊就是呢放走袂离。所以讲呢吼，如果你呐总讲呢常常咧放尿放走袂离，你真正足惊出国治疗好，唔当干那想要包尿珠啊，先将这放走袂离的代志治疗好，咱就当快快乐乐，甲人出国去旅游啊。卖讲出国啦，国内旅游这游览车你都阿要烦恼死哦，吼啊，因为放尿的问题，乎你无法度享受着旅游的快乐，好可惜。会当呢吼，安尼呢处理好的代志，你得赶紧处理。崔丹的听，谢谢大家哦。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这个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保持着欢喜的心情，咱的身体吼都继续好个呀。大家要求吼，这会使得咱吼身体保好，所以讲快乐的心情吼，真正足重要的。来，乡亲和朋友呢，听歌嘛足快乐的，听节目买单足快乐的哈。啊，这呢，搁再和咱的亲来照顾身体健康，大家都拢足幸福。来。家你报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哦，家己来听做伙来顾身体，电话拢会当随时敲通。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 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现在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我们无分男女都有可以来点，有这个呢三加一首歌、哦、三加一首歌让我们听众朋友来点播，你赶紧打电话、哦、赶紧打电话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1: 麻烦你播一首蔡小虎。
0: 嘿，
1: 爱人追落去。
0: 蔡小虎的爱人追落去，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平英，你
0: 拍水拍水。哦，不要紧，好，你来。
2: 我想要点迄个曾雅文的，你曾经爱过我。
0: 你曾经爱过我，哈，
2: 呵，
0: 安尼再来做安排，好，谢谢你，呵，再见。来，你好，哇，电话挂断起来，你好，哎，你好哦，电话通啊，赶紧讲话，嘿，
3: 喂，
0: 嘿，要听什么歌来，嘿，请讲嘿。
3: 哦，喂，你不是在加歌了？
0: 嘿，你请讲啊，嘿，
3: 哈，
0: 你讲，来，我在听，嘿。
3: 哦，
4: 我在听，你听什么啦？
3: 哦。
0: 什么歌、啊？你赶紧讲
3: 阿伯。心爱小姐。
0: 心爱小姐。搞
3: 掉。
0: 心爱小姐，我稍等来找看麦哈。好，谢谢哦。好，来你好。
5: 喂。
0: 嘿。
5: 嘿。唱你的黑豆啊。
0: 黑豆红哦。
5: 哎、欸。
0: 什么人唱的啊？
5: 唐丽。
0: 唐丽啦哈。好，安尼、欸、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来，非常感谢点歌点满啦哈。啊，佮有一通电话，我接听一个。来，你好。喂，你好。
6: 喂，
0: 嘿、hey, ，你要点歌吗？
6: 未听啊。
0: 哈，嘿、hey。
6: 我刚未点过点。
0: 哦，我咧讲吼，已经点满吼，啊，我甲你写落去。嘿，好啊，好啊，明仔载点哈，歹势哈，好，谢谢来，因为点歌已经点满，搁点落去，宝宝玩得足歹势哈，谢谢大家，所以起要来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拢是为着你啦，做个影像。

哎，这首歌曲是拢是为着你啦，吼！这是李佳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来，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每一个人的理财观念拢不同款。今麦少年人哦，真爱投资，真爱理财，因为因拢感觉讲，若要靠薪水来致富呢，是无可能的呀。所以讲，想要来翻转人生呢，吼，因拢感觉讲啊，今麦唯一只有投资。啊，这个投资有真侪种啊，有人是投资股票啊，有人是买厝啊。那是伫咱过去的观念吼，咱拢感觉讲有地师有财。所以讲过去呢吼，老一辈人吼，啊是讲中年人，拢会感觉讲咧买厝才是投资上个稳当当的代志。但是今摆少年人不同款呢，吼，以前真侪人的理财观念呢，拢感觉讲买厝才是人生目标之一啦。对着这哦，今摆少年人认为讲买厝买。就去会降低生活品质无价值吼，所以讲有两派人即卖呢，正伫咧争论呐。啊，尤其是爸爸妈妈，拢会甲少年人讲讲，你都要欠钱，啊欠有钱吼，都要去买厝。真侪人吼，尤其少年人拢讲，这根本就是害死下一代的毒鸡汤啊、毒鸡汤啊。所以讲你也看，

活呢，吼，搁会生活，搁会娶某生囝呢。就算讲无娶某生囝吼，这呢，干那贷款抵押六百万，逐个月干那为着这个贷款吼，安尼呢，伫咧烦恼，吼，伫咧装钱，嘛是感觉讲呢，生活品质拢顾袂掉，而且钱拢摕去贷款啊，吼，嘛无法度食好料的，嘛无法度有这个吼，算讲一寡家己要追求的生活，搁再来就是讲。真侪少年人即卖呢吼，唔是去日本，就是去韩国，啊那个走较远的，就是去欧洲呢。大家拢感觉讲，得爱趁少年孙去佚佗啊，吼。所以讲，真侪人想讲，厝内买了真正唔敢娶某，唔敢生囝呢，而且工作也无保证讲呢，会当食一世人。万不利那去有头家，甲你呢吼，这个洗头路的时阵付未出掉呢，吼，这个房贷看要安怎？所以讲呢吼，有真侪少年人伫咧讲讲，人生当中吼，真正买厝唔是唯一的投资方法啊。爸爸妈妈的观念无。适合到今麦来使用啦，而且少年人伫咧讲讲，厝啊炸袂走啊，厝若买落去吼，以后嘛得阁互囡仔继承，或者是甲卖掉吼，啊这卖掉。即卖呢，无一定得趁钱呢。即卖厝无一定讲呢，亲像以前狂飙啊，对不对？所以讲呢，真侪少年人认为讲厝炸袂走，体验才是真呢。伫人生当中要体验人生吼，譬如有人讲我要出国去游学，我赚的钱要来留学，我赚的钱要来出国佚佗吼。啊，所以讲呢吼，伫咧感觉讲，这呢好像不太对。但是伫咧过去吼，而且呢一代人吼，譬如讲呢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人，坚持要伫台湾买厝的人，拢感觉讲家己赚着啊。因为过去到即卖，即个厝拢狂飙啦。啊，三十当了后，厝是不是会当搁再狂飙？即卖少年人唔敢想，但是现准时看到就是股票狂飙啊，吼！啊，这呢有真侪少年人讲，为着迄水泥格子，三十当拢唔敢出国啦，唔敢生。囝唔敢呢离职啊，这算什么人生啊？当家呢吼，这个厝啊，哦，诶，贷款已经六千啊，家己的青春嘛无去啊，所以呢，真侪少年人的看法就是讲生活品质变歹吼，这是小事啦。上个可怕的就是讲真侪人因为压力的输掉精神出问题啦。确实啦吼，有真侪少年人认为讲要及时享受人生，唔知会发生什么代志吼，所以讲呢，真侪少年人讲爱活在当下。但是另外一派人就害头啊，干嘛讲呢？你无买厝，你税厝这是被动的呢，肯无动掉的吼，厝头家要甲你起厝税，啊那无呢吼，就是讲要甲你讨倒当来租用吼，还是要买吼，所以讲你都爱底下呢吼，找厝换来换去，和你干嘛讲的人生过了足袂安稳呢吼，啊呢毛家一人伫咧讲三十岁进前啦吼，会当税厝啦，因为有体力通去搬厝啦吼啊。那是三十岁了后爱有家己的厝哈，但是有真侪少年人讲，我即卖少年啊，我睡厝要紧啊，我若老啊了后，我得回老家啊，对不对哦？那是你回屋啊，嘛袂爱耍啊，啊，就倒转来老厝，啊，那家己哦，爸爸妈妈有厝，愿意和我继承，我得倒去继承啊，啊，那无吼，来去增加大，买较俗的厝也可以啊，吼，先将钱提去投资，投资家己，或者是投资股票啊，哈哈哈。所以讲，用钞票两派人看法不同款呐，哈，嘛。有人伫咧认为讲有钱吼，才是关键，无买厝不要紧，不过爱确定你的身躯边有钱。如果你工作十几冬啊，拢无钱，阿妈无厝，你会慢慢感觉讲来，遮尔济冬来，唔知家己伫咧瞎忙什么啦，吼！尤其你若投资股票般不利，无赚钱，阿个了钱要安怎？啊，厝这个物件吼，就算讲你买了了后厝价落，你若自住家己住。你嘛不感觉吃亏啊！啊，所以讲两派人看法拢无同款。即卖少年人是较不爱买厝，拢感觉讲投资股票较紧啊。但是过去的咱吼，拢感觉讲买厝吼，这叫底底啦。至少买来家己住，你逐个月唔免开钱吼，去共洗厝啊。你共洗厝遐个钱摕来呢，吼立即个贷款嘛是同款啊，对不对？你逐个月洗厝一个月两万块，啊，你呢贷款呐总共三万块，你加贴一万块，你就当拥有着家己的厝啊。所以讲哦，少年人的思维甲着一寡呢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思维无同款，你认为啥物款的思想较好？人感觉讲呢，都一定爱买一间厝，还是讲呢，哎呀，买厝落去吼，都袂当出国佚佗，袂当享受生活啦。吼，投资基金较紧啦，吼，还是讲投资股票较紧啦。但是乡亲，因为你永远唔知讲呢，到一天会突然发生啥物代志，股票啥物时阵会崩起啦。吼，所以讲有欠钱足重要诶。至少呢，碰到代志时阵，你袂互家己想。
过慌张啦，嘛唔免去甲人伸手借钱，真卖要讲借钱足困难的啦，哦，真的很困难。哦，而且买干嘛讲足无民主的，再讲像这卖不管有买股票，还是有买厝，你拢一定爱留一部分的现金伫身躯边，以备不时之需。哈、哦，啊，你若干嘛讲现金放伫身躯边，伤过浪费啊，无投资拢无生钱囝，你会当安怎？甲稳当大概就是去这个呢吼，欠伫这个啊银行诶定存。啊，听讲比如讲定存吼，较少钱，至少有利息哈。啊，定存也袂当随掠起，你若要解约，搁爱呢吼，这个呢贴钱，啊，你会当来欠迄种个。这个呢，半当的啊，吼、哦，半年的定存呐、啊，半年定存呐、啊，你若总讲呢发生代志，半年定存应该是啊较好解决嘛。所以讲呢，吼，乡亲和朋友呢，吼，钱呀、啊，吼、哦。伫身躯边介重要，但是比钱较阁重要诶，阁较重要就是健康。你若无健康诶身体，你股票阁安怎起？你有遐钱，你嘛用袂着。吼、哦，啊，你若身体无健康，你讲你买几落间厝，吼、哦，嘛要去安尼看一间看迄间，你嘛不方便啊。以前买几落间厝诶时阵吼，只要呢吼安尼有闲，倒来只行行打打诶，吼、哦，感觉讲咧家己做有成就感诶。即卖呢吼，如果讲咧那是袂行吼，啊坐轮椅吼。哦真正无定都爱送去呢吼，这个养护中心呢，家己的厝阁无在条大，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上个重要，比钱较重要诶吼啊，这个呢就是健康，健康甚至比厝较重要，所以讲前来乡亲和朋友啊，来哦，投资健康就是这个呢上个好的投资啦吼、哦。啊，你若总讲想要健康，找咱的亲，咱的亲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啦，咱袂被夸大，所以讲和咱的亲来照顾，真正一比一重，咱大家做伙健康加。巴黎哈，999朵玫瑰，感谢咱的大姐，咱的听，顶岗做文产品，被爱听歌曲，为你来播送。

0: 如果你老较悬，你的数字有较悬啊，你就是早晚饭后要两颗。
1: 好、
0: 哦，早晚饭后两颗才会有那个效果哈。
1: 好好
0: 好，谢谢，好呵，拜拜拜拜，来多喝，等你今晚盘卡电话来跟你请问一寡健康的问题。啊，咱听众比如如果有一寡健康的问题，拢买单卡电话跟咱来请来探讨。谢谢大家，你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保持欢喜的心情哦哈。咱的听众比如身体较健康，啊，搁再加上我来请来照顾，我咧讲一比一重哈，咱拢有健康的条件，所以呢哈，卡电话和咱来请，这部在咧进行卡掉。这个行政的电话2205-2233，来个再来给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220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空数，你看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

0: 来讲个柯大姐吼，要买一支快歌吼。
1: 嘿嘿嘿，
0: 啊，你有买过无？
1: 我来买食水机了啦。
0: 哦，买食水机啊，来甲咱做一个见证的，啊，咱家己用的还是报别人用的啊？
1: 头支我家用，第二支拢互用。
0: 哦，拢是介绍别人来使用的啊，有好用无？
1: 唔是，拢我查囝、我查孙买。
0: 哦，拢是呢吼，买互咱这查某囝、查某孙使用的啦吼。
1: 哎、欸，啊，这支是阮查孙的。
0: 啊，这支查某孙要爱的。
1: 好、
0: 欸，啊，你甲报的哦。
1: 啊，一定啊，看我水煮完食，伊就知。
0: 好、哦，伊进前倒来看你伫咧煮，啊，煮了好食，啊，甲因讲啦吼。
1: 哎呀，哎呀。
0: 好，因买就对啊啦吼。
1: 哎、啦。
0: 啊，有好用无啊，柯大姐？
1: 我柯太太，
0: 好、哦、柯太太啦，好、哦、柯太太，柯太太啊，这支快歌有好用无啊？
1: 好用，真好用，我来用几啊年啦？
0: 用几啊年啊？吼，
1: 哎，我用几啊年
0: 啊？啊，敢捌歹过？
1: 唔捌啦，
0: 唔捌歹对唔对？吼，
1: 唔捌啦，
0: 足好用，佮足用诶！啊，你
1: 做、啊、买四支哦呢？
0: 买四支拢唔捌歹啦，吼，
1: 唔捌啦。
0: 啊，几啊年啊嘛？
1: 哎呀，
0: 啊，毋着自我呢介绍到即卖啊？
1: 哎呀，我买四支买几啊年咯？
0: 那自我介绍到即卖，都到要十年啊呢，吼、
1: 哦。我，你看无反对呢，我才五六年六七年
0: 尔啦。六七年拢唔捌派过，有厉害啊，无厉害，吼吼，足厉害，足厉害。啊，做物件拢足好食就对啊啦，吼。
1: 嘿啦嘿啦。
0: 吼、哦，啊买
1: 六。快煮啦。
0: 这第四五机器啊，吼。快煮啊，佫好食，佫省电，吼。啊，佫袂歹，吼吼，够赞。来，谢谢哈柯太太。
1: 啊，袂啦。吼、
0: 哦，好，啊拜六。
1: 起来。
0: 拜六到拜六，哈。咪咪的来，吼、哦，要甲咱做广告。
2: 十年啊，我都唔捌派咧。
0: 万用节能快过你买十年啊，吼。
2: 哎呀，为你开始做，即嘛，到即嘛嘛差十年有
0: 啊。拢唔捌派对唔对？
2: 哎呀，
0: 啊，你有常常咧使用无？
2: 哦，我今仔再个煮个毛德顺咧。
0: 哎，咱咪咪的吼，咱咪咪伊食素食的吼，足虔诚的。啊，你今仔个煮毛德顺哦？
2: 哎，毛德顺汤。
0: 哎，毛德顺吼，你若总讲吼，无用万用节能快过，有当时拢会有苦味呢。
2: 系啊，
0: 嗯，啊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足甜的，对不对？嗯，哦，啊倒一挂好汤头落去。
2: 啊，搁顶工我甲阮囝卤猪脚啊，吼，
0: 嘿，
2: 嘛是几分钟啊就好啊。我是吼，
0: 嗯，
2: 卤卤的，正拢卤，做了掺掺的，啊，就加落咱节能快锅，
0: 嗯，
2: 啊卤几分钟啊，啊搁等下，等下伊开出了，啊再搁甲烧烧拉者，搁甲用两分钟。
0: 好啊，好，足好食哦。恁囝讲足好食哦。
2: 好
0: 食。哦，讲妈妈的手炉菜介只搞安尼啦。
2: 我囝有常拢家己煮，我讲你安尼字会晓无？我甲教。
0: 哎呦，啊恁囝查甫囡仔家己用万用节能快锅来煮安尼哦。哎呀，有够好诶。
2: 我伊袂晓，我甲教。伊讲嘛，啊你那我用两台嘛吼，
0: 嗯，
2: 台寿司啊一台炒诶嘛。
0: 嘿。
2: 哎呀，唔则袂烂掉，啊足好用啊！真正你这节能快锅有够好用，
0: 有够好用。咪咪的，你甲我介绍几支呀？
2: 哎呦，我看那五十支有啊，
0: 五十支有啊嘛。
2: 嗯啦，我看啦啦，因为吼，别位搁阮家己的人，
0: 嗯，
2: 啊搁朋友安尼都传来传去。
0: 五十支以上啊啦，嘿啦，吼、哦！你看呢，一支快哥搞介绍五十几支、五六十支啊，你看这有好用啊，不好用啊，你听就知啊啦。
2: 好用诶，
0: 最好用吼、啊，搁用十单唔捌歹过。
2: 我就是吼，我伫用，我感觉讲吼，恁爱知影安怎用就拢袂歹，
0: 拢。嘿，袂歹，真正袂歹。我诶嘛用十几单啊嘛唔捌歹过。
2: 哦，都好用。
0: 嘿，够好用诶、嗯。哦，咪咪，谢谢你呢。
2: 我讲啊，我昨天吼，
0: 嗯，
2: 我昨天喏热得啦吼，
0: 嗯，
2: 我你诶热得啦，你知
0: 无？我知。
2: 热得顺啊，嗯，热得顺啊，蛮容易带散诶。
0: 吼、哦，
2: 啊是八分钟就好啊。
0: 吼、哦，啊嘿啦，用家是爱撒偌久诶呢？
2: 系啊。
0: 嘿。系
2: 啊。
0: 哦，用咱万用节能快锅八分钟就好
2: 啊
0: 吼。够够好食！
2: 诶、欸，我咧讲吼，我过来买一组迄个好汤头。
0: 好，你去买一组好汤头吼。
2: 诶啦，
0: 好好，安尼拜得够哈。
2: 好啦，
0: 哈，谢谢咪咪哦。
2: 诶啦，
0: 啊，甲咱做见证。
2: 甲你讲一个。
0: 是啊是啊，好、啊，感谢你呢。你讲，来谢谢以上广告。

非常的感谢哈，咱这首歌曲是《又是黄昏》，这是于天所带来。感谢咱的呢，四大哥都加在双卡间的听歌买产品哈，因为是啊、这个报朋友要来吃，阿叔讲底下抄朋友的地址，哈、哦，连续听两首歌。谢谢咱所有前来相亲和朋友哦，相亲时段哈，那、哦、是要来跟咱的听呢，询问电工啥物，你都能随时卡电话。咱的这个电话哈、哦，现场的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哦。乡亲和朋友呢，日本有一名在东京做工的男子，和这呢佐藤健太。平常时哦，因为离家里爸爸妈妈所住的所在较远啊，所以讲呢吼，拢是靠电话，甲着独居伫东北高龄82岁的妈妈吼啊，即、這个呢甲着囝吼，安尼呢联络。因老母伫电话当中吼，为着不爱互因囝呢吼，安尼呢有烦恼，所以讲拢是报喜不报忧，就是拢拣一挂好的代志来讲互听啦，啊一挂呢烦恼的代志拢无咧讲互后生听。一直到呢，这个佐藤日前因为出差吼，啊这呢拄拄啊离因家真近，突然之间倒转去老厝看一下，才发现讲厝内啦。堆满着粪扫，加着吹胶弹。因老母唔打工，伫寒冷的气温之下，干那呢吼，安尼呢破着一领吼，即、这个毛毯，甚至呢被逼啊吼，都爱呢食迄种已经吼生菇啊，甚至生着绿色的霉菌的即、这个。胖哦，安尼来果腹啊！佐藤呢，这时阵呢，才贴心发现讲，因老母存款，干那存几万的利票，几万的利票，差不多和咱新台票几千块尔。好咧，家在经过当地的社会福利单位介入，因老母生活已经重回正轨啦。经过着日本媒体伫咧报道，当年伫东京拍拼的佐藤，因为工作做无用，每一当通常干来当倒转去老厝来探亲两。拜一当两拜呢，吼、哦，这那是咱那个讲起来，吼、哦，真正合作不好呢。伫外地做工课，一当倒等于两拜，咁真正有遮尼啊无闲，吼、哦，咁真正袂当倒等于，因为日本吼、哦，咱唔知影啦。伫咱台湾，就算讲伫台北做工课，啊，老母伫南部，还是伫屏东坐高铁的，嘛袂遮尼啊久，才倒等于两拜啊。但是日本咱都唔知讲这个路途管理啊遥远呐，就算讲足遥远呐吼，咁真正一当会当倒等于两拜吗？所以讲，我认为讲这对着吼。哦我来讲，我认为这个做件不好，无够友好，吼、哦，真正有迄个心呐，吼、哦，真呢，一当加多等于几摆，吼、哦，我觉得都做得到啦。爱、啊、弟，你讲讲，嗯，伊毛将压着因老母的情形呢，伊平常时拢足平凡，伫咧打电话嘘寒问暖呐，吼、哦，安、啊、尼，但是82岁因老母啊，每一盖伫电话迄一边啊，拢是笑得很开朗，吼、哦，拢足开朗的安尼呐，啊，而且拢甲人家讲，我做好的，一切拢无改变呐、啊。好咧，家在啊，哦，这个公司都多好安排佐藤咧去到东北来出差啊，临时咧吼起意啊，干嘛讲咧，给老母一个惊喜啊，吼、哦，阿德跟老母讲，我即卖伫附近哦，即卖特别倒转去。哇！一个倒转去了后，确实意外来揭开了因老母温麻足久的残酷的生活吼，而这个惨状啊，佐藤伫咧回忆讲，一个撒开着因家的门，迎来唔是熟悉的温馨的感觉，而是呢吼啊，一阵这个呢吼刺骨寒意，加着足歹片的味啊。就算讲当时天气寒甲好冷呢吼，一直伫咧发抖啦吼，因老母确实呢吼，这个呢干那一条这个呢毯子将家己的头按起来。孤零零的吼，伫个即个呢餐桌旁边，更加吼佐藤心碎的，就是啥？即个餐桌顶端放着一袋炸着已经呢吼生菇，生出着绿色霉菌的即个呢吼生菇的
胖，顶冠竟然也够嫁过的这个迹象。因为看到四口人等发现讲出来，哦，无听的这个催缴通知单一挂批信要叫交钱的，加上呢吼，空食品盒都是吃完的一挂呢，阿爸阿是呢吼，管呐。堆甲规间啦，搁再来就是报纸，差不多拢要堆甲天花板去哩啊。过去迄间呢，看起来足温馨的厝呢，特地沦为着粪扫处，互伊当场呢惊甲讲袂出话啦。啊，这过去就是因为妈妈身体要阁用，年岁要阁轻，所以讲厝内底会当宽家呢足清气。乡亲好朋友，你有感觉无？老大人要将厝内底宽家足清气，都爱看伊的健康状况。大多数的老大人因为吼，即、这个身体无好啊，啊个肌少症啊，啊胃吼，即、这个呢个咧洗药剂啊，胃个咧坐轮椅啊。你讲伊要安怎将厝内底宽家足清气？无才调，无迄个力，嘛无迄个精神啊。所以讲，真侪老大人啦，独居吼，厝内底拢安怎？无啥清气，除非有请外佣啦，吼！啊，这个佐藤看咧到底呢，目屎强忍啦，赶紧到附近便利商店买着热腾腾的饭菜，给老母来吃。无疑个讲隔天透早，当当伊试图详细要问到厝内底吼的情形，并且提起要帮忙摒扫的时阵呢，提供着经济帮助的时阵，因老母确实呢非常的固执啦，甚至呢吼踩死了底线啦。伫咧甲人家讲哦，唔是我无钱啦，我啥物吼拢家己会当做啦，你。免阁再来啊啦！强烈的自尊心，和因老母讲啥物都不肯接受着因老师的帮忙。一直到这个佐藤啊，偷偷呢将因老母囡仔抱啊呢提出来看，才发现讲因老母啊，囡仔抱啊内底跟他存吼新台币几千块尔。原来哦，近年来医疗费用狂飙，加着恶性的物价吼，安尼一直起啊。这个灾情的刺激，直接冲击着高龄独居的老人生活，跟他靠着呢，和因老爸依早收到来钱，加着老人年金根本都无法度来维持啦，吼、哦。啊，那因老母为着无要变成因后生负担呢，吼，拢总安尼呢，占着家己的生活开销，逐顿拢食胖，伫咧过日子，而且囥家拢安怎生菇啦，吼、哦，深深惊讲呢，母仔关系决裂，而即个佐藤最后求助当地社区综合的支援中心，伫即个教护人员足济摆呢，吼，而即个耐心痛探视之下，终于卸下了因老母的即个封闭，如今呢，居家环境嘛。专人来摒扫，每一天买当食着热腾腾的三餐，成功化解着高龄孤独的这个悲歌。说讲用枪毙在咱台湾哦，我拄只讲的这是日本，在咱台湾毛真济单位吼，适当帮助的吼，买当帮助老大人的，啊，亲像咱台湾毛一寡的照护人员吼，会当去帮助老大人，你会当申请吼，会当申请照护，啊，这会当帮你买便当，会当帮你来摒扫吼，至少啦，厝内底袂遐垃圾啦，至少。逐顿拢会当食着烧糊糊的啦，吼！啊，那无亲像这足可怜。乡亲好朋友，做人家里事事，有当时你无去感受着爸母的心情。讲实在话，有诶是大人是足够吵吵念啦，吼！这也念遐念啦，啊，定定伫咧画艰苦，啊，定定伫咧画无钱啦，吼！定定呢吼，伫咧糟蹋着事事，这种诶是大人吼，你。反倒回来得不到家里事事的这个关心，这家里事事无定，感觉讲离你愈远愈好哈。啊，这呢有的是大人，就是为着不被和家里事事呢吼，这个负担吼，我咧讲，真正什么都不讲，报喜不报忧，安尼嘛袂使。所以讲，乡亲，伫咱台湾应该较无这种问题啦。可能呢，伫这个中国啦，还是讲伫日本啦，还是伫其他国家，因这呢吼，因为这个算讲所在真宽，所以讲诶要。倒等于一抓，可能呢吼奔波劳累啦吼。但是伫咱台湾无这个问题，咱台湾的交通非常的利便，南北吼，这个呢高雄到这个台北，马家呢吼，这个点外钟的车程呢，只是讲呢吼，这个高铁比较贵。但是呢，一个月投资四百的高铁钱，倒等于关心老爸老母，敢唔好吗？所以讲呢，没有这个借口吼，绝对一定爱时常倒等于看老大人哦，尤其是独居的爸爸妈妈哦，来听歌王世贤的。鼓咯。

来，乡亲朋友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华西地理村，咱的庆呢，直接甲你报告，咱这部当中的电话，你不管呢，线顶线卡拢会当卡，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啊，咱你听的手机啊，你当输入伫咧手机当中，你随时要卡的拢可以哈。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哦。所以，爱人随着去，做个欣赏。

0: 大姐，来这讲过，大姐，你讲你食我的骨肉用食，阿袂一克啊？嗯，
1: 阿袂啊，
0: 阿袂一克啊？你即卖食了有较差啊？嗯，
1: 较差，有较差。
0: 食阿袂一克啊，都有较差哦。
1: 对啊。
0: 吼，啊你进前是走路拢歹行吗？
1: 哦，袂行哦。
0: 袂行哦。
1: 夹起来，本来拢唔知啊，向向夹起来拢袂行啊，脚拢肿。
0: 安尼哈。
1: 去病院抽水呀。
0: 安尼哦。
1: 去病院抽水啊，抽好啊，懂啦。我听到你这讲这骨肉用才好，我赶快紧卡去恁个饭店八点外紧卡电话叫大家。
0: 啊，你即卖食阿伯一克啊，等于讲食阿伯十五工的呢。
1: 啊，袂啊。
0: 食几工啊？你啊，即卖都有差，都较好啊，吼。
1: 较差就较差。
0: 有较差，你即卖搁要加一克啊吗？
1: 两克啊。
0: 后边两克啊，是即支电话吗？
1: 嘿嘿。
0: 好，啊，你贵姓啊？
1: 我姓柯啊。
0: 哦，许大姐。啊！
1: 今天来对五块资料啊！
0: 啊，就是这个电话啦，吼。
1: 哎，
0: 好好好哈，迄、那个抽水加着，迄个正加咱的这个在节目当中袂当讲啦，哈。你好，
2: 李兴啊。
0: 嘿，
2: 物件接到啊啦。
0: 哦，黄小姐，物件接到啊哈。
2: 哦，
0: 嗯，
2: 啊，接到吼，心情偌好咧。
0: 都对咩？都会当马上安尼吼来吃，啊，马上甲健康起来。
2: 本来都一个。
0: 吼吼，安尼吼，
2: 别起来，
0: 吼，别起来，更加有安全感啦，吼。当然咯，食咱内坑的产品，麦当干的，麦当胖的，嗯。
2: 食龟裂安尼嘛，咱家己在迄落啦。
0: 哎，黄小姐，你食啥物啊？
2: 迄落啊，大白水。
0: 好来，嘿，阿勇啊，加大白水吗？来讲个，来。来，咱的这个黄小姐，你吃咱的大包水甲阿勇啊，吼，安尼伫咧吃，吃了感觉安怎？
2: 我本来都也迄落四脚拐下咧行咧。
0: 好，你买，你本来嘛是也四脚拐下咧行哦。嘿，
2: 几个月啊？
0: 几啊个月啊？
2: 是，你就是卖迄、那个吼，广告迄个阿勇啊。
0: 嗯嗯。
2: 第一个啊。
0: 吼、
2: 哦。我听到我就是甲你订啊。
0: 嘿。好、哦，听到水电啊，食到即卖偌久啊？来，非常感谢咱的大姐甲咱做着吼，这个见证，谢谢大家哦。以上广告。来，乡亲好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甲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再来赞助提供的，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再会。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在笑谁？
7: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销门，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有了相公车啊，相车好舒服，好车舒相好啊。啊，烦你有啊，你烦公车，你有你相车，公车啊，你都舒相车啊。啊，想说去偷家家，家一个某某去死打家打家哦啊，要讲偷俩家。台湾这个日刻小记者趣味，人生三大过程：出事，也结婚，也回去。不管任何族啊，拢啊足重视吼，也并随有这个隆重的这个仪式啊。伊族群无同款啊，哦，所以结婚啊为礼啊。咱这个闽南客家原住民吼，民族。有这个习惯啊，像宜兰地区为例啊，哦，分宜兰市甲苏澳镇哦，拢有少数的这个泉州人。其实啊，人口也这个咱的人口数万哦，啊，不及咱这个漳州的人，漳州较侪。所以咱这个宜兰地区啊，结婚风俗会使讲是台湾漳州人风俗的典型啊。甲咱这个台南市、高雄市、鹿港镇、新竹市、台北市、吼、淡水镇吼，拢泉州人居住的所在吼地区啊，有所不同。所以有这个会使讲哦。清朝时代甲台湾哦，泉州因为咱这都市的人较侪，风俗比较较文雅。漳州人大多数拢住伫个哦，泉州拢住伫这市内，啊，漳州的人大多数拢住伫较草地下，这砖卡的所在，所以风俗比较较保守，诶，迄个这较淳朴。古时哦，风俗啊，这个诶结婚啊。有大错小错之别，凡是鼓励的行为吼，拢叫做大错啦。啊，咱特殊的习惯就是讲叫做小错，除非举行比较吼较简单的婚礼吼以外，所以翁仔某啦，即个对女方吼爱伊即个负担的义务，咱台湾啦民间所沿用的即个婚礼吼，会使讲。婚有即个仪礼，吼、哦，仪婚、订婚、丧仪啦，娘娶啊，归灵就是讲
1: 回娘家。
0: 即、這个查某要当爱食鸡卵汤，古早时代叫做食鸡卵汤吼。
1: 叫归灵。
0: 叫归灵啊，所以所以较早的时阵含即卖时阵就无同款啦，哦，起码都为都
1: 先青菜的哇，
0: 都安尼混合来囡仔生生啊，再来。公证结婚无免
1: 做咩啊？请人嘛。
0: 啊，为哦，当几年嘛未见娶呢，哈，安尼。所以是咱这个婚姻的这个也刻了俗语，就是讲先受父母之命，听媒人之言呐、啊。所以结合的，较早拢按男尊女卑，会使讲查甫迄阵哦，人大家吼、哦、较尊重。你也想较早若生着查甫的吼、哦。去号名拢爱给啥呢？
1: 给
0: 一款，一款啊，做戏票，
1: 哦，
0: 八字戏票，也对，爱去红看，哦，去红安尼看，啊，那查某的无，
1: 青菜，
0: 查某的安尼蒙腰蒙切大块，
1: 要弄对啊，吼，
0: 唔食狗啊，吼，辣头面啊，吼，要拖腮脸啊，啥碗糕拢有啦，所以较早迄查某的吼，这查某人含冤受屈。啊，躲过苦楚的日子啦！有一个童谣就讲：“阿娘阿娘，我不爱嫁咧，吼、哦！啊，因为西汤啊，西汤的马桶老切切哦，大饼老火啊，怕倒提，意思讲吼，不爱嫁迄破家啊，啊未嫁吼，西汤就老切切啊，甚至牛汤老切切。
1: 无好结条水，不爱嫁。
0: 这就是表示迄个查某，迄个少女吼，不爱嫁去因家受苦啦。”所以故意哦，将这个，
1: 用我

0: 棉被有新的枕头，也足清楚、足水的着，吼、哦，佫无脚臭，也嘛无跳、无跳蚤，吼、哦，啊嘛无迄个臭油膏味，任何足足舒服的、足爽快，吼、嗯，安、哦、尼。所以足好的机会啊，也若无计划啊，后摆你来做姑婆，等待老爸吼、哦，那迄个时阵啊，只好随。啊，随随便便啊，啊，总那无就到尾啊，吼，
1: 凊彩转
0: 啊，对人走啊，啊，
1: 哦、对人走
0: 啊，做老母啊，无法度啊，帮帮伊哦，呀嘞，所以另外有一句话就是讲，就咧讲啊，讲哦，你唔忙心过高境啦、啊嗯，哦，境共境啊，你一定去境到一个未境境，啊，未境境啊，听到你明口，我未境境时间唱一讲透面，
1: 是我拜你啊。
0: 哦哦，所以唔肯淡头，哦，即、這个这高攀不又不上的对，哦，所以啊，即、這个时阵啊，错过即姻缘的年龄哦，最后是无法度啊，无法度即、這个无法度通去给老啊哩，吼、
1: 哦。做个婆。
0: 所以古早时代定定讲吼，就会愈好算愈歹的对，咱台湾的三。即、这个台湾的日刻俗语讲，三十查甫吼，是重啊，足用就对啦。三十查某是老人，三十岁的查某来讲也做老人啊、哦。到了这年龄的时阵，虽然符合这嫁翁的这个迄落条件的查甫，只唔肯讲吼，啊，甲这个讲较侪岁，啊，无爱娶伊啊。
1: 无爱娶侪
0: 岁哦。对，所以要娶少年的啊。哦所以渐渐就会紧张，所以查某的啊，你来看，
1: 拉警报。
0: 所以你来看嘛，就是安尼讲，你也注意看，迄查甫的六七十啊，娶一个少年的查囡仔呢，要安尼拢无问题。啊，你来看六七十的查某要嫁一个少年的，介少地位，介有钱
1: 啊。困难咯、哦。
0: 哎、嗯、呀，对啊，所以啊，啊，无同款啦，吼、哦，讲话咱听证明，知影讲这个时阵吼、哦，啊。有一个小路过去足远的所在、嗯，有一日，伊当来探爸母的时阵，就问阿母：“阿母，迄风俗是安怎？”因查囝讲哦：“啊，太有咧！我嫁迄风俗哦，你敢知影阿母？因迄吼，也是安怎？因迄吼，因迄我嫁去迄吼，因的大家看吼。”是困伫眠床下，啊，眠床顶方困，因为一间厝尔，个
1: 一个房间了。
0: 嘿啊，一个房间哦，啊，阮困眠床顶，啊，因困眠床下。哇，啊，恁啊，暗时啊买烧腩呢？哎呦，阿母啊，讲开目屎流哦。啊，查囝，啊，到尾是安怎？可怜哦，到尾啊，阮啊。等予因大家看吼、哦，困伊的时阵，阮两个吼、哦，走去灶脚，你知无？灶脚和房间无共款，吼、哦，灶脚我知啊。走去灶脚吼，遐臭臭吼，迄领臭臭扎嘴吼，在灶坑前遐吼，厝在灶坑前呢。啊，哎、啊、呀，要做伙，有当时啊，阮大家看两个拢会走出来看呢，下边在门边看呢。哎呦，他有遐不解不懂的啦哈！大家看咪咧看嘿，啊就啊，所以吼、哦，伊就阮大家讲安怎呢？阮啊在灶坑前咧做伙时，讲哦，哎呦，伊就灶门讲啊，你着原谅哦，阮后生新妇哦是安尼真不懂哦，在头前哦正卡脱。做脚脱哦，脱甲灰乌蓬蓬影哦，哎呦，做门工啊，你若上天庭哦，你就唔通乌白讲咧，你若讲哦，我这老的心肝硬咧，心肝硬啊，心肝硬，哟，安尼咧，哦，啊，真正过无几工哦，拄啊过年，做门工就咱上天庭咧，上天庭、
1: 哦、
0: 去走呢，去禀杨上帝啊，香港的人真酷型哦。烧迄个唔带眠床顶哦，遐臭臭来灶脚前哦，也安尼正脚脱倒脚脱哦，灰乌蓬蓬影哦，哎呦， 上帝啊，啊，这到底是要安怎啦？心肝硬啊，心肝硬要。哎呦，上帝就讲，我就跟你讲，叫你唔通讲哦，也要去哈，要去孙娘娘做灶门工，啊，你就袂
1: 要，啊，你就袂看
0: 到我多啊，那真正我多了呀。所以哦，我多，这个有一个老的啊，啊，娶了一个老，我那娶一个某啦，呀。娶一个某的时阵，因囝吼暗时啊，到窗仔边个偷听，只有听到因老爸话讲：“吼啊，遮爽啊！哦，遮爽啊！”哟，因某啊，真欢喜啊，讲：“哎呦，阮阿爸哦，啊，这把年纪啊，吼，哎呦，佫遐有精力哦，佫遮好哦，哎呦。”哎呦，所以阮阿爸的灯火秀的象征哦，哦，无简单哦，哈、啊。也过在壁边啊，壁边古早时代拢条啊卡树，哎，壁边壁旁哦，啊，用一旁啊甲看哦，安尼点一排灯火啦，啊，有安尼微微啊光光哦，看到这老太太吼、哦，对因老爸吼、哦，哎、欸，脚趾片安尼伫个摇，伫个摇啦。
1: 原来是咧。白卡吃片
0: 啊！因老爸讲：“哎呦，爽哦！哎呦，爽哦！安尼哦，哎呀，哎，因老因查囝，因这因咧囝是讲当作讲，好啊，我阿爸才会用一啦，安尼佫才会平呢啊吼，安尼直直话爽，几点钟诶？讲我阿爸在食老遐用啊，好啊，几点钟诶？吓，结果一个看，哎呦，真正好似我看着讲。”无少讲讲，哎呀，无少讲，哟，真正讲哦，咱听这闻知影讲，这个古早时代吼，唔是讲安尼的。啊，我有捌讲过，讲有些因老爸中风就对，老爸中风哦，啊，那样，哎，坐轮椅，啊，请一个外劳，而且外劳吼。有人时啊，那咧洗身躯的时阵，因老爸会偷看咧，喺门一旁啊偷看。啊，因囝看着讲，哎呦，啊，阮阿爸哦，啊，看迄个外老在洗身躯，嘿，好会激动咧，哦。即我后来甲即外老参详，讲诶、欸，外老啊，阮阿爸哦都中风，阿姨哦是讲好会刺激，啊你哦啊洗身躯的时阵嘛一旁，迄门卖关。啊，一旁啊，互阮阿爸安尼眯咧眯咧吼，安尼你啊洗一摆，阮200块你安尼好无？迄外老公好啦，好，好啦，呀。啊，迄一天讲好尔，隔壁那仔吼，尾暗嘛，因囝下班啊，吼、哦，对，迄、那个外老就来甲因囝讲，啊，先生，我要给你拿钱呢，伊讲吼，给200块，伊讲，哎、欸，不是呢。我今天哦洗8次澡给你爸爸看呢，啊一次200哦，啊8次刚好1600，啊迄、那个因囝讲，恁爸一天啊赚1600尔，啊你安尼甲摕八摕1600，啊恁爸煞要赚，我是叫你自己洗一遍，互偷看倒啊，啊你自己安尼洗八遍，啊你啊洗10遍，恁爸倒啊，要一次就好了，哎呦。一次他会不高兴哦，没啦，老大人啊，看一摆就足爽啊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风土味爽口达的哦。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望你按字说哦。
0: 罗摩尼亚多三克伦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听到那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想机，
1: 哈、哦。
0: 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你。
0: 感谢您啊，啊，感谢嘛，要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哦，啊，拢安尼捡茶，和咱英雄甲小雨啊，
1: 遐拢
0: 捡大单，好。
1: 感谢你。
0: 喏，起码全国300几间药房，咱都会诶诶，和咱民族较大较通，谢谢啊。啊，咱这节目会当点歌，看你要听什么歌咯，唔免说伊哈。0800-66-44-99，来，我来个三品工商一个要点歌才来哈，来三品工商。

0: 的皮肤哪会这么好，啊，哪会这么水，白泡泡又幼咪咪，无胶痕，看起来比我较少年呢。
1: 哎呦，人我抹每年六合一，还会当予伊防止皮肤老化、淡化细纹，改善我的熊猫炎，看起来吼、哦、水洋洋、水当当呢。我嘛有买美国进口自营蓝莓子，予恁阿兄食，食了即马下下焦，啊改善伊放尿的问题啦，暗时啊袂一直走便所，维持尿壶线的正常，连伊腰酸嘛好去，足好个哦。
0: 我嘛有食英红甲小玉介绍的滋阴纳豆王，以前常常脚手麻、颔棍的，即马食了，规身躯拢袂酸麻、抽痛。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保护心血管，防止中风，脚手变甲真轻松哦，大细条拢嘛通，身体都健康哦。英红甲小玉感恩回馈，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最后剩一天，最后剩一天，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在卖，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来分享恁的产品开始做好，十多年拢暗时要起来放三加尿、四加尿，三个月前我开始食恁的物件。
1: 蓝
2: 桂枝
1: 的对啦。
0: 蓝桂枝吼，
2: 嘿，蓝桂枝食个，来吃一摆哦。重点是龙骨那条龙骨，增加迄个尾长骨遐吼，拢好去啊，啊头头嘛拢好去啊。
0: 哦，感应真好嘞，感应够嘞啊。
1: 啊，即摆有去搞搞放尿未？暗时啊。
2: 无，所以我说你搁去挂三罐。我一直要跟听众分享，就是我家己吼，我家己的传输道。你看吼，十多年拢是暗下三四百，我当初嘛听十多年，我买当骨，因为迄股读书迄崩掉嘛，
0: 骨伤就掉了。
2: 像68岁啊嘛，诶，买当骨拢会酸痛。做检查诶，然后我想你也好去啊，做好哦，差不多。
0: 哎，继续甲保养，看咧看咧，甲
1: 保养。继续甲保养，看咧看咧哈。
3: 去要几哪组回来，我伫快安遮买啊。啊，迄个我要问你吼，我即摆想要食保养，要安怎食？
0: 啊，食了有较好伊啊吼。
3: 哦，快活个头。
0: 快活个吼。
3: 来，阮一个朋友讲，快即摆无听你咧。
1: 无你较早头个拢戆哦。
0: 较早。
3: 什么美女？什么儿子？迄个什么健康这个病啦？
0: 哦，美女模式症
3: 啦。讲起无医啦，啊，去移民去啥会出头够多啦？
0: 嘿。
3: 啊，去到到里吐个咪咪嘛，大家都唔讲话，带去大家嘛报，大家嘛去啊。我即摆出接到你这吼。
1: 吃主人纳豆王吃起来就好
0: 了。纳豆王呢？
3: 对啦，
1: 你啦，
3: 啊，主要是要吃保养的。
1: 保养的，你就暗时啊吃两粒啊。暗
3: 时啊吃两粒，啊，再吃吃几粒就好了。
1: 安得安得，好。
3: 我明仔日要过来关，我关两组灯，要过明仔日要过来。
0: 系啊，继续长期加保养安尼啊。
3: 蓝桂枝我后日吃，今仔拢两日两粒，我蓝桂枝尿尿啥拢正常啦，先看哦，也无疼也无疼尿病，
1: 不是。你要吃蓝桂枝是咧，让咱的身体哦较用，
0: 较用，
3: 心啊，嘿啦，
0: 嗯，
1: 为心哦，嘿
3: 啦，
1: 你吃老较未变老人痴呆症咧，嘿
3: 啦，我变十多岁啊啦，检查吼要搁回诊啊，医生甲你检查，哦，
1: 我
3: 讲你做你乌白吃，袂要紧，你也无疼尿，也无疼，我也无啥货，
0: 身体好，
3: 我咧头壳我真欢喜，我都不管隔壁一个较侪。我
0: 会
3: 会哦，啊嘛是叫我去。
1: 啊，你食好了，到时候
0: 补。有啦，
3: 我隔壁迄个甲补，我那去快安体啦。
0: 啊，你甲补用。
1: 好，来接头
0: 啊。啊，祝你身体健康哦。
1: 祝你身体愈来愈用哦。好，
0: 再见哦，拜。
4: 英雄啊，你好，我有甲你关一关，迄种你抹面迄吼，大家你抹拢足水
0: 啊。抹咧吼会较油吼，啊，这下你抹咧有水水哦。
4: 系啊，我想讲伊有乌斑面，伊就是看我面水水，我甲伊讲吼，伊讲好，我甲恁讲几杯好。伊乌斑足大点。
0: 系啊，对啊。
1: 大点迄一段时间啦，诶，较薄伊嘛，未讲完全拢无。豆
0: 你若讲会抹甲拢无伊吼，迄深层的水水素。
4: 甲你讲拢讲，我抹了足水啊，怎样啊？
0: 嗯。
4: 啊，伊讲看我面水水啊，讲好啊，无好，俺两个咧讲几杯
0: 好。有啦，抹好水好油。
1: 一定少抹啦。
0: 长期安尼甲抹抹抹吼，咱就会较油，啊面色就较光鲜。叫伊吼抹咧，咱若是讲前阵日头遮尔啊炎吼，较卖曝日咧较好，皮肤较袂较老化。
4: 哦，爱就是影曝甲乌乌。
0: 有啦，
1: 迄乌斑就愈来愈大，点愈结愈宽。叫伊较卖曝日咧哈。
0: 较卖曝日咧。
1: 好好，来接着啊。
0: 再好你啊哈。
5: 来哟，咱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会大精神到今日尔吼。啊，也未买，也卡手赶紧，也搁会付咧哈。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也若要买无方便哦，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啦吼。纯粹要赶紧尔，哦，这药房即马拢变变叫话，拢排队哈。啊，咱这个。这会记哦，哎呦，钱文三不变哦，因为啊，我都阿未领，啊，我正先来甲登记咧，啊，那过几工啊，我领钱的时候再来叫我紧无，有订就准算啦，哦，行，甲订落就准算哦，也是去药房啊讲，讲我过几工我领钱，我较来退吼，啊，甲订一个，啊，你啊无你就拍来咱这电台哦，0800-66-4499，吼。啊，咱来甲订落吼，啊，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费，卡手啊，赶紧收收的买无啊，最后剩赶紧了哦，以上产品共享哦。
0: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嘢暗自说哦。
5: 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5: 喂。
2: 喂。
5: 哎，你好，我英雄啊咧。
2: 哎、
5: 欸，
2: 我要
5: 等
2: 美女
0: 哦，好，谢谢你、哦、来哦，咱民主较大卡烫哦，感谢你来一线，给咱听一下哦，一线哦，
5: 一线哈，一线哈，
0: 一线听一下哦，谢谢，嗯。
5: 喂，你好，我英雄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5: 嘿，你好。
2: 小
5: 雨，
2: 你两个好哦。
5: 哎。
2: 我等一首离别曲啊。
5: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6: 点歌。
5: 好。
6: 陈金星好。
0: 哈？
6: 曾经心疼，
0: 我袂
6: 晓
0: 唱呢。
6: 曾经心疼，
0: 我袂晓唱呢。
5: 拍摄哈，好，喂你好。
0: 拍摄啊。
5: 哎。
7: 哦，我离万秋东啊，十年啊。
5: 好好好，谢谢啊。
0: 好。
7: 十年啊，讲我老啊死，我就自由啊，我就开始在这家。
5: 好好好，好。
0: 好，谢谢啊，好，谢谢哦。
5: 啊，要点啥物歌无？
7: 有啊，我有点嘛，
0: 有点嘛，别唱哦。我接班啦。
5: 好，好，好，谢谢啊。好，喂，你好。
0: 喂啊。
5: 喂。来，赶紧，啊，咱等下会记啊，等下6:00-6:30，咱英皇甲小玉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有帮一堆，唔知啊。阮公司的保德旺拢总会当拍电话来询问下。
0: 0800-66-4499。0800-66-4499，
5: 来，赶紧要来甲唱歌。
0: 来哦，我来排一首小酒话嘞。

0: 朋友，大家讲朋友啦，无手啦，讲朋友阿手
1: 哈，阿手哈，
0: 这个好朋友，大家讲朋友啊，好来啊，今麦赶紧过来唱一条歌咧。
1: 来哦，我今麦过来安排这首歌吼，《家村人的纯情曲》的八月十五迄一天。
0: 八月十五迄一天，准备要来去蹦米棒，哟，来。

0: 感谢大家收听，即卖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现场电话0800-66-44。嗯，哦，来，过来甲唱歌啊！
1: 过来甲唱歌吼！
0: 哦，过来唱歌啊！
1: 来，即摆扫落来安排这首吼，叫炎红啊，来好唔好？
0: 好，炎红啊，炎红啊，哎呦，牡丹啊，来这哦，你是要看到人家穿美美啦，哎呦，人家也来这哦，来哟、哦，查某啊，
1: 不嘞，不是牡丹啊嘞，伊叫炎红嘞，要叫炎红
0: 啊，裤脱落，无唔知啊，衫裤脱落啊，好啊，来哦，赶紧哦。

0: 阿毛阿来哦，较早酒家啦，点点啊，拢
1: 会阿毛啊。
0: 啊，牡丹啊啦，哈，牡丹啊，阿毛啊，哦，牡丹啊，下坡哦，惨的加乐瓜。
1: 牡丹啊，伊不是伫酒家吗？
0: 牡丹酒家，哈、哦，来看紧，过来个产品共享一下。
2: 产品我买买足多啊！
1: 哦，谢谢哦，
2: 真好哟，叫
1: 你哦，谢谢啊，真的。
2: 那个外面的啦，那多街讲南瓜子哦，我食伊南瓜子真正好喝呀。我顶八十一岁啊，我因喏，你扫啦，还是拍卡就拢会闪着，起码拢卖啊啦。
1: 哎呦，真好，
2: 我去哪一佚佗来，拢足自然的啊，没没讲吼安尼迄个啦。
1: 啊，南瓜子你着继续甲食咧保养
2: 咧。我继续教。
1: 哦，谢谢啦。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底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全世界南瓜子八拍酱，买到一个个上好咧，去啊！甲讲美国个上好。所以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自营南瓜子哦，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节大正常哦，三 K 啊，三十 K 啊，买着拢赚着哦。我甲你讲，真正有咩？你安尼走路安尼，跨颠颠啊，搞搞放个食食，放个闪了，错了，了无山飞大。美国进口自营南瓜子，早时啊降两粒，暗时啊降了，有够赞的就对啦吼。要你若甲自营纳豆王个，甲要食，连腰酸都好去，真正红啊无感情啦，无偌好食食。吼、哦，真正有影，过五关斩六将，徛停停，照顾全家庭。吼、哦，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节大正常，水那都往水那杯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拢赚着，最后剩赶紧尔，最后赶紧尔，阿伯伯，卡手赶紧咯。以上三名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雅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的呢，天花敲开大笔筒哦。
0: 有一个新郎甲新娘都要结婚，
1: 嗯，
0: 也上面床迄一暗嘛，东风花烛夜。啊，这个、新娘哦，这个、新郎都足戆的，你唔知道要创啥啦，晓？啊，迄新娘去到钓，总啊揽咧金啦，吼、哦，新郎足受气，讲哦，我发言要改过，绝对的要改过。啊！迄查某吼，无咧管你三七二十一，衫裤伫个脱脱了了吼，伊全吼拢装无穿，全走去因丈人伫遐，因丈讲伫困遐，白家讲，哎呦，惊死啊！你再无穿衫裤，恁查囝安尼哦，甲我脱裤，啊，佫讲要甲我斟啦，我绝对发言要甲告恁查囝，讲啊，恁两个毋是翁仔某，也毋是斟脱衫脱裤无要紧，无。我绝对要甲告，我伊有够大面神的啦，我也无讲叫伊烫，吼、哦，伊就甲我烫，无啦，查囝嫁你啊，就贵在你要互你看要安怎贵在，无啦，绝对吼、哦，伊讲，行啦，我带你转来啊，我带你转来，袂烫，一定要甲告，一定要甲告，吼、哦，恁查囝吼甲我烫裤，还佫兼甲我斟，啊，即嘛去到法院吼、哦，法院吼、哦，海头讲，这也讲不通哦，啊，法官甲判讲，阿阿婆无罪，吼、哦，哈、啊，无罪哦，啊，无代志，伊讲无代志，啊，带转去，也是讲，啊，伊转去，伊又搁要甲转裤，要搁甲斟，斟了斟，互烫无要紧，安尼敢有代志？无代志，呀， 结无偌久，明年尔吼，生一个生一个后生哦，好，用麻油煮起来发发酵咧。感谢你报我，吼、哦，报我好康的回来，我甲阮某，我是讲无代志，安尼哦，即马就生囝，要知影讲哦，啊放药落去生囝哦，吼、哦，真正有够好个。要来看见过来个三品刚修，啊，该唱条歌咧。
1: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吼、哦《心头包》。

0: 咱每一个囡仔都是拢老母的心头吧？
1: 拢是妈妈的心头。
0: 哦，这老母哦，疼爸，安尼生咱出来，得搁饲咱、养咱，和咱食奶。这实在真正哦，这世界无当吹啊！你看，你也想，所以这老母就是足伟大吼、哦、啊，对不对啊？哈、哦，来，我来个产品鉴赏一下。你好，
2: 健康啊！哦，你真好，纳豆吼、哦，确实真好。
0: 纳豆食了好咪？
2: 就好哦，
1: 大家分享一下
2: 吼。吃就袂戆啦吼，哎，
0: 啊，食错伊个大细条拢会通啦，
2: 哎，把你介绍人去买你的产品了，
0: 好、哦，谢谢哦，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哦。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新、仁和、甲天宝，大理有花生、益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星，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脊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你若感觉头壳疼，咱戆戆啊，戆戆啊，疼疼吼，暗过来紧按脚麻手臂吼，安尼哦，吼，真艰苦哦，啊，逐工伫咧啉感冒药水剂哦。咱甲你介绍，主因纳豆王者内底有纳豆精棉两万 F， 因为个维他命 K 度，你甲食看卖，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真正你都免多啊啉，你足紧你啉几工，你会感觉哎呦，他好食侪钱哈，哎呦，他安尼，唔是安尼尔，主因纳豆王哦，甲主因两袂止啊，佮夹咧食哦，连腰酸都好起啦，行路加到地变变叫，红啊无感情加外好，即摆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拢赚着吼。主饮纳豆王，主饮南瓜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了，伊三罐送一罐，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拢有吼。哎，记今日剩最后一天尔、嗯，最后一天吼，阿未互咱赠送着的吼，卡手啊，赶紧把握机会啊！最后一天哦，吼，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稍了来安排一首吼，一个陌生的女孩哦。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好咱听说没有，唔能去食毒品。
1: 对。
0: 那有在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要改。
1: 系啊。
0: 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者，大家要较有天良、较有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甚至讲，甲这毒品啊，卖甲对学校位，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都咧凄惨嘛，佫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食，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嘞，来哟、哦，咱即摆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啊台啊弯。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啊，手拿手牵猪哥，苦苦走，也半山过鸟，要找亲阿姐。看到猪无讲入声，赚赚钱赚通啦，赚啊出名的意义。世事要叫我讲啊，自评哦，要。呀嘻嘻嘻嘻的看后边啊里爸爸人生推情影啊四句连啊写了好的好心情啊的好心啊情啊你看两粒的金瓦当上面两粒目睭啊电话响响两一声啊赶紧一春秋夜起来听伊，你啊春后日咧，阮大心跳，原来就是阮阿爹咧伊。电话讲伊哦，念啊未来哦，啊，好阮欢喜哦，爹啊等啊太啊伊，赶紧点阮咧。赶紧点烟啊，抹胭脂哟！哎呦喂啊，化妆水水的担心，哎呀啦！日头已经啊，沦落海，海阮东家土都在，唔知未来也唔来哟、哦。那无唔来哟、哦，自己家己掠海太呀啦！这也叫八卦调啦，
1: 八卦调。
0: 天顶伊啊，天顶上伊是月亮，世间上阔是海洋，岛顶上赞是地牛，凡间上水是本的姑娘。要偷偷看伊一摆，面的红，来迄个做福州啊。我现在要教你的学我台湾话，吼、哦！你要学、哦、好，好呢，我呢要偷偷看伊，看伊，吼、哦！偷偷看伊一摆面的红，嗯，唔，偷偷看一摆面的红，无你讲个好，你俩开好你，无你安尼乌白讲，无那福州人咧讲成是安尼啦，
1: 是不安尼啊？
0: 你若再讲一遍，我听看慢啦，我来学偷偷看伊一摆面的红。偷偷看一摆面的暗咯，哦，三日无看啊，就会病人；三日无看，无就会病人；三日无看，三日无看啦。你遐靠，你遐福州人啊，讲我清楚，人也唔知影哦。讲你讲黄色嘅，无啦，人啊讲透，要拿来阮，吼、哦，拿来互阮，呀，看半工，拿来互阮看半工，哟、哦。哦，阮会欢喜唱几冬，我会欢喜那起几间。你咧福州人讲话，我实在真正若要甲你认真教，无甲你教，你阁未？要甲你教，你阁安尼会使性地吼？安尼真正有影，唔知到底是要哪甲你教吼？你才会吼啊？啊，我若无甲你教，你也袂啊，教了你就会，吼、哦，安尼啊，会袂要？会啦，那会咯，你若我甲你教，我就会啦，我若全科，无要紧啦，那你若看安怎教，我那讲，我就绝对一定会讲较好势，较哦，讲我好势，啊，安尼吼，你才会较好，吼、哦。想起较早少年家咧。漂撇哦，烟斗好体格啊！唔、哦、是安尼尔啦，两公硬阁熬烧电，阁未破病哦。好阮啊，也安尼哦。迄阵咧玉环上少规整着十几个，出门哦，哎呦，敢若亲像咧做皇帝咧。如今哦，头毛翠秋白，身躯哦单身老差白，呀、哦。不是啉甲安尼海头鸡啊，穿甲安尼吼，拢总袂穿皮啊，所以讲哦，拢总袂穿皮，无法度啦吼。
1: 烫只卡，
0: 烫只卡啦吼，真正有影。所以哦，那车卡咧烫吼啊，外国佚佗看美女，两个手牵手，有时。 有时食无厌真久，想起台湾的老家母，去到外口看到人安
1: 两个人，
0: 想到因母啊做老家母，出国佚佗有够好，食好困好，真轻巧，游山玩水免烦恼，当变成吼、哦。

0: 听阿伯讲，老和尚，你是咧讲啥话？吼、哦，你到底是咧讲安怎？我讲哦，回头是岸，
1: 回头是岸、
0: 啊，你唔看到鬼？啊，家在有岸，要看到鬼咪？要爱少年咧，回头是岸。老大人咧，甲你讲，你唔听，结果啊，一个查囡仔全翘头啊，乒乓一下，全落去水库内里。
1: 哎，
0: 阿弥陀佛，我著甲你讲哦，回头是岸，也唔就摔落水库。哟，老和尚，你安尼目睭遮好，安尼看拢知影。哎呀，我赢着我就知影讲哦，爱注意，爱注意。要飞机在要开飞的时阵哦，机长发现讲正平迄个演员来咔咔叫、咔咔叫的声，唔敢飞，搁倒转来。过一日啊，飞机搁起飞，人去问迄个空姐讲，啊，这台手机是？这台飞机实在也修好啊呢，伊讲无啦，因为拄只个机长唔敢飞啊，才换只较好打，迄真办事的啦。
1: 换一个机
0: 师。啊，要真办事的啊，真正有影吼，安尼啊。哎，
1: 换人客唔敢坐。
0: 楼顶要去医生馆吼，啊，看到迄查囡仔吼，看到查囡仔水吼，啊，拢没有水查囡仔，伊也算讲有老的吼，啊，有较少年的护士啦。拢没有少年的住啦，
1: 要
0: 要啦，啊那爱较老的护士拢无爱啦，有啊，阿伯，阿庄啊，我甲你住下好无？妈，明天，阿伯你是要上住？我看我较少年的迄无啦，较少年的啦，吼，阿伯，伊讲有啦，叫各位叫一个吼、嗯，叫一个较少年的啦，哦。阿爷拄啊出来实习未呢？
1: 实习生，
0: 咱对阿伯啊，甲卡成背，苦疼个，嗯，啊苦疼啊，要怎啊？要一个个住嘞，阿娘喂，是哟，啊，迄老护士讲，我要甲伊住，你着嗯，啊，你哦，即个实习生住，
1: 较少年，
0: 啊，你较少年，较少年，你搁咧惊疼，你惊怎样？哎呦，会是哟，哟。啊，有一个护作水的护士吼，啊，护一个病人吼，啊，甲病人做检查，啊，这病人吼，这病人诶，迄个讲，你这个什么问题呀、啊？啊，病人讲，哦，问题好多、哦，
1: 问题很多，
0: 一共多什么了？什么病啊？哎呦，我都什么病都没有，但是只有什么病？我最近哦有一点神经病啊，神经病。
1: 没有什么病，有神经病。
0: 嘿，内底院长听到，哎，钱叫先立答呗，立答呗啊！你有神经病，佮有心脏病哦。讲哟、哦，医生你才会知影，伊讲哦，钱叫咱无等的啦，心肌梗塞哦。啊，当倒了哟，钱咱物件无掉，啊，你啊，赶紧，吼、哦，钱叫伊赶紧，啊，即下佫有一个病人，迄护士走去，医生啊，伫咱遮厝迄个病人哦，啊，要到门口死啊呢，哈，死，啊，伊即马是，伊迄死趴落是向外口，还是伫内底行入来？伊讲是向内底安尼行出去的方向呢？来人啊！赶紧叫三四个甲讲哦，面哦向对内底入来，算讲阿伯来到门口，阿伯伊就先死呀！哎呀，
1: 这个有事吗？
0: 哦，安尼喂，安尼这医生真正有够心头有够硬啊！哎呀，要有一个犯人哦，得要枪毙啊，得要甲枪杀啊！伊讲哦，拜托的啦，伊讲什么代志？门家甲枪毙的啦！因为讲人啊，在唱吼，讲会当会加活几啊十秒啦。敢有影？伊讲有来准备哦，要枪毙哦。小等下我唱几分，唱正十秒啊啦。吼吼吼吼吼吼吼吼，砰就死啊！安尼有影，真正得要死啊！加活十秒啦。因为伊唱啊，唱都啊，若无唱都死啊，先死啊呢。所以哦，有一个阿公啊，九十岁啊。啊，也算讲哦，去全冠比赛吼、哦，健康第一名。

0: 啊，大家问讲啊，你到底是安怎？唉，太有了，因为哦，我就安尼娶狗的某，哈、啊、哈，娶狗的某，一狗的某吼，拢无爱狗啊困啦。伊讲，你毋捌听讲一牛大无笨，一某无当困眠。啊，所以哦，这狗的拢唔狗啊困哦。啊，所以我哦，啊，拢不总无某通去困哦。啊，是讲哦，安尼，逐工爬起走哦。自己拢走一点钟啦，所以我这老啊九十几岁咧走哦，还阁足紧咧，吓哦，安那足紧，所以我哦娶某来练身体安尼啦，哦，所以哦爱身体，我这用就是安尼啦，吓安尼啦，啊、哦，这老师就讲讲，我提成绩单，互恁当的老师有看无？恁老爸老母有看无？讲有啦，要看了安怎？伊讲哦，讲阮成绩是算袂歹啦。啊，讲老师你安尼真好教，啊，敢有甲伊转音啊？有啦，转伫底，转伫，歹势看啦，老师，我迄查某的老师讲歹势看，啊，是安那歹势看，因为爱脱裤啊，我若脱裤。痛苦的的想要，你就想要看安我的歹势啊！有一个少年的吼，严肃哦，新学院的学生，一顺从乡亲安排吼，甲一个他乡外里的查某的订婚。当朋友向因得该贺喜的时阵，伊不但啊拢无欢喜。但是声声表示讲哦，真为难，实在伤心伤甲哦，爸母硬叫伊甲伊结婚，啊，我倒是哦，想要做一个啊，哦，罗汉卡，但是一直叫我爱甲伊结婚，所以啊，无因为无结婚啊，免烦恼啊，哦，你也看厝顶来的老吼，唔是有一只。诶，婚轿有一只婚轿吗？哦，所以哦，厝顶啊，你有看到鸟啊无？拢成双成对，哦，我相信你啊，渐渐会介意你迄个查某同事要互你劝你做某，即个个两个月了后结婚，两个同学过来甲欢，来甲贺喜的时阵。什么恭喜呢？事情严重啊呢？
1: 严重啊！
0: 因某吼，伫厝顶摔来呢，你有看无？哎呦，啊恁某闲啊，他伫厝顶摔来，啊你讲哦，鸟啊，两只伫上好，啊伫个厝角，你有看鸟啊伫上好，啊伫厝角。拢总是伫遐咧，啊！你安尼甲我讲，啊，婚照伫上好也伫厝角，所以我招阮某两个，毋来去厝顶个厝角。啊，我安尼哦，衫裤还袂甲脱开尔，伊就安尼先载落啊！哦，真，伊讲真安怎样？真半身不遂啊！迄块着神经啊，颔棍第二目吼，即马下半身拢瘫痪，你放屎放尿，毋知影，剩目睭捏安尼尔，啊目睭干干吼，拢甲讨五花肉粽啊！逐工在咧讲目睭干干，讨五花肉粽。恁两个够夭寿咧，到我安尼哦，娶某讲爱爬去厝顶哦，啊，我安娶去厝顶，也各工借一支腿，互阮某安尼爬去厝顶，衫裤脱开，惊者拢倒向遐，全载落。安尼摔着颔棍，安全瘫痪去个，我病啊！啊，你娶某娶即落型诶，所以我讲卖娶，恁着讲叫我娶，夭寿骨哦。台湾思想机红土米爽口那里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
0: 罗摩尼亚多山丘，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啊，甲咱领哦，甲小姨啊，疼惜哦，甲咱照顾哦，安尼捡茶饭尔，互咱面子较大，较烫哦。 哦，讲哦，英雄啊，你今日两个嘛爱食泡面呗哦，吼、哦，晓，阿拉孙娘啊，唔能食泡面，我哎呀，晓，谢谢，恭喜啊！阿咱即马收听，即马叫台湾思乡记啊，咱这现场的当点歌，看你要听什么歌，拢做唔免设计啊，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哈，阿咱等下英雄啊，甲小雨啊，六点到。
1: 六点三十分，
0: 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哈。啊，你电话上拍，吼，啊来，我来产品共享一下。
2: 太好啊！哟，你安尼最近哦，脚手加足好哦，加足流利啊，啊嘛未看你安尼穿皮裤呢，身体即马比水壶更加用呢。
3: 因为吼、哦，阮水母的买迄个水纳豆丸给我食，啊即马食食咧，规身躯骨头筋络加足用的，循环嘛较好，啊搁未安尼酸抽麻疼，即马我会拍拍照呢。
2: 我嘛有食英华甲小雨介绍的滋阴南瓜子，放药安尼加外孙的咧，较袂安尼滴滴答答，较袂臭油香味。长期保养，帮助咱有抵抗力加较好，连腰酸麻麻拢好去。同事哦，加做有力的哦，迄比水牛干加做用哦。
1: 美女六合一，男女老幼拢来抹，让你面部 Q 弹紧致，淡化细纹，改善皮肤的暗沉、老化、白泡泡、幼咪咪，要让你水亮亮、水当当哦。英雄甲小雨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全部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最后剩一天，最后剩一天，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保德旺嘛有，赶紧去碰，赶紧去抢，买到拢赚到，卡手锁锁，你会买无？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英雄啊，好，
0: 你好，你好。
4: 今日这美女了有伊啦。
1: 你捌抹过无？
4: 捌甲你抹面啦。
1: 安尼哦。
0: 啊，抹了水无？
4: 我咧个较好皮，较油啦。
1: 较油吼，又咪咪哦。
4: 当时要来。
1: 你稍等咧。
0: 我你稍等咧啊。
1: 阿弟，你等一下哈，谢谢你，你等一下哦。
4: 我你迄真正真好咧。
1: 抹了安怎？
4: 我了的遐热劲，遐热劲，我袂拢无热劲。
0: 叫做白泡泡又咪咪啊！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你也抹抹，你的面会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4: 六合一吼，出去人拢咧讲，我去干买，等下好搬。
0: 来，三面刚相，
4: 油枪迄个煎药买。人拢叫我甲买，啊，买咧真啊白个油，
1: 哇，又咪咪又白泡泡哦。
4: 啊，我拢嘿，我拢讲介绍。
0: 啊，哥唔免瓶瓶罐罐哦，
1: 足简单吼，
4: 关到高顶啊。
0: 对对对对，
1: 足简单嘞，足简单嘞。
5: 我本来吼，我这时阵吼，开车听吼，一直爬，我拢爬山啊，啊，迄个山又搞薄啊，下回也做老实嘞，安尼外边来食，啊，我甲大河叫的啦。啊，食一个吼，差不多我一直甲食吼，我第先食南瓜子，
1: 先食南瓜子，
5: 食啥南瓜子干那多吼，哦，食食种枇杷叶嘞，
1: 你好，
5: 嘿，我够厉害嘞，所以我一直甲食，一直甲食吼，食差不多三盒，哎呀，一直了存差不多三个月吧。
1: 啊，等下长期间吼，甲保养，看嘞看嘞，咱身体就作用。
5: 哦，够啊，就山药食嘞，吹口讲对啦。哦，我开车边食枇杷是不简单，我偌济年啊，你敢知？
0: 你拄啊出运啦，对啊，
1: 拄啊出运
5: 啦，嘿啦，无啦，拄啊你两个好人甲我报啦，哦，反正我连续一直食，我好出息也很啦，好啦，谢谢你啊，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6: 啊，食了就袂歹啊，啊，食了吼放尿较大放啦，啊，较会冻尿，食暗啦。可不可以要困正常放一下，就当下天晴，连半暝也爬起。我有一个朋友，我讲要买，伊就加买食啦，啊，食来讲精神较好啦。有一个七大公店来吹，拢个差两三百。
2: 主要南瓜子个沙沙食食了，继续好两个出门拢小穿。食食咧，互你徛停停，食我全家停。
0: 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查某来食拢好啦。哎，食咧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查甫查某迄拢会食一啦。
6: 伊讲个医生用胃啦，早食完呢，食恁就食一个公公甲你教出来啊，无久伊啊啦，已经甲你叫两罐啦，食了袂歹啊，还有收个好好用啊，啊伊骨力食到咩啊，食人啊食人啊，无啥物作用啊，逐工食哩，真正会痛出来啊。
0: 南国子哦，这个猎户线啦吼，红光腰子较无好摇落啦，食咧较滴，啊那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哦，嘛较会用啦。南国子食咧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国子啦，那都拢做一摆食。咱今啊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正常哦，也最后剩赶紧俩吼。啊，这个咱这回啊，互咱精神无掉哦，唔知还阁等外久吼，因为咱啊。无像人讲哦，逐工伫啊咧精神，伫啊咧精神，买一罐送百外罐吼，无吼。啊，希望讲大家把握机会，啊，未互咱精神到的，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脚手啊，赶紧吼。这回话咱精神无到，唔知还搁等外久呢吼。真正有影，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哦，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啊想啊，我特别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费，吼、哦！啊只哇！我甲你讲哦，咱这个产品遮好哦，互咱精神无得，有够无差的哦。这就像咧食行啊，来东啊美国食烧知影啊，食到吼，主人南国子主人啊，多人夹咧只美女料，伊抹咧到底，无你安尼，逐工拍到乌索索安尼哦，我歹甲吼，啊，即卖抹抹咧好，继续水，唔免啥物音波拉皮啦，哦，真正样。哦，最后剩赶紧拿，啊，未买，卡手赶紧吼。啊，金门山外人来有叫啊，有福建厦门的听小朋友来要注文6666-023，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天发大鼻通哦。
0: 喂，你好，我英豪啊。
7: 喂，英豪，你好。哎，我来讲，你家老几岁了？
0: 你稍等，
1: 阿弟，你稍等嘞，阿弟等一下哈，等我一下，谢谢你哦，来等我一下哦，来，给咱老夫妻的一线接一下一线哦，谢谢。
0: 喂，英豪啊。
1: 喂哦。
8: 英豪小姐，你好。
1: 你好。
8: 我点收五斤果，
1: 五斤果，好，
0: 喂，你好，哎，安怎？
9: 喂，
0: 哈，
9: 你嘛吼？
0: 哎，
9: 哦，你唱一条，我一条真好听。
0: 对调，
9: 真正人顺着去啦。
0: 哦，
9: 真好唱。
0: 无啦，但系有。
9: 啊，我搁点一条红花青叶喂。
1: 红花青。
0: 红花青叶啊。
9: 系啊。
0: 哦。
9: 谢谢你哦。
1: 好，来我安排哦哈。
0: 好来，呀，哎，赶紧啊。哎，有需要咱服务做你电话甲拍，我刷卡哦。哦，这咱的迄个作者人哈，唔免说伊，甲你硬起皮哈，吼。来，赶紧，电话由恁拍，我来唱哈，赶紧来唱。
1: 我即摆要安排这首歌吼，《重逢的港口》呢。
0: 来，查囡仔两个主持节目，爱讲哦，好势。
1: 安尼无好势吗？
0: 刷落去，要来甲唱啥物歌？唔通讲我即嘛。要来唱歌？
1: 现在吗？
0: 啊，你讲今嘛？啊，你叫福州啊，讲福州啊。哎，小雨啊，你去讲一摆看
1: 嘛。今嘛？
0: 安怎？
1: 现在今嘛？
0: 哦，阿、啊、要讲安怎？
1: 今嘛要来安排一首歌。
0: 好啊，福州啊，你讲，哎，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用那电台 DJ 做成员，那电台做成员。咱今麦，咱今麦，咱今麦，要来甲唱一条歌，哦。啊，我是较早呢，我福州人较早，那伫高雄歌厅，高雄那不只歌厅。我咧唱，我唔像你讲，我即摆唱歌，
1: 要來唱歌
0: 我
1: 即摆
0: 拢，我咧唱歌是讲，我下面有人唱一条啦。啊，伫高雄讲，你娘靠你，你爱唱，无我到尾啊讲，啊无两个唱一地，伊讲你迄地爱唱，唔知到底要安怎啦，所以我来讲。今嘛，
1: 一首，
0: 我今嘛就讲要来个下卡要个唱歌，唔来。

0: 非常感谢大家光临高雄那报晓大歌厅，我是狄可亮，狄可亮咧主持吼，这个那报晓大歌厅，孙娘娘，大家笑甲倒落，大家笑甲昏去，大家笑甲爬袂起。哦，大个那像你安尼主持，
1: 安
0: 尼严重。贵家来听明，你你考我是讲哦，主持甲大家欢喜，甲拢笑甲爬袂起，唔是讲安怎呢？诸葛亮的歌听少，诸葛亮的歌听少，诸葛亮啊要来开张，哎、欸，诸葛亮你讲要创啥？无我是讲要来开钱，呀，来赶紧过来唱一条歌。
1: 来，我安排一首吼，五点六点的哦，我会等待你哦。

0: 袂歹听。
1: 我会等待你。
0: 我较早那摆你参加迄个唱英语歌比赛、
1: 我贪拄啊唱台语呢。
0: 啊！
1: 我无唱英语，我唱。
0: 拄只唱点咪英语咪？
1: 台语呢？
0: 哦啊！靠呀！我较准英语，我是讲我较早那摆你参加英语歌手比赛，哦，我裁判哦。你安尼无简单啊，唱英语哦，啊这。唱歌哦，阮这裁判拢听无，啊，较听有都透结达面呐。
1: 无稀奇咯。
0: 咱咧唱歌，唱歌互人听有，迄无结达呢。迄倒来唱像小妹啊，唱这条我听准英语。
1: 安尼就结达吗？
0: 这叫结达。我咧唱是咧讲的，我这唱我拢无人听有啦，吼。来，三品刚上一个。
2: 没有，没有，有高人呀，没啥嘛。
0: 哦。
2: 我班长，我班长有好，阿老班长拢有好。
1: 哦，感应未歹哦。
2: 加一点高，加一点高，一点高，好多人。
3: 内底有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随你点点啊。美女六一哦。
1: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4: 一号阿兄。
3: 对啊。
4: 我要甲你叫面苗嘞。
1: 哦。你叫我水水的，捌抹无嘞阿舅。
4: 捌啦，足久的啊。
1: 阿爸，你有水无？
4: 有抹，讲咱有咧抹粉，咱咧就。
3: 啊，你是倒来堆啦？
1: 你倒倒咧？
3: 倒堆。
4: 诶，南投全国正乡。
1: 稍等哦，哈，稍等一下。有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处理哈。
3: 稍等嘞。
5: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武、三铁、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梁、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啊，你人拢抹袂水的吼，你话拜托，即款美女六号伊甲挂灯抹看卖，互你个水洋洋、水当当哦，欸比人迄啥物因普拉皮佫较水，无你个拍到乌苏泽吼，哦，啊，是咧看家族老，吼，家族操劳。美女了，伊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清上三罐送一罐，最后剩奖金尔，哦，主音纳豆王，主音南瓜子，甲你食上好，有哪剩最后一工，哦，即回哦，咱赠送无着，唔知佫等偌久，唔知佫等偌久哦，吼，啊，所以卡手要赶紧，吼，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个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费，永华青云山不变。无要紧，你若还未领钱哦，你先来甲订咧，有订有准算，先去药房啦吼，也是讲我只拍0800-66-44-99先甲订咧，领钱再来寄，拢总 OK。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意暗指示哟？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0: 哎、
1: 嗯
0: 哦。啊。
6: 阿杰是做，哎、嗯，南关市
1: 来。谢谢阿姐，感谢你哦，咱民主
0: 较大较汤。
1: 感谢。
0: 来哦，一双个接的，一双
1: 啊，
0: 甲拍落啊，一双电脑恁拍啊，哈，呀，好，来赶紧。今晚要过来给唱歌哈！
1: 来哦，电话给恁拍哦，我来安排这首《开得快》哦，中红高阳港的日语歌哈、哦。
0: 中红高阳港，
1: 高阳港，
0: 高阳港。啊啊！你们听种不本的话，人咧主持这个朋友讲，听种本友啊，
1: 恁
0: 读家好哦，来。

0: 喂你好，哎哎，啊，喂。
1: 有咩
2: 嚟啲可以？哦，嚟啲雪蛋啦，雪蛋姐，谢谢，感谢咧。
0: 来一线个接接一线，
2: 一线啊，谢谢哦。
0: 来，我来三遍刚上一个。你好，我英雄啊！
1: 对哦，这个药食得超好的啦，不错不错啦。你脚人有袂累吼，食了拢会活到久嘞，啊也无活到久嘞，你真个足艰苦。
0: 哦，你食猪纳豆王吼？
2: 纳豆王吗？
0: 啊，你本来无食是安尼屈袂累，啊，即摆食会屈会累咪？
1: 对啊，加上八十五公斤嘞。
0: 即摆安尼身体有几撮好无？即摆
2: 身体食食好，
0: 筋都几撮好无？
1: 即摆食食好，哦，啊也无我身体拢袂屈，袂屈佫袂屁股袂酸，拢爱坐咧马桶。
2: 哦、啊！你继续给保养啊！
0: 继续给保养哦。
2: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大勇。新潮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如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清山，最后剩赶紧俩哦，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赶紧把握机会哦，这回哦，咱赠送无着，唔知等偌久，嘛要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捡草，咱另外甲小雨阿兄，互咱民族较大较烫哦，谢谢感恩啊，阿会记哦，剩最后赶紧俩，阿赶紧把握机会啊，去药房。好，关键替啊！我跑得得万啊！若无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无加费，以上产品共享哦。
2: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树香，佮感谢大家佮咱收听呢。什么意暗自说哦？来，上了蓝白这首《心来话》呢。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都好，我们听这么用喝酒，我们就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哦、我们如果要喝酒没关系，我们就这样、哦、叫客人车来坐客人车、哦、经济拜拜啊，客人车这样就这样走没走去，有当时赚比较少、嗯啊，咱若要去啉酒啊，叫客人车，互客人车司机谈，吼，互等于饲某饲囝，吼。要若无得安三个人来食饭，两个啉，一个卖啉，迄个卖啉的有驾照，平安驾车有啉的，吼，啊，大家甲载登到厝，安尼无欢喜噶。我卖讲你啉啉的啊，啊，安尼驶路驶咧酷酷颠哦，人路边咧行路人弄到性命无，甚至家己弄到性命无，安要害恁厝某囝伫咧等你呢，对不对？嗯，所以咱啉酒啊，千万都莫开车，开车绝对莫啉酒，安全第一，生命重要哈、嗯。
1: 为着你好，为着大家人好，请大家多多配合哈，一定要谨记在心哦。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囡呢，甲咱斗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不安排就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和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即马天气无稳定啊，大家会记哦，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哈。衫会记爱套哦，暗时啊咧困眠就配马多加呢。那等你下家用钱啊，哎，今个天气气候无稳定哦，太紧要补充起家，照顾起家哈。记得咯，三分吼做家一凉哈，俺葡萄酸无皮肤要改哦。英雄跟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啊，咱英雄跟小玉直接好友讲哦，啊，大家都关心咱的许多人，许、多人老啊，哦，啊，当时啊走路磕磕颠，有当时啊较无迄个心，咱啊该注意，啊该多，哦，啊特别较关心，该照顾，因为许多人哦。是安尼哦，天啊，咱是地吼，
1: 是咱的宝。
0: 所以哦，咱啊有处这时代人继续好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6: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收听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祝你万事如意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是0800-333-5599哈。然后安尼520，咱全台湾哦，足侪对生日人就要今仔日去登记结婚啦，较好记啦。然后啊，爱较久的吼，爱较久的吼，啊，5月20今仔日哦，哦，那新的甲中岛已经有72队去登记哦，甲新的哦，新的去哦，无包括新的关哦。敢那新竹市着72队吼去登记，嘿，啊那我话全台湾这队应该是我也算也较有岁啊吼，屏东万丹这队无，我昨分享是91岁到才92岁吼，吼、哦、啊这加少年，这加少年30岁，这个年过多两个多60岁吼，找到真爱啦，吼、哦，这个台北的嘉禾吼520啊，屏东万丹登记结婚啦。诶，这两队拢50岁啊，年纪拢60、60吼，60岁吼，60岁安尼。啊，因两个因为志工服务专结这缘分，吼、哦，啊来实习交往3年，吼、哦，啊选择520的今仔日吼，啊作为伫屏东县万丹的户政事务所来办理结婚登记，吼、哦、安尼，啊这沈有旭啊吼，甲叶慧珍呐、啊，今年哦，这个这查甫吼，这个新郎60岁。啊！伊今年28岁，这查某囝哦，甲亲朋好友，吼、哦，为伊献上最大的祝福安尼，吼、哦、啊！同时共同来见证吼、哦，幸福没有太晚，遇见对的人吼、哦，就是最好的时机啦，哟！安尼怎样？这个叶慧珍伊是留日本人的吼，投入这日语教学吼，已经30多年啊，啊，深深受到学生爱介意，啊，把长期吼，担任志工。吼、哦，伫个燕山大饭店吼，从事日语导览的志工的这個服务，吼、哦、啊，亲切专业的解说，吼、哦，吼咱国内外的旅客吼，拢感觉足学到伊。啊，那这沈有旭吼、哦，这个男主角吼，伊服务伫国立哦台湾艺术大学，啊，平常时嘛是热爱公益，赶快登记投入吼这志工的服务。两个人因为志工活动吼，怎熟悉到安尼？哦，啊！伫互相关怀、甲陪伴当中，渐渐培养到这個感情。哦，啊！虽然伫人生较尾啊，吼，未来迄讲个90岁咧，91岁咧，吼，才遇见彼此。哦，啊，更加珍惜哦，这段来得不易的缘分嘿啦，安尼就好。哦，啊！这个女主角伊讲哦，伊曾经伫日本留学，哦，啊，长期拢投入着日语吼，这个教学。哦，将近一年外来呢，伊就学习制作日式吼的和服。啊，所以伊今仔日吼，甲伊另一半吼，拢特别穿着这日式诶服装吼，来出席这个结婚典礼吼，诶，感觉做意义。过去曾经有一段婚姻吼，这个男主角伊讲哦，伫人生下半场，当找到价值观啊、世界观啊、人生观啊，都很相符，啊，两个相处起来拢做快乐的人，人生做圆满的吼，啊，查囡嘛做支持安尼，嘿，啊，今仔日办理结婚登记的新郎真侪，嘿，真侪吼。啊，所以万丹这个户政事务所吼，专心来打造吼，万分幸福，担心不语吼，安尼。万丹吼，这结婚的这备办吼，啊安排这两个这对新人吼，进行着浪漫吼、初捧花的调整，嘿安尼。这嘛是中华全台湾今日足侪人结婚的吼，嘿，真好，好啊，拢祝福者吼，安尼永浴爱河，白头偕老。哦，啊，万丹今日个集点哦，来，恁也得着冠军摕8000哦吼。这个屏东万丹香龙会啊，落来红豆创意料理的竞赛吼，开始报名哦。哦，你也对这吼做心事的做兴趣，甲报名哈。那冠军呢，就8000哦。哦，今日淡江大桥啊，大踏车啦吼。哦，新北市淡江大桥啊，大踏车。这个活动是7月初5礼拜日。下早8点半到12点，伫万丹龙会哦，备料的仓库遮。嘿，啊，若报名吼，学生啊30组，哦，限制一个人一组啦，哦，一个人家己做一人一组。啊，若社会组的10组，限制哦，上侪两个人一组。哦，你若对这个落来啊吼，啊有红豆啊吼，有创意料理的竞赛哦，你想嗯。红豆甲落来两个斗做伙，要用啥物酱？是要食咸的、食甜的、食冰的、食烧的吼？哦，要安那做才好吼？哦，你着有做兴趣，你着去遐报名吼。对，即马开始报名，因为万丹的农会来推广着在地优质的农产品落来，佮有即个啊红豆
吼、哦、啊！伫个七月七五举办第三届落来红豆创意料理的竞赛，邀请全国吼做爱做料理创意的人，学生也好，社会大众也好，共同来发挥这创意，和在地农产品哦来展现着更加多元的好的口味。啊，那冠军的队伍当着8000块，吼、哦，对今日开始哦报名受理，哦，你叫甲拍这个冰冻。哦，万丹龙辉，哎，万。

啊，甲陈平的电视吼，顶顶到遮啦吼，来进行评估。那冠军呢，亚军呢，啊，季军呢吼，啊，个佳作顶顶。哦，啊，那冠军呢得八千，啊，亚军呢得五千，啊，季军呢得三千。哦，安尼，啊，其他颁发奖杯安尼吼，啊，其他得一千块的奖金啊。啊，报名就是今仔日到六月初五。哦，今日到六月初五，剩个半个月呢吼。今日到六月初五，哦，啊，那总决赛是七月初五，地点是万丹香龙会吼，诶，肥料的仓库。啊，你甲敲电话倒，哦，你甲去过迄个万丹香龙会安尼。万丹那冰冻爱加空白，空白吼，空白吼，七七七二空空七吼，啊，分机号码二空六二空七安尼。诶，去甲伊报名啊！我报伊住电话，你袂记吧？紧你甲敲万丹香龙会得哦，你甲找万丹香龙会，这八千块袂歹。啊，你若无去报名，袂紧，咱个政府即马吼，要零岁一出世，甲饲到十八岁，逐个月拢互你五千块。这个才有感啦，嘿啦，这个才有感啦。你啊出世发一个两万，发一个三万都无啊，安尼也好，对不对？嘿啊！出事就主要牛奶粉在卖，请人诶，较坐遐咧，若要够开。所以这个今仔是五二零嘛，就职典礼嘛吼，两档嘛吼。这个赖总统伊就做出的吼少子化吼诶新的战略，一出事零岁到十八岁，每奖每一个月五千块哦，比你阿母啊咧发的零用钱较有吼。这样，哎呀，这赖清德总统今仔发表了伊就职吼两周年的谈话的时阵咧讲哦。面对着这少子化吼的挑战，政府要提出了台湾人口吼的对策新战略吼，家庭支持篇呐。其中第一项就是的对策，就是决定吼提供着零岁到十八岁哦成长津贴，每人每一个月五千块，和少年人敢结婚、敢生、敢敢饲吼、敢追求幸福。嗯，四个敢吼，年轻人敢婚、敢生、敢养。哦，敢于追求幸福，啊！你都选好囡仔，都像今五二零啊，他就敢，做侪人去登记结婚啊！哦哟，今五二零都经登记啊！罗清德伊讲，勇敢来追求未来，嘛代表爱勇敢面对人口的结构了吼，甲医疗照护，啊，佮社会安全的新的挑战。伫个健康台湾的路上啊，政府会持续投资健康。改善医疗环境，来强化医疗的人力，吼、哦，来落实的这个三班吼，诶互并比啦，来推动着智慧吼诶医疗吼，还有分级照顾。你讲的这拢爱人呢，拢爱人。啊你，你每一单的护士吼，报名报考护士的愈来愈少人，嘿，卖讲医生啦吼，护士的愈来愈少人，逐单啊，咱人就愈来愈少，你别只人来吼、哦。所以这种这些吼。唔是空头支票啦吼，是讲人啥补袂起，那都无人啊。何你所爱专业的读何你的呢？对不对？系啊，你敢读一个读上的叫伊做何你书，伊敢敢注射，伊敢敢抽血，爱血啊血实在，伊敢敢切，敢敢换药啊？迄个清创时候恐怖呢，敢知影清创的时阵呢？迄个都爱有技术呢，都爱有专业技术呢，袂用清创哦。迄烂粒啊，烂糖。迄个烂肉加条、煎条、泰哥乌条呢？哦，你当作做护士做熬的哦，不不，我做护士做简单哦。你无两步切来的，我跟你讲，对不对哦？系啊，啊，所以讲，这个啊，护医疗卖讲是治病啦，更加是守护每一个人对出世、成长、工作、跟老化、老人、环境哦支持系统啦吼。这健保永续啦吼，啊，跟医疗的韧性，嘛是国家韧性一款啊呢。照顾人民的这个健康，也是守护国家的未来，安尼吼。所以面对这少子化的挑战，赖清德来讲，政府即阵嘛将要推出着台湾人吼，台湾人口对策吼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啦吼，就其中一项就是决定啊吼，这是决定吼，决定要提供了零岁到十八岁吼成长的津贴，哦，每人五千块，希望伫再婚、哦怀孕、加生育、建立事实。优先的职场吼，加这个婚育宅吼，等等加面对协助，嘿啊这个呀、啊、吼，这个每一个月五千的成长，这算成长津贴啦吼，成长的津贴变哪发啦吼，这卓荣泰也讲后礼拜就知影，2027就要上路啊，明年就要上路啊，哦，较生啦，较生，慢慢生，呀，他这是要生啊，唔生啦吼。
我感觉这是甲恁斗起囝，但是社会无安全啊，喏、哦，无公平啊，迄社会无安全，无公平吼、哦。看到小孩新闻说啊，有生也好，啊无生也无要紧啊啦，无生你减少足侪烦恼啦，坦白讲，减少足侪操烦。无生就苦嘛，啊有生就爱乐，从伊出世你开始乐乐无停的，乐到伊嫁人，乐到伊做老母，你啊个咧乐，你个咧乐，吼乐无停的。领导忝啦，无生当好了，好了了，对吧？吼，虽然一个月5000，但是伊嘛无办法比咱囡仔平安顺时啊，是不是哦？嘿啊，这个葛魁左宗泰吼，伊伫今日就咧讲吼，2027年开始吼，零岁甲18岁生长的补贴吼，就来发放啊吼。那么第一阶段零岁甲6岁，每一个月津贴会发予这个家长照顾囡仔来用。6岁开始甲18岁津贴吼，会折会拆半，一半吼。拨付之外，一半拨你以外，另外一半会放入面哦，青少年未来的户口。啊，安尼完整哦，来领取着青少年成年的第一课啊，第一课至少有新台币36万的成长基金会当用啊。通常这老爸从小就该加入一个教育基金嘛，保险哦，教育基金会到20岁先当领一条20万出来，30万出来，然后这么政府帮你立这条，伊虽然是讲。一个月5000的，但伊一半给你2500哩。另外这2500，伊甲你保护着户头，伊甲你欠伊哦，这个青少年哦未来户头，安尼完整来领取哦，而且青少年成年的那一刻啦，比如你18岁啊，哦，你18岁哈，你至少当领新台币36万，成长基金会当用，安尼嘛是袂歹吼。所以安尼完整来领取安尼吼，啊，所以这总统赖清德伊今吼就职2周年嘛吼，伊伫演说当中，伊首度抛出了成长津贴消息，伊讲这青少年纳入吼纳入，这个政府吼来给饲，政府来给你抚养吼，而这个补助的范围，每一个18岁以下青少年每一个月着5000块的补贴，吼安尼吼，明年开始啦。明年正式上路了吼，嘿，安尼嘛是好，有到期嘛较好啊，啊无安尼哦，安尼有当时安动动啊吼，好啦，咱来听歌，这首歌是那个哦，听下这首歌，对来，葡萄啦吼，葡萄成熟时，今嘛不要办葡萄，咱现在葡萄甲水蜜桃拢好啊呢。

0: 安尼要回来呀，嘿，啊，做葡萄成熟嘛，来，啊，要甲进者讲个啊，这大姐在讲，伊原本暗时要困来挂口罩，我是爱挂口罩，讲啊，来吸着空气会艰苦啊，哦，啊，伊今晚免挂口罩呢，免挂口罩困啊吼，咱甲听者喂，啊，听讲甲你顾着。
1: 啊，有哦，你讲较少咧，那个鼻腔较好啊，你。
0: 啊，无你本来鼻腔安那样？
1: 啊，都拢十片。
0: 哦，啊，足久啊呢？
1: 足久啊，哎，我你遐买呢，哎，我一届买足济，你袂记。
0: 哦，啊，无鼻腔进行，即摆甲应该差伫安那？
1: 啊，即摆较袂十片，暗时啊困较免挂口罩啊。
0: 哦，啊无，哎，啊挂口罩是安那？
1: 哦，我昨嘛挂口罩，啊无都定十片啊，哎，啊只拢袂感冒呢。
0: 哎，足好个吼。
1: 系啊，
0: 迄只保护恁的扭起来，你啊看，肠啊肠啊，就咧顾安尼啊。
1: 对啊，阮遐囡仔逐日咧感冒，我拢无钓着。
0: 吼、哦、啊，真诶哦。啊，所以你啊看，你即摆安尼食，无你应该食足侪西药诶无？那食只片啊，那你十片食西药未？
1: 哦，要看几下做才会好。
0: 哦，看几下才会好。
1: 系啊。
0: 啊，有落牙起来。
1: 啊，种有较有效就猛食
0: 吼。哦，嘿对啊。啊，所以咱即摆有差吼。
1: 有啦。
0: 哦，做用诶啦。
1: 哎呀、啊，真好用。你无放晒嘛，我较顺啦。
0: 啊，无你大便也无顺哦。
1: 我本来有啦，还是讲安尼，感觉搁较顺。
0: 加做顺的哦、喔，
1: 加
0: 做快活的。你若坐咧，一下就一落一放来，放来，放来。
1: 对啊，无七八十岁啊，你咧无多。
0: 哦，七八十啊，肠啊运动较无好啦。
1: 较无好。
0: 啊，即马食还好啦。啊，所以活力民宿买两组哦、喔。啊，一组水利旺啊、喔。
1: 哎，对。
0: 好，好，啊，叫你用行诶。
1: 好，谢谢哦。
0: 谢谢啊，好，拜拜。
2: 鼻涕倒流啊！
0: 你原本鼻涕倒流呀？
2: 嘿，啊，我鼻涕倒流，拢去买迄落汗药来食，啊，食就是有食就好，无食就无效啊。哦。啊，就是听你讲个上，哎，我过边来食看咧，懵。
0: 试看卖呀？
2: 嘿，试看咧，对。啊，过小看会过敏。
0: 哦，啊，过敏是安那？过敏？
2: 过敏我都有打滴，目睭会安尼喵喵喵。
0: 哦，迄个结膜炎呐。
2: 嘿。
0: 做啊上诶。
2: 嘿，会喵喵
0: 啊。嘿呐嘿的。
2: 啊，鼻涕拢会倒流，啊，倒流时阵会感觉讲安尼一个面安尼骨。安尼吞了，迄个鼻涕倒流。
0: 哦，啊，暗时困嘞，那鼻涕倒流，暗时困咩啦？
2: 暗时困呗，暗过暗时困，一直扫，一直扫。
0: 好、哦，爱在落雨，水在流，啊，对流就流，能尿扫。
2: 对对对对。
0: 好，安尼阿人这么好呀？
2: 啊，都食了都有差，都鼻涕倒流都那就无去了。
0: 安尼哦，够、啊，哎、欸、有食，咱有补数啊吼。
2: 嘿啊，我就是你等者啊。
0: 哦，你等者哦，等好康的哦。
3: 我食无几工哦，会我迄种个过敏扫就好
0: 啊
3: 呢。
0: 啊，无你过敏扫扫偌久啊？
3: 哦，扫些较久个啊。我拄食无几包，我感觉哦，足爽快。
0: 啊，无你过敏扫是安那咧个
3: 啊？啊，无定无定定，一扫一扫一扫
0: 啊。啊，拢干咳啊。
3: 嘿啊，对啦对啦。
0: 嘿啊，咳咳咳咳咳，安尼啦。
3: 嘿啦。
0: 哟，啊，即马食了才通好啊哈。
3: 哦，我已经破两桌
0: 哈。好，安 OK 啊。
3: 好好。好，
0: 拜拜啊。即摆要甲我买算第二届啦，
4: 嘿嘿嘿，
0: 啊，第一届是安那要食的啊？
4: 哦，我听你咧讲，个倒足好用的啊，那喉咙有在困，暗时啊咧困，那喉咙有痰，有咩袂畅快？
0: 啊，就偏倒流啊！
4: 啊，我知影，我有迄个过敏。
0: 哦，你知你有过敏哦？
4: 第一摆恁在进前倒咧特价，我就买啊，买大裤的啊。
0: 哦，旧年就买大裤。
4: 应该买足多了啦。
0: 哎呦，谢谢啦！
4: 你讲的，逐项都有买来食。
0: 啊，逐项拢该顾着无啦？
4: 啊，我迄个洗衣粉本来人会讲讲啊，啊，食了较袂啊。
0: 有影，敢讲啉偌济补偌济血都有影的啊。哦，安尼补充就较有体力啦啦。啊，活力民宿这条片啊倒流好呀，你啦。
4: 较袂咯。
0: 哦，较袂，哦，啊，算有差。就对了啦，
4: 有差啊！我搁继续食，
0: 到边啊去倒流，较袂讲我们袂喘气安尼啦吼。
4: 系啊，你即届我迄个人工精莫做，第二晚莫做，啊个个好利民主该客人做，手啊买一做，
0: 哦、
4: 你个大主角，
0: 啊大主角即马讲话笑乖乖，表示有。开钱无冤枉啦，嘿，阿爸在去咪食咧。
4: 进前我就烧着迄个迄五万块，啊，拢会烧烧我正当个做人客拢喘平平，啊，即卖食食的吼，袂喘，较袂讲你做人客喘啊，强要喘袂起
0: 来。哎呦，艰苦干咧，啊，所以你甲看，安尼开钱爱开无，我都趁钱呢啦。迄顿用钱爱甲健康欠本啊，啊，
4: 真够够费了，拢要当个顿，我拢泡一罐啊，豆豆啉
0: 啊。安尼就好，嘿，啊，祝贺你哦，嘿，好，谢谢，好，拜拜。
5: 我跟你讲，本地吼就是拢会鼻涕，阿棒拢会安尼，拢一粒一粒通。尾啊，我食阿袂食干嘞，尾啊都有成型啊，真的、啊、好舒服。
0: 哦，好排便的好舒服吼、哦。
5: 对啊，
0: 啊，无你像爱排便爱排排偌久啊？
5: 哦，真久啊，有时候好，有时候当家好棒，当家就歹棒，无讲足顺的安尼的。
0: 食这起来，我讲的有影对不对？
5: 是啊，
0: 迄大便变足顺畅一件代志啊。
5: 对啊，对啊，哦，人家都平常。 心情嘛，给做好诶。
0: 哎，你血清素啊，多巴胺生出来呀？
5: 哦，真的哈、哦。
0: 哎，真的，你等下来桂花人就轻松桂花哈。
5: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谢谢，谢谢感恩的啦。
0: 啊，谢谢你，反正服务啊，真正真好啦。
5: 是啊，是啊，伊安尼多好，我健康，我真欢喜。
0: 有呀，
5: 感恩的。人生起始才开始。
0: 真的，真的，哎、啊，精彩漂亮的开始。
5: 是啊，是啊，能做来孙家。
0: 哦啊，孙哪要嫁你呢？
5: 是啊，嘛是孙有诶贵宾啦。
0: 贵宾啦。
5: 都会
0: 较甜较甜。哦对，阿孙阿开始吃就对了，阿妈先吃好看啦。
5: 对对对，是啊是。
0: 你话按一万一千二，还上2800看偌好。嗯，嘿啦，爸爸姐吼，爸爸姐，然后虽然那即马有定岗的吼，先甲定下食，你就知道哦，不怪逐摆办活动，买三面三八上三面是爸爸姐选，哦，他当安尼碰。拢捧几年份呢？加做下盒，下盒吼，足好用诶！咱咧活力民宿足好用诶！你啊像你像下早前你拍啊像拍几摆啊？哦啊，瓶水水水顶，这荨麻疹吼，甲异位性皮肤，甲你压你偌糟蹋偌艰苦啊，对不对？关灯爱食，叫你用件，好叫做活力民宿吼。啊，这一克60包2800，食康巴上介好哦诶！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咧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现场是咱咧0800。3355599，24小时都当开电话吼，0800-3355599。啊，那咱的专台湾吼，宝德湾便利店，因为这是保健的食品吼，在咱的宝德湾买到吼，来咱来听分享咱宝德湾的服务处哦。来分享宝德湾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湾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那这一间袂记，要紧，这个电话会记得，0800-3355599，该何用？其他介绍朋友袂记得哦，还是个卡机关就好哈。来听歌，红花青叶。

0: 会走。
1: 那嘉禾啊哦。
2: 我听你的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1: 哦，听两档，好好好。
2: 我去年卡一届，互你，啊，你叫我进去食药，我恁在记得吧？
1: 我逐天听做个电话，我未记得。
2: 对啊，就是嘛是这时间。哦。啊，我听你的时呐吼，感觉调调刚刚有改善。
1: 食啥物啊？
2: 特别迄罐金星。
1: 哦，金星。
2: 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因这两冬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1: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2: 啊，都拢戆，拢听来戆安尼啦。啊，今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去用看安尼啦。
1: 嗯。
2: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1: 哇，这久哦。
2: 嘿。
1: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2: 啊，都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哈，啊嘛受照，啊就是拢 OK， 啊就是临时临了，然后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啊，无食几天我拢放未掉安尼。
1: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
2: 啊？系啊，啊无食都未使哩，安尼啊，无都戆家拢会吐安尼。
1: 哦，晕眩较严重哦。
2: 对啊，啊靠不了，我转点胃滚开始食你的今天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各项用过。
1: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
2: 钱。啊，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去哈药房关安尼啊，拢各项拢有关。啊，今晚吼，我就是咧解请教讲，迄个 Q 加
1: 金星
2: 加无 Q 加迄个什么迄个维他
1: 干哦，维他干食康巴，维他干食康巴吸收较好。啊，那八珍 Q 是食饭八只。
2: 哦 ，Q 食饭饱食，维他干食空白，
1: 嘿嘿嘿嘿。
2: 啊，像咧像讲维他干含 Q 拢会使做伙食呢。
1: 维他干是讲个食空白。
2: 哦好，
1: 啊 Q 你若有进行着 Q， 我今天食饭饱食安尼。
2: 哦好，啊我知，我暗时拢咧困也去食安尼。
1: 啊你是安那八站 Q 没搞咧食？
2: 有我冇食。
1: 哦，啊你今即摆食别个戆啊呢？
2: 嗯，最近炒的拢炒的，最近炒的拢吼安尼。差不多一个月当一届安尼，
1: 哦，一个月存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2: 我以前拢差不多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震杯，我特别惯来只有较改善一点。
1: 哦啊，刚才你讲，
2: 我本来是吼，只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啦。
1: 安尼啦吼。
2: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个哈，一届我阁过一届个。因为饼，你有咧送饼啊，吼，我
1: 拢
2: 做
1: 起来
2: 甲提安尼啦。
1: 谢谢你，谢谢。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分享讲，伊迄个月来访10多冬的，安尼你有相信吼？迄月来访讲听10多冬的，这啊像你听30-40冬，哦，你拢听30-40冬哦。
2: 啊，所以你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梨湾，我把拢
1: 关。哦，迄最好物件，迄最好。
2: 啊，迄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1: 哎，个最好啉，足简单咧，听身体。
2: 啊，真正我听你的节目吼，我只听你节目了吼，我拢敢听你，都爱听你节目安
1: 尼。安尼哦，
2: 听是欢喜的安尼。啊，哥，感觉讲你分享恁阿孙啊吼，
1: 我感觉我欢喜。
2: 你分享恁阿孙啊，我嘛感觉我阿孙啊嘛是差不多安尼些的。啊，我都爱听你节目安尼啊。
1: 谢谢你，谢谢。
2: 对呀。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好听啊，真好，我有改善。
1: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进步，谢谢你哟嘿。
2: 好，
1: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拜拜，哎，祝贺你哈。我连刚刚请阮店长诶来甲所有山顶听众朋友感谢谢谢，阮店长诶哦，迄阵伊是做伊都想要食王奶，啊甲哭，我是阮张等马仔吼，我讲张等要教阮媳妇切王奶，啊叫阮媳妇在咧食饭，我来甲王奶摕咧桌顶吼，无王奶拢是走开咧切，我摕咧桌顶来，我讲你看妈妈教你切王奶，我当都挂点滴来。啊！但一直着伊要嚼奶，但一时伊已经咧嚼奶，因为我有一条许水蜜桃的迄个王奶嘛吼，我先切好了，我甜甜食。伊在咧嚼奶，搁咧逼咧，因为伊就是摕迄条，迄爸爸摕倒来摕迄条吼。讲好啦，阿妈切来看。啊，阮媳妇讲，妈妈伊只未嚼，你要搁切嘛？讲切无要紧啦，啊个冰的就好啊，吼，冰的就好啊。切我签一签无食，就搁当食欢喜个咧。哎呀，啊伊即嘛吼要读册吼，像今日下课4点外下课，阮媳妇就。录影我看，伊讲妈妈，坐来遮，伊另外去金狮湖遐溜滑梯，哦，去金狮湖遐溜滑梯哦，拄着4、5个同学，穿制服，拢穿学校制服，我甲阿东去钓，啊，这看到呢，做成伫学校内底啊哦， 啊，人伊讲，结果人来无十分钟，人就讲再再转去啊。我都下课来啊，捞者人就拢再走啊，吼。哎呀，因为大家有交朋友，伊最爱交朋友呢。我吼，有当较少了，我不爱定徛远啊。有当伊下课，我若下班奔走倒来，伊连讲伊要去看海龟啦，要看海龟，啊要看风雨啊。我讲吼好，我目看心情，我今仔无啊忝，我就载伊去。啊，人来九点就下班啊，我想看就倒啊吼。啊，伊即摆去看人囡仔伫遐咧耍哦，伊卖好好，伊就看要去甲人耍啊。那一个大姐姐讲好，我要去楼下，哦，也要降落去，都降加盘，降价。啊，一个囡仔差不多该要变大，伫遐看鸟鼠啊。我讲即摆当掠鸟鼠，恐怖干咱伫遐看鸟鼠哦。爱鸟鼠人饲的迄无同款啊，迄种胖无同款吧吼，迄天竺鼠迄啊，迄甲咱的鸟鼠啊无同款，哎，颜色无同吼，吼，嘿啊，啊，就伫遐看鸟鼠，伫遐看。啊，你迄囡仔怎走去对面甲伊看？讲你甲看，小朋友咧看你呢。小朋友跟你拢做咧看鸟鼠呢，安尼吼，爱着做欢喜做欢喜吼，爱着囡仔把做心情，囡仔买只关靠过阮这边，准备介生，阿爸无啥讲话，看到两个吼，两个就带好安尼一堂姑呀堂姑，两个囡仔带堂姑带走来走过去，尾人个囡仔发讲要走啊，我讲你甲小朋友再见见，你甲再见嘞，伊甲再见，人个小朋友把甲再见，迄小朋友甲来讲再见再见，爱甲再见，人伊把甲再见笑起来，鼻数甲笑甲吹安，因为阮天天取发猪啦。伊嘴只煮个老爸一模一样，只煮啊吼，啊等下咪嘴咪嘴安尼，讲再见安尼吼。最后伊做人安尼啦，有一天我改去，因为伊管出门徛都一定个挂口罩，啊戴安全帽啊。啊，迄天就拄啊，我去倒粪扫倒来吼，啊就冲起啊，无管啊好啊，差别紧急啊，尔麦唔要紧啊，搬单啦，搬单对啦吼，拄啊叫我徛起，你当红灯时我强强你当红灯。我伫咧看头前，啊，结果我也感觉伊伫个徛我头前哦，我感觉伊像诶足欢喜，咪从我甲看，咧我看边哦，一个小姐咧甲拍招呼啦，嗯，啊，伊都无挂口罩，无挂帽啊，安尼看足古锥啊，天天才足古锥，伊就咧两个在咧塞目尾啊，塞目尾啊，啊，若个人狗啊，哦，我狗看狗啊足欢喜，我暗时出来看只猫只猫啊，后摆人熟识我，伊就袂惊我啦。我咧看，哦，猫他看，佫变个饲看偌长，迄只猫，迄只猫有人咧饲，因为伊伫厝边所在哦，弄猫饲了。嘿，因为我要看阿妮无，伊讲要，吼，伊安尼咧看阿妮，阿妈在咧看阿妮，伊就等下看伊，吼、哦，一条一条欢喜个咧吼。啊，只猫因阿袂识在，我伊去走一边，啊，走一边，我走入去船坐出来，啊，只渐渐伊不惯啊，我那徛，我那徛在个看，伊袂随走，伊在食饲料，变伊较识在我啦吼。嘿呀、啊，较袂防备心啊，安尼无，嘿呀、啊。啊！即摆迄间关，佮赶快讲，只要伊若无挂口罩吼，咧动完顶人就该算。啊，因为会笑神啦，天天做笑神的啦。伊看人，伊都伊是一个足爱笑的囡仔啦，嘿啦，伊足爱笑神，看人就是笑，爱袂惊青云，伊就足步袂惊青云，嘿啦，囡仔吼，安尼聊聊啊，伊佫三个月吼，都满三岁啊。你家算两岁，伊都两岁都阿妈佮带伊读读册啊。你就像话讲，阮比我啊，嘛是可怜啊，都咧可怜，读册咧可怜。伊讲无咧闲啊，尔你个出来读册啊，啊无要当就乖乖工的哦。而且只读册佫俗，佮3000块尔。因你今后本来爱八千，伊咧算双美语哦，本来爱八千。啊八千，因为即马算伊转，伊就报政府的啊吼，报贵啊无吼，政府的伊就报贵啊，再政府补助嘛。所以阮第一天哦3000，啊那第二天2000。哦，啊，第三天1000，啊，你若低收入唔免钱，唔免钱嘞，本来是双美语，变唔免钱嘞，你来看，嘿呀吼，啊，就回去读啊，搭厝咧关啊冻戆哦，啊，就离厝近几啊年，读啊不读不一，哎，阮天天是足高级读册，啥物啊？伊10点半才读册呢，10点半，唔是8点半9点，因阿母啊靠，要上班，伊头咧赶9点半，伊头咧赶八点半9点的，伊也无上班啊。伊就困啊，囡仔，我讲想，恁两母仔毋是你较早困，伊较早困啊，两个咪对着较早困啊。啊，那你看出来，你才9点半，上早算9点半落来啦，9点半落来安尼啦。啊，无拢是要10点我甲你读册呢，我住愈近的啊，愈落倒啦。阮兜甲学校都无800公尺啊，760公尺尔，你看偌近，足近的哦。啊，近要起神啊！阮天顶个时光，你这高级读册，你这啊。读个10点外，我想以后细汉嘛，叫我困我爸较重要吼。唔，伊咱咧即去读起用骗乖尔。我甲讲人家读小班就正常读册啊。那阮乱按讲拢，那阮按讲读幼幼班拢做正常读册，用8点半啊，爸再去读册啊呢。 伊都八点半，啊，即马啦，哎，阮按讲的话吼，按讲的拢暗时八点半准时伫门城顶啊，伊都要困啊。啊，阮个天顶的你看，我八点等于搁再去留啦，等就那九点九点半，搁还袂困呢。我讲专心木多，你上暗困啊，你搞紧啊，嘿，你专心木你上暗困啊，搞紧啊，对不对？嘿，好啦，囡仔都平安得啊吼，啊有钱啊才了紧。后咧可怜，我比如讲，哎，可怜，我对咧可怜，读册咧可怜，应该无钱咧谈乜可怜。伊讲无啦，我讲唔对，我是讲这囡仔才细汉哦。阿爷呐，对啊，伊是两岁，我两才两岁尔，伊都八月满两岁啊，九月才读册啊，吼，嘿咩？

0: 红花青玉，今天如果要登记结婚，红花青玉永远跟一张哦，同心啦，红阿婆同心点石人生金毛嘿。来，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吼，用120,000分的感恩都无够，我的感谢吼。啊，谢谢恁起来做分享，像这个大姐嘛是，伊嘛就检查未出来，食止疼药拢无效呢，足艰苦的呢。不能头疼安尼哦。
1: 哦，长期啊，啊，即马食真凉了，真正控制了较好啊。不做地朋友食。
0: 长期的疼是安那疼？
1: 啊，都拢足疼，去检查嘛无安怎啊，拢直代日在疼。较早啊，再有下人袂疼，就变做头壳疼。
0: 好，都带头壳疼。
1: 你看，伊检查都啊无安怎啊，就是拢会疼。我即食真凉食了，介好，控制了就好。
0: 嘿嘿，谢谢你。
1: 对对对。
0: 啊，我会去甲报咧，安尼咧哦。
1: 我报足济哦。
0: 嘿，大拢报足济，因为咱即个吼头壳吼安尼艰苦，会痛苦。哟，啊那食会好，不能食像这红阿婆嘛是嘞吼，红阿婆去检查四五斤病无效。
2: 啊，当我食迄阵无感觉，食两三罐来，哦，啊都到真来，都无感觉有咧红啊。
0: 啊，无你讲偌久？
2: 哦，之前红是无红，介久拢红野起来啦，安尼啦。哦，我著病，就是走走四五斤，安尼啦。
0: 啊，走四五斤，看你安那。
2: 都拢开迄个食头壳红的，药安尼食食食，都尾我著怎啊食？就真行安尼，继续我无人等啊！我讲你家讲叫我一顿就是了嘛，啊我就食安尼，一日三粒都固定安尼。
0: 啊，所以食到即马。
2: 哎，啊，我某我嘛叫啦，拢食含我煮去食。
0: 啊，你食到效果就叫某食。
2: 哎呀，啊两个拢煮去食。
0: 嗯，对哇，吼，过来，哎，听个乌毛型的呢，听个乌毛型。
3: 嘿，
0: 个
3: 那
0: 不变
3: 了乌毛型。
0: 嘿。
3: 哎，啊过来就较白啊。
0: 食真行
3: 啊。啊，我迄嘛刺猬麻。这个吧，过来就今麦就卖啊啦，
0: 食真兴的啦。
3: 卖啊，我是讲，因为阮朋友报我食，嘿，爱报我食，伊甲我讲，伊讲我，啊，我是听恁这部听较久，我介唔敢乌白白来食安尼。爱报我食，伊甲我讲，伊知影我介个乌毛型啦。
0: 嘿嘿嘿。
3: 啊，我捌甲讲我的手会麻。
0: 嗯嗯。
3: 爱讲安尼，你买钱通来食介好安尼
0: 啊。真正食啊，这头家咧乌毛型，就足艰苦的呢。
3: 嘿，总哦。有当时应该会吐呢，
0: 哎呀，都是应该会吐啊，唔过目睭袂闭紧啦。
3: 对哇、啊，
0: 哦，
3: 啊，今晚就卖啊啦，
0: 嗯，今晚就卖啊吼，食真灵，足好用诶。
4: 啊，好你家仔，我头妈我讲袂好，你家讲，啊，香菇蒸甲迄人形食食下就好啊。我想想讲，等你做人形啦，啊，食了你本本来你嘛爱买好啊，摊摊个你，搁个你定落。
0: 哦，安尼哦，我看到一组起来啊，
4: 吼，哎，看一组，
0: 加赞加赞。
4: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哎，健康的保养。
4: 好啦，我安尼真爱甲你讲话。
0: 嗯，谢谢大家嘞，谢谢大姐进前起来讲无，十几单唔我都
5: 过。听几十年啊，拢食袂好啊。啊、我即马罐来食食食，第一罐无较无效，第二罐就差。我食十二罐啊。
0: 哦，安尼啊，即马感觉又夹起来。
5: 无啊啦，不，我就拢在食咧。
0: 啊，了轻慢慢啊吼。
5: 啊，我困今日啊，跳个头壳，但我拢规头壳拢疼，敢拢困袂起，拢压背，卖困啊，就袂啊。
0: 啊。
5: 哎呀，系啊。
0: 艰苦个卖困安尼哦。
5: 啊，卖困啊，就袂。啊那倒咧困，就坐下就疼，敢就袂，拢袂困，头壳拢疼，拢袂困。
0: 啊，就舒缓无过，较安尼啦。
5: 哎呀，
0: 输完无过，通关过节无过，红热正疼，丢丢单，脚麻手别丢，我你骨刺，骨刺跌掉，安尼也无骨刺，咱人生活无应该麻，伊袂酸麻，袂疼麻，袂麻，这是安那，袂烧火了算出问题哈。同在，这个妈妈讲哦，一偌艰苦呢，疼啊就要半做病嘞吼，才疼。
3: 食食好
0: 个，
3: 拢
0: 怎
3: 拢袂疼
0: 呢？食
3: 真
0: 食好
3: 个吼。嗯，药、我
0: 食足济呢。足济人带外来风啦。
3: 嘿。
0: 啊，哦、你先外来风，拢食啥物药啊？乌白食啥？
3: 哦，阮爸啊，疼打囝。
0: 嘿。
3: 我去个地客问讲外来风在食嘛，啊叫我就是食啊，泡啥都甜果梨啦，啊迄、哎呦，足济项我袂记啊，久啊，伊迄二十几冬啊，伊。
0: 啊，尾啊食真灵好个吼。
3: 哦，嘿，你开始卖，我开始食。
0: 我开始卖，你开始食。
3: 嘿，真正啊，无假钱。
0: 真正有够好用诶！
3: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个听啊，你要破肚子。
0: 哎呦，哎，
3: 好艰苦，用要哭出。
0: 你啊，一年2000块，尔才好用。
3: 哎呀，
0: 对不对哦？
3: 我嘛同讲好，迄一年有够好用。
0: 有够用，迄天然诶。
3: 哎呀，我啊，较听做久诶，未来你啊，先我囝60岁安尼，我早囝60岁安
0: 尼。嗯，你甲看哦，食真型。有几项，这个产品是足安心的食啥啦？因为政府认证国家许可，优先进口呗。含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卫生福利部都知影，今年咧食这末梢血路线有状态所引起酸痛疼麻痹、恶心、丢丢端，爱食无？广东爱食较快活。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吼，有啊？你若今日啊，你今日感冒水食几罐？好好食3-4罐哦，吼，拢菜罐的吼。 啊，当前咧食感冒较好，无较好，因为无对症。我讲感冒药水唔是无好哦，吼、哦，感冒药水唔是无好，伊是无针对细条咧拍，伊无迄功能，伊嘛无迄成分啊，啊，所以恁咧食，你食啊都俗啊，拢摕半担摕十罐啊，啊，等下啉菜罐的啊哦，啊，啉安尼菜三罐敢免一百块，三罐买一百，一个月嘛爱三千啊吼，所以结果你安尼莫名其妙填唔着病去，嘛开遮济钱。我、啊、开无对档的，无彩钱吼，食无好，佫无彩钱。啊，食对档，趁钱足辛苦吼。即通关过节甲拍过，一去呐通呢，百病都无啦。即若有好，伊就袂佫疼啦。所以讲，万一旧年的病母，有如何正法度？万一旧年的病母，伫即时阵，你已经带即世代袂过，你佫食保养的无效果。吼、哦，你食保养无效果吼嘿，你一定爱针对即世代经过串落过，血咧流咧循环才会顺畅。安尼，才能解决你根本的病母啦，吼！谢谢哈，我来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首歌叫做《英台》。

0: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来笑死，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曹雅文所唱的Honey我爱你齁。后来感谢继续收听我们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齁。咱在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若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开通这款二十四小时段单开电话0800-33-55-99齁，0800-33-55-99。原来伊含最后一个会当去哦，这装卡这厝拢无啊，这只个买呀。足久以后，伊才回神过来吼。后来伊才知影，这三个姐姐和我的行李内底啊，吼，是这三个姐姐所立的赛车啦，啊，搁有卖吼装卡迄间厝的钱啦。什么都没留了，全部都留给我，我就靠着这三这节给我的钱，把三年高中读完，又读大学，又拿到奖学金，接到校里面各种各种的兼差就对了，出去做家教，终于在大学三年那一年我赚有够钱了。把当初三这节给我的钱，我都用了用这个邮局吼寄当的信因啦，我有讲过，等我大汉了后，我一定会还的啦。这个阿姐，大汉阿姐收到钱的一瞬间就哭出声。这几年来，伊日子无好过，逐天照顾全家伙啊，三个囡仔更唔听管教，啊，因为迄唔是亲老母啊，对哇吼，老姑较讲老姑声啦，后母较做后母名啦。啊，因这一个公平家庭无有无嘿，全去嫁人诶，有对三个无安尼吼，三个甲我无共心嘛，也未骂一，也未拍一啦。终于啦，终于吼，安尼拖啊，到这三个囡仔吼也大汉啊啦，大姐又个破病，厝里所有生活重担吼，全部伫这阿姐大姐身上安尼啦。伊嘛定咧想讲吼，当当时是毋是做毋对呀啦？如果若卖结婚啦？哦，把这上细的这阿秋啊吼，甲顾好，一人好啊过，是不是应该较轻松啦？但是伊唔知影啦。如果吼、哦、大姐当当年伊若选择了我，伊嘛是像这么后悔啊，是不是？所以伊和这个大姐行前的代志，叫二姐夫知影。这个二姐夫就催着二姐吼来找我吧，伊嘛要爱。凭什么先行大姐无行阮啦？阮倒嘛足困难的了。看到二姐面，有感觉伊足为难的啦。阿秋就讲，下一个就是恁啊啦。二姐夫甲二姐，下一个我就是要行恁啦，恁搁等一个啦。伊一个人伫外口吼，嘛无容易呢。这个二姐夫就拍一个桌顶啊，好惊者二姐都踹一条，等。等到什么时候啊？那不是哦，你三个姊妹也卖厝，搞我暗砍，搞我暗瞒，无搞我知影，一身五厘都无分我，拢摕到恁这小妹阿秋啊！迄笔钱哦，我早就摕伫手啊啦，即摆要叫我等就要还我啦！我饲你才一年呢，我搞我家己钱摕来是安怎？这个二姐夫就养二姐。叫二姐紧打电话给阿秋啊！哦，迄时阿秋真惊一条啦，莫怪讲我考虑伤过少啦。我以为吼、哦，我一个啊行，我绝对吼袂绕高去的啦。但是二姐夫哦，送啊惊着啊，伊总是想要家己的物件落伫手心哦，安尼才安心啦。杨二姐，我即马无钱啦，啊，你给我宽待吼几个月啊，好不？这阵二姐也滴滴嘟嘟啦，边仔电话边仔嘞，因二姐哇，啾啾叫，咩咩叫，安尼会声啦。伊当然知影二姐伫因家是无多做主的啦，所以吼、哦，伊就给二姐有听电话。最后参详好，我每一个月给利息，伊宽限我一年来待底时间。原本我把拍算是一年以后要还伊的啦，但即马佫爱佫加利息啦。
你甲看，第一大汉哦，阿秋唔是甲打工俩，阿个甲几个同学吼，做一做专案，做一做研发。如果这个专案啊成功，我毕业了后就决定开公司要创业啊。第一大学毕业迄一年，我连本带利还清了二姐因家所有的欠款。二姐，我伫电话里底哦，真客气。哎呦，阿秋啊，来啦，若有时间吼，啊来二姐阮家行行的啦。啊，恁二姐我拢足想你的呢。我讲好啊，若有时间的话，还清了后，进行了后吼，我嘛无拍算吼，要阁教因啥物哦，小牵连啊啦。每一个人跟他们做伙时，我总是想起着我悲惨的童年呐、啊，有我不幸啦、啊。好在我今嘛完成了我当年对家己的承诺啦，我无过家己腰过八道过。伫个房间内底总是吼、哦，有放面包、放泡面、放饼，拢无家己个腰着啊。想要食时阵，我就啥物情况头食。介讲房间的同学拢笑伊讲哦。吼、哦、阿秋，你顶世人是枵死鬼投胎哦！啊，物件顿顿遮济，阿秋拢笑笑甲同学讲，差不多啦，差不多是枵死鬼投胎对啦。因为我的同学因永远拢唔知影，伊阿巴肚感觉有偌恐怖呢。这个巴肚作枵的时阵啊，干来当哦，爱灌青柠水，灌青柠水了。毕业了后，诶，第三年，我申请了三姐因家的欠少。这几年来，三姐吼、哦，跟我讲话时阵，总是足心虚的。阿秋，三姐吼、哦，无咧赶紧啦。你如果若无够吼，你先摕咧做生活费啦。我讲有啦，我要生活有够啊啦，就无加开工几句，我就准备挂电话啊。三姐先个想我要讲啥物啦，我有听出来，但是我嘛是讲，我要去无用啊、哦。

要慢慢活过身来，嘴闹啊闹啊，唉，大多啊，甲阿秋的通电话，我听会出来，伊搁咧怪我啦，就是阿无原谅我啦。这三姐夫就摕起棋盘吼，安尼切啦切，讲哎呦，袂啦，阿秋是一个故意囡仔啦，伊伫咱兜这三年吼，含食饭拢爱看咱规家伙的面色啦。你若卖讲，伊哪有可能哦？敢出去安尼讲王听叶王知啦？伊袂啦。你吼、哦，就是无信任家己的小妹啦。那要是我吼、哦，我嘛不爱原谅你啦。看这三姐，一个弟啊吼，安尼还个有点点伤心啦。三姐话讲哦，后生哦，今仔日要带女朋友回来呢，你今日煮饭啦，较暗人来食无吼。这三姐终于就回神过来吼，吼、哦，就紧来紧来，就紧来灶脚要准备啊。暗时带查某朋友回来，这个三姐问后生带查某朋友回来吼，啊，查某朋友几岁啊？偌大汉啊？听到年纪哦，三姐怎笑出来？伊就对这后生壮壮，这壮壮竟然对阿秋阿爸无好无，这个哈，甲你哦小姨子同年啦，嘛是今年哦大毕业的啦。壮壮的面上哦露出的一丝嫌弃啊哈。我看唔是咧，我看唔是像我小阿姨安尼咧吼，阿姨有一个善亲情哦，吼安尼，佫好意思吼，我叫阿姨呀，哦，即阵因个三姐听我哪着，哪像第一摆吼看到伊，就真啊讨厌吼阿秋啦。即三姐夫哦，竟然甲话题哦，甲拍断话柄，讲哦。但是壮壮唔知道是想起着啥物好耍的代志，对着这查囡仔女朋友讲吼，啊、哦，我甲你讲过呢，就是迄住伫咱家哦，迄、那个小乞丐，伊这女朋友嘛，我、哦、这女朋友问我，啊是对对，这是乞丐，好、哦，我就甲伊讲过，应该阮家有收一个小乞丐啦，伊读初中哦，替阮全班的同学哦，吼、哦，拢去帮阮做苦劳啊呢。跑腿呢，拢去帮我买物件呢，啊，赚收费的呢，吼，迄双脚哦，真真牛脏。一个壮壮女朋友听两段对咧笑，哦，是伊哦，哦，伊唔是讲就是，伊拢用水杯吼、哦，你唔是讲伫伊入咧食的水杯啊内底，你啊配过嘴暖内底迄个吗？你甲创滴迄个吗？哈、啊，迄是恁小姨子哦，你哪伊哦？哎呦，啊你哪欺负你哪伊啦？欸，这女朋友安尼甲讲呢？这颗壮壮啊，哪像无都感觉到吼，除了伊家己还阁足欢喜，所有人面拢热落来呢。伊讲哦，因为阮阿母啊讲啊，伊讲因三姐，伊讲哦，伊的存在哦，都是一个错误啦。阮大姨、阮二姨、阁阮全家伙，拢嘛足讨厌伊的呢。这一摆，伊向足斯文的三姐夫哦，会竟然生气啊！伊平常时就是安尼欺负阿秋的哦，哈！伊就问伊后生壮壮：“你平常时就是安尼欺负你阿姨阿秋的哦？我是安那教你的，我阁来甲你讲过呢。阿秋伊生落来吼，都无老爸老母的疼疼哦。你爱甲娘也较疼伊嘞，你怎啊无教伊？你爸爸当安当当场侮辱伊啊！原来哦，你甲我的话当作骂你东风啦。这三姐话声音哦。”比平常时哦，较大声几啊倍。这个壮壮嘛，感觉哎呦，老爸在生气呢。但是伊要感觉家己做唔对呢，嘛唔是只有我一个欺负伊尔啦，爸爸，全班都嘛欺负伊啊。因老爸突然伸手转到变啥子，还佫有哦，还佫阮老母啊，阮老母吼、哦，逐摆甲你冤家的时阵呐、啊，吼、哦，就甲所有气哦，拢发伫阿秋的身上，是唔是？阿母，是唔是？这个后生点名老母嘛，哦，好，伊就只啊，这个伊的后生在场点名老母，嘛是爱欺负阿秋啊。哦，恁哪家恁翁仔要恁翁仔要冤家，你甲爸爸冤家，伊嘛是拢替阿秋啊出气啊，伊嘛是拢把气出在阿秋的身上啊。这个阿秋啊，因姐姐突然间怎想到吼，每一摆心情若无好，伊总是吼会想办法。来折磨阿秋啦，让家己心情较好过咧啦。半暝叫我起来洗衫啦，
放学让我去里厝种种的超商哦，去买盐买豆油啦。那粮食诶，剩饭剩菜哦，伊拢食完啊啦。佮讲我贪食，我只是食剩饭剩菜，恁食剩的，我食完呢，我轻彩买呢，讲我贪食呢。为甚物买留一寡外口流浪狗食啦？佮安尼甲我讲，即个时阵三姐终于坐袂住，走出去。啊，那壮壮的查某朋友，这时阵呢，目对伊阿先徛起来，一副哦，伊嘛想要走的形。伊讲哦，我感觉阮咱两个吼无适合，咱两个是分手啦。哦，这时壮壮足着急甲扭咧呢，哎，我是对无好啦，我改就好啊。这女兵啊，手海条，面足冰冷的。一个喊家己亲人的阿姨，你拢会当欺负的人啊！我吼，我足惊哦，足惊我若甲你结婚了吼，会互你吃饱啦。迄天不管壮壮安那甲挽留这个查某囡仔啦，这个查某囡仔拢无留任何的停留啦。看到阿无啥物动静，地拢无叮当嘛吼，这物件煮做拢无人吃嘛。这壮壮哦，怎食一支烟啦？表情足气，拢怪阮老母啦，以前怪老母啦。好好的日子唔过，去讲那些扫卡、那些扫车、扫车要创啊会啦。这个三姐有失望哦，看到眼前这个后生。啊，三姐有在做老师啊，伊讲伊教三十多年的册啦，第一摆哦，伊感觉到家己唔是一个合格老母、老爸啦。当天暗时。三姐有打电话阿秋啊，替伊后生搞回事嘞，讲老实话啦吼。第一，即初中即三年，三姐有真正足好个啦，互我无感觉吼，大人个金钱吼，寄人篱下，看人面色，三姐有是无安尼。勿将来吼，无伫三姐对我吼乌白乱发脾气个时阵呐，选择吼冷眼旁观，伊袂讲当边啊看，而且。这个三姐夫，因为一班人下班回来，伊只要若买壮壮，甲壮壮买啥物物件，伊就一定买一份我的啦。虽然足侪时阵拢叫壮壮甲抢伊，所以三姐夫道歉，我有认，我有接受。我讲无要紧啦，我早都袂记咧。其实我讲白菜，足侪代志我拢好好啊，我足想要袂记咧，但是我都放袂记咧。我的原谅三姐夫并无吼足欢喜的啦。伊问我讲：“阿秋，你即马敢有男朋友啊无？”我讲啊有啊，差不多明年，阮就要结婚啊。无定是天公伯啊吼，可怜我啦！我甲同学毕业了后吼，阮就创业的一间公司，发展了袂歹。我甲男朋友嘛赚哦，即几个月啊一钱，阮就当吼伫即个城市买一栋厝啊。那么阿秋，等你若结婚。三姐夫哦，包一个红包给你啦。这阵阿秋跳过这个话题，开讲无啥物吼，伊就甲电话挂掉啊啦。结婚的迄一天，我无拍算要通知因任何人啦。我钱行了啊，债也行了啊，那么就希望各自安好吧。就哪像当初这姐姐因所讲的安尼啊，因把行李提给我了后，送我去车头，因讲阿秋。你后摆莫回来呀啦！我甲讲好，我袂阁回来呀。所以我结婚哩讲咧，身边诶无后头厝诶人，男朋友嘛是一个人，因为伊是甲阿公阿妈大汉诶，伊囡仔是在童年嘛足艰苦过啦，老爸阁娶，老母阁嫁，老爸老母拢无爱伊啦，两个人孤零零诶人。我也是一个人，伊也是一个人，我两个合成了一个家庭。第二年我生查某囝，我两个拢是老爸老母放杀的囡仔，所以我要把阮所有的关爱拢给阮的查某囝。自从我做老母了后，我哪像吼，都想象不到为什么会有人无爱囡仔，那有人无爱家己的囡仔咧？我真正唔捌。是查甫的，是查某的，感情真有差这多吗？过来岁月经过十年啊，我甲我的红色公司愈做愈大，我的生活吧，因为查某囝一直充满着欢喜、温馨，
遐无好的童年，哪像离我两个足远足远的呀、啊？就安尼，一直刚好有一通电话再次叫醒我，这么久这么久吼、哦，无好的回忆啦。三姐老作侪声音透过电话筒传过来，阿秋，你当等下我看无？阿姐，我破病啊呢，这摆你若是无等来，可能咱以后拢看袂到啊呢。迄、那个像妈妈同款，保护我甲七岁的迄个阿姐，迄、那个为着我耽误家己七年青春的阿姐，迄、那个伫我要读高中的时阵，将家己赚的所有西坑拢提出来给我的迄、那个阿姐，唔知为虾米，我自头到尾拢无甲伊行袂记哩呢。伊笑起来行，并无因为结婚了后怎有改变，感觉是无甜啦。伊的笑容是带着苦的啦，因为迄通电话，让我暗时伫眠床顶变来变去，困袂去。我的翁婿甲我揽咧，无我阁乌白想啊啦。这个时阵有翁婿温暖吼，甲我揽咧，我嘛无想要去啊啦。头壳顶传来着吼，一个即轻轻的笑声。伊讲吼，那阁像囡仔同款，讲个口是心非啦。回去啦，回去看你阿姐，就安尼安鼓励伊回去。伊回去讲二姐、二姐有三姐，三姐有我拢来车站接伊。每一个人笑面笑勇敢呢，即个足清晰浮现着吼，伫伊脑海内底啊！哇，大家笑头笑面啦。原来有一寡物件根本吼忘不掉的，你甲淡掉着，莫甲带在心肝底。所以因大家拢甲我讲，这个阿姐的身体状况啦，可能真正看到伊，也是予早就已经有心理准备的我惊一条。七十岁年纪，予伊哦，这个破败、歹去的身体，无阁有活力啦啦，皮肤零零零、松松松，他们白死煞啦吼，啊，松啊皮包骨啦，伊讲阿秋啊。你终于肯回来吼，甲阮见一面啊啦！目屎开始一直连一直的。伫个大姐嫁翁的迄一天，伊讲想要等食老啊，有一个查甫人通去挖去，但是迄查甫人呢，伊甲迄查甫人三个囡仔饲大，迄三个囡仔，从其尾迄个人无互伊挖去啦，迄三个囡仔呢，大汉就做伊走啦。好，讲阿姐，三姐足气足气呀吼！这个大姐把因当作亲生囝咧疼，但是等因老爸一死咧，伊就把这个大姐啊，甲赶出去警署啦。哎呀，所以啊，讲你甲看，这个规家伙啊，拢家散体啦。这时二姐声音较弱，阿秋啊，你即卖生活变好啊，你敢当甲大姐斗三工？因即马吼，拢无人要饲大姐啊，嘛未阁带因去因大个所在啊。哎呦，阿秋，啊，阮几个人吼，真正要叫安养伊哦，阮嘛无钱啦。看到了啊，讲几句话啊，就一直喘一直喘哦，大亏接袂到阿亏这個大姐啦，无人要爱啊。迄个时阵呐，阿秋啊吼，心肝无力瘫痪啦，伊就叫伊翁婿家己开车过来。再一顿去，伊甲阿姐安排了上介好的病院，坐来去哦做上介好的治疗。尾啊吼，摆脱危险嘛呢，好咧家在。但是，搁伫个病院哦，爱待一段时间啦。哦，若要对阿姐住迄间所在，要来到这个所在吼病院，伊无予任何人知影。我即摆所住的地址，我住伫地，我无互遮亲戚知影啦。如果唔是因为阿姐破病，我是绝对袂阁倒转来。虽然我翁婿甲我讲几啊摆，几啊摆，叫我甲阿姐吼带来厝住，咱两个做一个照顾，嘛算咱有加一个亲人啦。我甲记住啦。我互阮家后壁吼，后壁院，互这个阿姐住。哦，你。住伫另外一间哦，空的房啦，哦，空的厝啦。伊无会知我住伫对啦，佮请一个看护啦来照顾伊哦，
食老包的年老的后边后半世人啦。即、這个阿姐搬入去大的迄一天啊吼，阿姐个阿秋烂的一直哭，讲伊后悔啊，求我原谅伊，我无怨恨你啦，我嘛是目屎干目见啦。我就拄看到阿姐面哦，因为伊咧哭，即、這个眼中无一段怨言啦。讲阿姐，我已经唔是当初迄个无家可归的左囡仔啦。所以甲讲，我有厝啊啦，我足幸福的啦。所以我无怨恨任何人啊啦，包括我家己的过去。伊就爬起来，啊，看到窗仔外口吼，又个大粒，又个金细细的月亮啦。到那像阿姐吼，要嫁翁进前的迄一暝，足光的。我想明仔一定是足好的天气啦。因为阿姐甲讲，阿秋，你莫甲拖累我一个人，我想要嫁翁，我想要食啦，有一个伴啦。好来，咱来甲听一首歌，这首歌是乔佑所唱的，叫做《小弟》。

0: 他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哦，不简单，对不对？好，来，好啊，我要给他哦，进一个广告哦。
1: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
0: 好安尼咧哦。
1: 在去种食种，就是点加种种啊。嗯，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种来食种种啊。
0: 哦，急死咩？
1: 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德国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兴趣。安
0: 尼哦。
1: 落尾听到恁的节目了，我拢想买一罐来食啊。嗯。哎，会食啊，俺只食较准啊。
0: 哦，恁左囝要白白，互你食无兴趣安尼
1: 啊。哎，我在去种啊，无甲恁得力结缘呐。
0: 好安尼，我得力结缘就对了。
1: 啊！我打开就看我窗家呢，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就请回家签证啊。
0: 好，安尼哦。
1: 嗯，啊，我打开要德国，我只我已经食一二十罐，拢也无兴趣。安
0: 尼哦。
1: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导演决定讲，你讲啊，八大人手人，你讲我无一种具备动对话备以后，我谂你一罐来食看卖啊，人家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前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1: 哎呀，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啥少，像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1: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来就食清蒸，还食有内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高站，迄足侪人像迄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就要去预报，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呐。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再食，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1: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当开两罐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转啊，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已经个电话点打开，当已经讲会再再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1: 啊，已经话讲我食当，我讲我食 Q M V 啊。你讲安尼哦。我讲以前阿 Q 也咪
0: 在，哇！你即卖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1: 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
1: 你身体满天啦，啊，财源滚滚啦，
0: 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啦，啊！
1: 啊，大家拢福缘啦，
0: 有影有影有影，
1: 好缘常常开啦，好气常常来啦。
0: 哎呦，讲好话，存好心，做好代啦，哈！
1: 好，
0: 拜拜啊！
1: 祝大家身上大家平安啦。
0: 好，你嘛赶快啦喂，
1: 好，谢谢。
0: 介介艰苦安尼哦，嘿
2: 啊，就安尼，甲就讲，迄穿甲真正袂晓讲安尼就对。
0: 哦，哎，拢爱惊吼。
2: 哎呀，啊，我食骨啊，我有食迄落呢，我有食迄通血落诶。
0: 哦，咱咧真兴哦，啊，你头安怎要食真兴诶啊？
2: 因为我迄落脚吼，我有开刀过，啊，脚拢会麻。
0: 哦，哎，那开刀过爱食真兴啦。
2: 因为我迄落啊，我开迄落两骨啦，哦，手较好啊，
0: 本来
2: 手嘛是拢会麻，咧困啊，啊，即卖较袂啊。
0: 较袂啊吼，吼，
2: 我
0: 讲咧。
2: 八十一岁
0: 啊！哦，我啥少年家呢？哦，啊，你讲本来迄个心脏跳会跳到啥物型啊？
2: 我已经断断一礼拜。我那孙咧伫喺度生理病院咧做手术啊。
0: 哦，有只搞。
2: 啊，伊入一礼拜，第四天就好啊，第脚啦、手啊、面啊拢正咧。
0: 听你讲的嘛，足健康的呢。
2: 我一早时啊拢去行咧，早上。
0: 系啊。你使行啊？即马较未喘啊你啦。
2: 今麦较袂啊，加加好啊。
0: 有靠，有啥你讲你？
2: 啊，我就是讲，食一日应该有够吧。
0: 有啊，你有一礼拜，你讲种食一礼拜，啊一顿食一日，就食到即嘛有差。
2: 哎，有差。
0: 啊，无只能穿较对型的啊。
2: 好，本来呐，啊你行吼，外口行去啊，啊是在做啥啊？较紧张啊，就穿高吼。哦，安尼扑扑跳，哎，个心肝应该扑扑青啊。
0: 各样行，好吧。
2: 哎，安尼我就即款啊，食了我又搁关。
0: 好啦，啊你即嘛食，心脏较袂穿得啊。
2: 我爱家己用家己食。
0: 好，安尼照顾你哦嘿，
2: 好，安尼
0: 使哈。
3: 我较早吼，啊未食起的时阵，拢个心肝头吼，啊血咧拍咧去，啊拢爱像迄是要未喘气安尼，啊着我家己伫扑头前，往个手啊伫咧扑扑扑，啊阮翁着为啊较早偏伫咧甲扑扑扑，啊着好去。
0: 即个凳头就是凳后边啊，
3: 对，即个凳头就是凳后边。等等下就好去啊！即嘛吼，
0: 安尼就食 Q， 我食个酱食啊，够起吼。
3: 啊，人我怎啊食啊？怎啊好？真哩啊，个香啦，雪梨旺啦。
0: 哦，最好个哦！你有咧食雪梨旺哦？
3: 有喏。
0: 哦，部门杂杂的吼 ，Q 咧食啊，那雪梨旺个加咧，最好个好。
3: 食啦，即嘛袂啊啦。
0: 哎呀，
3: 即嘛袂啊啦。
0: 哎，即嘛是用咱金华说。你本来哪签啊？
4: 啊，
0: 本来哪签？
4: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滴滴滴滴滴滴条条个。会足艰苦，站袂住安尼啊！
0: 就像我讲，像婆婆菜安尼啦。
4: 啊，拢都爬车，拢无扎裙呢。
0: 会起惊，唔敢。
4: 啊，我即马我食一罐了，佫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即马佫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0: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4: 嘿嘿，就较袂讲向阳都举足悬安尼。我都听你拢讲嘛，然后呢，本来试买当作话买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看来摸，啊，我就甲叫啊。我不跟你讲，我去煮一罐，我嘛食迄个苹果坚果，真啊赚啊咧呢。
0: 哎呦，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才讲这个巴掌去咪才好用
4: 啊。哟，我唔知遐好用呢。
0: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海。
4: 要死我唔咪咧，迄爬起啊，那直直惊来惊去，我无咋困呢。
0: 啊，哦是哦，婆婆产生无咋困。
4: 哎，伊都意识啊，呢，这个水鬼啊，只吼，啊顶嘞，啊你都无咋困，倒哩无咋倒啊。
0: 过去惊哦，过有掉啊，好加载。
4: 好加载，好啦，我就讲，我安尼已经十滴要两罐要了啊。
0: 好加载，要搁关咧，看偌好。
4: 系啊，啊你讲，我就想讲，家己往头关关来吃啊。
0: 头关，莫问讲，唔惊讲你关吼。
4: 嘿，你唔知哦。
0: 啊，你话过健康用起来。
4: 好，谢谢你啦，安琪。
0: 好，谢谢。
4: 啊，你安尼保温就好用啊啦。
0: 唔要讲多，你也袂过，都过会着。
4: 甲你讲哦，要你欢喜都无机会哦。
0: 唔
4: 敢
0: 客气哩，有啦，都起来，你老好哩啊！这，
5: 不要怀疑哦。啊，谢谢大家，食咱上面食个最好用的吼。我无破病啦，你莫定想咱身体啊，破病无破病，咱的身体欠缺营养素尔吼，每一个所在欠缺营养素。这胖胖像妈妈水龟啊，安尼内着，这水龟啊欠电就是像安尼，当面惊吓，啊对都唔敢去，好啊，靠底下钱摕巴巴呢，哦啊要开无问题呢，但是都无咋开呀。在这水鬼也都未做主的啦，咱讲带性命，对嘛？唔敢去，向要夹起来，要两堆死啊！哦，妈妈要两无当，两无看，要两堆死啊！哦，就是安尼讲哦。从前头你也知，哎呦，有影呢吼！哎，你对你身体无了解啦。你若对你身体有了解，我讲啊，这欠电，你就知啊有影，啊无啥去病装电池，对不？囥到尾也是病，甲你装电池。即马做电视团，啥装电池？啊，你无电咩？无电嘛装电池？啊！但即个少年啊，即马无免啊去斗电池，先食巴掌去咪，日头卡咧胖吼，热人比寒人较会加即碰破的问题，是安那？因为加压吧，咱的热胀冷缩嘛，热吼，咱会更经好快嘅。伊哩本来吼20cc 哦，来即个水缸啊，即个会更加会顶，但是说经快呀，经快变成30cc、40cc 啊，上咧吧，心脏咧拍，所以心脏加压吧。加压会跳足紧，爱拍足紧啊！拍个足紧会怎？会肥大要定呢？热人愈啊拄着这种的吼，热人比寒人吼，较够拄着这个吼，带是苗嘿，日头卡咧拍的，先拿食嘞，保护你家己吼。哦，咱的这八兆元区元米，180粒2800，这阵啊就感觉闷杂杂有艰苦，一口开袂起来，紧叫医生做检查。检查若无安怎恭喜你，无电呀，等下充电唔免食药啊哈，食八兆元 Q。And me, 帮着八岁家上街好，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哦！以上广告，心平气和，大家拢困得好啦，哦，心平气和，大家困得好哈。我来看咱电话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哈，0800-3355-99，好来听歌，听牛的，哈那么啊那西么。

哈那么阿拉西么，爱卷舌，要卷个舌，好安尼。迄个迄摆去就去荷兰吧吼，迄一罐水差不多咱咧250cc 吧吼，因为我一工酒拢超啉2000cc， 我拢摕这水吼，我做节目有两个节目吼，拢会啉一罐，差不多2000，拢了一工啉2000外cc 水。啊，你著去遐买水吼，因为水唔是咱这500cc 的，像遐250cc、350cc 一罐吼，120块台票水啊，哎呀水吼。这边讲哦，一杯水吼，咱啊做去打，想去打口空吼，吼，这杯水吼贵如黄金，对哇，吼，伊重要比黄金较重要，黄金也袂值一谈。但你去打家拢无去暖吼，去个打家咧热个咧，这杯水吼，吼，伊个贵重甲像黄金有无？啊，那无去打的时阵咧，病者无味者皮肤，对不对哦？无去打的时阵哦，伊寡然无味啊，寡然无味，等下白加无味加皮肤啊，无足无味。哦，啊那日头，这个日头哦，伫咧寒人哦，哦寒人寒干的吼，拿出只日头花，出来拿只日头花咧，哦哟有够好诶！啊日头晒被单，烧烧正温暖吼安尼。然后这个日头伫你寒的时阵吼，这个日头温暖加嘿，吼温暖无比呀、啊。啊，那你热个时阵像即马热个咧，哦，即马热个咧动辄3、6度、3、7度，迄就热咧。你会感觉伊哦，足朴素、足可爱的，热个要靠白边站搁加热吼，好无？嘿啊，你家看吼，啥物时阵你需要伊，感觉足珍贵；啥物时阵你无够，感觉当作粪扫无路用安尼。所以。这个世间的万物吼，无丢甲唔丢呢，只伫个伫个在记载吼，一念之间呐、啊，哦，所以理念无同款，做法无同款，你的生活的活法也无同款，所以我尊重差异啦，尊重伊甲意见无同款的人吼，安尼啦，和而不同啦，好啊，做你家己啦，卖强求别人吼。这就是一种善良啦，啊！你若要强求别人吼，痛苦的嘛是你啦，是不是？嘿啊，迄老和尚都有讲啊，你的生活若不是为着快乐，那么你活到百外岁要创啥会？无意义啊！如果你的生活不是为着要快乐的，安尼你活一岁啥物意义？对无？嘿啊，大天都生气啊，大天都甲这个袂合，甲迄个袂合，大天都看这个袂惯事，看迄个袂惯事啊。你的人生足可怜，足悲哀吼！这个肝脏老化的变化，甲肠啊、肠道的菌有关系。讲肠啊，看落重要，人要不老，肠胃先顾好。再用鸟鼠做实验吼，鸟鼠吼，会肠啊、肠道，你家种吼，少年的菌、健康的菌落去了后，伊无阁出现胃癌啊！哈，真的哦，真的，这研究呢？肠啊，肠道的菌吼，可能比咱所想的哦，佮更加影响到老化，佮有癌症的风险。美国一个研究的团队上个新的发现吼，从这个少年的时阵吼，保存起来这肠啊、肠道的菌哦，重新改移植，吼等于老化的鸟鼠体内哦。这只鸟鼠是老的啊，伊改吼，这个少年的鸟鼠啊吼，诶，这个诶好菌。该注入去老的老鸟鼠的内底，不但当减少肝脏发炎佮受损，佮予原本哦的肝癌有关的变化明显下降。接受治疗鸟鼠啊，甚至伊都无佮出现很肝癌啊。这科学的哦，科学的网站在讲，这项研究由美国哦德州大学医学分校。的团队发表的今年上新呢，2026消化疾病、消化疾病周吼，而且年会这边，这个研究显示吼，老化了啊，肠啊、肠道的菌可能不只是影响着咱身体老化结果哦，这个老化的肠啊菌本身嘛可能伊在咧啊推高肝脏退化，佮有癌症的风险哦。所以肠仔真好睏无？哎哈，
开始紧张，放臭屁，咬放屁。就大家大姐讲，哎，台边通通通通通的吼，一粒一粒油面塞，这种这样吼，好来。这眼尿车换少年的困哦，哦，这个肝脏受损跟发炎的明显下降是明显的哦吼。这个研究人员吼，因就先保存了少年的尿气哦，的粪便哦，来对这菌相这困，和这老尿气啊，老尿气不是老狗哦，哦。伊上鸟鼠唔上狗，即马狗要做实验，足够贵个，起大价。中国，起大价，所以用鸟鼠来检查较俗。即、這个老鸟鼠甲少年的鸟鼠吼，唔是爱死鸡哦，吼、哦，唔是汉他病毒吼、哦，佮透过吼粪便的菌代变出来吼，而且菌改改刷位，改改相移植的方式。甲少年呢，会当啊困呢，而且微生物重新改注入去吼，因的体内。另外一组吼，较侪回老鸟鼠吼，都直接吼经过灭鼠处理吼，而且样本吼，来做来个对照吼。所以结果发现，接受少年的鸟鼠的困的鸟鼠，伊的肝脏发炎甲伊纤维化的程度明显下降，纤维肝啦，嘿，肝硬化安尼啦。明显下降，啊！这细胞老化的 DNA 的损伤目减少，所以在研究吼期间接受治疗八只鸟鼠当中，无一只着肝癌的，所以个比较之下，无治疗的这个两只拢出现着肝癌。安尼爱真好困无？哎吼哎，这个研究的主持人吼，伊讲德州大学医学分校胃肠甲肝病的一个。胃肠科吼，啊，甲这个肝病学的副教授哦，伊就咧讲吼，这个研究吼显示，老化了后，肠啊肠道的菌可能会伫主动吼，影响到肝功能，佮有癌症的风险，而且唔是讲是单纯的反应伫老化的过程哦。所以研究团队进一步分析肝脏的组织了后，发现这个少年的尿气啊菌吼。伊等下，伊即个年轻俊吼，年轻俊相吼，伊即个尿气啊，伊甲伊肝癌相关吼，伊即个蛋白明显下降，伊个数值更加接近了少年尿气的状态。所以研究人员认为，即代表啦部分甲老化相关的即细胞的变化，可能有机会透过了等下等到肠道菌来调整，啊来逆转，嘿，安尼得着。啊，毋过研究团队话强调，目前结果吼，这个结果是一个属于动物实验呐。啊，那人体吼，诶，肠啊、肠道、甲免疫系统远比老鼠复杂，吼，伊就袂当直接用伫个人类治疗。啊，毋过团队表示，未来希望进一步展开着人体临床的试验，来评估肠啊、肠道这菌是毋是有机会变成了延缓老化。佮降低肝癌风险的新的方向，啊，就因做这个，因做这个研究，最后终极买这条路，就是要行安尼啊，哦，要来互像这啦，有这肝癌的，是不是因为这个肠啊、肠道菌相，哦，会来影响到这个降低肝癌，佮肝硬化，哦，咱讲前面肝安尼对不对？系啊，所以肠啊困一定爱静，迄经过临床实验上万人，这个八人尔，咱徐天博士上万人的研究呢。已经用人来研究啊！你一万的是人呢，来研究你看，是不是安心的？吼、哦，对啦，吼、哦，好，谢谢啊！咱时间教完呢。好啦，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智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许廷元博士诶。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车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电话，24小时拢当卡，包括你甲经销商未记得按其所代言产品嘞，赶快甲经销商甲卡这个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饱得忘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小邓姐来，三品的吴姐来，谢谢，请讲下来嘿。
2: 但是，我就是拄只听着大姐讲讲大肠开刀对不哈？
0: 嗯嗯嗯。
2: 我就是我开刀十五年了，
0: 阿弟啊，哦，大肠开刀十五年了哈。
2: 对啊，上中闹塞，
0: 哎呦，
2: 这个感染有改善很多了。
0: 啊，今麦来大便有顺无？
2: 啊，有像我说今麦就是你们这感染有嘛？
0: 嗯嗯嗯嗯。
2: 我今麦叫三叔嘛。
0: 哦，啊，你怎么样呐？
2: 很好啊，
0: 安那好，安那好，讲重点。
2: 啊，都大便的开通啊，胃食道逆流冇差。
0: 哦，那有差。
2: 啊，肠胃冇差。
0: 哦，安尼哦，好，好，啊，大姐，这个有关啦，哈，好，安尼了解，谢谢你哦，谢谢。
3: 啊，
0: 三病好不假，你假了安那好。
3: 我假了胃也好，那个二甲酸，
0: 二甲酸也好，哦，安尼真正好呢，好，好，嗨，谢谢，啊，你有加吗？有加码了哈，呵呵，谢谢哈，感谢你，谢谢。你好，
4: 喂，你好，
0: 啊，是你好。
4: 哎，我有来买一撮，你着感染了。
0: 三妹姐，
4: 我无用食，我拢买炒菜，阮囝讲好看，遐冰遐好食啦。
0: 哦，
4: 啊，我要搁订一撮的啦。
0: 哎呀，感谢啦！那你天都咧感染有咧，你好朋友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啊！阿伯加码的人，阿伯买的人，较紧的无点免两工哦。搞不好明天就没有了。所以咱那边呢，你那是讲咱要家己吃，要家己用哦，是要送我亲戚朋友呢？咱这左右你两个挂灯来吃，因为呢，咱这是不饱和脂肪油，尤其是咱个是青年的老张西班牙第一名青年的老张用人工采收哦，为了保证的这个营养素呢，三点钟来马上跟人家出灶，所以你全部咱的营养都给你保留来这边呢，包括呢酸价度嘛，钙好哦，而且咱个叶绿素够多酚哦吼，所以咱的喝边个当奶高温奶215°C哦，虽然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拢是750cc 大罐的哦。阿袂乖的人，袂加买好朋友，较紧的哦。咱最后两天，阿你买当登记，登记到5月30号哈。阿袂乖的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多准一杠，
0: 谢谢。我是小丽慧，你好。
5: 你好，刚才有
0: 来接接哦，嗨，谢谢，等一下了，谢谢你。来，你好，你妈妈，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6: 哎，小姐哦，
0: 嗨，是嗨，你好。
6: 哎，我广州。
0: 好来，集中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6: 喂，
0: 嗨，是，你好，你好。
6: 喂，
0: 嗨，是，请讲下来。
6: 嘿，因为我今天收到话啊，我想要
0: 再加吗？
6: 哎，
0: 好，来接接哦，先接接哦。嗨，谢谢。哪里有你好？
7: 哎，秀芳。
0: 哎呦，
7: 我不点瓜。
0: 哦，咱这几位。
7: 哎，对，哇，新店的陈妈妈。
0: 啊？新店的
7: 陈妈妈。
0: 新店的陈妈妈。
7: 哦。张学友的祝福。大父亲。
0: 带来给你吹，带来吹哈。好 ，OK， 好。
7: 谢谢。
1: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你。哪里有你好？
8: 喂，谢
0: 总，
8: 哎
0: 呀！哎，徐弟，你好。
8: 哎，我们那边有啊。
0: 好的，来接接哦。哎，一线的，谢谢，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8: 哎，我还要
0: 我们加油。哦，加油，加油，来加油，一线哦。好，谢谢。来，弟，你好。
9: 我找橄榄油。
0: 好，来加，哎，来加油，一线哦。嗨，谢谢。好，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10: 哎，先生呀，你好。
0: 哎，你好。
10: 嘿，我要点歌。
0: 我咱这几位啊？
10: 我中华赛曲。
0: 池小姐哦，
10: 哎，
0: 我这边听什么歌？
10: 听那个十八号码头。
0: 有这个歌吗？
10: 有啦，拢听你的有。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哎，来，你好，你好。
11: 喂。
0: 哎，是，你好，你好。请讲喂，嘿。
11: 秀爽呀。
0: 嘿啦，我秀爽，你好呢，来，请讲回来。
11: 秀爽呢？
0: 嘿是。
11: 我贝贝，
0: 来，我先接掉。嗨，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2: 秀爽，你好。
0: 嗨，你好，嘿。
12: 哎，我叫短啊，嘿。
0: 嘿是。
2: 啊，我搁挂一座，干哪里有？
0: 好，来接接一线哦。嗨，好，谢谢大姐，谢谢你。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9: 哎，秀爽，你好，王奶奶。
0: 你好，你好，吴大姐，你听歌哦。
9: 我听啦，我带呀，吴大姐啦，我即摆拢在食你的油啊了，我就唔要去食别行油了。
0: 爱食啦。哎呦，我的油都足好哩。
9: 好，爱食啦。我点歌，点砖头，砖头可爱。
0: 咩大意的你个？
9: 自己，我开唱自己。
0: 好，
9: 好，好，谢谢你，
0: 再见，拜拜，
9: 谢谢。
0: 那有我等你天都咧干你哦，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无听到明仔暗你就听无啊，就会没有了。哎、欸，我咧想应该是明仔暗都无啊吼。啊，不过咱嘛是爱讲最后两天哦。上届好是安尼哦，咱咧那边咱肉粽一搞安尼，咱咧煮，咱咧白粽点着，嚯，咱这橄榄油甲炒米落去，那个那伊白粽咧有够好，而且佫够香无大劲哦。啊，佮袂黏粽油安尼，安尼这时候呢，那你好，你好。
12: 我
0: 不去做来接接一线哦，嗨，好，谢谢。哪里你好？
13: 本月我
0: 点
13: 点
0: 啊，
13: 我点点送大姐。
0: 哦，你要点歌你啦？
13: 哎，我要点你跟你哥哥唱诶。
0: 好 ，OK， 大南白，好，再见，拜拜，谢谢。哥你好，
14: 喂，你好，我订那个橄榄。
0: 好了，我来接接哦，我接起来一线哦，嗨，谢谢。徐大姐，你要点歌吗？
15: 我点橄榄油了，
0: 我点橄榄油来接接来哦，三线接接，嗨，谢谢。没有那边点的人较紧的哦，真的，你这个若无点到，到底后摆什么时阵我唔知影，因为咱这哦，拢爱看西班牙迄边的到底气候有变化无啦，还是讲哦都得酷热啦，那就很麻烦的。所以咱那边那有咧叫咧，用咱加点挂，因为咱当保证三档哦。哪里有你好？
16: 啊，我要点歌。
0: 阿伯要听什么歌？
16: 听苏联的酒。
0: 你是姚大哥吗？
16: 啊，姚先生啊。
0: 哦，好，淡蓝白鹤，再见。哪里你好？喂，拿起耳机，拿起耳机，拿起耳机啊！我靠，刚接起来二线哦，我靠，接接，我无都接电话哈，拍摄哦哈。那那么那个继续开哦，我秀爽你好，你好。
17: 你好。
0: 是嘿，你好。
17: 你个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17: 我要订一桌椅。
0: 好，来，谢谢吴大姐，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咱这么摸索呢，不要紧。那你好朋友，咱继续给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哎，这个电话我来当个咱电邮，咱的那边卡手紧哦。阮公司惊讲我未超过，惊讲我未了超过啦，所以咱的那边呢，你那较紧的，因暗要订的人拢讲拢也个有哦。可能到明仔载，明仔载也都无啊，所以咱的那边呢。你若阿袂订的人，阿袂加嘛，阿袂登记的人较紧哦吼，因为咱这油呢，真正是大家食了有够好，而且阮爸阁是比别人较少无担心哦吼，咱阁是大家食好拢甲咱倒小包哈。那你好，你好，嗨，喂，
18: 你好，咱
0: 你要点歌呢啊？
18: 对哦，
0: 咱得几位？
18: 我老，
0: 你有点过啊？你有点过啊？袂使阁点嘛？嘿，来，
18: 我刚无点啦。
0: 你有点一首歌曲叫做《可》。啊、这个什么歌、啊、你有点过啦，可怜软会再会吧啦，好，再见。你有点过啊哈，来，你好，你好。
19: 我是爽友，我在加码。
0: 我加码来加码一线哦，嗨，谢谢。来，我是爽友，你好，对不起，两个点个卡哈。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20: 喂，
0: 喂，
20: 小姐。
0: 嘿，我是爽友呢，嘿。
20: 嗯，要点油。
0: 好啦，好啦，我先接接哦。来，我是爽友，你好。哎，对不起。来，那么咱来卡一万号，麻烦电话接两一下哦。啊，你是挂电话，我是接你袂到呢。来，你好，你好。
20: 哎，小姐你好。
0: 老师你好。
20: 可能有一组。
0: 好，来二线哦，搁听一下。嗨，谢谢。来，那你老师你有点过啊？你做一条点过，点可怜软会再会吧。来，你好，你好。
21: 现在我啦，我如果我要搁订第三组。
0: 第三组来接接三线加码。嗨，谢谢。啊、哦，我是爽友，你好。
22: 谢谢你好，
0: 老师你好，
22: 我要订油。
0: 好，来油来接一下哦，嗨，谢谢。来，那么咱今晚摸线呢，没有关系，咱那个边咱来摸线哈。噶，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嗨，谢谢。来，今晚我先我耽误插播一下气象姐来，谢谢。
23: 是咱这天气热哈，明仔的无讲，明仔变天啊，明天开始会下雨，热好热的热，应该拢是伫北部。东北部啊，也个东部的山区，高雄、屏东山区嘛，也有落些寡阵雨。主要啊，是伫宜兰介绍在北宜的山区哈，雨较大，爱加注意。安尼的雨吼，应该落个这个礼拜 应该到星期天都有阵雨的形态在宜兰哈，就准雨啊，雨较大是拜四拜五哦，所以我甲这个新北市宜兰花莲台东的朋友加提醒啊，咱这两天拜四拜五雨会较明显啊，啊，咱高雄屏东的山区是稍微准雨不大。那拜六呢？这个有可能哈，星期六啊，伫东部台东家有机会有焚风哦，就是温度足高的风，所以讲咱出门在外爱加注意哦。
0: 来，谢谢，来今麦要订阅人较紧的哦，因为呢，咱最近最后哦，最后两天，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嗨，喂，秀爽，
0: 嗨，是你好，
3: 好，你好，
0: 你好，
3: 这样酷帅哦。
0: 哈，什么位啊？
3: 对呀，姑，对我，
0: 哦，你要点歌吗？
3: 我跟你讲，我点歌会使吗？
0: 我来唱歌来。
3: 啊，我嘛要买物件。
0: 好，你唱歌要点什么歌？
3: 这句话。
0: 好啦，你要点什么歌？
3: 好，我去。
0: 不是，是我。我好，你去。
3: 好。啊，你给我剩下。
0: 算看你来接接啦，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是。
4: 我要买橄榄油。
0: 嗨，接接，算先接接。嗨，谢谢。哎呦，我的好朋友，那么咱今晚的摸索呢，没有关系哟、哦。咱那边当个看咱两个歌用的电话是空七
23: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来，要订阅人的机哈，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我那话最后两天了，恁拢知影吧？应该是今仔应该介绍了就无啊吼。当然嘛，希望恁拢买到，然后所以阿袂买到人较紧的哦。咱要加码，要送我亲戚朋友，咱来算算诶。看恁哦，咱连刚买个买时阵，你只要差四周到工下几周？四周五周嘛。
23: 差不多哎，那几个家庭吼，那半当爱宽四周。
0: 对对哦，阿恁那宽无四周的人，你就是爱加码吼。啊，各有咱讲啊，咱那个朋友利用这

0: 谢谢你，祝福这是张学友说请问学长姐陈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
1: 什么
0: 搞的？差到有橄榄油啦！
1: 哎，橄榄油！
0: 天哪，你们看我掉，
1: 我
0: 冻！
1: 我改买两罐呢。
0: 哦，你吃了安那好？吃了，讲重点。
1: 我正常就改买两罐。
0: 对啦，你吃了安那好啦？
1: 啊，吃了就安那，也油啊，安那，就感

0: 我讲我那杂菜我拢敲落有啊，
1: 嗯，
0: 杂番薯好啊啦，啊个敲落啊搅拌啦哈，
1: 哦搅拌，
0: 啊豆油个搅落啦哈，
1: 哦，
0: 啊就足好食，
1: 哎呦足好食，佮佮个搅油佮搅诶拌得着啦
0: 吼，啊你若要煮饭啊，佮地点啊落，
1: 哦。
0: 啊！我本来拍袂开，甲正常。
1: 啊，即马拍会开啦吼！哦，安尼好好，诶，白色个袂使胶条哈。好，大姐，安尼好，谢谢你，谢谢。
2: 三
1: 弟呢？不是啊，你干你干哪有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2: 我康心，我来甲啉一瓶水啊。
1: 我食了安那好？
2: 食了真好。
1: 安那好啦？
2: 我胃食道逆流啊。
1: 好，啊，即马呢？
2: 啊，即马食点较袂下车声。
1: 我较袂下车声。哦，安尼好呢。安尼好，大家咱到小宝，嗨，谢谢你，感谢你大姐，谢谢哈，谢谢。
3: 那咱阿姨，咱先讲这油啊，咱这车间的油。
4: 啊油哈，
3: 嘿嘿嘿，
4: 你啊，家啉少一汤匙啊，我哈，啊大便足好办。
3: 大便通顺。
4: 我旧年买呀。
1: 啊，今年够买不？啊有啦哈，有加码啦
3: 哈。加码，
1: 哎，谢谢，加码，加码好，谢谢。来哟，咱的天头的橄榄油你有加吗？无，最后啊，最后啊，啊，最后两天，咱的好朋友有可能唔免两天咧，无定你明仔下昏就听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爱被关人、爱被加码的人，要加油的人较紧呢。详细安尼，然后咱个算好些，看你到底欠几组，因为咱这组油呢，真正是有够好，大家食好拢甲咱倒小补，尤其是消化无好的人。哎，排便袂顺的好朋友呢，你像你有这个咱的气气哪方面呢？你家五个月拢盖好哦，尤其是你有牙周病的人，所以咱的好朋友是阿袂干阿袂食的人，阿袂干的人较紧的呢。新朋友欢迎你干哈！啊，咱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拢是大罐的750cc 哦，哈。那么一组是1980块，咱进来都有真丰富，包括呢，咱这个耐高温奶215度C 呢，会当差会当。真的当煮个咸的当煎哦，这样你喝油，你若要关嘞，真的无菜哈。所以呢，一雄公哥，当个节目很丢蛋嘞。
3: 多整理杠，
1: 谢谢。哎，你好。
5: 哎，你好。
1: 哎，
5: 橄榄油。
1: 好，海鲜姐姐，谢谢你，谢谢。来，哎，你好，你好。
6: 喂，你好，是谁呀？
1: 海鲜，嗨嗨。
6: 哎，我不知道你要橄榄油。
1: 好嘞，来接接声线哦。哎，谢谢。来哟，即马电话够一线会通哦，咱要跟咱订阅人会当卡入来吼，哎，两扎电，两扎电啦，无你到尾来，那是拢无的时阵，你要甲我讲，秀山会当一组半挂无，拍摄无就是无哦吼，所以咱即马有的时阵，咱来跟两扎电嘞，两扎电，两扎电机，咱会当电机到5月30号，所以咱阿袂赶阿袂加嘛，阿袂电机好朋友，那么两扎哈，所以呢，咱呢有一个阿上卡来甲我讲哦，秀山。好，我吃你这油哦，有够好呢，唔捌吃过这好诶，我安是好安那。阿哥真正是安尼啦，当你讲排便，我想讲唔是真诶假安尼啦，真正排便有够好啦。所以你也看，咱诶好便当要吃就是爱吃好油哦吼。啊，你唔要甲咱这未使加迄沙拉油啊，迄一般咧几百块啊，还是讲回锅油，不饱和脂肪油甲饱和脂肪油不一样。包括低油，包括回锅油，包括椰子油，包括中胆油，这种是饱和脂肪油。啉了几料，加了几料呢？对咱人有影响哦吼。啊，用不饱和脂肪油，咱逐天咧炒菜，逐天咧用呢，绝对对你有帮助。尤其是呢，咱本身呢，比如讲消化较无好的人，来个食起做油真啊介好哈。买一罐送一罐啊！哟，你好，
7: 我要跟恁订油，
1: 我就提三星哦。好，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那么咱今晚好大伙来讲一节生活常识哦。阿要跟咱订阅人继续卡哈，咱的姑娘引导会当给你接过来，谢谢。
3: 是咱食物件时阵会看手机，会看电视。哎呀啊，这开始有这个问题咯。什么问题？想要减肥的人，我减袂乐意咧，就是这个原因啊。医生跟咱提醒哦，这不是你哦。啊，要瘦瘦袂落去咯，哦，这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有可能甲你食物件无专心所造成，吼、哦。大脑伫这个刺激的环境，哦，比如讲咱这个手机啊啦，还是讲你可能追剧啦，哦，这个电视里面新闻呐、啊，哦，你食物件时阵分心无专心，啊，这时阵咱人对于食物件，食饱一种感觉吼，会变成顿顿，哦，明明会当吼，比如讲你食一。70的这物件，起来的巴肚，你会感受到饱。但是因为你看电视、耍手机啊，吼，一边耍一边看，变成讲你可能食70，但是你只有感受到只有50的量尔， 哦，这是造成分心进食，你无专心，所以讲大脑的反应无遮紧啊。所以讲后一个啊，咱们这减肥的朋友啊，咱食物件甲手机甲电视关起来，可以再少吃一点哦。
1: 哎，谢谢。这边来，老刘你好。
7: 好，你好。
1: 哎，是你好。
7: 秀山呀呀。哎，
1: 是你好，什么贵属呢？
7: 我要爱橄榄油。
1: 我来，二线姐姐，哎，谢谢。没有，这么电话通啊，哎、欸，有一双会通啊，所以咱们跟咱加油的人，咱们跟咱订阅咱的好朋友，要加油的人，要加追加的人，然后给卡了哈。我是小六，你好。
8: 好，拜登好。
1: 小六，你好。
9: 你
1: 先说
9: 你
1: 秀爽。哎，我秀爽嘿，六，你好。
9: 我也姓所以。
1: 我们又来上线这边哦，嗨，谢谢。没有，咱这么摸索呢，不要紧，那个卡了另外各用的电话是空气。
3: 二二六八八八八。
1: 嗨，谢谢，我今麦是上海通啊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难得的机会，咱最后啊、哦，最后两天，咱的好朋友阿伯关的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买单哦，咱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咱最后的三十号然后，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机会给别关哈，谢谢你，我是爽，你好，你好，哎、欸，喂，你好，你好，
10: 喂，
1: 嗨，是你好。
10: 是
1: 谁啊？嘿，是嘿，你好，嘿，你好。
10: 我
1: 要电鱼来，来接一线哦。嗨，谢谢。阿弥陀佛，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10: 喂，我要电鱼。
1: 好，来，谢谢。来，上线个接接，上线接接。今晚来摸索呢，不要紧，那个卡电话，哥用的电话是空气。
3: 二二六八八八八。
1: 啊，我来给大伙唱歌啊。
3: 嗨嗨。
1: 哇，好的客，来听我两个唱歌，你继续给我打电话来，谢谢。

0: 谢谢，我好你可。
1: 谢谢。
0: 这是主持人是黄世典老师教的本性哦。啊，对，这是我秀爽。
1: 大富。
0: 哎，我那个人请问哦，那么是咱这吴大姐说电话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
3: 喂，
0: 哎，喂，你好，你好。
2: 哎，那个你没感染
0: 呀？我来上线接接哦，嗨，谢谢，上爽上爽，好嘞，谢谢。来，咱今麦来都摸爽嘞。那么一旦个看到另外高雄的电话，给咱订阅哦，空气。
1: 2268888。
0: 哎，我靠，电话接接一爽哦。哎，今麦请大富呢，来个咱的那边讲哦，这右边那的哦。那用油哦，咱咧用上侪人就是大户哦，吼来，
1: 嘿，啊，真有经验啊！我有时阵嘛得袂出来呢，我叫拍卡针，拍到手拢红啊，拢袂出来。咱啊讲哦，有开始较晚的时阵吼，啊，咱啊这个客气气吼，在靠向较低，客气气拍只卡针伊就流出来。啊，有时阵哦，这個、用啊一半了后吼，这个空气拢塌伫咱这靠这個、油靠遐。这时阵有可能你拍卡针吼，甲拍这囡仔一卡这卡针吼遐吼。伊未老呢，怎么办？吼、哦，这时阵哦，倒来安尼个切，啊摇一摇啊，切切的哈，伊就流出来啊。啊、哦，因为重点是迄空气，它伫咱的这出口遐，啊、嗯哦，所以可以分享哈。
0: 哎、嗯，这大户的经验哦，那你那边的油呢？退掉白色的迄点啊，迄、那个塌啦，迄、那个塌啦，头前迄、那个干那吹迄个白色的，唔好搅哦，未使搅起来，迄是为着要哦，咱的油较袂水较贵的吼，所以呢，迄个唔好搅起来。啊，过来呢，未使冰，唔免冰哦，唔好拍到日头，会当我咱保证了三冬，所以咱的那边呢，咱这油有够纯呢，即会当保证三冬呢，所以呢，咱会记吼，啊，咱即马等最后两工。最后两天，咱那边关的人阿袂加买，好朋友较紧的哦，哈，啊，咱要送我亲戚朋友，咱家己用，然后也是送我咱的同事呢，拢非常的好，啊，而且哦，佫一盖两罐呢，一组都是两罐哦，吼，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紧关，紧关关哦。你好，
3: 嗨，
0: 喂，你好，你好，
2: 一组偌济？
0: 有呢，好，来个价钱一千哦，哎，谢谢，哎，谢谢。
2: 喂，
0: 哎，是你啊，你，
2: 哎，那个，
0: 哎，秀爽你好，嘿，
2: 秀爽
0: 啊，哎，是，
2: 哎，我要给你订一组的，
0: 我来听一下哦，嗨，谢谢。来，咱的好朋友，咱来加油啊！但是咱的好朋友，咱别记，咱身体嘛爱加油呢，为什么呢？啊，咱就是爱补充的营养。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哎，对不起，咱个点卡哈，啊，比如讲。咱人生的路要靠家己行，那么咱要靠咱家己行呢，一定要脚路好。啊，咱脚路若要好呢，就是要骨头有咱。所以当然咱补充钙质的预防呢，钙重要呢。上个是愈早是愈好，尤其是我拢定讲过啊。40岁开始，咱就要开始保养，要投资啊，对咱家己较好的哦，吼。啊，所以咱的脚路若无好，你后摆将来袂行路啊，变成咱人活了无尊严哈。啊，来，今麦请大伟来讲个骨头问题。啊，咱电话继续卡哈，来试试。
1: 来，来个贵分享哈，咱这骨头关节个建筑物常识。每十个人来得到这卡头退化较严重哦，哦，每十个人就有一个蛮严重的哈、哦。所以讲卡头屋啊，咱来过好，无好的卡头屋，咱是要安怎好好的行路，行未出门啊，卖讲爬山啦，连走路都嫌痛哈、哦。啊，所以讲50岁以下的这种人口有关节有问题的人。咧增加真明显哦，所以讲生活当中有可能是虾米动作，就啊种食虾米物件，造成咱这关节退化速度比正常人更加紧哦。主要原因是啦，咱过度的运动哦，因为有的人是爱睡，有的人是因为工课是健身教练哈、哦，所以讲伊有可能是啥重训。哦，就是讲伊会为着要好身材，所以讲伊过度使用伊个脚头，会承受足侪种重量。哦，所以讲这部分爱记住。另外是咱伤大块，体重过重，脚头是承受的哦，足重。你逐天都要行路，逐天要承受加百斤，对不对？就是这样，脚头真辛苦。也佮有你是不是咧搬家事啦？啊，讲搬水泥啦。搬货对不对？这个、工课真辛苦，负重，逐天拢需要搬重的工课。朋友，你的这三个朋友啊，啊，你的关节退化速度绝对比正常人更加紧。即目前卡刀屋有退化的这%差不多是16%到17%左右，从将近要有400万人哦。咧，因为这个关节发炎咧治疗，哦，这是有登记在案。啊，有大部分拢是这个一半，差不多有一半拢是中辈，中辈是退化， 吼、哦，啊，咱脚头骨弄过来磨损过头，啊，就某一个原因，啊，造成走路不方便的痛。哦，所以讲咱赶紧和医生来检查治疗，有咔咔的声啦，哦，然后酸痛、会肿、心脏硬的，哇，喘袂得严重，赶紧和医生检查，哦，卖食偏方，卖食止痛药啊，那没有用。另外，咱是不是有做这样的想讲，我骨头无讲该用，我来食钙片，哦，加加加的好啊，没有那么简单哈。有年岁啊，这大咁食钙质咁够好有哦，所以你观念爱钙。那你骨头哈、哦，这个上好的时间点差不多是30到35岁，40岁以后，咱骨质流失速度会慢慢变紧哦，所以讲咱这欠骨本把咱的骨头这本吼，爱提早个捡起来。啊，我进60、70岁怎么办？也是可以。咱只要和咱骨质流失的速度迈克增加，迈克加紧哦，按呢上级别按呢做也是很好哈。咱来补充每天1000到1200mg的面，这钙质按呢较有够哦。
0: 嗨，好。
2: 没
0: 有，哎，先接接哦，有哎，谢谢阿姆丹姐哈。来，要不关的人较紧呢，咱要加油的人较紧呢，咱要加码的人较紧呢哦，因为咱最后两天，那呢天都咧干了，有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哈。所以咱们天气到5月30号的人，有那较紧呢哦。啊，咱对这个单位咧讲的这个骨头的问题呢，那你定爱两早补充钙质，而且爱达刚运动30分钟，也过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爱做逆卡位。因为逆卡位会当我咱的腱子嘛呢，较袂萎缩伤过紧，无你萎缩伤紧呢，到尾阵变成有肌少症呢，哇，真袂惊咯，安尼就惨啊哦，等下变成客人给你照顾就不好了。来，你好，
2: 你好，你也是秀传呀？
0: 是，我秀传，你好呢嘿。
2: 我想讲，甲你买一罐迄个三型健保。
0: 三片我不接，你有买过无？
2: 有。
0: 好，安尼我，安尼等下我叫人听来，来接接哦，嗨，谢谢，一线好，谢谢。

0: 是十一河码头，这是龙清所唱的哦。那么是咱这个，咱的池大姐说对没？给您报告，我当然为大邱搬去高雄，阮兜搬去高雄的所在，第一个所在就是十一河码头，就是高雄的十一河码头。今麦什么呢？这个今麦是观光地区哈。好，来谢谢。
1: 我想请问变变正者，
0: 三片都不记得，你是讲阮的盖过金呢？
1: 对，盖过金。
0: 我阿姐了安那好呢？
1: 我食三个月啊！吼，
0: 阿姐了安那好。
1: 我中间吼，我是。
0: 我记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讲重点嘿。
1: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食你，即个你盖过数。
0: 啊，你的讲你食盖过金，食了安那好啦嘿。
1: 食了我去中间照 X 光。
0: 嗯。
1: 啊，这个切口呀。
0: 嘿。
1: 啊，拢雾状。雾状了，对啦，
0: 那
1: 雾安尼啦，就是烤秀雾都叫雾安尼。啊，即马咱东街也讲我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食这个钙骨素。
0: 哦，迄、那个骨就好吃了，对啦吼。哦好，安尼了解好，谢谢。
2: 哦，我要钙
0: 骨素
2: 哦，足好诶。
0: 好，安尼好，安尼。
2: 我咧食一盒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佫咧食一盒。
0: 安尼好啦，食了安尼好，
2: 嘿。上安好。就好行，
0: 靠有力通去行的。
2: 对啊，所以我就要爬山吼。
0: 爬山吼，
2: 爬一定的。
0: 哦，可以当爬山哦。哦哟，好哈哈，好，安尼你也行落来，谢你呢，阿妹，哎，保重嘞，我谢谢。
2: 讲完就过来，
0: 不然你过来过来。讲了那好，讲重点，讲了那好。
2: 讲了就是这个脚骨有啊哈，有靠力啦。卡拉乌靠辣啦！
0: 你是吃钙骨精吗？
2: 对啊。
0: 哦。
2: 我给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了，再搁吃一罐，啊，拢完啊，还过来买啊。
0: 你有吃钙骨精就对了哈。
2: 有啊，给买两罐来吃。
0: 哦，安尼吼，啊，搁吃什么？全部吃了安那好。
2: 拢吃你的，哎呀，做吃了，感觉筋骨结真好了，啊，都你的袂歹啦，你。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你看你阿妹，好，甲钙两罐啊，嗨，谢谢你，谢谢。阿弟，你好。哎，来请讲下来。
3: 我叫那个解雇主卡，食食还够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伊嘛？你的电话等你讲食解雇主安那？嘿，
3: 食解雇主了，卡疼，本来要开刀，食食还够好起了。
0: 卡疼，本来要开刀，啊，即马免开刀吗？
3: 啊，对，卡有声。
0: 卡，大姐，你电话怪怪哦。好，安尼好哈，谢谢。来哦，补充钙质，免食个两罐，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那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4: 钙骨质，
0: 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单的
4: 钙过质
0: 啊！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秀爽，
0: 哎，是请讲下来。
5: 我就是那个台中的徐先生啦，我有食到你的那个橄榄油，要给你熬了者，哦，
0: 够赞的。橄榄油食了那好，
5: 食了哦，放水足紧的，以前都放袂出来。
0: 较早便秘啦吼，啊，今麦袂安尼。
5: 哦，足紧的，哦，谢谢谢谢你，
0: 感谢你啊，大姐，谢谢哈，
5: 谢谢啊，
0: 好，感谢你，谢谢你，嗨，谢谢。
6: 好，足好。
0: 你今麦是要讲鼓励，你不讲鼓励你呐？
6: 我今麦就是要来你鼓励啦。
0: 来，三片了，无姐，你讲你食阮的橄榄油、牙周病安那好。
6: 嗯，拢爱落水暖暖，爱水暖黏黏，啊啊，水我会得水接着水啉吼，拢足好诶，哦好哩哩，我即摆搁水甲恁助理做一，
0: 去叫一组，
6: 很去叫一组。
0: 啊，你即摆就是食咱牙周病钙好就对啦吼，哇好谢谢。那因为你要看哦，大家吃好呢，真的是我们吃钙侪哦，吃到钙好哦，就是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不只是你照开会当用咧，包括咱要啉的身体嘛，钙好哦吼，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搁兼会当啉，搁兼会当油炸的奶高温奶215度 C 哦，那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所以阿伯关阿伯加油，阿伯加嘛，咱的好朋友呢，较紧的哦。啊，你要登记到五月30号嘛是可以哦，吼。所以阿伯加嘛的人较紧的啊。最后两天，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几杠，
0: 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带你。 你现场看到咱个卡里吧，要跟咱订阅人，即马电话拢会通啊，这个啊，拢啊个存一线会当通了吼，啊，咱个卡里哈，来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飞利好，你好。
8: 喂，小爽小姐呀！
0: 嘿，是你好。
8: 嘿，我要问讲，迄个卡骨的国境路嘿。
0: 哦，来来，三线这边哦。哎，邓姐，谢谢。好。
9: 喂，姐妹叫小爽呀呀。
0: 哎，我小爽你好嘿。
9: 我想那个姐妹，我看来说呀，我有这骨疼哈。
0: 哦，来邓姐一线哦。哎，谢谢。没有，他们跟咱加油的，咱的好朋友，阿袂订油的人阿袂加，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而咱最后两工哦，最后两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咱要跟咱订油的人较紧的哈，一当加油，一当这个最后呢，五月到五月三十号哦。我今麦先来干吧，这首，来我靠电话拢接接哦，我来个唱《神都卡哇伊》。那么咱继续卡电话，咱要跟咱订油继续卡哈。我来个唱歌，来谢谢《神都卡哇伊》。来，谢谢。

0: 首歌《准头可爱》就是深度可爱啊。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吴大姐说电话来，谢谢。
1: 那你好啦，讲了真好啦，
0: 讲了安那好，你来。
1: 我讲大便吼，必见吼，啊！你食一在时啊，我拢食一汤匙啊，吼。
0: 好好好。
1: 啊，食食大便足顺足好，啊！我已经食足久的安尼。
0: 哦，安尼好，好，好好，感谢大姐，继续甲看咧，看咧，好，谢谢。
2: 啊，讲了旅游啊，我拢煮菜，煮我家己食的菜哈，啊，我拢免去偌济，啊，一丝都有啊，足好诶，足香诶，啊，若煮饭啊，我嘛甲掺一丝落去。哦，安尼真好啊！
0: 安尼嘛足香哦，吼！
2: 系啊，嘛足香，你又袂歹，你顺的啦。
0: 我只顺的，爸真啊顺的啦，我拢叫人用啉的。
2: 我当年拢甲你叫呢。
0: 哎呦，感谢你哦！大姐，感恩你啊，谢谢。啊，即间有关啦哈，好好谢谢。大姐来来，产品好不姐，你要甲咱鼓励啦哈。
2: 对。
0: 你讲你也巴肚疼两三工啊，放的拢是水水的对啦吼。
2: 对啊，我下早啊个。淋三汤匙啊，下昼
0: 个蛋蛋，
2: 淋三汤匙啊，安尼好起啊，
0: 好起啊，
2: 我
0: 见见你好，
2: 你用的，啊，我要搁定时做，
0: 我要去做，我要叫嘛你来接接上线咯，哎，谢谢。来哟，都是叫你喝油，让你喝冰，但是加到各在光，加到各在被，大家拢是安怎呢？拢在加码的，所以让你喝冰，你也袂加码，人较紧的哦，因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天，咱的天德瑞橄榄油用这么好的一千年的老樟，然后用人工采收呢，三点钟内马上冷压出榨，咱的营养剂保留起来，对面哦，拢全部给你保留哦，包括咱的对面的 A、D、E、K 加 Omega 3，还有多酚哦，或你感觉你吃的时阵呢，吃的擦擦是正常的，还有叶绿素。哎呀，当然，咱经过了四百七十种的农药检验呢，所以要炒、要煎、要煮，通通可以哦吼。来，最后两天啊，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那么家己家要送个亲戚朋友，拢盖大方去盖好，咱这橄榄拢有专利哦。那么一组就是1980块，无家己起价哦。即卖物件拢起价，咱无起哦。另外的起价我唔知影，但是咱的好朋友，咱即个就是拢无家己起价，所以咱会当保留了三档。哎，这个三档都没问题，你只要卖拍去就好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阿伯关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
3: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4: 哎，我们橄榄油。
0: 好的，好的，二线哦，嗨，谢谢。好，我先说你好，你好。嗨。
5: 喂。
0: 嘿，是你好，
5: 先生你好。哎，
0: 你
5: 好，卡加，
0: 你了卡加固吼，卡未通哦。哎呀，快接接上线啦、啊。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那个卡了哈。咱的好朋友呢，那讲要食油呢，真正大家经验比我手上佫较济，啊，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哦吼。那么当然啦，是咱油呢，第一关的助理甲我手上甲大户呢，上济食上济是甚物人？大户，大户食上个济。也心得最多了、
3: 啊，
0: 我食上济啦。咱你那边你个食无也济，真正食介济吼。啊，那不是喝有单位，你敢有可能会食？
3: 哎呦，唔敢啉咯。
0: 得对吗？卖讲食啦，敢啉你嘛唔敢啉嘛，对不对吼？所以咱要喝油，咱要食喝油，你要加这沙拉油几百块的小币呢，无同款哦，物件无同。所以咱要食喝油，对家己较好诶。那么而且呢，咱这姑娘啊，引导诶，这个姑娘啊，逐工煮饭呢，你也想讲迄白烟机啊？安尼拢总哦，因拢伫塑料料呢。当然呢，咱煮一顿饭就是两盖食两包粉的啥，丙烯前，所以咱就是爱用较好油。啊，咱这先生这个欧巴桑小姐真辛苦，爱买较好油好用哦哈。来最后两工，阿伯干，阿伯加嘛，咱马上就买当用的，当落去八掌哈，来个卡个哈。以上，哎，谢谢。你好，
6: 你好，
0: 你好，嘿，你好，
6: 你好，
0: 你
6: 好，
0: 对不对？哎，接电话喽，好，谢谢。来哟，那么咱听讲过，这睡眠最重要呢。那睡眠无摆啦，啊，对，这思念的酒呢，我找无呢，无这首歌呢，姚先生起来解歌一下哈。所以咱今麦先我大伙讲了这啥，睡眠的问题了，谢谢。
3: 是，来个可以提醒。睡眠啊，你一定想要讲我安怎困，靠法都困得入眠啊，直接教方法啦哈。咱第一，咱电话机无，全部拢机无花，通风爱做好啊。我今日热呢，啊，安尼话开冷气哈。 啊，那是讲我惊寒呢，吼，安尼咱窗门吼，即个拍好开，也是要流通的吼，你空气也是要流通吼。虽然讲，因为天气咧，比如变热变寒，你拢要保持咱的即个空气爱流通。哎、啊，个咱即个被吼，哎、欸，那是讲啊，较冷的时阵，咱来加较重的；啊，那是讲较热的时阵，咱来加较薄的。但是，买要有一定的重量。哦，这资料有写到，有一定重量的被，会当予咱困的这人吼，较袂安尼冰来冰去。嗯，哎呀，佮有咱下晡时阵三点到五点去运动，日头咧照，吼、哦，不止咱健康、心情好以外，咱看到这日头啊，三点到五点的这日头看到了后咧，伊变成咱脑部一个信号，等于讲差不多八九点钟以后，爱来分泌好困荷尔蒙。哦，就是这个哈，
0: 是，
3: 所以讲，咱一定要加强运动，啊，加营养的补充哦。
0: 是的，哎呀，小邓姐，我手酸。
3: 大富，
0: 哎，我两个双卡等你哦，谢谢。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苏中昂，这是我高王哥哥所请的。那么，喜人这位宋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两位先生，你好，你好。
1: 哎，秀华。
0: 开心。
1: 哎，我老接梦的。
0: 好呗，不敢动起来，请讲嘿。
1: 哎呀，多啦啊！
0: 今晚食
1: 困好困啊，卡会使减重。
0: 哦，你今晚食哎呀，多啦，我卡好困呢。啊，你大哥你啊，改两顿。哎，加早晚加改两顿啊，你哈，加看嘞看嘞哟哈。好，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爽，你好哈。
0: 是你好嘿。
2: 哎，我有食你迄未困的食两罐啦哈，有改善啦，
0: 我来身体好不姐？哎呀，多啦哈。
2: 嘿嘿，啊，我有介绍欧巴桑，我无可以变，我有卡电的吼。
0: 我知，你有甲我讲过着。好，安尼感谢你哈。来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那边签名金阿邦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来钓毛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梨呢，啊个荷兰卡贝皮的，下面呢比特边 B 群，啊个咱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啊个有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来钓。有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啊。上个星期当个假，三千节目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你好，嗨，请讲
2: 喂，
0: 还是来请讲
2: 呢？
0: 还是请讲下来？
2: 我就是家里买迄个油啊，
0: 橄榄油。
2: 嘿，啊，我透早看白吃。
0: 嗯，饮料好不？
2: 嘿，
0: 饮料好不？
2: 有够好用诶！
0: 安那好用，请讲下来，讲重点下来，请安那食到安那好。
2: 我困未起哦，啊，食食像我都好困下呢。
0: 哈，食橄榄油哦。
2: 嗯。
0: 哈。
2: 嘿。
0: 食橄榄油哦。哦，好棒呢，阿尚哥。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吼。好，谢谢。
2: 拢煮过菜，拢煮食多咸啊。
0: 三片，我说你讲你是食，我呢
2: 橄榄油，
0: 食个面。民族水就对了，
2: 哦，民族意味呢。
0: 哦，安尼好，哎呦，哎呦，水好呢，好呢。哪有咱的天道的橄榄油呢？真正你要广东来吃，哎呀，上好是咱的橄榄油，加加咱的三千金宝，咱规身骨给你过透透。一过来呢，困眠无加加，哎呀，得啦，啊那骨头关节筋都加加盖过去。那你天道的橄榄油做主体，做主体呢？咱透早起来啉一杯温的茶，然后马上给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咱的橄榄油，哇，咱规天拢会轻松起来，包括呢，你也排便未顺的人，吃咱这座橄榄油。真正排便改顺哦吼，而且呢，哎呀，消化方面嘛，佮改好，所以咱佮要炒、要煎、要煮，当然伫灶卡拢会当用哦吼。那么咱端午节要拔葬的人呢，会当用咱的橄榄油来去敲崩、来去拔葬呢，佮如何食？阿妈较袂迄个较袂掉了来葬油啊吼。来买一罐、送一罐，一组拢是两罐，拢是750cc 的。咱一组就是1980块，无甲你起价哦。阿袂登记的人，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啊，当然咯、咱的好朋友，那是咱的好朋友，甲咱登记到5月30号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我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哎呦，要惊死人呐！辣椒会记哦，辣椒关起来。你辣椒关起来，我都上山啦，阿桑。
2: 我要问秀山，看
0: 落雨的时间。我别困了你啦，相信个姐姐。嗨，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
3: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3: 你好，我要点油，
0: 好，好了，有你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咱继续看，继续看，我的好朋友，那么咱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咱要点油的好朋友，阿袂点的人，阿袂加码人，甲看下吼。啊，我今天想要和咱的好朋友有这机会，咱的，因为咱介绍油的时间呢无介济，就是讲有咱有会，咱才有才有介绍呢。啊，我想要和咱的好朋友去来甲咱讲好话哦吼。那如果是食咱的橄榄油，食到介好的人，要去来甲咱讲好话，啊，我就算了，送给咱脚踏板。脚踏板一盖打30-50下，那么一天打2-3下都可以哦吼。所以你若是食了钙，好要甲咱分享的人呢，一旦卡里边哟，来0800-46969，啊，你若是食了钙好，当然希望好朋友来分享我大家听啦吼。来，谢谢，感谢，一旦卡里边哈，来，我是爽弟，你好，
4: 你好，
0: 喂喂喂喂，嘿，拿住耳机啊。 哪位先生？你好，你好。
4: 哎、欸，小姐，我谭子吴大姐。
0: 哦，你讲嘿，请进来。
4: 哎、欸欸，我食三星顶补个钙骨质吼，食了啊，即摆林帅哥甲我建议讲加迄个橄榄油吼、
0: 哦，
4: 啊，我胃食道逆流改善好多。
0: 哎呦，哦，这么好哦。欸、
4: 对、
0: 哦，
4: 谢谢，
0: 谢谢。来，等一下来，二线姐姐哦，二线哦。嗨，谢谢。哪里你好？
5: 哎、欸，你好，
0: 是嗨哟。
5: 哎、欸，我这个刚刚在吃橄榄油哦。
0: 嗯。
5: 哦，大便就顺了呢。
0: 大便就顺哦。
5: 对呀、啊。
0: 就做好了吼。
5: 对。
0: 来，小蛋姐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哎、欸，就是大家吃了好，我们再来来小蛋姐来。我是小弟哥，你好。喂，弟哥你好。
6: 喂，弟哥你好。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5: 我关起来和妈妈。
0: 好，来和妈妈请讲下来嘿。
5: 我来吃迄爱亚德那个长颈鹿包吼，倒去困嘞，我改换五支橄榄。
0: 那何妈妈，今麦咱咧讲的啊，迄、那个橄榄油啦。
5: 唔是讲长颈鹿包啊。
0: 哎呐，咧讲橄榄油啦，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先生。
0: 嘿哟。
5: 我吃橄榄油吼。
0: 嘿。
5: 啊，吃吃大便加足好。
0: 哦。
5: 啊，搁刷嘞，早时我搁吼，透早拢撒油米啊吼。
0: 嗯。
5: 啊，悄悄嘞安尼吼。
0: 嗯。
5: 安尼靠靠消化，啊搁。胃肠嘛较好。
0: 哎呦，好棒哦！谢谢，来，哎、欸，二线来，哎、欸，一线接起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嘿，是。
7: 嘿，我之前排便拢无好，啊，即嘛啉你橄榄油，排便足顺，还阁袂胃食道逆流。
0: 哎呦，好棒哦！大哥，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上公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嘞。大准你讲，咱即嘛，哎，对不起，咱公告时间袂当上久哈。来，咱即嘛满线嘞，不要紧。哎，咱的好朋友，咱要给咱订阅人，要给咱加油的人，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哎，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我咧讲的时阵呢，咱的好朋友当卡了哈。从即嘛，哎，有一串的通啊，会当卡你白哦。来，但是要讲好话已经无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是我秀爽
8: 你，
0: 还是你好？欸、
8: 我有挂迄条迄橄榄油吼，啊，我拢做沙拉啦。
0: 哦，做沙拉好啊。
8: 欸、啊，沙拉做好食呢。
0: 哦，安尼好。
8: 嘿、欸，啊，排便嘛较顺呢。
0: 哎、
8: 啊，
0: 我今嘛未当夜，我已经上完了呢。
8: 哦，没有，没关系，没关系，
0: 没关系哦，讲给大家听了哈。
8: 哎，
0: 上公告完毕，
8: 谢谢，
0: 好，谢谢你，感谢大姐，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当继续卡哦，那没给人订阅人，那没给人加油人，继续卡哈。那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喂喂喂喂，还是我秀爽你好，
9: 你秀爽呀？
0: 嗨，是你好，你好，
9: 我姓邓，
0: 什么贵叔吗？嘿，
9: 哎。
0: 什么贵书啦？
9: 我感觉听恁咧讲话，敢那袂是怪。
0: 来，听姐上线接起来。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
10: 你好。
0: 你
10: 好，好。
0: 我是
10: 做见证。
0: 哈。
10: 哎、欸，做见证。
0: 哦，今麦无咧见证啊，咧拍摄。
10: 哦，无咧讲好话，吼，无咧讲好。
0: 对不起哈、okay, 哦，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呢？你刚才咱今天是五月二十号，啊，五月二十号就是我爱你呀、啊，要把爱说出口。咱人呐，对你介意的人，还是你感觉有？这个有感恩的人，我们要把爱说出口，不只是安尼哦，还要行动。心动不如行动啊！那么你请咱来陪伴吼，陪伴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呢。当然啦、啊，哦，咱一句问的话，然后来稍等我一下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我秀爽你好，嘿，
5: 对，阿妹。
0: 好来接一线哦，嗨，咖喱妹，谢谢。来，咱们订阅人较紧哦，会当卡里边，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工。所以呢，我定讲过哦，咱人对别人的一句关怀，还是一句好话呢，还是哦，这个需要帮忙，还是个帮忙呢？那么你也是别人心目中的啥？诶，温暖，加的力量的地方哈。你个心内

0: 人讲哦，万无无万少，有咧讲有咧感恩的话，有一挂咧关心的话呢，相信啊，对方听到了也足感动，也感觉就讲哦，真的，心里面会很感恩呐、啊，会很感动哦吼。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我秀爽，你好呢？
1: 啊，你好，你咧讲袂干那游戏哦？
0: 哇，已经袂足久啊呢，袂十一天啊呢嘿。
1: 十一天啊。
0: 嗯嗯嗯，咱最、今仔最后两天嘿，最后嘿，来个听者上线哦。有人即马才听到啊，三线听一个。来哟、啊，咱的好朋友，当啊当个转调的人有啊，冇人跟我讲伊一礼拜无听节目，哎、欸，当个转调呢，秀传你袂遐久啊，无啦无袂介久啦吼。所以咱顶礼拜当个介绍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袂关的人，阿袂买的人，等下听到的人，阿袂加码的人就较紧的哦。咱橄榄油最后两天，天德的橄榄油最后两天。

0: 来哟，我们先来个唱一首歌呢。那么先听我唱歌。啊，要跟恁订阅人，即马电话会通啊，会当会当卡入来哈。咱继续个卡，0800469啊，四六九。来，我来个唱。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喂，
0: 是。
1: 稍等，我拄啊有病哈，我恁哪上紧，几号再搞？
0: 我来接接，来先接接，嗨，谢谢。啊，我来个唱歌哈。心连心，那么给人订阅，人继续卡来，谢谢。

0: 清心，那么这朱雀郎是这个好像是张秀清还是崩醒哦。来，那么咱今嘛我目前咧，咱的山拢摸山呢，不要紧，那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咱个卡这个电话哈，一样赶快，咱的姑娘，咱的客服部的小姐给你服务哦哈。啊，咱们没见呢，是咱的橄榄油呢，客掉呢，没冰，没冰冰箱哦，没冰哦哈，阿麦拍到一头。那么过来就是咱的迄个管啦，拍开了呢。白色迄个塔啦，唔要甲胶起来，唔免咯。啊，你那边倒油，就是咱的橄榄壳起起，然后呢，卡橄榄底甲拍拍，油就捞出来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免甲胶迄个白色的吼，甲恁报告哈。来哟，我听讲过，咱以前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甲卡袂行咯。啊，中风敢是老人的专利，歹势，唔咪呢？即马我有讲过，咱的卫福部公告出来，咱台湾即马目前啊，青壮年24岁到44岁人呢，哇，因为猝死的人呢加三声哇。那么这三声哇来这边的人，大部分拢是伫厝来这边发作八声，八声拢伫厝发作的哦。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1: 我定义我
0: 来接接来先啦，啊，谢谢。来，咱的天头的橄榄油，咱最后两工，最后两工，咱的好朋友阿伯官人，阿伯加码人较紧的哦，也是咱们登记到5月30号的人较紧的吼。啊，咱也是有驾到人，知影讲这组油真正有够好。你敢那讲看大户就好啊，大户这个人哦，无咧我伊个人足欠呢，伊无咧食餐厅的呢，伊拢家己煮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有咧用油，有用甲无用就怎样吼。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我请问吼，我请问，我即摆你听秀山的电话啦。
0: 什么代志呢？
2: 啊？
0: 什么代志？
2: 我买迄、那个要订迄个钙过去啦。
0: 哦，你等一下来，接者上线来。好嘞，我叫人家听哈，等者，谢谢你，谢谢。所以咱的那边呢，阿要订阅人，咱就较紧的，咱的卡手较紧的吼。无你那是真啊无，你那。想慢点哦，搞不好啊，我拢讲最后两天，搞不好哦，这个没有了，所以呢，足紧的哦，哈。那么咱今麦在讲的这个血液的问题，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因为咱今麦目前啊，青壮年真正是提早已经增加三成外的人猝死啊，所以你无动作不要紧，像咱你昨呢报告的一个19岁，日本哦，一个19岁的这个歌星啊，因为伫咧活动当中的突然干啥中风。那么呢，今麦目前是咧治疗当中咧，是啥脑梗塞，脑血管塌掉诶，所以呢，咱你好朋友要注意哦，这种问题啊，有可能就是伫你的心上，那么嘛是有可能是伫啥啊，领导人的心上，所以咱平常时咱得爱注意。本身呢是有高血压人，咱台湾今麦目前有高血压人是620几万人，这么侪呢，所以你咧牛血压无，你唔要当作讲哦，啊，你要用感觉诶，袂使。爱用你的数字较标准啦吼，来即马外口电话拢个接接哦，啊，咱即马目前咧电话拢满线，咱会当个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那么我咧讲的这个高血压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诶标准是拢世界卫生组织是讲80，那这个80以来。但是事实上呢，应该是在83以来佫较好安尼，然后三酸甘油啊，伫105以来，那么当然来当个如果较早是87啦，即马是105啊，胆固醇呢过去是202，即马是200，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用牛的哦，啊去牛看你的血有管无？你莫讲哦，我感觉啦，感觉人我头壳晕啦，头壳疼啦，胸腔白白胸腔疼，等到乎你胸腔来疼的时阵呢，你有可能是已经啥心肌梗塞。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开玩笑哦，吼！咱的生命哦，一世人呢，咱无可能成个九命怪猫，无可能。一世人呐，无去就再见啦。那么，够另外一个先生是日本，我有讲过一个主播啊，这个人伫日本盖有名，56岁。因为呢，在主播的当中哦，伊在主持节目的当中呢，结果啊，突然间啊，中猝死。这个人是心脏死亡的，已经在死亡。另外一个19岁小姐是啥？中风、脑梗塞、脑血管塌掉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教家己哦。这个要求家己呢，一礼拜上无至少牛两百回啊。你唔要当作啊，我拢有咧食药啊啦。嗯，你当作药啊是万能丹呢啊。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是你好。
1: 我要订迄个。
0: 橄榄油来。啊，甲请一个医生哦。 嗨，谢谢。来继续看，继续看。我咧讲话时阵呢，咱的姑娘的引导啊，拢当家咧接电话哦。因为咱的油啊，咱的橄榄油是最后两工，最后两工，所以我们才讲你若要加嘛，人较紧呢。啊，你若要登记，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哦，吼。啊，拢会当哈。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家己加，要送我亲戚朋友呢。我是感觉送我朋友介好，因为我本身有订十五组、十七组啦。啊，大户家己嘛有订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就知影讲，我这个物件到底好甲歹哈。
1: 你好，你好，我再问一下哦。
0: 李先，你好，嘿，安娜。
1: 我爸爸哦，
0: 嗯，
1: 我阿奶哦，拢他家会讲的是安怎？
0: 啊，会拍未起啊，心脏啊。
1: 心脏哦。
0: 嗯，来，邓姐，李大哥，邓姐来，来接接一线咯、哦。哎，谢谢。
3: 船已经要开了。
4: 是啊，
3: 再见哈。
4: 阿金，你就唔通袂记哩咱的山明海鲜呢？
3: 袂啦，啊，山明甲海鲜。两个拢嘛是咱的囝，我哪会放袂记你呢？
4: 无啊，你即马在讲啥？
3: 啊，大汉的阿明生出闪闪啊，人拢嘛叫伊闪明，对无？
4: 对。
3: 啊，细汉的阿海，因朋友拢嘛叫伊海蛇呢。
4: 嘿，啥物的闪明海蛇，是咱所有说的闪明海蛇呢？
3: 吼、哦，嘿哦，姐，你看这张白纸写死的闪明海蛇，我拢嘛甲囥甲好势好势了哦。

0: 谢谢公什么三名还是那么这些丹尼龙跟着林淑龙说请问谢人姐徐大姐说对吗谢谢你
1: 哎我是小林和你好
2: 你好小姐你好
1: 还是你好
2: 我庆庆
1: 我要讲过年哦、喔
2: 欸、
1: 我来讲重点来三名那么这里
2: 我是真不好
1: 好好好
2: 这里还没穿呢
1: 哦好好
2: 好被老店哦、喔、被个四楼龙还没穿
1: 嗯嗯，安尼好，好身体够好哈、
2: 哦。
1: 好，大哥，你的电话跟他过来。好，安尼好，谢谢哈。好，跟丹娘同步去咯。好，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3: 哎，秀爽，你好。
1: 阿刘，哎呦，
3: 哎，
1: 哦，你的阿伯，
3: 哎，
1: 敢是吗？
3: 系啊。
1: 哎呦，我卡讲耶。
3: 哦，你哪会这搞啦？
1: 你的声我认的啦。
3: 哎，我老乡，老乡哦。
1: 你不是，你的声为了阿母阿声。
3: 真的哦。
1: 为妈妈的味道。
3: 哎、欸，嗯，阿、啊、你老阿唔多阿妈的味道，
1: 妈妈的味道啦。
3: 我跟你讲哦，三层电波是有要。
1: 哦，来三遍都不接。我你接了。
3: 我呢，嗯，去坐飞机去日本哩咋？
1: 哦，好，真好哦。吼、
3: 哦，啊，等下说呢，公家用要倒头栽。
1: 啊，看呢。
3: 唔知啊，我想讲坐飞机不会插伊了。
1: 我不会。
3: 啊，不会插伊哦，公家用哦，真系用家呢哦，我想，甲公家。卡紧了，卡紧，才想到你。
1: 卡想到我呢。
3: 啊，我才，跋倒安尼几胖，安尼平平切两三个月无食啦。
1: 好好好。
3: 哦，
1: 紧甲食。
3: 随去买迄、那个，迄碗杂酱。
1: 好。
3: 啊，你买买就叫我，你买倒，你就我家己去。
1: 好。
3: 啊，等下我倒倒因遐。
1: 好。
3: 中昼食饭，因个食饭，天光都差。
1: 哎呀，真好着。啊，那你早来食，你搁停落来吼，你有法打屁屁咧。哎，未使停啦，啊，继续看呢。好好好，谢谢。我是小李哥，你好喂，嗨。
4: 喂，小李哥，你好。
1: 是你好。
4: 我姓别的，我姓梁的。
1: 哦，你啊，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跟你讲哈。
1: 好好好。
4: 哎，我正食你的哈，啊，有较轻松，足轻松，较袂安尼麻麻呢。
1: 哦，来三遍，我就你是讲食一个三鲜煎饭。
4: 哎，对对对对。
1: 哦，即马食了呐。
4: 啊，你安尼，规身骨较袂安尼，无安尼，敢那会麻，敢那会安尼吼，啊，敢那安尼戆戆安尼呢。
1: 哦，安尼好哦，啊，梁大姐安尼保重我哈。好，保重嘞，谢谢你哦，谢谢。来哟，咱贵县姑娘给你过套套，咱的好朋友大家拢知拢是吃什么嘞？吃咱这罐三鲜煎包，火力免烦恼，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可、就是咱这罐三鲜煎包，火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今日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多，那你红奇纳多是美国进口，能够减压降暑呢，所以你免烦恼，安心么个吃的可以啊。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各个朋友，姐妹去帮过来加油人，一起来个吃这罐三省金宝。你好，嘿，你好，嘿。
4: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歪甲讲。
1: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嘿。
4: 哦，嘿。伊讲油嘛吼，我反正干脆哦吼，穿我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过迄个又做啥？
1: 三寸甘油本地穿我哦，三片不接。啊，你即马食油嘞？即马安那？
4: 啊，胃肠嘛计足好诶。
1: 食橄榄油的对了吼。
4: 啊，拢叫饭食康心食呢。
1: 哇，阿妈你安尼食了介好呢？好啊，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大家甲食哈。好，阿妈谢谢你，刚食的谢谢。来，丽英你好。
5: 喂，小凡你好。
1: 啊，你好，好。
5: 欸、我迄个食橄榄油食了真好。
1: 啊，那好，
5: 嗯。欸、啊，迄个血油有较少，较无。
1: 哎呦，哦，降低呢，血油降低、
5: 欸。对对 对, 对。
1: 啊，本来偌济啊？
5: 我本来话拢200外啦。
1: 啊，即马呢？
5: 啊，即马，
1: 嗯，
5: 一点点啊，算
1: 拢正常就对啦吼。好，安尼好，谢谢。没有，因为那天天豆的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才当请你用啉的哦。啊，你那是饱和脂肪油，特别使啉哦，会造成你肌用油的过管安尼哦。所以，假如制作的呢，天豆的橄榄油不只是你灶卡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煎以外，咱个咸咱家己会当用啉的，对咱规身躯拢有帮助到哦。所以呢，会当食。天头的橄榄油加加三千钱不哇，佮更加如好诶哦吼，安尼有加分的好处。当然哦，如果是咱的和平人，那是要啉的，咱就透早起来佮啉一汤匙啊，进两汤匙啊，对伊排便嘛是有帮助安尼。那么咱即马是买一罐送一罐，同款拢无佮你起价，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的对啊。拢是750cc 的，1980块。咱的和平人最后两工。最后两天阿伯关阿伯加嘛阿伯登记的好朋友来较紧的哦吼，上完都无啊，提早上完都无啊哈。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的大真理讲。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1: 啊，我先生你好，
6: 嘿。怎么样？
1: 还是你好。
6: 啊，我想要跟你请教哦。
1: 嘿，别请讲下来。
6: 我本身算中风。
1: 中风哦，哎呦，来一线接接哦。好，等一下，谢谢。那你好。
7: 喂。
1: 是你好。
7: 喂。你刚秀爽
1: 呀？嘿，秀爽对，嘿你好。
7: 你本人呀？
1: 嘿啊，我就是啊，嘿你好嘿。
7: 我问讲，我是我这有你，伊我跟我讲说，吃的较有会有清的。
1: 哦，来二线哥这边哦，嗨谢谢。哎，我秀爽你好，
8: 你好。你好，橄榄油。
1: 橄榄油，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咱们电话人，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咱继续卡，继续卡哈。啊，咱要给咱加油，要给咱加油的人，要给咱加码的人啊，继续卡。啊，来，最后两天哦，咱的橄榄油最后两天，哎，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按算讲明仔载一定有哦，无一定的哦，吼。所以咱阿伯关的人，阿伯加油的人，阿伯电机的人较紧的。啊，来，最后两天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哥你好。
9: 喂，你好，我要订那个橄榄油。
1: 好嘞，来三线哥这边哦。嗨，谢谢。我来个唱歌啊，去苏不是三多个啥？来听我唱歌。啊，咱今麦电话拢继续个卡，今麦电话满线嘞。你当个要订阅当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来，谢谢。啊，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气三多干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喂，
1: 小姐。
0: 哎，我是啥？你好呢？嘿。
1: 嗯，没电了。
0: 好的，哎，三线看直接。嗨，谢谢。我是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我们还等你。
0: 好嘞，好嘞，一线直接哦。嗨，谢谢。来哟，那你橄榄油最按二线嘛，直接哦。来，最后两天，最后两天。阿伯登记，阿伯加码，阿伯登记，那边呢？咱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咱那边较紧的哦，咱最后两天哦，吼，是不是明仔载应该够无？我唔知呀。所以咱那边，咱的这个，咱这无起价介绍呢，当然啦。你看，真咱这卖物件拢起价呢，咱的厂商拢无甲咱去哦，咱公司甲拜托拢无去哦，吼。所以希望那边你若有咧食，咱有咧用的人，咱咧送我亲戚朋友用较好的物件，咱无送人个几百块啊，迄种无好的油呢，当然无好。唔是讲几百块啊，看。不去，不是啦吼，是好甲歹的差别。那么食油就是爱食哈，食好油哦吼。哎、欸，我是小丽哥，你好。
1: 你好，好不快？叫油呢？
0: 啊，你现在接接哦，嗨，邓姐，来谢谢。我是小丽哥，你好。
1: 哎、欸，继续说
0: 呀。哎、欸，我是小丽哥呢，嘿。
1: 嘿，我被哎，感恩你。
0: 好，好来，相信姐姐，谢谢。来，那么来继续看，继续看。我在讲话当中，我等下你接电话哦。那么那是咱的讲咱食物件，食的物件介重要。如果是咱油脂呐无好人，会当食咱的油哦，不要紧，因为伊是不饱和脂肪油。啊，那饱和的脂肪油就可能不可以了哈，也伤了咱的油脂哦。那么你敢知咱这食物件对咱人的这个咱听讲对咱心顶代谢都是靠咱的肝甲的油脂呀、啊，所以当然啦、啊。嗯，咱那是乌白乱食物件，乱食油啊啦，乱食偏方嘞，当然对咱油脂感好，一定就是无好诶。来，外口电话拢甲接接哦。啊，我之前有讲过，有一个先生伊拢食外口，可是这个人本身有啥？有高血压，啊，个慢性的油脂病第三期的第三期哦。结果伊拢食啥？现在伊拢食迄咸的啦，比如讲牛肉面有咸无？迄汤拢咸啊，熬豆瓣酱啊，对不对？啊，个食啥？大肠面线。啊，米线这种的本身就咸啊，然后这个人吃米啊，拢会问导游，哇，结果呢，你敢知哦？一个去回诊了呢，也会有欠管无打紧啊。啊，近年哦，伊的什么呢？肾丝球过滤率稳定存48，即马降了存30。哇，所以咱的那边吃物件对咱人的健康有影响无？有，所以如果是油脂过，我讲过，咱那是油脂功能无好人呢，那么你莫个乱吃油啊，莫个乱吃偏方，因为呢，到尾你真正是哦，变成爱西油脂，爱西油脂的麻烦了呢，所以当然咱莫乱吃油啊哈，啊，佮包括青草油啊嘛袂当，你来油脂无好人，肾丝球过滤率无大概六十的人，青草油啊啦，青草茶啦，这个都不可以喝。包括吃青叶沙拉，青叶沙拉你就不可以吃了哈。那么当然咱听讲的那是有的个膀胱不好人，安尼当然咱一定爱为啥？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上好是啉温的茶，啊，过来就是减那40岁以上爱减做啥？提肛法。我真鼓励好朋友做提肛法，因为做提肛法不管男性女性拢有帮助。啊，过来呢，啊，佮减做打卡地。打卡底会当帮助咱刺激的卡底的60几个穴道，伊咪当帮助咱刺激的啥膀胱经，所以当然咱都是爱打卡底哦吼。啊，咱的好朋友一届打30分，30下就好啊，还是50下。然后呢，你莫打个卡疼唔好，不可以哦吼。那么打30下就好啊，然后一天打2至3届，会当刺激的膀胱经对咱有帮助。男性甲女性拢同款呢，尽量莫坐伤过久。在伤过久，咱的尿道开始发炎，而且呢，女性唔要禁尿，唔要像你讲迄个老师安尼哦，为了咧上课呢，惊啉茶呢，唔敢啉呢，都无啉茶，结果放血哦，放血呢，伊是出血性的尿道发炎哦，哇，迄种为人严重的引起的啥败血症，所以不只是安尼呢，当然哦，咱的啉茶爱慢慢啊啉，上好是安尼。咱来当哦，利用一些时间，咱先来个甘一嘴，先来个甘一嘴。啊，做提肛法呢，男女拢会当做。啊，过来，咱尤其那无好人哦，咱来注意啊，咱的脚啦会变变会肿肿的人，底尾嘛5点到7点会啊，个会欠管的人，那么你得爱注意啥？注意咱的油脂。那如果呢是咱本身呢有男性尿泡酸症多的人呢，那么你尽量卖乌白乱食偏方以外呢，这以后、哦。 去减坐卡的骑卡拉车呢，卖超过一点钟，卖坐伤过久就对啊吼。啊，咱听讲个耳啊啦，耳啊啦，晃晃叫人，因为咱腰子开口的耳孔，所以耳啊啦晃晃叫人爱注意啥腰子的问题。包括呢，腰子呐无好人心亏心败，目睭害，目睭开老目油，这拢是跟腰子有关系哦。所以呢，跟咱建议好朋友。
2: 哎、欸，你姓什么？
0: 哎，我姓啥？你好嘿，你好。
2: 啊，你哈、啊，你刚才有咧卖迄个食红椒放牛泡啊？
0: 哦，来，哥接者，来，哎，先哥接者，阿妈等下我讲听哈，好谢谢。

0: 爱亲情难下，那么这陈百潭说请问的姚先生电没有来，谢谢姚先生，你好。哎，是王先生，我你拿这个机嘿。啊，嘿，是你好。
1: 啊啊，先生啊。
0: 嘿，是阿桑你好，什么贵书？
1: 哦，你的 A 叫做三点零五哦。哦。食听风真正有影意思。
0: 我来三遍好不？一个啊，你家己有哪有哦？
1: 哎，我吼，我一年八年啦，足够听风的哦。
0: 啊，是哦。
1: 啊，正食你的个单吼。哦。食你的过来都唔捌听风啊。
0: 安尼哦。
1: 今年拢无啊，我今年遐寒嘛无啊。
0: 拢未听呢哦。
1: 拢无听风。
0: 哦哦。
1: 会急加紧。哦，因为就靠手卡紧嘞。
0: 哦哦哦，阿三你要搞完歌嘞，然后。
1: 啊，这个我听风啊，手卡紧足有效诶。
0: 哦，安尼好，好，感谢你啊，阿妹，谢谢，阿保重哦哈，好，谢谢。
2: 跟你讲哦，你迄个心情真不好，
0: 来，
2: 你吃真好嘞。
0: 哦，安尼哦，啊，你吃了
2: 那好。我吃迄个膏药哦，都好，你就甲讲讲。
0: 好安尼哦，
2: 阿三，你吃迄个膏药哦，我走未变做就要要脱地，食只同我好去。
0: 安尼哦，哇，
2: 我吃吃真多。
0: 好，感谢啊，阿三诶，感恩哦，来保重哦，好，谢谢。阿先生，你好，你好。
3: 嗯。
0: 来，请讲来，我先生你好。
3: 啊，你先生啦。
0: 哎呦，我就是你好呢。
3: 啊。我有吃你的三片全部
0: 啊，三片我不吃好，感谢阿桑哈。
3: 啊，吃了是尿是有较差啦吼。
0: 好好好。
3: 啊，你困是基本是拢未困，主要是烦恼差啦。
0: 好安尼哦。
3: 啊，不过这个。
0: 哎呀，你怎爱吃钙质呢？无同款哦。好来，上线个姐姐，爱吃钙质了哈。好，谢谢。秀爽，喂，你好，你好，嘿。
4: 喂。你秀爽。
0: 哎呦，阿桑你，你哪只个上大声哩？哦，你的蓝椒拢真大声哩！
4: 我关起啊，我哪里在等你跳？我搁个断来哦，哈！
0: 安尼你什么意思？嘿，
4: 反正那个我改过了就好，我不爱吃你的三明根包，吃个饮食做好困。
0: 哦，
4: 拢打开
0: 豆油，
4: 豆拢只要两抓三抓呢。
0: 哦，别豆油啦！
4: 哈，较早旧年迄阵哦，
0: 吼，
4: 拢。买六七大，
0: 哦，
4: 都规暝唔免困。
0: 今晚别搞药啦，吼，好，好，好，嗯，安尼好啦，阿桑诶，安尼好啊，好，谢谢。来哟，贵姓贵龙，给你过套套，大家拢是吃咱这罐呢，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和你都免烦恼。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贵姓贵龙给你照顾着，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哦，和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各个半个就每个半过来加药人，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一百，你讲橄榄油啊呐？
5: 爱吃咖啡的人，
0: 加套乌咖啡
5: 吗？
0: 乌咖啡。
5: 对，套一罐橄榄油，对肾，对肾脏很好，是肾脏科的医生。
0: 肾脏科医生讲的，然后
5: 对，最近才报道。
0: 这是安尼啦，参。安尼嘛，真正是袂歹呢。医生嘛，跟你讲安尼带好吼，对不？好，安尼好啦。啊，大嫂，谢谢你哈。好好，谢谢。
5: 欢迎哈。
0: 三片五节嘿。
5: 我的卫生拢好起。
0: 卫生哦，哦，你有那卫生的问题呢？
5: 对对，然后胃很好。
0: 哦。
5: 然后我每天早上就喝，只有一小匙哦。
0: 嗯嗯。
5: 嘿，
0: 这几天吃啊，你得有感觉。
5: 哎，都有感觉啊。
0: 哦。
5: 然后我又。我用那个加一点那个咖啡哈，
0: 哦也棒的，
5: 嘿，然后我煮饭的时候我就会用一茶匙，
0: 哎呦，好
5: 那个饭好好吃哦，
0: 哎呀，感谢大嫂，谢谢。哪有那你天德瑞橄榄油就是大家拢食个酱你喝啦，所以叫你一人食好，搁再讲，食好搁再讲，搁再买哦。所以咱你喝别人，但是咱是最后两缸，最后两缸，卖完就无啊。所以咱你好朋友，咱阿袂关人，阿袂加码人，就较紧的哦。你无到时要个搞工哦，手上个搞吹一做啊，蛮无就是无吼。所以咱一定爱加量，较紧那个。卡紧那个加油，加嘛，要加嘛的人，要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卡的嘛吼。啊，咱的橄榄油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
6: 我叫孟姐啊，
0: 好呗，请讲起来。
6: 你来嘞，吃嘞，就生嘞。
0: 哎呦，来接接哦，一线哦。 好，你等一下，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是秀爽
0: 哈。我秀爽，你好嘿。
7: 那我要问一下哈。
0: 好呗嘿。
7: 这肾丝网的过
0: 肾丝球过滤率哈，肾丝球嘿，
7: 肾丝球那个多少卡超过？
0: 啊，那我叫人家讲，来三千就掉，嗨，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哎，是你好。
8: 爱一组啦。
0: 哦，要爱一组油，没有呢。哎，一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咱天德瑞干的有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嘛是有可能你明仔用暗都听无啊，啊都无啊吼啊，所以咱那边那边点钢铸文的人，趁着即阵那一个有哦，较紧的哦哈。要加码的人，阿要送我亲戚朋友人，你来送送也无够多呢。那么咱的两张加码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是要跟咱订阅，你即马会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是要找我秀爽，会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唔，个人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拜托唔要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哈，感谢你的配合，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呐，有个人有拥抱，对着咱介意人啊，对着咱感恩的人啊，对着咱这个心内干嘛讲亲和人呢？拥抱起来真的很好。我咧干嘛讲哦？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像我今天也记得，和朋友呢来催我，然后呢，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就拥抱哦，那种感觉真的很好。所以，那你和朋友忙吝啬呢，对咱家的人，啊，过来对恁你心爱的人呢，对你的老婆啦，对你的老公呢，咱来看怎么打钢筋就拥抱一下，打钢筋爱揽一下，因为伊是恁家的人。因为你是领导的亲人，包括你的囝嘛，同款哦吼！不要忘记了，世界上上最亲的人就是领导的人啊！不要当成是外人了哈！来哟，我那同款跟咱提醒一下哦，咱的最后橄榄油是最后的两天哦哈！啊，你那要订的人会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刷卡等你哦。
9: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
10: 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公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7: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520我爱你，咱4月20到5月20的活动，母亲节大优待大赠送，今天的正式要结束了。感谢你一个月以来对文雅的支持和的爱好，圆满今天结束了，谢谢。先来报告明仔载5月21农历4月初5，星期四的一刻，明仔载是适合祭祀开工，所谓定明。近期的是修造当土，喜神在西北，灾神在东南。从18岁上古的朋友，日煞是在西边。这是明仔载拜四的一刻，跟好朋友做报告。明仔载小满是伫新时哦，吼！明仔载小满的一个节气，顺续甲好朋友分享。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阿母来去大都市，第一首歌曲听唐飞的歌。

0: 朋友带大青山，今仔日五月二十到今仔日早起哦，欢迎和朋友，即马卡电话助文幺个 F 等你哦。五月的顺开始，为人的再起明显的升温，不但是正在稳定成长，偏在机会嘛接连浮现。有五月生肖的事业突破，贵人加持，一旦凭借着敏锐的眼光，满足商机，财富累积速度大大的提升，生活一步一步迈向着富足新的高度。少年的朋友天生自带王者的气场，五月的顺开始更加强势的这个财运来临，火土上升和事业运转变的升温，卡关已经足久的工作开始顺利推进，容易得到主管的肯定，团队的支持，正在收集温饱提升，偏财方面也足有惊喜，投资副业意外之财拢有机会。不过在文哥那王嘛，希望你保持着理性的判断，避免冲动的投资，稳健规划，才会当让咱的财富持续的累积。那小高的朋友脑筋灵活，五月的顺开始，贵人运特别旺，财运对的节节攀升。这段时间容易拄着愿意提拔家己的合作对象，还是朋友，带来全新的机会。工作上拼借着咱快速的反应，强大的执行力。一旦顺利解决难题，升职加薪的几率提高，偏财方面要未歹收获，兼职副业投资拢有可能带来较好的收入。不过记住哦，不要投机取巧，不要耍小聪明，卡大实地，才会当好在运行的更加固定。那小五的朋友一向打实打拼。进前的努力，在五月的时候开始开花结果，随着士气登旺，事业运稳步上升，累积真久的人脉，甲经验开始发挥作用，工作效率提升，也更加容易得到主管的认可。正财偏财，不是博抢，但是有哪有足好的收益哦？听友龙亨你好，
1: 文啊，
0: 嘿。
1: 咱讲六千啊，万二吼。
0: 嘿，对。
1: 伊讲六千啊，就好啦。
0: 六千啊，吼。
1: 好。
0: 啊，送一号的吼。
1: 嘿，送一号。
0: 好，安尼好。
1: 安尼拜五。安尼来
0: 做好。万二哈，好，谢谢。
1: 啊，拜五要送哦。
0: 嘿，拜五好不？
1: 哦，好啊。
0: 可以哈。
1: 哎，可以。
0: 今仔日二十嘛，明仔再寄啊，二二就收掉哈。谢谢大姐。好，平安哦。好，再见。来，亲爱和朋友，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讲阿未煞，阁有小鸡甲小弟的，小鸡的人观察力非常的敏锐，总是当比别人紧紧发现机会。五月下旬开始，这个优势正做着咱财运爆发的关键。工作上容易抢得先机，无论单合作接订单推动计划，拢会当展现出色的执行力，和正在持续的成长。偏财方面惊喜不断，可能因为朋友的介绍，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着商机来赚钱，只是赚钱之余，唔通忘记身体爱顾好。维持健康的状态，才会当真正享受财富带来的幸运。听友龙亨你好，
2: 文雅你好，
0: 晚安。
2: 我要叫一号的十阿，
0: 十阿，
2: 诶，三号的八阿，
0: 十阿两万，啊，迄个三号的八阿万二。三万的哈，
2: 哎、
0: 欸，啊，要送啥？
2: 送二号的。
0: 送二号的，好，拜五哈。
2: 拜，
0: 好、哦。拜五哪？
2: 早上。
0: OK， 没问题哈。
2: 好，
0: 谢谢，平安哦，再见。
2: 好，拜拜。
0: 好，拜拜。真感恩哦，亲爱的好朋友，今仔日还阁有机会做你卡电话，我在等你哦。而且咱要来甲好朋友继续讲的是，小弟的人天生福气足大吼，五月下旬开始更加是在温大旺，水火气调渐渐平衡，整体运势变得足顺利。工作中的问题真简单的解决，也时常有贵人适时伸出援手，正在收入稳定提升，偏在稳同款就好。投资赚钱、奖金收入，甚至抽奖，拢有小小的欢喜，有机会哦。这个时间如果会当保持善念，多多累积福报，好运加在起，也更加固定。以上是甲好朋友特别报告，五月下旬开始，上零、上九、上五、上鸡、上低，这个位生肖，祝你会当财运顺顺顺大爆发。啊，当然啦、啊，身体够好，这是最重要。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但就要安排关系，凤飞飞起来，凤飞飞，云飞飞。听友的红利好，
3: 喂，罗娜你好，
0: 嘿，你好，
3: 我，
0: 贤呐，你的电话切掉啊，来，阿姐拜托你电话订卡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要健康，阿不要咱真真正正有好的运势，上个重要。爱个有好的身体，咱食会康健。啊，明仔载，明仔载是521，我爱你。来欢迎好朋友哈，这个五月二日到六月初五十二生肖的有机会，咱接过来安排。

0: 压啦。
1: 好、哦、好。
0: 哦，啊，迄、那个晚上一路安尼啦。
1: 好，
0: 好、哦，
1: 好，
0: 好。
1: 啊，拜五搞哦，哈。
0: 哦，好好。
1: 可以哦，谢谢哈、啊，拜拜、哦。
0: 谢谢，好，拜拜。
1: 哦，听秀的红的呵。
2: 对。
1: 你好。
2: 啊，你好。
1: 哎、欸。
2: 你好。
1: 咩事啊？收音机啊，无要关。
3: 你说啥？
2: 你
3: 呀？你看，我来了，先曝光了，先曝光。
1: 先曝光哈。
3: 哎。
1: 好来。

来，今嘛，咱要来邀请和平就听是凤飞飞、云飞飞哦。谢谢咱多阿姐大哥哈。哦，讲叫习惯会盖骨溜呢，有时间起来给咱分享起来，谢谢你。

0: 谢谢，真轻松的歌曲哈。啊，今仔日阁有人甲我欢呼，就这歌我聊聊啊的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55998。今嘛，咱来。进一下公告的端游带大精神，今天的最后一天齁。啊，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上好上好，你若买不到，即马赶紧注文，可以的话买好到，身体够好，这真重要。趁这个母亲节端游带大精神，今天最后一天，希望好朋友拢会当该买爱买好到，身体健康。爱照顾，像好多啊，咱有一位蒋先生，伊在咧甲我讲，伊讲文啊，老实甲你讲吼，我为虾米买你的产品买只熊？第一间就甲你买半当，因为我一个足好足好足好的朋友，伊一直敲电话咧甲我鼓舞。我想讲，你是甲文啊什么关系啊？哪会安尼遮认真鼓舞？伊讲无，我是伊的听友，因为我食伊的产品食甲足好啊，我唔敢看你阁继续艰苦啊，所以呢，因这朋友得甲蒋先生讲哦，即马咧优待你赶紧呢，最后就帮车你来坐好着，以后咱人生的路途得行。会加顺利，因为健康足重要，所以蒋先生头拄啊嘛是甲咱做文半当，感恩呐，拢毋捌食过哦。伊讲因为伊中风一个月啊，啊因朋友吼，抵达中风还阁伫病院的时阵，都摕咱的产品好食，啊然后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咧阿购物，人即马咧又带你赶紧赶紧，即马买吼继续俗，啊你三项拢买。上少会当互你升万五，伊讲安尼哦，啊一直想想想想啊，今仔日最后一工啊，因朋友佮伊讲，文雅咧讲最后一工啊，啊讲真咧吼，无买你的后悔，所以头拄啊在播一首风飞飞云飞飞哦，因朋友佮伊。打电话呢，伊讲文雅，紧嘞紧嘞，啊你赶紧甲登记记啊，啊阮兜住伫即个清水吼，啊我买半当，啊我才来甲问，伊遐甲我讲，啊就是安尼啦，因为朋友嘛是真正足关心我，感恩啦，大家斗相报，真正好心一定爱做，人讲日行一善吼，啊这嘛是咧做功德，谢谢。最后一天请你卡定位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来，即马咱来听电话，听友的红你好。
1: 耶，文娜吼，我来你讲，
0: 你收音机关掉好不好？
1: 好，好啦，好啦。耶，耶，这个
0: 三块龟，
1: 两罐啦，好。啊，二号两罐安尼啦，
0: 安尼八千，
1: 嘿啦，安尼啦，
0: 好，安尼送二号的吼，
1: 嘿啦，嘿啦，
0: 好，好，好，拜五到哈，
1: 好啦，好啦，好啦，
0: 谢谢哈，感恩，
1: 好啦，感恩，
0: 好，来，即马咱来听一只鸟啊，好啾啾啊，大家拢讲一只鸟啊，好啾啾，别紧啦，拢不要紧，知影就好吼，到底欣赏。哎呦，还有电话呢，听秀龙你好，
2: 喂喂你好，
0: 嘿，
2: 我要国骨的，那要国冠，
0: 哦好，
2: 啊送迄个，迄个，
0: 同款，
2: 无啦，因为迄个全国各国奖，我无全国起，我无爱食迄，我要食国骨头的，
0: 哦啊送的啦，
2: 啊送的送另外一种的，我食看卖，
0: 一盒的呢。
2: 我唔知几号啦，
0: 啊、哦，一号的啦，哈，
2: 一号的吼，也过关啦，
0: 好，谢谢哈，啊，拜五到，今仔日钓拢拜五到哈，谢谢平安。

0: 来，遮我找无收，你毋免烦恼。即马讲你生囡仔，政府要甲你饲到十八岁，迄总统讲的哦哈。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了解，提供零岁到十八岁生长津贴，每一个人每一个月5000块。哦，这是咱特别甲好朋友分享今仔日最新的消息。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听友老洪你好。晚安。
1: 晚安。十五岁。
0: 咩爱啥？
1: 十五岁。
0: 啊？
1: 十五岁。
0: 三个月哦。
1: 三个。
0: 三个啥物？三个苦瓜
1: 哦。不，是的，是的。
0: 啊，这话你讲是不是？你逐届甲我做问，恁兜的人拢无要互你收这个啊？我拄啊无注意看你的，无注意看你的电话。如果那是你卖个叫啊，因为恁兜的人拢唔互你收，吼、哦，歹势。无多啊，因为你伫家叫，但是恁兜的人就是唔互你收啊，所以公司嘛是看到你的电话就无多甲你出货，除非你先寄钱来。先汇钱来，安尼听有无？当然啦、啊，人客吼、哦、听友要甲咱助文，这是对阮足大的肯定啊！但是厝内底人无同意的话，一而再，再而三，啊，拢无收阮公司，一届、两届、三届，阮都袂当个卡，袂当个寄回，互你一点。也希望你厝内底诶，即个问题先处理好好势，唔免到时阵遭受到一大堆诶困扰。安尼知影吼？进前我拢想讲啊，好难得诶讲话，都无啥清楚，做勉强甲你听甲，会当甲你行。啊，毋过你诶电话伫公司已经是黑名单，所以你爱先含领导诶人。处理好好势，这点拜托大家，哎，处理好好啦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最近啊，除了520哈。啊，总统有讲，零岁甲你到期甲十八岁，每一个月补助5000块，这个好消息。啊，那像作者拢无介好的消息吼，希望。所以有听众朋友讲，哎、欸，文雅你最近新闻那小报较少，我讲因为社会新闻哦，话也无啥适合报啊，吼，是安尼。听众都很厉害。
1: 我要两，恁两起来一头的。
0: 好，阿、啊、要上啥？
1: 上盖古地好啊。
0: OK。
1: 欸，我拜六开始啊。
0: 拜六可以。
1: 好。
0: 23号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大姐。
1: 好。
0: 来，听友的红利好。
1: 哎呦，我头哎，头
0: 三块龟。
1: 哎。
0: 龟管。来来，卖边疆哈，卖边疆来。有一个姓的男子，昨开车经过中村路到越吉林路的时阵，撞到对向机车技师姓柯的男子，冲击的力度足大，姓柯的男子被撞一个当场，怎啊无性命很伤，丧意不敌。警方发现这个姓黄的男子无驾照，佮查询发现伊是违规逮王，十年来超过40笔的违规，经审了，依照过失致死罪嫌依上发办，无缴的部分依照规定制作这个红单机罚扣牌扣车，啊嘛是真好打啦吼，啊得。啊，无驾照，啊，已经多年来枪在违规，啊，腰个枪在 弟弟安尼开车出来，这真正希望所有好朋友，咱台湾是法治的社会，卖我白来啦，哈。啊，有一个53岁。单独去西班牙留学了后，在国外定居的女子，分享在异国生活中，重新理解好好啊活着的意义。对着当年阿来离乡背井，家庭经济关系，中高世代的这些朋友来讲，会向迈向贫穷家己，反倒倒来真多好内心，不再疲劳重要的关键。这是一个日本女子53岁离婚，在完全不能讲西班牙语的情形之下，她去西班牙留学，落尾在西班牙生活3年，在乔治亚住7个月，如今在泰国展开第2个月新的生活。这个日本女子表示，少年的时阵总是感觉会当在海外生活的人一定行动力足强，自由自在，而且是有某种特别的人。啊，实际上，伊家己50几岁才开始去海外生活，伊发现每一日其实意外平凡，所以想做什么，有时候做自己真正足重要。而且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不管怎样，你要怎样做你家己，啊，要怎样过你家己爱过的日子。重点就是，你一定爱先拥有健康的一个身体，啊，若无一切嘛是假讲的啊，对不对？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980800559988。多阿家叫做的精能阿三盖骨溜这位大姐，你那是04776这位朋友，你免卡来啊，那不是你爱卡电话跟我订正一下，因为那小电话有卡济哈，谢谢。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好朋友收听一首真好听的一个怀念的老歌哦。红亲母亲，老伯啊，爬车林。

0: 来，听秀龙，你好。
1: 嗯，那你好。
0: 晚安。
1: 啊，我哈，本来讲要叫一号甲你换吼，我想想诶，我当姐姐都咧困，佫无他甲讲呢。
0: 你卢大姐啊？
1: 我林小姐
0: 啊？你即马变哪？
1: 我即马吼，我讲迄个免。哎，你们换一号的啦，我是讲吼，做的钱要搁家己，迄个钙骨瘤要搁家己做运动管。
0: 哦，钙骨瘤跟两管。
1: 系啦。
0: 哦。
1: 啊，要换的免换啦。
0: 钙骨瘤两管要送啥？
1: 我都，送钙骨瘤就好啊。
0: 哦。啊，原底你有甲公司要讲要换了对？
1: 嘿嘿啊！啊，
0: 我知，我赶紧甲公司讲哈。
1: 嘿啊！啊，我是讲安尼，无我好过去食你个啊！我都当食食都在困，他来无在讲，我都。
0: 在讲。
1: 好、哦。
0: 正常的体质拢袂安那哈，谢谢。
1: 好。好。安尼好。
0: 了解，谢谢。
1: 好，拜拜。
0: 听秀龙红你好，请讲话。喂喂喂！
2: 那个，我听我妈讲的哦，哎，恁电台那个面二号的哦，
0: 二号的钙骨瘤，
2: 哎，
0: 二号钙骨瘤要几罐？啊，唔，哈紧讲，要买几罐？
2: 几罐？
0: 一罐2500，2罐5000。
2: 啊？
0: 哈？
2: 哎。
0: 两罐嘛，啊，要送钙骨瘤啊，吼。好，安尼拜五就到。好，啊，拜五就到啊，哦，后日咯，哈。
2: 啊，主治。
0: 主治哦，你老爸过唔免主治啊，哈。
2: 唔捌，真唔捌。
0: 唔捌买哦，啊，我先甲你登记，等下哈个看呐，哈，谢谢。
2: 嗯。
0: 哦，啊，无你等我者，你等我者，头拄仔迄个朋友已经切掉，你等我，我给你登记哈。
2: 好。

来拄只，咱迄个大哥吼，恁妈妈叫明珠对不？啊，电话是毋是0905这支？若毋是爱敲电话起来，甲我解者哈。来，头拄迄个大哥住伫鹿港诶，拜托你听一下吼。如果恁妈妈明珠啊，伊个电话是毋是0905这支？若毋是爱赶紧来甲我解者哈，谢谢。有需要咱个互动交流，敲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讲到这个小满哈，即块进入小满期间，温度会升高，湿气、火气喷发。但是有四个生肖拼接着这个爆发之气，特色大发，为迎接下半年好运做准备。其中第一名是小羊的，真容易被看到，而且跟人互动，正做着互相的贵人。啊，小狗有可能因为一篇文章一个合作，怎啊请起来？第三名是小鸡，有真没有信息，要灾运互相影响。第四名是小狗的，会被赋予重要的任务，真紧就好成绩。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即马咱们来邀请好朋友斗阵欣赏的歌曲《醉心花》。

来，今嘛咱来进攻个大优待大精赏，大优待大精赏。四月二十到五月二十，所以欢迎好朋友，赶紧赶紧哈！啊，买无够的赶紧买，啊，到小报的爱较拍拼。头拄啊，咱的魏大姐讲，门啊，我有甲阮姐姐讲，啊，阮姐姐搁咧张赌，啊，我那明仔会知啊，敲电话敢会付？你尽量哦，赶紧卡，啊，明仔知啊，你啊看吼，阮十一点以前，明仔在十一点以前，吼，我那是。个会付，我就甲你安排阿伯付的比较多。安尼两天，因为咱今仔日为止，啊，到我明仔再出单十一点以前好啊。你甲你那最近讲讲的啦，卖搁底下拖沙啦。啊，早爱买慢啦，爱买对不对？阿姨讲嘿呀，吼，我足气的呢。我就吼为着伊的健康，安尼一直甲伊讲，阿姨就安尼拖拖拖。我嘛要甲好朋友讲一句老实话啦，吼。有当时啊，缘分足重要。如果伊若感觉讲伊足需要啊，啊伊甘愿安尼就好。啊伊若毋是讲吼足爱，啊你就免甲勉强啊。安尼听有吼，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因缘因果啦。谢谢哦，来即马来听袂当个爱的人。

0: 听秀龙很厉害。
1: 哎，
0: 嘿，晚安，
1: 嘿，晚安。我头拄来讲吼，讲我要叫我哥阿遐吼，伊要真实，伊三十八号，啊，我就是四十号啦，啊，我叫外钱的叫我哥者，三十八号，哦。
0: 马紧啦，啊，反正就是寄三十八号，你是邮寄邮金匣？
1: 有啦有啦，
0: 好啦，你无问题啊，你免烦恼啊，哈。
1: 好啦好，我
0: 有问题就打电话啊啦，哈。
1: 好啦好，
0: 你两个电话我拢给你写嘞呀。
1: 哦好，啊你卡，
0: 谢谢。
1: 我迄工无伫嘞啦，啊你卡我哥的电话啦。
0: 哦好啦，没问题啊
1: 哈。
0: 好，谢谢谢谢，真感恩哈。来，亲爱的好朋友，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吼。哎，这是500人的群组，五花雕的迄个鹭鸟照，真正吼，到底是安那？伫即个中国大陆乌南最近爆出了一个足离谱的群组风暴。即、这个人资三甲病医生肖的主任医师，伫即个月15号暗时8点外，医师伫即个拥有496名成员的读册会，而且个群组五团一张鹭鸟照，相片伫群内曝光了，迅速引起议论。不过最后群友难以接受的是，姓肖的即个医生吼。不仅无伫群组公开说明，也是道歉，佮讲这无啥物哦，真正大家议论纷纷就对啦。这个读册会群组成员一般拢是专家学者佮文化领域的人士，原本是知识交流的平台，无想到出现着私密相片。对着捞出来群组查到，看到相片内面一个男子穿迄个粉色诶，衬衫伊着加角度啊，家己翕下半身明显无清楚。群友大家讲啊，哪会安呢？啊，结果呢？结果这个医生伊讲啊，靠啥呢？啊，着小看较暴露尔尔，未少网友互相提醒，手机诶通信软体一个传唔到，有可能私人空间瞬间会变清，尤其身份敏感诶人更加爱谨慎。啊，那姓肖诶，这个医生所在病院是毋是介入调查，后续是毋是有行政处分，要阁有需要进一步诶追踪。所以有当时啊吼，虽然医生看东看西也不咧看迄啦，啊，毋过你嘛袂使安尼讲啊。你一个人的问题影响足侪人的观感，尤其是伫这个群组有遮侪人，所以任何的这个工课，咱希望大家拢爱小看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吼，较袂漏开。

0: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这首歌曲是咱的蔡小姐给咱点的《风物乱情》。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这波有关是不雅陪伴的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这个电话随时联络。讲到诈骗的代志，讲真呢，真正报未完呐、啊。有缘呐，是安尼，足侪好朋友，唔知是安怎，千讲万讲，千叮咛万叮咛吼，也是同款。啊，又个有代志。新北市的板桥，一个五十五岁姓苏的女子，日前也是误信着假检警诈骗的话术，短短四日内被诈骗集团骗180,000念在，听友老洪你好，
1: 我今麦叫甲过分，我现在要叫要卡袂记
0: 诶，后盖忙袂记诶啦，都爱提早啦。
1: 啊，我即届叫几届你知？
0: 食几届？
1: 我上了知？
0: 我唔知呢。
1: 你唔知哦？
0: 嘿，
1: 我要爱两啊一头诶。
0: 好。
1: 两家一号就好。
0: 好，啊，送啥？
1: 送二号的。
0: 哦，好。
1: 啊，当时到。
0: 拜五。
1: 哦，好。
0: 后盖唔忙请啊，你装这个买房车，哦。
1: 好啦，好啦。
0: 爱记哦，吼、哦，谢谢，谢谢。拜五会知呀，哈、嗯。拜拜，大姐。来，亲爱的喝冰酒，讲真的啦，吼，我真正是哦，最近我嘛头壳戆戆啊。因为每天都很多好朋友，所以雄雄哦，也忘记说要怎么跟你称呼。啊，我们这些老朋友你不能见怪哦，因为哦，我也有回啊呢。等下叫我妹，吃到这个，吃到我这个回，你就知道你还在黑白说。梅花啦吼，王大志。想到啊，你茫受气哈！来啊，以后卖枪啊，你装迄个买房车。希望所有好朋友记得爱好啊，身体爱好啊，好好啊保养，足重要。头拄啊咧讲吼，五十五岁即个姓苏的女子，短短四日就被骗180,000，无想到诈骗集团是吃好再自卑，佮再度开嘴计，佮交150,000出来。这个时阵，姓苏的女子才发现怪怪呢，赶紧甲板桥警方求助。啊，警方顺势讲，安尼好啦，你给伊个配合吼，当面交钱。啊，结果今仔下晡伫汉兴东路一带埋伏，当场抓到两位悔嫁之年的这个车手。啊，都较侪回啊嘛，走未去啊！成功阻止着姓苏的女子，再度被诈骗集团骗走老本。经过了解，姓苏的女子这个月12号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对方假冒检警司法人员，讲伊涉及着刑事案件，明害口罩甲资金要交予司法单位监管，啊，若无恐惊有法律的责任，因为诈骗集团哦，讲话真歹，话术逼真呢，啊，结果这个苏小姐一时怎啊紧张？啊，无差钱的落入圈套。对12号到15号短短四日内，依照诈骗集团的指示，先后四度交付现金，总金额180,000。诈骗集团得手了，阁不罢休哦。今仔日再度联络，要求伊阁准备150,000要来甲收钱。所以，所有女子才发现，哇，啊，我拢互你安尼。拢要甲我收了了，愈想愈唔对，才发现可能拄着诈骗，马上向着警方来报案。啊，警方判断诈骗集团会阁派人来提钱，随时组成着专案小组，请姓苏的小姐加配合。啊，甲着对方相约，今仔下晡伫板桥区的汉兴东路当面交付现金，远景提早伫周边埋伏。啊，结果哦， 下晡的时阵，一个60岁姓张的车手，伊欲要来准备收钱，57岁姓陈的男子伫附近负责接应。卖好的环境，看到司机成熟，上前表明身份。啊，这两个卡有那麻麻坐会啊，吼，被警方押解逮捕。查扣到这个手机啊，2支现金2000块。啊，警方调查这两个男子拢承认受诈骗集团的指示，啊来互相吼接应，啊结果被抓。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讲，要监管、要考责、要收钱，迄拢是骗你的哈！你卖个受骗啦，有啥物问题，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直接卡110查证，卡袂好咱的辛苦钱落入着诈骗集团的这个落地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哈来听这首《爱有多少》。陈兰丽给咱唱的歌。

有我看到啊，我看到啊，嘿，我看到啊，嘿，谢谢。来，有一首歌放好欠差不多一礼拜啊，哈。等一下我会安排。啊，即马咱先来进广告哈。到底咱即个高雄小港，以及个林大志，我就是咧甲讲。

0: 来，今仔日有一个好朋友吼，你的电话已经作侪间，啊，拢无机会甲你接。啊，你即卖会使家己上时间赶紧打电话给我好啊。无我看你这个电话已经讲作侪间呀。这个头前是049233哈，后边是16，你会当我即卖哪报新闻，啊哪甲你注意，你会使定卡电话。来，台中有一个。真正吼，即个做翁的嘛有够衰的对啦。结婚当日，啊，得去予太太甲反背。即个男主吼，伊叫小伟，甲着女主小乔，伫182年的5月20日，甜蜜登记结婚。520，向前我爱你，即个日子。应该是幸福浪漫的开端，没想到这个小伟后来才发现，家己头壳顶规大片拢是大草原，是安怎？太太对着结婚登记当日开始，就甲着另外一个小王叫阿忠啊，偷来暗去，甚至发生多次的性行为，时间长达要到年半。这个小伟知影真相了后，好崩溃，未困着，情绪暴冲，达行来，气甲提高求上120班，判决支出。小伟甲小乔伫112年的520完成结婚的登记，婚姻的关系到即马阁继续存在，但是第三者这个小王明知道小乔已经是别人的某，完全不撇嫌。对方登记结婚那日开始，就是在112年的5月20日结婚当日一路偷吃，到达113年的10月，这个期间甲着人妻发生多次的性行为，更加好这个被害者小伟痛心的事。伊一直到114年5月，才对着太太口中知影，一顶帽啊，大草原地2年的时间，消息亲像是晴天霹雳，让伊心心崩溃，出现着严重的失眠、情绪激烈的起伏，只好乖乖啊接受心理治疗。小伟气愤难平。一桩各种法院主张这个小王阿忠啊故意迫害伊的婚姻圆满，侵害伊的配偶身份，情节重大。依照民法第184条第一项、第195条第三项，准用同条第一项规定，求偿着精神抚慰金120万。法官审理的时阵，这个阿忠啊，对着家己明知知影小乔都已经结婚，佮继续佮伊发生多次的性行为，坦白承认完全不正直、无负任，等于直接承认偷吃。法院认定这个阿忠的行为明显超越社会一般的通念，所以会当容忍的范围，严重破坏着小伟甲小乔之间的婚姻共同生活圆满、安全甲幸福，确实是故意不法侵害着这个人的配偶权，情节阁重大，所以要负起着赔偿的责任。啊，那是赔偿金额偌济？法官考量着双方面的身份地位、经济能力，阿忠啊加害程度，小伟精神痛苦程度，一切状况，经过了解，这个小伟大学毕业，在做业务，一个月55000到6000，并下无财产。阿忠啊，有那大学毕业做水电，一个月40000多，名下只有一台机车。法官认为小伟求偿120万开始上悬，最后协定精神抚慰金40万还适当，专案阁会当上诉。啊，讲来讲去，真正是无啥会当原谅的，你敢知影？这个查某的吼。这个人妻吼，家己也伤过分了吧？结婚当日就甲小王安尼舞弄甲， 好安塞安尼，规个头壳顶拢是大草原。像这哦，无离婚是要那个过日子啊，对不对？所以咱伫遮有那希望和平久。你既然要甲人结婚呐、啊，你得爱好好啊，来建心，大家共同建立一个家庭。透人安尼咧，啊你无看别人作好欺负，啊你唔作三八，对不对？嘛作过分。所以哦，咱希望和平久。人讲查甫人惊做唔着行，查甫人惊做。惊见唔到人，啊！唔过讲真诶啦，那男主角哦，即个娶即个某，真正嘛是安尼哦，爱耍耍去，太离谱了吧？啊！佮为着即个问题，着爱佮看心理医生。所以咱即个社会哦，足侪代志拢真正足莫名其妙诶啦，对无？来，听秀乐红你好。
1: 哎、欸，问啊。
0: 晚安。
1: 佮家己。加两罐的一号的啦，
0: 好，
1: 哦，
0: 好，
1: 啊，我卡拢无接，
0: 啊，都拢电话足济，啊，要送二号啊，一号，
1: 送一号的，
0: 哦，好，
1: 每一号送一号，
0: 拜五搞哈，
1: 好，一家是有，
0: 哦，好，
1: 嗯嗯，
0: 感恩哈，谢谢，嗯，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来，哦，我都在讲哦，哎呦，哎。这个电话我哪想，他都已经有登记了，他还讲无，我那等一下来找哈。零啊，不是零五哦，六三一三。这个电话他都哪想有登记呢？来，亲爱的好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他都哦，咱咧讲迄个代志。很多人就是这样，法律有规定啊，通奸无罪啊，啊，所以呢，我跟你说哦，通奸无罪啦，但是你刁工去损害到人的配偶权，你就要负起到一个人若提起到这个告诉，你就是有哪民事方面刑事无罪，民事方面你嘛是要负责啊。啊！你要爱什么人？有遐济人通去爱你，偏偏要去爱别人的某。啊！你唔真正头壳歹，对不对？到底来欣赏的歌曲，为你安排《目屎一斤重》。

0: 好，好，啊，拜五就到啊哈。
1: 礼拜五呀，好，谢谢你。
0: 拜五早班哈，
1: 好，谢谢，
0: 谢谢。来，亲爱的好朋友，最后一班车哦，上一盒的哈，头头咱这阿姐。你敢是买一盒送一盒，我若甲你写唔对，麻烦你赶紧打电话甲我改者，因为拄啊好咱的歌也结束哈。来，好多只阿姐买四啊一盒，是唔是送一盒？那唔是爱赶紧来甲我改哦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八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听秀龙你好，
2: 我那刚洗过吗？
0: 不是你，你是山口龟戏馆上礼盒的，好、哦哦，谢谢谢谢。来，阿玲，我是拄啊打球的0963这个朋友，买四啊八千，是不是上一盒的哦？熊熊安尼拢。借你呢，紧张吼！来，听秀龙你好，
1: 哎，龙阿你好，对，我才不要去讲安尼，
0: 一盒上一盒掉哈，好，谢谢哈，礼拜五到早班，谢谢，感恩呐、啊，因为安尼熊熊电话一直滴来，我都火气啊吼，啊，所以咱搁再，哎，搁再喝喝啊，来安尼。福一个这足重要，有听到一个消息哈，讲一个康康啊，伫今仔日突然间现身台北地检署，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一张大型的演艺圈诈骗案，估计诈骗的金额高达1.2亿，引起大家关注。康康接受着。这个新闻媒体访问透露，包括5566的小刀，还有5吨鱼的囝吴子文，拢被诈骗。两个人损失2000多万啊！两个人拢损失2000多万，伊是差不多700万上少的。康康在接受访问当中还原诈骗的经过，伊讲这代志是2017年，就是伊出道20周年举办演唱会时阵，当时合作的伊蝶文创的负责人讲手中有投资这个防弹少年团，甲着这个案发爱的红发爱的演唱会机会，基于合作。伊这个朋友信任，不疑有他呢，先后投入700万，想袂到对方提前了的消息。林康康原本20周年演唱会也无协助办理，将其尾依靠家己的力量完成演出，不但是利润吼差足济，搁家己提前啊来代垫薪水和对方的员工，针对当日。出庭的状况，康康表示，这个案件主嫌犯已经被判2年外，即摆出庭是为着要予推卸责任的合伙人也当接受法律制裁。伊也形容法庭的现场气氛严肃，哦，袂输咧演电影。一个听到被告伫这个法庭上骗讲是帮伊办25周年演唱会，当场的反驳。唔是，是20周年，真正做到公白出。康康也透露，这个案件受害者足济，吼，除了伊以外，联合朋友5566的小刀，因为投资刘德华演唱会被骗2000多万，5吨鱼的后生吴子文也损失2000多万，甚至有唱片公司被诈骗高达3000多万。伊讲哦，讲实在。真正是未输笨小孩就对啦，但是总共一句，做任何的投资，家己拢爱细腻啦。一个无注意，你啊看，迄熬骗的，就是做熬骗呐。你看，遐尼那侪人被骗， 所以哦，希望大家交朋友爱惜你，要做任何的投资也爱谨慎。而且咯，咱这段时间收掉文雅陪伴你，今嘛咱来听《笨小孩》这首歌。
3: 笨小孩，
4: 笨小孩，
5: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吼吼，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大家要再一次跟好朋友进攻格哈。啊，阁有人搞不清楚咱的责任心为虾米见鬼啊？有鬼吗？内行的有吃过的朋友，大家拢感觉做价值无贵，效果好都无贵。啊，咱这一盒20粒，2000块一粒一百。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桂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心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用来加素山药维生素 E 牡蛎虾红薯这些营养素一概给你补给。所以你也发现到过去你过关过身过白手过胃肠过胆嘛，每项拢爱过瓶瓶罐罐规大堆。啊，即马足简单，拢唔免惊吼，这无食那无食，咱这一盒就搞定。所以规身躯甲你顾个，精神好，体力好，脑底灵活，反应好，长期食落去到底，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祝。这个主要能力有够，咱就较勉强啊！咧过敏感冒，勉强啊！底下咧吸袂到酷酷嗽，闹尿尿，食袂到，困袂去，放袂好，交流种种的情形，你就唔免阁再想烦恼，足简单，身体平衡，小宇宙运行顺畅。所以真多真多真多好朋友，食到咱的产品了后，身体健康。控白能力好，即马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所以希望好朋友身体过好好。下几集文雅给你介绍的三焦坐立精一盒，全方位的保养哦，吼，规身躯给你顾条条。以上是广告，听友老兄你好。
4: 那个文雅，你要寄三罐。
3: 对，乌龟，嗯，拜五九哈，还要送啥？
4: 那个鱼虾呀。
3: 哦 ，OK， 好，谢谢你。
4: 好，
3: 好，平安哈，那个拜五都到啊。好，来，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斗阵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听一首。张秀清甲着一个蔡小虎合唱的《期待有缘》，邀请好朋友到店来欣赏哦。

0: 来，差不多啊，来关心明仔载的天气哈。明仔载是十月二一，环境是西南风。明仔波开始，风平渐渐接近台湾的北部海面。桃园以北新竹到嘉义山区，加减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分量也增加。午后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拜五桃园以北新竹到嘉义山区毛地渐阵雨，炎热天气爱持续到礼拜。到时阵，方面位伫台湾北部海面水气增加，各地落雨的几率会增加。明仔在上午各地侪分较好天，下晡开始方面渐渐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特别报告分享。听友龙兄你好，
1: 我喂，我迄个，
0: 你收音机敢有关掉？
1: 有啊，
0: 有啊，好好来，你讲，
1: 来喂，讲嘛，
0: 嘿，
1: 你个我叫迄、那个，较重要啊，我较拢足艰苦的，即、那个三号的吼，三号的三关啦。
0: 三关那是山苦瓜呢，
1: 有我知三号的。
0: 啊，迄、那个你讲脚骨较重要，脚骨迄二号的呢？
1: 啊，脚骨就个二号，所以叫三关。
0: 哦吼、哦，啊，有那上二号的安尼啦吼。
1: 有有，一千五百，加四千五
0: 啊，那就是七万里啦。
1: 万里哦。
0: 有万里哈。
1: 安尼会使啦。
0: 哦，会使好啊，拜五到。
1: 拜五，
0: 后日哈，
1: 后日啦，好啦，
0: 可以哈、
1: 啊。我脚哦，我脚是拢脚头落吼，拢个脚巴含枕头拢会烧，爱足艰苦啊。
0: 你要去看医生，看是安怎？
1: 哦，安尼啊。
0: 啊，医生敢有甲你讲安怎？
1: 我拢无去用看啦。
0: 啊，你爱去用看一个啦。
1: 用烧水发贵哇。
0: 啊，当然较放松啊，啊，毋过重点你爱看一下，看有到底倒一方面的问题吼。上、好是啊，咱这食保养的，甲你顾的，啊，医生爱看一下。
1: 我之前有加减，甲你要去参哦，是迄龙骨的疼哦。
0: 吼、
1: 啊，食了龙骨就较好啦。
0: 有较好吼。
1: 讲食补骨就较要紧
0: 哦。吼、哦、好，安尼好，无问题啦哈。啊，拜五就到哈。
1: 拜五哦。
0: 是是，谢谢，好，拜拜。
1: 啊，就自己栽哦。
0: 我栽，我栽，你有买过？
1: 系啊，啊买过，都迄阵啊买过，我惊电脑栽，你叫我落去叫高阳麻烦个，叫少年来听着啦。
0: 哦，安尼吼。
1: 哟，啊你叫他，哟好得啦。
0: 好好，谢谢哈，再见再见。

来，亲爱的好朋友，唔通别记哈。520今仔日520，即卖已经11:52:30，咱的这部时间也特别到啊！啊，最后今仔日，咱希望非常美好的一个结束哈。4月20到5月20。谢谢好朋友，大家都很支持，把我们的身体顾好好，真感恩哦。有需要把我们自己的身体顾好，勇敢健康，会记得三少坐立经一盒，三少钙骨溜，三少山苦瓜，三项都来吃，健康无烦恼。0800-5599-88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拢如意。需要咱的活动，需要咱的产品，大优待，大赠送，最后的机会等你哦！再见哦！

0: 而且祝福着所有好朋友，感谢你的收听，明天见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好嗨哟！说的秘密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故事现场播上。今天这里电刚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鸡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在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吊，一波时间呢，乌鸡来好每一间拢做很吊，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片扫描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个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候补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候补处，而且跟候补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一晚过三冬，这是邓永杰来唱歌曲，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开起来，开咱现场可以转线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等于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第一个段五首歌，第二个段四首歌哈。我个赞，
1: 喂，先生，
0: 你叫什么歌嘞？
1: 家人好，
0: 家人好啦吼。基隆雨啊，家人好，看麦。家人张秀清好 ，OK 哈，好好，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我个赞。
2: 你好，
0: 有点心过来。
2: 心内乱情，
0: 什么呀？
2: 心内乱情。
0: 你得帮死我哎！啊，深深的乱情，帮死我呀，系啊。好 ，OK， 好好好，拜拜。王哥赞，王哥赞，哎，连连连连连连，王哥赞，我还有个赞。
3: 哎，
0: 什么歌？又生，什么歌？
3: 用什么
0: 说的？
3: 一
0: 栋
3: 啊。
0: 嗯，是。但一栋啊，哈 ，OK， 好，用什么说啊？一栋 ，OK， 好，呵呵，拜拜。不过考都不带你，不要唱歌好来。清净海花，我给咱唱。

进攻的。好朋友，咱洛英荣化妆品系列买五千的，甲咱扣两千；买一万的，甲咱扣四千；买万五的，扣六千。买愈多，你就赚愈多呢。一年一道，一年一道的机会，啊，你抢干阿妹！哪袂卡手爱紧哈？唔知要哪斗，唔知要哪桥，电话机甲录起来。我看那斗

健康来照顾，来吼、哦，有的人生活食食拢足正常哦，嘛无食个油淡淡油腻腻哦，叫胆固醇规拢飙起来呢，就可能是一项物件出状况。啥物件呢？就是甲状腺、甲状腺。有一个46岁妇人哦，生活真规律，食食个爱食蔬菜呢，佮袂爱食甜的物件呢。个规半冬，最近这半冬呢，规个血脂吼拢压起来，爱搁咧运动哦。可是胆固醇就降袂落呢。想想唔对哦，检查了较详细，发觉安怎？你知？伊甲状腺功能出问题，甲状腺功能低下。甲状腺功能低下呢，伊吼症状较无明显，所以做侪人无想着讲，哎呦，那是甲状腺出问题啦，吼。所以确定了呢，伊就等于先食药做治疗。好，这治疗。可是你就算讲恢复正常，你那是重症的，嘛要定期追踪哦。甲状腺低下症呢，好，差不多拢是低下症哈，拢是40至50岁女性先接出现，或者是不掉过甲状腺发炎的，或者是生产了生产后的族群都会哈。有什么症状呢？第一，体重增加，爱困，胃寒。吼、哦，阿哥啦，汗水，手机，脚手汗水，记忆力较无好，注意力无集中，而且反应较慢，这拢是甲状腺低下症的一挂症状。甲状腺是阿妈骨家啦，吼、哦、阿妈骨家一种内分泌的腺体，伊分泌的一挂激素吼，会影响到咱规身躯的新陈代谢。啊，那甲状腺低下症呢，就是甲状腺伊无得制造。足够的量，足够的甲状腺激素呢，互咱天体来使用，所以规身躯的代谢变慢啦。按咱的诊断呢，便是抽血检查以症状来诊断。啊，大概其实吼对甲状腺低下症可能较无熟悉，啊，那甲状腺亢进可能较知影，因为甲状腺若亢进的时候，伊血内底胆固醇呢会较低。啊，那甲状腺功能低下，就是功能较无好呢，血胆固醇会较悬。咱头讲即面吼，即、這个胡林人吼，伊就是安那呢，伊本身较早有得过啥呢？桥本氏甲状腺癌，可能伫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时阵呢，血脂偏低，啊，甲状腺功能下降的时呢，血的胆固醇、胆固醇佫飙起来。因为这症状无明显哦，恰恰向忽略去。啊，那长期性无爱做治疗，引起着啥呢？心脏出问题呢？肺部水肿呢？心爱烧伤呢？这袂使开玩笑吼、哦。那这种症状，你若讲已经得过甲状腺问题的人，上好每一天健康检查时呢，甲状腺相关的检查爱追踪，好、哦、爱追踪。那么治疗这甲状腺低下症呢，目前来讲是透过药物，长期性来吃药啊，补充一波够甲状腺素。食食方面呢，就要特别注意哦，像芥蓝、吼、哦、橄榄菜啦、花菜啦、白菜头啦、油菜啦，你本身有甲状腺低下症的人，十字花科的蔬菜莫食过量，一干嘛超过一碗饭的量，无可能压制着本身的身体，好、哦、来合成甲状腺素，好、哦、一个饱和，啊，佮有饱和脂肪的食物呢，莫食过量，啊，摄取足够的能。北京，所以你若无代无志，你平常时食清清啊，那迄个胆固醇就压起来哈，你得要注意，可能是你的甲状腺功能出问题咯。来，开箱白歌曲呢，这是季晴于天下第一的歌曲，给咱唱。

0: 上过。
1: 啊，是讲我若有当时啊坐伤久吼，拢常啊会闪关掉紧的系统无吼。
0: 那关掉有几斤
1: 啊
0: 呢？嘿
1: 啊，我着听你咧讲咩咧食，
0: 我着
1: 头一个白龙家己早暗食两颗啊。啊，即马来我即马拢是一顿食一粒。安尼保养啊，
0: 即马拢未算啊未。
1: 我迄阵甲即马安尼甲你买五罐啊，
0: 滴拢未算啊吼。
1: 未算啊，啊哥，我拢听啊有闪到个现象嘛。啊即马嘛靠个，因为我安尼我安尼入门哦，啊那古底啊你有通了白开，拢着闪到。
0: 哦，你进出来对流头卡还顺安尼。
1: 是啦，我爱七里门，我该怎么啊弄安尼？
0: 是哦，啊，即马拢卖啊，拢轻松啊，
1: 对啊，
0: 还有恭喜阿平，谢谢哈，
1: 系啊，我即马拢食保养诶，
0: 食大 S 哈，
1: 是啊，足赞
0: 诶，好，今天赞诶，好大 S， 好，谢谢哈，好，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做侪人吼，这个只听遐听腰酸背痛，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诶姿势无好。站外一边，坐起一边，那无脑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过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痛、遐痛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一讲这一款1500、1500。每点讲做问题，卡现场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无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气，手机个空气，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关起空气2244888。另外讲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点讲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空气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庸哥，
1: 那个因为哈，我现在就是他有在吃那个大 S 嘛，
2: 谁在吃大 S？
1: 就是我一个叔公啊，
2: 您结公在吃大 S， 嘿，啊，吃掉安娜，
1: 他有在洗肾呐、
2: 啊，他有在洗肾，
1: 对，而且他洗肾的时候，他变成说那个脚会抽搐啊，
2: 会抽筋啊。
1: 对对对，
2: 哦，今天你只讲我被打还是等于只啊？还有咧写信，阿龙熬丢筋啊呢？
1: 对对，而且哦，他抽蓄的非常的厉害，而且非常严重。
2: 伊就熬丢筋，就严重了对啊。
1: 而且晚上很难睡，
2: 我抽筋晚上怎么睡？吼、哦，痛死了。
1: 难睡哦，等一下不是左脚就是右脚，不是右脚又是左脚，
2: 翘轮流的对啊。
1: 对对，
2: 啊，结果呢？
1: 现在吃了三瓶了嘛？
2: 三瓶大 S 嘿，
1: 快吃完了哦。产品是快吃完了啦，但是、他现在改善很多啊。
2: 有没有很少在抽筋了吧？
1: 就是很少，现在很少在抽筋了啊。
2: 哦，安尼只公婆很高兴。
1: 哦，他高兴的跟什么一样哎、欸？
2: 对，因为咧洗身的人较好丢筋呐。
1: 对呀、啊。
2: 而且嘛，规拢轻松的对啊。
1: 对，整个都很轻松。
2: 哟，谢谢，感恩分享哈。
1: 嘿嘿
2: 谢谢啊、哦。一般吼丢筋哦，就是欠矿物质，好，而且讲炒掉过头，皮了过多。吼、哦，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吼、哦。咱大家在本身呢，有使用空腹的镁、锌、铜、锰、钙、铁，搁加上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搁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配合，和咱慢筋、掉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袂安尼慢掉，袂安尼旧掉诶吼。咱当时就讲在一罐1500，要点讲做文车卡现场，22448888，22448888。我讲只个空气，手机个空气，因为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吼。空气22448888，大写一大 S 型的 S 大 S。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顺哦，人拢看到会个笑诶。
1: 上顺人看到会个笑。
0: 哎呀，人拢一直甲我看，啊，拢影响善良啦。
1: 影响着善良。
0: 拢骂呢，讲拢做无善良呢。
1: 可能大家好恨讲你皮肤那变安尼。
0: 嘿，变遮水，哎，讲像咩迄落啥，多单乱骨安尼呢。
1: 你较早皮肤是足歹个，
0: 足歹啊！你斑足济，
1: 我查无因，只要我较早捌看你斑钱，有较济一点。
0: 哎，斑足济啊！即马吼，即马诶防晒吼，那个抹落吼，拢根本你若无注意看，拢无看到迄斑哦。我那囝吼拢甲我讲，妈妈，你以前那个脸上都一点诶一点诶跑去哪里了啦？我讲被太阳吸走了啦。
1: 被太阳吸走了。
0: 哎呀，我老公被太阳吸走了啦。嘿，安尼呀，啊，即马我呢，同事嘛是呢，大家行过拢抬头甲我看啦，我看到我拢会歹势。
1: 是讲，哦，你奇怪，这个人最近皮肤哪会差济？
0: 哎，真正差足济呢，
1: 足金棍呢，
0: 啊，皮足光细，啊，我去年我阁有咧打面膜吼，本来我面拢有一坑一感冒，我是讲哎呀，我过来老啊哦。哎呀，我你有咧介绍这产品哦？嗯。啊，讲甲买来用看嘛呀，哦，我话。第一组抹不了，然后拄啊天差地啊！
1: 哎呦，天差地呢！规面拢光洗起来，水起来吼，好朋友，趁你即马吼母亲节感恩大回馈，买五千就甲你扣两千，等于开三千尔；买一万就咧扣四千，等于开六千尔。趁即马买上佳好，啊未用过好朋友，规组都甲捧起来，洗面日霜。暗霜、化妆水、防晒，加上十滴面膜，啊，佮加买一罐日霜，佮买加买一罐暗霜，哇，安尼一堆一万，啊，佮你扣四千呢，剩六千尔呢。趁即阵，趁即阵来买上佳的好，啊，来要囤货的啊，趁即嘛哈。有英国好朋友，即摆拢囤几啊罐，囤几组，几三四组、四五组拢在囤哦。要抢干，要停干，等于佮拨通。啊，唔知边个道，唔知边个桥，电话拨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哎，这是咱现场电工专线，需要伫咱做现场的时间卡。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等你哦。来，医生叫圣公哥。

0: 性功课。
1: 讲阮孙啊，那个脚哦，安尼崴着吼，啊，肿干嘞哦，肿干嘞哦，我想等阿妈，等看要安怎，我怎火龙果甲打落去？天光哦，怎消伊呢？
0: 消伊哦，
1: 啊，就会担头啊，担头讲果甲打一地落尔，讲就会惊啦。
0: 来，这班紧丢紧身体啊，这拢来打咱火龙果一波，可能稳稳啊烧。问问咱苏西，你得问个底下哪边经有烧水啊？哈，我就只要讲嘛，习惯性的是热敷，好、哦、热敷。啊，底下哎，边经写是冻瓦固啦，你直接打那惠仁胳膊就可以啊！哈，问个加惠气哈。咱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袋爱买七包，一组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要点工作文直接催我接哈，这无假呗，爱直接催我起来，爱看咱现场，好看咱现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爱在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开始找到乌克兰本人哦。好、哦，这两时间卡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那开了公司，一定要公司服务人员甲交代一下，业绩要做好未结，拜托麻烦罗来，一定要甲交代，业绩要做好未结，谢谢罗来，以上就算功课。

0: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你要笑死！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3: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比较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出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危急危急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来，流浪到淡水，哈，这是咱的李炳辉甲金门话。那不要点歌哈，看咧现场可以转刷，等下直接跟那个四首歌哈。看咧现场可以转刷，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出来的电话是直接卡了哈，二二九六六六六。啊，用手机啊加空七，我关七，比如买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王哥在。
1: 喂，早安。
0: 喂，嘿，王哥来这边讲。
1: 讲你的。
0: 嗯。
1: 月亮金金看。
0: 月亮金金看。
1: 对对对。
0: 月亮金金看，看嘛。
1: 讲你的。
0: 月亮金金看，月亮金金看，五号 OK 哈，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有赞，
2: 哎，谁有赞？
0: 哎，隔壁电线过来，
2: 一条第七缸，
0: 七缸吧，你用江之峰的七缸哦，
2: 对，七缸七缸，
0: 江之峰的七缸了哈，好 OK 哈，好，
2: 谢谢你啊，
0: 谢谢谢谢，拜拜，我有赞，
3: 我赞的要死我。
0: 英姐，落许收唔是英姐，落许收脏啊，落许收英姐啊，对好讲是吼。
3: 英姐对啊，
0: 英姐对啊，落无诶，我看嘛。
3: 有啦，开了，有啊，英姐嘛有。
0: 你看，
3: 我落春里八龙嘛有。
0: 我叫我你春里八龙诶。
3: 哎。
0: 我叫我无英姐，我看无英姐，我查下，那无得爱春里八龙诶哦。
3: 哎，弄未晒好。
0: 啊，你讲春里八龙诶，较有啊。
3: 好好。
0: 好好好 ，OK， 好好，好你记嘛哈 ，OK， 好好，拜拜。落叶习武哦，我看嘛是什么人？三浦光一啦，不是村里八人，三浦光一啦。我第一关注全是这人，三浦光一啦，嘿啦。我个赞，
4: 阿赞，嘿。
0: 看过来先讲。
4: 哎，杯中泪零三笑诶。
0: 杯中泪哦，杯中泪哦。
4: 杯中泪。
0: 杯中泪。
4: 哎，零三。
0: 杯啊杯嘛，杯中的杯中的，我看看，杯中的零三和五号 ，OK， 好，好好好，拜拜，
4: 拜拜。
0: 好啊，四首光点完啦吼，因为咱第一阶段大部分点未完，啊，第二阶段拢硬钱，所以你若要第二阶段点过来，要心理准备，常常足歹点，因为加四首歌尔吼，无要放加点嘛。啊，你第一阶段有五首歌，等到第二阶段啦，各位，有啥物呢？因第一阶段各有一点，各有三点就开始打开始做尔，歌播时间较济啊。啊，第二阶段就无多，第二阶段剩一点。剩一点钟才报台语歌尔吼，所以无多。无点着，明仔载较好来吼，咱第二阶段甲四首歌拢点完了哈。失去节奏的探戈。

进攻个。好朋友，咱骆云龙化妆品系列买五千的，给咱扣两千；买一万的，给咱扣四千；买万五的，扣六千。买愈多，你就赚愈多呢。一年一到，一年一到的机会，啊，你抢讲啊呗！哪袂卡手爱紧哈？唔知要哪倒，唔知要哪桥掉，已经啊落起来，我给帮你倒吼，看那倒开合。你化妆品洗面的七百，化妆水八百，日霜千五，暗霜千八，面膜十底霜五百五，防晒13500。好，咱的化妆品的部分，只要满五千，就给你省两千块，扣两千起来；满一万，就给你扣四千。哎呀，真正足下好的，足下好的啦！香港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哎。这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爱伫微信啊，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卡靠人接无。伫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救不？好朋友，你敢知咱的腰肌的功能自40岁开始就愈来愈无好，所以早早甲保护，早早甲顾起来哈。伫只呢，甲咱介绍5个撇步保护咱腰肌的健康。第一，唔通白食药啊，无经过医生交代处理药品，唔通我白食。另外呢，那医生开抗生素、止疼药啊，你嘛照伊的剂量来吃，唔通食过量。我们食过量，我们食过量哈。市面上足侪，你卖一寡止疼药、感冒药啊、中药啦，拢同款，只要是药的药物嘞，对你肝脏弄一寡毒性，所以吃一定要特别细腻。第二，血糖、血压要注意，血压控制了不好，糖尿病伤久，弄可能造成腰肌的伤害，所以配合医生好好啊治疗。好，甲食食的习惯改变，生活习惯改变，可能病情控制又好，自然腰肌就较袂出问题。第三，食食爱正常，食食爱交温，然后里面食里面无食，好，先早顿食，暗顿无食，啊，无就是暗顿无食，宵夜食一堆。最后，常常食伤侪冷白质，你一困头食伤侪，也就是腰肌做大负担，腰肌功能的受伤。所以食食爱照起刚来，啊，食较轻的对腰肌也较好。第四个撇步呢，白滚水加啉寡，但是唔通禁尿，吼、哦，因为禁尿容易产生尿道的感染，有时可能造成咱腰肌较无好。尤其即摆人吼习惯性的禁尿啦，无用嘛，但直接无用就袂记啊，所以特别提醒家己，该放就去放，吼、哦，该放就去放。第五，爱注意家己身体一寡状况。卡斯公有一挂状况出现，你要紧去找医生。尤其你本身是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高血糖这族群，你若咱讲的这些症状，你得要紧去找医生哦。第二种症状呢，泡水高频倦，什么意思？放尿小可 keep 了不要紧，但是是30秒拢未散的。再来，水浸灌水，再来血压欠管，再来你贫血无代无治，无血无原因的贫血。啊，最后强的是恰恰感觉足忝，感觉神神，感觉无力。你若是三高的人，各有这5项症状，紧去找医生检查你，腰肌可能出状况咯。

0: Jungle。
1: 哦，你刚开始是因为晚上睡觉手会麻，
2: 对，
1: 所以来吃我们的大 S。
2: 对。
1: 啊，现在吃了多久了？
2: 现在吃了三四个月了吧。
1: 三四个月，整个现在感觉怎么样？
2: 很好
1: 哎。很好哈、
2: 我本来就是晚上哈、那个手会麻，睡到一半的话会麻。
1: 对对对。
2: 对，现在不会了。
1: 现在手都不会麻了哈。
2: 对对对，已经很久都不会了。
1: 哎呦，谢谢张小姐啦。谢谢谢谢，好，有经验再上跟我们分享哦哈，好，拜拜。
3: 我问过了哈，是讲咧参考咧生啊，结果伊当时食只讲来坐啊，拢来走。
1: 哦，恁某本来尻川头会生哦，会
3: 生啊，伊个骨胸嘛，
1: 带骨胸，
3: 带骨胸啊，食只哦，当时讲来坐啊，
1: 食大食了，即马会坐会行哦。
3: 对啊。
1: 啊、你爸爸妈妈是困不干，困干不着人
4: 啊！
1: 嘿
4: 啊，啊就是大事就食有无吼？
1: 嘿，
4: 伊讲人家做有精神，阿妈家做够走的，你敢知？
1: 靠亏的。
4: 嘿，这种伊带点门城有无？阿妈做够阿累啊！
1: 我拢特讲咱死咱死地啊！咧提。
4: 嘿嘿嘿，啊即马个好，恁阿婆我要食了有无？恁阿婆袂搞我累啊，因为我无困几工的啊，他袂困几工，精神比较好，而且吼、我妈妈就袂对，真咧惊讲。
1: 给做有蛋哦，人
4: 体
1: 蛋嘛好卡嘛，给做有蛋啦。
4: 系啊，
1: 我不管你阿，不管你阿爸本来同我炖蛋，今麦去买
4: 啊
1: 吼。
4: 系啊，
5: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BS 公布榜卖超过20单，超过20单呢，真正产品呢好过家己的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刷、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1500，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主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进攻个。好朋友，咱骆云龙化妆品系列买五千的，甲咱扣两千；买一万的，甲咱扣四千；买万五的，扣六千。买得多，你就赚愈多呢。一年一到，一年一到的机会，啊，你抢讲啊呗。南北卡丘爱紧哈，唔知要哪倒，唔知要哪桥掉，已经啊落起来，我给帮你倒好，看那倒开合。你化妆品洗面的七百，化妆水八百，日霜千五，暗霜千八，面膜十对升五百五，防晒13500。好，咱你化妆品的部分，只要满五千，就给你省两千块，扣两千起来；满一万，就给你扣四千。哎呀，真正足会好的，足会好的啦！香港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哎。这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爱伫微信啊，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卡靠人接无。伫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来自圣公阁，来蔡大哥，你要甲咱分享什么？
1: 哦好，安尼我讲吼，我较早做粗工吼，啊，举迄个那个大机、细机的吼，那个双手拢定时的变，
0: 啊，然后吼，哦，你那整黑哦，咚咚咚咚咚咚黑哦，
1: 哎呀，啊，咚咚的吼，我手啊，生甲个麻个，啊，这个大年的火龙果也薄，大头要甲两包较好，哦，好吃个。
0: 哟，啊，较早足酸足疼呢。
1: 哎呀，啊，真个足酸足疼，啊，暗时拢无当滚，哎呀。
0: 啊，就大灰龙哥可以上啊吼！
1: 哎呀，真正足好用的。
0: 哟哟哟哟，谢谢哦。
1: 好，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拜拜。你也看啊，真的好朋友，这刚刚不用想了解啦。有咧做家属，还是讲妈妈阿妈这种小了解，抱孙抱个手酸腰酸背疼啦，还是讲做工这个嘟嘟嘟嘟嘟，哎呦，这动手动眼，规身躯疼了酸了了。啊，明仔载来上班呢，边呐，灰龙哥无肯袂等下打来，加讲你的熟悉啊。哎，等起醒来，打拢不要紧哦，纯中药，这你放心。好，不过爱干那空兵不可，你妈一打，一打了差不多过半点钟，几一点钟过打者。较高过敏的，你过一点钟；较未过敏的，你差半点钟就给他打起去啊！哈，哎，不要紧，等起醒来打，拢袂给得恁药剂，袂给得恁的瓜装哈。咱辉龙膏药包呢，一包百外块来都有七袋，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好难。顶刚作文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德。

0: 进功课。
1: 我那时候坏掉，我右手，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
0: 嗯
1: 哼哼。哎呀，重点是我的驾驶的高门，你弄到那车门的六中那个关无？
0: 这个关呀，那个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
0: 嗯
1: 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用高油爆炸哦，一比重。人我大规矩手，连规规家手的高王一直打打打到个小
0: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的，
2: 骑机车跋对，啊，两只手怎啊拍对？下雨天呐，
0: 啊！哎呦，注意滑嘞！
2: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拍对哈？啊，久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转咪高，拢总未好。
0: 嗯，
2: 啊，我昨下吼，我有听你咧讲过对不对？
0: 嗯嗯，
2: 啊，我昨下买来打，哦，有够好用诶啦。
0: 是哦，慧伦哥太赞了哈，磕着拢得摔着真。
2: 打的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就熟悉哈。
2: 阿爷吼，你也是随磕着对不对？你随个打一时好。
0: 咱的老大老家慧伦哥有播哈，在咧酸在咧疼，在板筋转筋骨头疼，拢个打得滴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吼，拢用得滴。这有心做工课难变啦，吼，一般着转点。啊，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酸疼，这吼，你着在咧酸在咧疼，在板筋，你着甲打起，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送甲互相好难。要电工主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因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0722488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电工主门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嘛，很多人一定爱知名，好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医生就剩光个。药物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个呢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弄些出来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多谢。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进攻个。好朋友，咱骆云龙化妆品系列买五千的，给咱扣两千；买一万的，给咱扣四千；买万五的，扣六千。买得多，你就赚越多呢。一年一道，一年一道的机会，啊，你抢干啊呗！南北卡丘爱紧哈，唔知要哪倒，唔知要哪桥，掉一斤啊落起来，我给帮你倒吼，看那倒开合。化妆品洗面的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面膜10底霜500，防晒1350。好，咱的化妆品的部分，只要满5000，就给你省2000块，扣2000起来；满1万，就给你扣4000。哎呀，真正足会好的，足会好的啦！香港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伫屋企啦，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卡靠人接无。伫半暝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再来叫几个消息，赶快那边这报告哈。那个丽池艺博物馆呢，针对的咱的各种企业器皿哈，有这几个优待，在咱的国际博物馆日推出掉，只要咱各种企业器皿扎进进来。买票的小五十块，买咱的普通的参观票啦，一般的参观票，关给300块，剩咱300块。日期到5月24号要截止哦，到5月24号进前，咱的丽池艺博物馆拢有机会用300块来买着咱的普通参观券哈，只有到5月24号哦。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呢，在咱的高雄市是遮阳区民族一路926号。遮阳区民族一路926号。

健康来照顾。来，根据研究，欠血、欠血、欠血性的脑中风患者，那地方发生状况时阵，三点钟来上病院做治疗。好，脑部欠血种脑中风的话，三点钟来上病院治疗，会使增加伊复原的机会，或者是会轻微失灵。啊，那根据过来统计，咱台湾有超过90%脑中风的患者，拢无伫适当的时间接受着适当的治疗。因为脑中风的一寡吼，中风的一寡征兆呢吼，容易忽略去。所以无多吼，就真拢无多，马上判断讲啊，到底是安那？请感觉呢啊，无啦吼，伤忝好休一下。你即马休一下就好，这个黄金救援的时间就超过了。目前吼，脑中风的治疗呢，包括静脉血栓溶解剂，啊个动脉血栓移除术这两种。那发生三点钟来去病院接受诊断。先用静脉血栓溶解治疗，会使帮助40%的患者远离的脑部损伤的几率，40%的。每提早15分钟使用适合的治疗，会使增加10%正常活动的功能，而且降低的出血几率和死亡率。好朋友，你要注意哦，咱本身那是40岁以上的，第一特别注意啊。啊，特别是啥呢？厝内都有人中风过，家族有中风过，本身有三高，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伤过大口，有食薰，有啉酒的这個，拢属于高风险群，爱特别注意。要哪注意呢？来，哦，就这协会，什么中风协会啦，神经协会联合推出的脑中风的一个口诀：临危不乱。哈、哦，什么叫临危不乱呢？临就是临时手卡软卡，临时手卡拢软，卡手拢软吼。微就是微笑也困难，看笑着困难。不乱的不呢，就是讲话未清楚。乱呢，就是不要乱，赶快送医院。意思就是讲呢，你若雄雄软卡，雄雄手无力，卡无力，看笑着困难，讲话未清楚。卖紧张，紧上病院，因为咱阿爸黄金三点钟上病院治疗，降低40%脑部损伤，提早15分钟适当的治疗，好的话会使增加10%的几率，嘛使降低出血几降低的出血几率甲死亡率咯。所以记得这四个记起来无？临危不乱，临时手脚都软的，就是常常软卡，常常卡手无力。微笑也困难，像笑都困难，讲话不清楚，这不哈，讲话不清楚，别乱投医，乱临危不乱乱，唔通乱，赶快找医生啊！不是别乱投医，别乱，赶快找医生哈！所以这规定真记起来哈，安尼对咱的健康卡保障，40岁以上的，还有三高这危险高险群要特别注意喽。

0: 姜个。
1: 哦，恁早起大林小姐拢买大 S 堆给你吃，
2: 嘿，拢伊在买我吃。
1: 我吃了感觉安
2: 那。吃足好个哦。
1: 人较有精神呢。
2: 哦，足有精神啊！我也唔管啊吼，啊唔自己唱哦。迄阵较早就拢未牙关哦。
1: 还有。
2: 哎呀，真哦，真足轻松足好个呀。
1: 阿妈赶紧来帮咱手未牙关安尼。
2: 哎呀。
1: 我即马轻松啊呢。
2: 哎，足即马足轻松啊，足快活。
1: 哇，阿恁早起又好。
2: 哎呀。
1: 咱能顾你的身体，即马迄个手跟轻松，阿骨拉轻松。
2: 哎呦，即马拢保养啦，
1: 保养早安一粒啦吼。
2: 哎呀，即马拢保养啦，啊，伊阵啊，伊头啊买我食阵哦。
1: 嗯。
2: 哎，头啊阵啊未食阵哦，即阿骨拉今年硬壳壳啊，拢不时都得被我啦。
1: 啊。
2: 系啊，啊不时都得被我啦，手我拢未，含咧热头毛都未落，啊咧穿衫裤嘛未穿哦。
1: 啊，即不方便呢。
2: 系啊，都方便。
1: 是哦。
2: 啊，即马食你啊，大叔食了好啊啦。
1: 拢轻松起来。
2: 系啊，都轻松
1: 啊。哇，今日好早起安尼，甲你恭喜啦。
2: 甲你说一下多谢啦。
1: 妈，你讲咩讲？谢谢哈。
2: 系啦，甲你说一下多谢啦。
3: 今个头壳酸疼呢，大部分是安那血循环无好。等于先做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大 S 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大 S 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快乐的拼经济。大 S 一罐1500块，1500。要点杠注文嘛，都来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现场点杠专线，所以伫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2244888。我管起一个空气咯，用这个用线，啊手机一个空气2244888，手杠专线电话紧甲录起来，来以上就算广告。
4: 什么啦？哦，你讲大粉啊，无卡会惊咯？啊，戆孙嘞！啊，唔知影讲大粉啊，就是春一个揪一个，唔才会惊。
5: 哦，阿公，啊是安怎春安怎揪？
4: 哎呦，你那都问个遐清楚啦，也唔知影讲后壁安尼揪转来，头前安尼春去，也安尼揪一个春一个，揪一个春一个。安尼就是在行啦。
5: 哈，是安尼哦。一只大粉啊，安怎会叫歌？
4: 一只来大粉啊，就是心来长啊，腰来软，一只。

0: 比你吃来土沙拉，就是水在蒸，土在软，伊才袂叫寒。
1: 比你吃来老水果，敢无水在蒸，土在软，伊哪会叫寒？
0: 哦，伊吃来水果果。就是肚内大骨，嘴内宽，如何天时跳出空口外，一个来，偷一个去。

0: 来得二胎就是师傅做，搁师傅教，做死死，嘿，教死死，伊才袂叫乖。
1: 师傅做，师傅教，做事事，教事事，安怎会叫官？
0: 迄个来得眠床，就是公阿伫睏，婆阿伫睏，睏到三更半暝后，翻一个来，搁翻一个去，咿咿歪歪，生生衰衰，唔才会叫官，唔才。

0: 江哥，对，你是只手包纱布，
1: 包纱布，迄就是我迄个打篮球手去闹掉，
0: 好，一手闹掉，
1: 啊，弄个会夹起来。
0: 哦，你看在拍篮球，
1: 变天的时候或冬天弄会夹起来，啊，包饭能包骨头弄会夹起来。结果哈、哦，我去年五月到吃到六月份的时候，我昨晚听袂听呢，
0: 昨晚就去丢啊，那变天也袂干咧生啊。
1: 嘿嘿嘿，到今麦我手唔嘛得个强巧。
0: 哎呦，无你看在弄强巧。
1: 系啊。
0: 哦，对你上次来真的是
1: 对啊。嗯。啊，所以你看我食，哦，今麦食几。几十罐我拢算袂了，我
0: 搁
1: 你看我搁报完，迄阵我有一个离新楼迄个，新楼在做清洁人员的时阵，一户就七楼，七楼有十几张病床，啊，然后厕所啊个床单啊一个粪扫无，足大拢二三十斤的垃圾，他们要拖到一楼去丢嘛。伊个手腕嘛是拢做清洁人员，啊，迄手腕迄骨头无骨轮拢痛出来哦。迄医生佫甲伊讲吼，叫伊爱去调整吧，整
0: 爱调整的对
1: 啊。嘿，爱调整，爱开刀，要整体啊，要加体啊，要调整。啊，我就是看伊安尼，安尼嘛是拢会酸痛。结果吼，我去年报好一只，我报我介绍好一只，我讲我食了袂歹，啊，无你食看麦。他当初也是不太相信这种电台的东西啊。
0: 对。
1: 啊，你看人即摆接下来，人即摆讲人即摆伫家里在呼吸病迄个重病房在做康复啊。嗯。哎，迄个等于拢倒底下袂顶袂脏的，你看伊嘛是照在按啊。
0: 哦，对啊，嘛是在
1: 讲。拢真正有效啊！哎呀、啊，我报出侪人食。
2: 三前三后，手术后每后的调养身体，大 S。行当往西要轻松了了，大 S。劳工界朋友要有精神，有起来拼经济，大 S， 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有轻松流量，大 S， 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2。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2，空七，22448882，来，以上则算功课。

健康大丈夫？三高，很多人真讨厌，很不喜欢三高哈。血管球都无够，心血管病、心血管疾病就麻烦的对你来对无哈？来，今仔呢，我今日呢要甲营养师、甲医生介绍推荐呢。八种对着咱心血管方面有帮助食物呢，甲咱做报告。番麦、甘麦饼、苹果、海带、茶叶、蒜头、油葱、茄啊，拢总有这八项呢，会使帮助咱啊通血管，请食食会使预防足济血管方面的疾病哦。来，第一就是番麦哈，番麦有啥物会使帮咱通血管呢？因为内底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软化咱的血管，而且呢，番麦当中的番麦油呢，伊的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亚油酸的含量是60%以上哦。对着帮助咱人体吼脂肪加胆固醇正常的代谢是非常的好诶，会使减少胆固醇在咱血液当中脱掉诶，会使软化咱动脉血管。所以第一项就是咱的番麦，第二项呢是咱的甘麦饼。甘麦饼的维生素就丰富，来得够啥芦丁，也在提关节咱抗氧化能力，消除自由基，意思就我们帮咱前咱体内本身的点哈，不好咱会更求多，也在预防血栓形成。第三种呢，就是咱的苹果，苹果多糖果酸类黄酮钾、维他命 E、维他命 C、营养素钙多，也在有累积的体内脂肪甲分解。对着预防着动脉粥样硬化发生有明显的作用。第四种呢，就是咱的海带。海带内底有盐藻多糖、昆布素，这种物件吼，类似上的肝素的活性，防止着血管脱掉的，可是降胆固醇。啊，这着动脉粥样硬化。第五种对咱血管有帮助的是咱的茶叶，茶叶有茶多酚。提高咱的抗氧化能力，调节着咱的血脂肪，好调节咱血脂肪，增加红血球的球多弹性，舒缓或者是延缓动脉粥样硬化。恰恰啉茶会使软化着咱的动脉血管。第六种呢，对血管帮助是咱的蒜头。蒜头内底挥发性的辣素呢，会使消毒积在血管内底脂肪，明显有调整脂肪的作用，是防止的血脂肪异常症，跟咱的动脉硬化非常有帮助的食物。第七种对血管有帮助的是油葱，油葱呢内底有和血管内底扩张的前列素 A， 舒张血管，降低血的粘稠度，提供血较袂较渴啦。好、哦，而且感觉的会更不要压力。你现在来这个啥呢？二烯丙基二硫化物加含硫氨基酸，也在增强的咱纤维蛋白溶解酶活性。就是讲那呢，有这个活性了呢，而且得这点的血脂肪，好像动脉动脉较袂硬化哈。特别讲的是胶啊，胶有啥物呢？是主要来对维他命 P。是一种的黄类、黄酮类的化合物哈，能化咱的血管，增加血管的球多哦，降低迄个毛细血管的通透性，防止毛细血管破裂，防止小血管出血，就是讲哦，啥啥吧，末梢的小血管较袂去有裂去，较袂去有破去，较袂去有歹去，买单不好，咱的心会更加降得血压。八种食物有记起来无？对着咱血管方面有帮助诶，可能有球多，特别脱掉诶。来，番麦、甘麦饼、苹果、海带、茶叶、蒜头、油葱啊，搁咱诶，茄啊。

进攻的。好朋友，咱骆云荣化妆品系列买五千的，给咱扣两千；买一万的，给咱扣四千；买万五的，扣六千。买愈多，你就赚愈多呢。一年一道，一年一道的机会，啊，你抢讲啊呗！南北卡手爱紧哈，唔知要哪倒，唔知要哪桥，电话机啊落起来，我给帮你倒吼，看那倒开何。化妆品洗面的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面膜10底霜500，防晒1350。好，咱的化妆品的部分，只要满5000，就给你省2000块，扣2000起来；满1万，就给你扣4000。哎呀，真正足下好的，足下好的啦！香港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爱伫屋企啦，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卡靠人接无。伫半暝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是广告。

0: 进攻课。
1: 辉龙哥，
0: 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刚讲起来，
1: 刚那个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啊，结果我袂行，哎呀，看呀，
0: 哦，嘿，伤着咧摆卡，一摆一摆，
1: 啊，结果哦，我从个大两工，
0: 你大你辉龙哥也不个大两工，
1: 嗯，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关下咧，
1: 没关下半年，
2: 你讲实的无？哦，听个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你看唔看，规身躯大大呀？你讲你要惊死啊？但规身躯是安怎？我讲，啊，我倒去散步，啊，迄个迄个树顶坐一个半桌啊。
0: 啊！
2: 你讲你唔有医生注射，你讲吼，打迄度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大了了，打两包，总好伊啊。我要当个大事，半信半疑啦。哎呀，我做个救命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会慢筋，你知无？
0: 嗯嗯嗯。
2: 啊，叫我那比较大了无？就会慢筋啦。
0: 嗯嗯嗯，
2: 啊！就后手我转算讲嘛，我一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会压起来。
0: 嗯嗯嗯。
2: 啊！第一时我就转打迄个灰了灰，迄个迄个灰了
0: 个，
2: 啊，啊，就有消气安尼啦。
0: 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机啊、灰了个部，甲要等下打着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订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委结伟杰推荐介绍。来，医生加盛讲个，药部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好，来继续进行咱明仔日的车八至三点六集的节目。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听，也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来，在此高温在此感谢那好朋友对咱直播对咱产品注意的微给微节，也支持效果改好。阿列多，什么你安之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喵笑笑咪咪，咪喵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喵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功课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咪咪笑公布网，咪咪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咱来讲这个中国式的统治，吼、哦，也甲日本式的统治，咱个来去做一个比较，吼、哦。中国式的统治呢？大多数拢是用迄种台阶架构的方式，台阶架构你知影啦吼，就讲你若搞怪，唔听话人吼，好，我就对这个甲你抓起来抬，哦，我就甲你拗落底，哦，啊边仔人看到就会惊，以后就唔敢搁再作怪啊，哦，国民党咧统治台湾的初期就是安尼，共产党有哪共款？共产党咧对付的西藏嘛是共款安尼，用武力镇压。来了，抬高你寸草不留，抬高你的人拢惊着安尼，吼、哦。啊，搁一点就是安那，伪造历史，吼、哦，伪造历史啦，历史唔是安尼，啊，甲你篡改，吼、哦，啊，甲你吼，安尼白写作乌的啦，吼、哦，白白布泥甲乌得着啦，足恐怖安尼吼，改造历史得着，吼、哦，这因专门的啦。日本殖民统治甲中国是无同，就是讲。日本在统治台湾的时阵哦，因会造铁路，因会开港口，因会建设吼，甲路扩大，因会去发展到这个电力吼，甲这个吼商业政策啊定甲真明吼，甲这个基础建立甲真好，基础教育、基础建设足用心，啊增加投资啦。啊，中国国民党无同，因在统治台湾的时阵哦，只是甲台湾当作是一个吼。安尼踏板利益啦吼，因是抱着种过客的心态，甲日本人拢无共。比如讲，日本在统治台湾迄个初期啦吼，台湾的军队啦，全部是由日本的中央政府落去开销，落去出钱哦。足济当拢总年年啦编制的预算来补贴哦，拢总了钱哦。生意人讲的讲，日本吼替台湾是咧做了钱生意啦。啊，所以迄个时阵吼，台湾遐无日本卖去，恁敢知影？台湾遐无日本卖去呢？吼、哦，这可能吼为人唔捌听到吼。当、哦、当时的日本的国会呐吼，捌、哦、有人提案，开一个计条出来，讲归去台湾卖掉，我这1亿的日本钱，1亿的日票啊，要甲台湾卖掉啦。加在吼，华人问津呐、啊，无人买啦。啊，那卖出去哦，台湾咱较早都无呀，你安怎样？但是我的看法哦，甲人无同啦。当时呐，去卖人反正较好，无得较无像即马遮乱啦，哦，无像即马安尼吼，安尼世界惊卖出去，哦，啊，中国一尴尬，要甲你饲乌死，要甲你拍，哦。所以咱台湾的老辈人哦，常常在怀念着日本，这是有原因的啦。咱过来看这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来台湾的时阵哦。全盘接收到台湾总督府日本人留下来所有财产，日本人的企业、私人的哦，私人财产哦，照常拢共霸占哦，拢唔行人哦，拢唔好人哦，真傲慢哦，你敢知影？会使讲比西班牙啦，比葡萄牙、比荷兰人拢较阿霸。西班牙嘛有占领过台湾啦，葡萄牙嘛有啊，荷兰人嘛有占台湾过啊，但是啊，甲国民党比起来吼，国民党上阿霸哦。日本人的军人也好，吼，因的警察也好，因吼有一个传统的美德，因袂去抢人私人的财产，因该清气想，这就是日本人和台湾人崇拜所在啦。因为日本武术传统的精神，吼，都是和台湾人较怀念的所在。我去比较一个足讽刺、足讽刺的代志，互恁听吼。日本时代吼，咱台湾有一个足出名小说的作家啦，伊叫做啦杨贵，哦，杨。歌舞一葵杨葵啦，应该是读作葵的款吼。这赵丽萍内底一个吼陆军迄个陆啦吼，陆迄个像陆军迄赵丽萍吼啊，中一个陆军迄个，啊读作葵的款啦吼。 这个杨贵这个作家呢，伊是作反日本人，伊会使讲抗日分子啦。在日本时代吼，伊因为反对日本的统治啦，所以讲伊前前后后去予日本警察了，掠去拘留十届。啊，拘留十届吼，去用关着着，倒倒起来吼，无关过四十天啦，无超过四十天就对啦吼。即卖日本战败，换国民党来，吼，现役换现在，对不对？即卖国民党来的时阵哦，伊甲足济足济台湾人拢同款啦，好非常爱国啊，祖国来啊，即爱国的心同款无变吼。伊有哪真欢喜去迎接着国民党，啊了后呢，伊就伫咧报纸投书啦，伊公开呼吁国民党甲共产党讲和，唔能够战争，赶紧来结束着内战。哈哈哈！无偌久尔，你敢知影这个杨奎吼，就去用掠去啊，就去用这個国民党掠去啊，掠去关啊，关到生煞要，拢总关偌久呢？关十二冬啦，吼、哦，甲关十二冬啦，家己的祖国啦，为着呼吁讲国强，国民党、共产党吼，唔通去战争啊，赶紧结束吼、哦，民不聊生啦，唔能够战了安尼啦，国民党啊，掠去关十二冬啦，为着爱国，失去十二冬的自由啦。哦，当时日本时代，伊为着唔愿日本人的统治啦，伊反日本人参加抗日啦，掠去拘留十届啦，才关无四十天啦。听众朋友，对这里都知影讲，中国式的吼，甲日本式的吼，天渊之别吼，真正差足侪，差足侪吼。那么日本统治的初期吼，迄阵啊，台湾人唔捌字的人真侪啦。迄阵啊，伫台湾哦，无甲半间公学校，所以伫晚清的时代哦，甲你台湾当作啥？哦，我做蛮荒地带啦，哦，花不宜鸟，花不香鸟不宜，南昌女道吼，迄、哦、晚清是甲你台湾形容家吼，真正一无是处啦，无甲半点价值就对啦。迄阵啊，台湾哦，日本来统治台湾的时阵啊，无甲半间公学校。就是讲公家的学校就对啦，拢全私学啊，哦，私学啊，就是讲私人的哦。啊，迄阵啊吼，私学啊，差不多偌济间呢？有1721间呢。迄阵啊，全台湾有读册的学生啦，吼、哦，有去读册的人，受教育的人吼，读册的人吼，无够10%，无够差不多20,000人左右。迄阵台湾所有的总人口数差不多200万啦，所以有读册、有受教育的人吼，无够10%啦。差不多20,000人而已，有够少啦，有够少。所以到日本，因为因真重视的这个教育基础啦吼，所以到日本统治差不多这个三四十年过了后，尾期啊就对啦。台湾的升学率吼，已经男的80.9%，吼，男的80.9%，查某的是60.9%。因为咱台湾的社会，因为查某读册无路用啊，吼，咧古早传统留落的思想啊，所以查甫拢较爱读册，啊，查某的吼，有的时代人根本就无同意去读啊，所以但是迄阵啊，还佫有60.9%，查甫是80.9%的对吼，啊，迄阵甲中国迄边比咧，哦，甲伫中国迄阵啊，中国还佫蒋介石时代啊，甲中国迄边的教育水准啊比吼，还佫差因足济，中国迄边才偌济，无够20%啦。台湾是查甫80.9%，查某的60.9%，中国迄边是无到20%，吼、哦，所以你也知影讲，这教育水准吼差有够多。啊，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代，唔让日本，让咱台湾人吼来插手这个政治，唔让咱插，吼、哦，所以咱台湾人啊，拢总啊对医科发展，所以唔才演变成哦，迄阵啊。做医生的人真多，第一卖兵，第二做医生，吼、哦，上好当就第一卖兵，第二做医生啦，卖兵就卖水啊。所以咱较早台湾人拢安尼讲，讲哦，上好当就卖兵，第二做医生啦。哦，啊，因为台湾人袂当去读政治啊，所以到尾啊，当啊向医科发展啦，演变成台湾哦，医生会使讲世界上侪的对啦，吼、哦。啊，咱台湾的医学嘛比中国较进步、较现代化，吼、哦，所以应该讲。今仔日咱台湾的医疗制度才健全呐，日本人的功劳是日本人替咱打好势的基础。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昨下我泡年糕粉泡温温嘞，哦，都全身拢足温暖嘞，啊，睏到八点，足好个，我是要甲你感谢啦。讲咧感冒啊，我是有小可方胃着呢，我较紧泡泡食食的吼，都唔免向看好溜溜啊，
2: 真正足好用
1: 的，有听会无啦？我这样我来撞开吼，啊，我拢甲泡个保寿瓶，啊，拢来撞开吼，啊，拢甲再来刷一下，好啊，食你也撞开拢袂成啦。欸，我拢甲泡开，拢泡个大罐的吼，下早下来一罐，下昼来一罐。
2: 欸，林哥今今晚你啉有够赞的赞。
1: 啊，咱煮安尼吼，咱早来煮安尼吼，啊，撞开吼，搁食搁袂脆哒。
2: 嘿，搁打补水粉。
1: 啊，人吼，人啊，感觉拢袂鲜啦。我安尼食食咧，感觉足好个了，足好啉咯。
0: 即摆听风的人真济，即听风甲啉酒有关系啦，尤其是啉白啊酒吼、哦。一工你若啉两杯白啊酒以上的人哦，你要犯着听风的机会哦，加三倍啦。有啉酒习惯的人哦，比无啉的人哦，机会搁较大哦。因为这个酒吼，甲咱一寡像讲北来啊啦，动物的北来啊同款啦吼，伊内底面啊拢是高普林啦吼，啊有这个嘌呤哦，嘌呤的成分啦，而且嘌呤呢经过消化了后，伊就变作尿酸啦。啊，麦芽酒吼是上严重的，因为麦芽酒内底面的嘌呤上介悬啦，所以讲你若有这个痛风、有尿酸的人吼，麦芽酒你得千万唔通啉啊，尽量酒呐唔通啉啦。哦啊，外口面有一挂标榜讲什么中药哦，食痛风中好，我甲你讲吼、哦，我甲你保证迄个物件吼，拢类固醇啦。迄食到尾你腰子就歹去啦，吼、哦，千千万万啦。在饮食方面，我做一个控制吼、哦。啊，咱零果精啦，你着长期吼，零果精甲对好调啦。哦啊，尽量哦加泡瓜茶水哦。那伫食咱零果精啦，有痛风的人吼、哦，茶汤加泡瓜就对啦吼、哦。人身体就健康啦，就袂安尼搞破病啦，元气就好吼、哦。红哥切记啦，食愈老吼愈、哦、坐会，但是身体愈健康，零果精，做囡仔食较大。

0: 来讲这个三百个过献花的老道啊啦。老道啊，有一天就坐飞轮机啦，第一届坐啦。啊，即卖吼票退咧吼，啊，人个小姐就好，伊要替找位啦。吼、哦，啊，老道啊，我计较讲，
1: 免啦，这我家己来啦，我家己来，我会晓咧啦。
0: 哦，惊人家笑伊怂咧吼，我著家己吹，你敢知影？敢那足牛安尼吼。秘书讲啊，免烦恼啦，免怀疑啦。我虽然英文捌无济，来讲哦，一半粒我看有啦，好，足牛的就对啦，三百个会安尼啦，啊，共计算啦。即卖人飞轮机要飞啊，人拢大家拢坐好啊，对无？啊，这个老道啊吼，啊，搁咧找位啦，搁点么咧行啦，找无的款啦。啊，迄阵啊，无人要插伊安尼啦。啊，即卖老道啊，无依无依呢吼，啊，歹坐的，我来吼，啊，我都坐伫个边啊啦，啊，老道就。
1: 教练，就问一下吼，这台飞机诶，四楼吼，要安那行？四楼要对倒去哩
0: 啊？啊，四楼？飞机哪有四楼？我毋捌听呢。
1: 四楼，我就为着伫四楼，这屋里咧
0: 有四楼？干嘛呢？干嘛呢？飞机有四楼哦，无听你票子我看一下。我一个甲看麦，哎呦，阿伯啊，唔是四楼啦，你的位是 F 四号啦，四号 F 啦，唔是四楼啦。
1: 吼、哦，我呢，唔通讲歹势，
0: 歹势吼，哟，啊，真正有那歹势，四第四排 F 迄位吼 ，F 迄位，唔是四楼，有影，咱一般哦。咱啊讲英文讲 floor 就是讲楼嘛吼，啊那一般咱的比如讲地址是四楼吼，安尼是有影是楼，但是伫飞机顶这吼是四号，把四排 F 迄号安尼迄个位就对了吼，哦，足牛安尼，三百斤位啦。

就川呐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阿公阿嬷兄弟姊妹啊，就川呐给你提醒哦，阿嬷赶紧啊，定安尼硬吃硬吃啦，脚麻麻，手臂臂拢爱注意哦。火油那高，火伤热啦，要发生拢一个手，无咧通知哦。像迄个定时炸弹呢，吼，倒咧吼，爬袂起来，迄个时阵就随在人抱啊，随在人去撬啊，吼，一点啊尊严都无啦，像行尸走肉，活受罪，哦，惊到这个地步，生不如死，有偌济钱都无效。石川啊，推荐你食，你安心啊，甲食，能够精配进行这两罐吼，你若敢开敢食，就像买保险啦，像搭平安符啦，你听电台听遮久啊。有多一支产品请这么久的，有多一间公司像咱德力公司的信用第二家，您也知道、哦、看人做不然电台拢总歹啦，偏偏有手生产的介在人的坚持，要做好药啊，你吃有效的无困难，有决心无而已。零五精真行买来吃，大三通小三通大四条拢会通、哦、公司的产品这么旺啦，啊！你若好气温吼，你都食会到。我你讲无效的困难，听我的话吼，你信任石川的坚持啦，绝对袂老亏，袂开冤枉钱啦。灵芝大家知影好，灵芝唔是硬粉硬硬的就有效，灵芝的精华是伫个包内底，迄、那个三铁的多糖体有机质，用烧烧袂破，兼佫会破坏全世界内面吼。即卖都独独干那日本人发明这个低温冷冻萃取啦，灵果精是用啉的吼，像咧泡蜜安尼个冲泡。啊，若讲吸收无好，胃肠较菜人，照常有九成以上效果，一律拢无经证头的，无限量，想要啉你就加啉，想要食个泡来个食，吼、哦，食过你就知影补，食愈济愈用，真香。甲食血压代谢血管毛病，胆固醇三酸甘油阻塞未通诶，要找一罐搁比真行较好，找无啊啦！服务电话要问药房：0800-068-777，全国唔免付钱诶，0800-068-777。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心老师。
0: 来，如果来到这单元，然后非常欢迎健康管理师文心老师。
1: 嗯，就是我文心老师啊，今天要来大家分享，就是咱生歹命癌症这件代志。其实生歹命的人足济，
0: 足济。
1: 啊，大概若发现讲，我来生歹命的时阵，就拢会想讲是安怎，是安怎，拢是我。对，啊，要提醒讲。一寡咱家70%吼，生歹命啊，遮的原因，拢来得你本中是你食食哦，你生活习惯
0: 哦，是安尼。
1: 所以讲，你跟咱啦体内有生歹命，每一个人体内拢有歹命啊，这个基因啦，吼啊，就是讲，你若讲对细汉，你的饮食啦，哦，你的生活习惯啦，你的困眠啦。那拢累积累积，拢较歹习惯，食食也较无注意，一天一天累积累积，有可能50吨，有可能60吨，有可能70吨，甚至嘛无用遐久，有阵啊30-40吨就爆发啦，
0: 像迄火烧爆发咁款。
1: 对啊，所以讲，伫即个癌症即方面有无？其实来讲，伫咱中医来讲，按中医有《黄帝内经》有一个上医嘛，中医加下医，好来讲，那要预防癌症，按是希望拢上医。
0: 上医，
1: 上医治什么会？治无发生的病。
0: 哦，
1: 所以讲，你看咱
0: 预防
1: 医学的，对不对？是养生的艺术。
0: 哦，是是。
1: 对对对，讲你平常时你若有咧注意，有咧养生，你若有法多做就是按《黄帝内经》讲上医，就是治你咧预防啦。你即个用心，你才预防，就是卖生啊生歹命嘛。好，啊那一般你若讲按即么讲保健，保健就是中医。中医就讲有可能你若个无注意，吼，你若无个去甲预防，你有可能就会破病。两要破病啊，迄种，吼，你安尼《黄帝内经》是安尼讲，所以呐，中医一般是拢讲，我拢有讲过预防医学，下医就是伫咱病医讲的，的医疗的破病迄种，
0: 破病来医的
1: ，所以讲伫按医术嘛，拢希望安怎，伊拢是上医的，
0: 是，
1: 嘿，伊甲你先提醒嘛，
0: 对，
1: 做个按即个健康检查拢是伊希望安怎，上医甲你做提醒，啊，有了发现，伊希望安怎。中医嘛，跟你讲预防啊，所以按即马嘛拢有啊做着预防。你若本身按即马要提升讲，你若发到家己做着上医，家己讲会使去用心，知影要安怎做去安怎，家己发到家己的健康。你安怎生歹命，相对较袂找着咱。因为歹命是安怎讲？歹命是咱家己积得来。然后你讲这个歹命嘛是本身家己起来的啦。本身就起来，因为伫咱生歹命这方面，你看安尼癌症十大死因。第一类就是，什么会？一般来讲，
0: 大肠癌，
1: 大肠癌，
0: 大肠癌。
1: 哦，啊，这个就是，这个我讲的白大便毛关系。这都就差多济。所以讲，伫这个癌细胞来讲，我感觉讲体内癌细胞伊伫咱身躯顶吼，伊嘛分足侪种。有一种，迄癌细胞表皮无？伫迄较一般人较定，伫咧胃肠啦，伫咧呼吸道啦吼，肝胆啦是泌尿的这种。这种有阵时是讲啊，你一寡镜头呐出现了，就是讲你的细胞病变的时阵，你就较好去抓点。啊，你来较轻的迄种有无？啥物淋巴组织这种无？骨癌啦，血癌啦，淋巴癌这种的，这个做歹治的，有阵拢唔知。啊，你来个较轻来底，就是讲咱的神经，神经嘛会呢？神经嘛会生歹病啊？
0: 神经
1: 会生癌。啊，你脑瘤就算神经啊？脑瘤，啊，个安那两骨无脊髓瘤，这种。足严重诶！希望伫即个癌症即个方面，嘛要一即马呢，政府一直都甲咱讲，安怎去做筛检？诶，重点是啊，癌症伊无可怕，可怕是你足晚发现诶，啊，足慢去治疗诶。
0: 是，
1: 嘿，因为你若较早发现好治疗，即马伊较进步啊，好治疗。你若讲哦，即个歹命侵入去咱体内或者侵袭来，侵入去安尼组织个其他诶所在时阵，本来讲啊，你若是肝好啊。啊肝啊个量对去，肝那个量去骨头去，你就歹治疗。所以讲，基本上嘛要提醒家己讲，你平常时脑咧顺恁咱家一寡健康检查指数，啊是讲按这癌症指数这方面，你脑咧顺，那有发现你就一定爱追踪。好，要甲大家讲追踪足重要，因为安尼癌细胞无，伊甲咱结婚生囡仔同款， 它是一代一代在分裂，好，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癌细胞那在体内哦，和大家分享讲，癌细胞伊就是咱体内基因突变，突变伊就一直分化嘛，一个生做两个，两个生做三个，一直生，一直生，生到一颗两颗两，差不多一亿个哦。好，和大家分享一亿个细胞，咱体内差不多生个0.2公分的排咪啊，啊，这个排咪啊，一个生血管，血管了，伊就一直断，好，一直断，啊，落去生一直断，断到伊啦，生到差不多。过来十亿个，好，过来十亿个，伊可能一公分，所以一般做细的一挂歹物按做歹去掠着，一般拢爱生到差不多一公分，咱的体内咧检查较好检查，好，所以讲伫这个生歹物的大小，等下影响着咱发现讲啊，要治疗好治疗，甲歹治疗伫遮，所以平常时人讲筛检足重要。那你若讲好，咱只歹物伫咱体内分裂甲40代，好，伫咱体用一代一代伊咧拖拖拖，敢若40代有可能。咱这排面侵入到咱体内足严重诶，有可能人讲啊，一发现有可能拢歹治疗，所以讲嘛，要提醒大家讲，伫这个排面的咧生活当中，尤其伫咱食食啦吼，啊，伫咱生活一寡习惯这方面，一直咧甲大家提醒，是啊，亲像讲咱体内一寡啦，这里有一寡啊，一寡按即马很精明物件拢。做加有诶无诶，吼加工诶啦，即种啦，也是讲一直提醒讲，咱诶薰啦、酒啦，甚至有当下咱食药啊，即嘛拢会影响着咱体内咱只细胞诶变质，所以嘛有拢可能会影响着咱啦，基因突变，互咱细歹物啊。也是讲，本身你若咧做工课，即个环境有一寡化学诶物件，咱嘛要提醒咱只听众，你若本身你咧环境哦有化学诶即个味啦、油擦诶啦，吼，也是讲一寡焊接啦、咱只阿门头诶即种啦，吼，也是装潢诶即种、卫浴衣啊即种，啊，即拢嘛爱说你那。是讲咱你边安个是讲本身你若有 B 型肝炎呐、C 型肝炎这种，但侬要拖这只肝炎，这嘛是大家拢喏，一直提醒讲，这个超音波啦，这个抽血吼，对咱肝炎的追踪是足重要的。那安那查某囡那个有一种，安即马咧预防的，就是子宫颈癌哦，子宫颈癌，子宫颈癌嘛是有可能你平常时不时的反反复复感染，好、哦、反反复复感染嘛，影响到咱。子宫颈的病变，所以子宫颈的癌的人嘛足侪。那一寡咱即马个一寡白血病，白血病嘛是跟咱环境有关系，好，跟咱环境嘛是有关系。所以讲，有阵对咱囡仔一寡白血病的囡仔足侪，有阵对咱细汉，也是讲，伫咱体内有阵些咱妈妈啦咧怀孕的时阵，好，体内妈妈怀孕的时阵，可能伫体内细胞咧演化过程当中，可能你若有感冒着啦，也是讲接触着一寡化学的，也是讲生活较无正常，有阵些拢较引起着咱即个胎儿基因本身的一寡病变。所以嘛，要提醒大家讲，安遮的歹物啊，一直提醒，所有的物件拢是安怎，对咱嘴食入来，吼，对咱嘴食入来以后，你若讲对咱食的哦，无咧选择，也是讲平常是无咧注意，也是讲佮加上咱生活，因即马大家拢较紧张，那无咧生活啦、困眠啦、佮压力，拢累积到最后，咱遮的歹物的细胞吼，就拢开始发作。所以讲，吼，咱就变成讲一挂大肠癌啦，吼，肺癌啦，以后吼，这大肠癌、肺癌愈来愈侪。
0: 有呀。
1: 啊，女生乳癌嘛会，嗯，吼，即马有阵我咧听电话做者安乳癌，啊，有阵拢40几岁、50几岁就发现啦。
0: 啊，你讲我都未记，我顶礼拜啦，要等我遐检查未用，顶礼拜啦，我遐任务李长啊安排，迄个乳房啊抹片检查，我要来，我要来，要来。
1: 因为即马以啊，佫有一挂大便筛检，即有无？即潜血反应，因为即拢是就你平常时若有咧做筛检，其实拢若有咧追踪的人，拢有足好发现的。啊，你若一发现伊若较细吼，原位啊，啊若较手术啊，愈好拢啊啦，手术啦会使，足好，拢足好诶。
0: 系啦
1: 系啊。对啊，你若讲诶，拢加你用加工啊，可能一发现拢较大粒的时阵，有可能拢个爱个经过化疗这个阶段，
0: 互
1: 你这個癌症手术，你较有可能是不是按过来安怎，过来手术，啊，所以讲这。但经过着这个化疗，这个经过拢足辛苦的，因为大家拢安怎，你化疗过几人，就拢规个足神的，足亚神的。
0: 细胞拢
1: 掉啊！食就是好的歹，你着搁较用的有无？不是，袂堪的伊要一直掏，一直掏，一直掏。迄个袂输那讲人安尼做产啊，安尼种产，迄无？你掏农药意思是咁款的。啊，你掏农药掏到你最后迄个土地有干啥嘛？拢变质啊！你体内。 迄个底拢变质，所以我一直拢讲提醒讲，按食食有无？嗯，那不是食你一摆，是食你细胞爱有营养诶。
0: 哦，真诶。
1: 嘿，啊你爱有体力咧，是你食爱你细胞有法度运作诶。啊，因为按食食的难免弄诶，看营养素不足。
0: 对。
1: 所以即卖即样诶营养不良，是因为营养素不足。嗯。食无着细胞要压会量，所以弄安怎，伊就按只排灭的有机可乘。嗯。哦，特别上身，啊，因为伫咱嘛讲讲实在呢，那癌症诶人足辛苦。嗯。伊毋是单身体尔。嗯。癌症人有单足容易诶，个变作心理肿瘤。心理的哦，起码解决心理的。
0: 安尼哦，
1: 就讲你你
0: 操烦，我做你啦。
1: 第二，本身你体内一定都有生歹物啊，起码带着你的情绪。嗯，所以起码来看安尼精神科给一个，可能心理智商来对有无？但是讲你心理嘛生歹物啊，但是心理肿瘤。
0: 啊，都唔，我落去接受啥？我是生癌啦，生癌是我啊。
1: 对啊。啊，搁你迄个治疗过程当中有无？你有哪身体未堪咩啊？
0: 未
1: 艰苦啊！
0: 迄个头累吼，啊你无病，人讲在说个人讲爱有病本啊，人
1: 讲啥？
0: 啊有病本啊，无病本哦，你怎未堪咩？医生甲你偷啦！
1: 所以医生甲你偷
0: 偷药啊？偷癌啊？
1: 真的就是偷癌。
0: 偷药啊？对。
1: 啊，所以有阵听上嘛，拢有咧讲啊，讲我使卖做呗，我咧头顶个做足艰苦。
0: 啊，无做未使，无做你感觉破伊愈食。
1: 啊，即卖就是变讲。做嘛唔是，唔做嘛唔是，啊，迄个心情的，安那的影响的
0: 啊。啊，拢最慢拢鸵鸟心啊，啊，好，卖去啊，我来食草药啊，较袂安真啊艰苦。这错误判断，
1: 唔好，食来路不明，你无啥物，迄标示有无？
0: 先婚
1: 你拢爱标示哦，啊，你爱找有着，迄人迄工厂有无？拢迄负责经销商，迄拢爱啊，政府有认可过。
0: 政府认可过，拢袂讲啊，白天正地啊，在了阿公帮阿妈团开啊，锻炼话，我食温好，即盒食温好，第八感，哇呢，那就去买啊。
1: 不可能，
0: 一贴两三万你就去买啊，两三万，我一贴两三万，但一工食三贴，
1: 啊，这
0: 你来去买啊？
1: 俺听上有搞问过呢，伊嘛是讲啊，有迄个搞我有搞我分享啊有报，啊讲要先寄一贴来我看卖啊，啊那好吼，啊暖暖，我讲啊，迄贴你嘛爱看卖有包装啥物，啊讲问甲足清楚，啊你爱搁卡电话问看，电话通未有人无无？哦，这足重要呀，唔好讲听人报人是好心问对，唔过你嘛爱报价卡个呀。
0: 病到乱投医啦，
1: 啊，紧张啦，
0: 啊，药到命除啦。
1: 所以我刚刚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讲哎，周边的人真正老都就讲啊，就是生歹命啊，就是叫算盘讲就是肿瘤，唔过这个心理会影响到咱治病，哦，所以唔过生一个啊，搁上一个就是心理肿瘤。
0: 这就有人较乐观啊，有人哦较钻牛角尖啦，嘿，这人的个性啦。
1: 哎，你嘛唔讲呢，其实我。看安尼一挂相关医学一挂医书的故事嘛，哎，医书嘛是人哦，
0: 人啊，伊卖脑部生，伊卖传播神经，卖
1: 医书嘛是人哦，
0: 卖大便小便拢会，
1: 啊，伊嘛会生歹命啊，
0: 会啦，哦，报就这，
1: 啊，所以我嘛看一个故事，伊就咧讲啊，本身伊打开始伊是一个实习医生，啊，伊对着迄个嘛，伊就是本身咧治疗肿瘤，
0: 哦，安尼哦，
1: 哎，对，啊，即摆因就是实习医生拢会问学长嘛，啊，学长啊，你干嘛讲吼，对一种人较惊死安尼，是底下要防救的人较惊死，还是咱医术较惊死？
0: 哦，像今麦去了 COVID-19， 这要甲救的人多，迄落哦确诊者要高是，迄较恐怖啊！
1: 对，是应该是咱阮家医护人员
0: 较惊死，是叫为着啊，对不对？
1: 啊，所以迄个时阵，迄个学长就甲讲啊，吼，伊会讲。啊，当然嘛是倒伫遐无心跳的，唔惊死，是怪较当然是按较惊死，系倒伫遐就较唔惊死安尼尔。啊，即卖无偌久，伊本身是治疗这肿瘤诶，即个学长无偌久，伊即个学长家己嘛得着肿瘤。
0: 好安尼哦。
1: 本身这个医术哦，伊学长是二肿瘤，伊是较二，今麦变作伊永存咧读册了，家己去做主治医术啊。反倒伊这个学长是伊的病啦。
0: 哦，安尼哦。
1: 啊，今麦伊讲伊有一个足大的感受啊，就讲因为本身伊永存这个学长，伊就是肿瘤医生啊。
0: 对。
1: 伊非常清楚这个疗程，伊要面对，伊要做什么啥，要做什么治疗，啊，那效果无好，可能个换什么药啊，伊全部拢知影，
0: 因为是专家。
1: 对，当专家面对着家己的时阵，伊就甲人同款，伊就足惊吓，所以伊迄时阵。伊足惊，伊个伊即个学弟讲，甲讲伊足惊死，因为 伊感觉讲这个过程当中，伊足艰苦，因为太清澈，伊要面对这个艰苦。
0: 对对对对，
1: 伊所以伊足惊死的。好，伊在讲啊，讲那是啊，住落去啊，那讲真正袂使啊，人会安怎安怎？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拢无甲因厝里的人讲，
0: 伊
1: 妈妈讲拢无。
0: 唔知哦，
1: 这个遗书，这个肿瘤医师拢无甲。
0: 哦，知，无要给妈妈袂看面。
1: 对对对对，伊就是安尼讲。
0: 打击吧。
1: 到最后，伊妈人就愈来愈虚，
0: 啊，
1: 就一直喘，一直来，啊，就甲伊这个学弟，因这妈妈甲这个学弟讲，是安怎我囝互你治疗，人愈来愈虚，嘿，拢袂好，啊，迄时阵本来伊要甲伊妈妈讲，啊，因这个学长拢讲唔好唔好，伊惊伊妈妈伤心，
0: 袂堪命，
1: 对，到最后真正
0: 打击太大，
1: 对，甲这个人，这个医师已经感觉讲人拢要去啊，然后咧昏迷，迄个
0: 弥留状态，
1: 对对对，到最后伫这个临门一刻，这个学弟有无，他甲伊妈妈讲，因为因惊惊你烦恼，迄个过程，所以本身伊嘛。作孽希望的这个方法，所以大家要面对希望是爱合适的。但是讲嘛讲，其实这个排名不管是医师啦，伊只是安怎较高治疗，想讲我们讲是共款，但是阮家医护人员其实伊的风险，嘛无输咱家一般人嘞。
0: 对，真的真的
1: 真的真的，按医护人员伊的生活其实。你讲有正常无？无正常，
0: 完全无正常啊！
1: 伊假设有正常无？无正常。
0: 啊、而且医生当时啊，佮愈忝咩啊，佮开刀吼，迄位一刀上简单了啦。即青光眼特白人，即卖讲啦吼。你若一般开刀拢三四点钟、四五点，甚至几十个点钟啊，你徛伫遐。
1: 迄就是时间甲体力有无？
0: 手佫袂当拽吼，一张手足宝贵宝贵。
1: 真的，真因为伊若小可拽者，无小心扭着，边仔神经啦，边仔血管啦，都挂破。
0: 所以外科医生。这双手哦，做价值人士啊！
1: 为啥我讲这外科医师那拢啥物货？那技术家，
0: 真的，
1: 因真正是技术家。
0: 迄间嘿，
1: 啊，所以讲个我嘛要提醒讲，其实癌症即卖人足济，吼，啊，得即个故事嘛要甲大家讲，得甚至你看医师伊上清楚，伊本身嘛会得病，伊嘛会烦恼，所以讲咱也知影讲，无想要生歹命，其实吼，对咱也有听到。弄安啦，即摆就使做起啊！你家己要安怎，请下你的身躯顶，请下你身体健康，按即阵就知影。唔捌，按就甲问嘛。
0: 是，
1: 嘿呀，啊那有艰苦，就医师甲咱顺嘛。嘿，啊那了得要安怎做，按就尽量去配合。
0: 其实啥物病拢有药医来讲，有咱有发有破嘛，啊有病有药，上爱叫你去抗过敏去。
1: 对啦，抗过敏。就是因为抗，啊就是讲拖爱惊，啊就讲啊无个蛋姐个蛋姐。
0: 哦，我无用啦，我无用，我无用。
1: 啊，无相无来，相无倒来，相无法度，拢无法度，一拖就去啊。
0: 对，啊，阮囝无用，走我去啦，我无用，无用，我不要就食来啦。
1: 你刚去刚听到迄妈妈讲
0: 话，对对对，
1: 心肝头是疼啊，甲冻袂掉，佮讲囝爱袂倒来。
0: 啊，我，迄客人车叫你就好来啊啦。
1: 哦，害阮两个人足紧张的，
0: 啊，
1: 希望佮到安尼个听就嘛是拢平平安安。
0: 有影，哎，上该好。
1: 嘿，啊，甲大家做分享就是讲，咱若要预防即个癌症，咱爱做上医。吼、哦，就是啦，去预防家己的种对用心，即个用好好安尼身体。
0: 你若家长，你用大美班啦，用伫化工厂上班呀，你分酒不容易食，你袂提早检查你的身体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就是家己即个用好身体，而即个功课，唔是靠别人，是靠咱自己。
0: 现在你家己也不用靠自己哦。
1: 对，那给他分享到这，谢谢。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你来笑声，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了说得动
1: 他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了咱属属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是520，
1: 嘛是天赦日，
0: 哎，天赦日
1: 哈，好长好长天赦日，
0: 对啊，520，嘛是总统就职日啦哈，啊五，今天又是520，这个天赦日哈，好来，今天有三个生肖会很旺哦，
1: 哪三个
0: 哈？哦，这三个生肖呢，就是属猴的、属猪的，还有属蛇的啊、这三个生肖呢，5月20号就是今天一到，好运也马上到哈，
1: 水哦。
0: 首先我们来说抓抓运气呢，开贵人来相助哈。好来，所以说秀才朋友在今年年中可以试试看跨领域的合作哈、但是签约之前要把责任分得清楚哈。好来，第二是哈，这个猪是偏财哈，顺利、事业也可以拓展，年底可能会被升迁升职，或者是有接手一个新的任务。那建议还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好来，还有呢就是猴啦，猴子事业有突破，财运强旺、又强又旺、属猴的朋友今年的工作上将迎来很多的突破跟变革的机会、上半年先稳扎稳打、打好基础，下半年呢逐步落实新计划、那520到，人脉运势都旺盛，非常适合拓展社交圈，并且善用外部资源、好来，这就是今天520天赦日、这三大生肖呢、是运势强又旺的啊，这个生肖就是太高的太低的、还有太拽的、就这三个
1: 是、

0: 好来哟、哦，咱进前吼，我咱有讲台湾今嘛面临教师荒哈、哦，台湾的老师过去呢，吼被当作是铁饭碗哈、哦，如今呢竟然呢闹教师荒、嗯，而且这教师荒的、就是缺老师缺老师啦哈、哦嗯，缺老师之中的情形已经开始失控啊，已经到了失控哈、哦。根据财经专家一个讲吼，财经专家讲各管区今嘛正式的老师缺额哈，拢已经全面暴增，好，正式的老师哦，哈，今年教甄录取率大幅度提高，好，那最缺的老师是哪些科目呢？
1: 哪一些哈？
0: 理化，还有资讯科技等理工科的哈，理工科的就是理化、资讯科技的哈。那现在因为 AI 科技的产业薪水高，所以说你这理工的，你只要有理工的，大家都要走去 AI 啊，要走去那个科技业啊，想要做老师哦，哎呀，就这样子啊，哦，所以说愿意，如果你是这一方面 AI 科技、资讯科技、理化科哦，理化、理工科的，你怎么要当老师？就这人拢无愿意留伫好好做老师啊！哦，大家都要去科技产业、AI 产业，要去领高薪啊！哦，所以录取率哈，只要你那是讲愿意哈，只要你是理化、资讯科技等理工科的，只要你那是讲愿意要做老师，绝对是报名就录取啊，安尼就对啊！哦，报名就录取哈，录取率已经接近哦，就是讲有课的哦，有报到录取啊，安尼就对啊。好来，今年新北国小一次哈的新北市的国小老师啦哈，这个正式的这个老师一次就开出629名的正式缺额，629的哈正式的老师哦、喔嗯。那台北的国中缺额呢增加超过四成，哈、嗯，连南投都暴增188%哈。背后的原因是为什么？莫过于大量的老师退休，再加上少子化，让年轻人不愿意投入教育，哈、嗯，就啊，过来代理老师撸来撸拍吹啊，哦，代理老师撸来撸拍吹、嗯，所以学校只好大规模释出正式竞选的这款来波浪哈。嗯嗯理化资讯科技最缺人，新竹县国中理化。开出8个缺，只有10个人报名。哦

0: 来吼，就这人拢在咧讲啊吼，这为什么现在教师那么缺人？特别是这个理工科的哈，金麦老师哈，管教权哈，管这老师的管教权大幅缩水，动不动就会被家长投诉。原因啊，过来学理工科的，一级去有学生去有家长霸凌，不如去来去台积电，另外，国中小黑子化严重，家长滥诉严重，家长哦都是动不动就投诉，这滥诉也严重，所以讲，这个啊，过来就是，各位的啊，做啥？有人讲啊，讲比如伊讲过去，因厝边老一个过去伫国小当老师，吼、哦，那以前当国小老师，啊、哦，一年前我走去台积电当作业员，好、老师唔走在去台积电做作业员咯、哦，作业员咯、哦嗯，现在娶老婆换新车，笑容看起来也多了，哦、可见台积电上班比他当老师的时候快乐多了。
1: 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这个问题是在哪边啦、啊、大家都把我觉得台湾的人都很会提问题，但是没有人真的想要去解决问题。我刚刚就骂老师，我刚刚就骂教育重点是问题是卡的对，是管还是教？那我老师有管教权嘛？我刚刚是教还是管？教绝对没问题嘛。学生很难管。啊，同样的事情，我就讲过嘛。为什么现在年轻的这个老师啊，大家啊，不是讲的啊，稍微查一查就知道自己在哈、哦、当老师的薪水跟哦未来哈、哦，如果一直在这个场域里面，一世人来当探老师，我讲嘿稍微哈嗲嗲的啊，就叫 AI 帮你省省。那么怎样讲，你的人生的在这个公职教育里面的人生轨迹哈、哦，我们最现实的钱能赚多少，他马上都算得出来啊、哦。如果顺利升等哒上去，一辈子在教育。待30年40年能赚多少？马上算出来。但是呢，中间要受多少的狗屁倒灶的气？但他都讲嘛，这家长滥诉啦，管教权哦的这个权力降低。那我送神，我想那赶快他的学工上个嘞，我赶忙去台积电吼，去轮班吼，随时按扣吼，吼台积电的这公司来在抄。这就是 OK 的急嘛，这个钱的这个问题。再来，有些人是真的很喜欢教书，有热忱，但是你想讲都得。囡仔，这个管教不听，哦，不服从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哦，我一个亲身的例子，我一个亲戚囡仔，因班吼，他们说他们班有一个，哦，六年级的学生一起两年，因班有一个学生，哦，嘿，小男生哦，嘿个老师吼，安尼骂啦，啊，足歹管的啦，啊，我刚讲话歹听的吼，这明明是小学六年级的男生，个老师吼，扯干两脚，啊，老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你家长叫过来，然后做的文件啊，我上来好好，你都写改管教。第二啦，因他们这个家哈，他们的这个小男生，他们家长是一个学校的家长会长。啊你对啊，老师教，干没教？要不要教？要不要管？但是你不教不管，你一个人的情绪就影响到班级上其他守秩序的人的这个规矩了。所以现在的问题真的不是教，是管。啊，无法度啊，即马即样起起跳跳人较济，
0: 好，
1: 我感觉拢卖假，系啊，你叫即马叫 AI 假假的啦。那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吼，里面有讲啊，说他是分析了现在美国大学生这几年来毕业之后，哦，美国大学生毕业之后进入就业市场的这个分布状况，结果呢，哦。经济学人只给出了一句话，很那句话很简单而有力，而讲 ，Forgot Fison， Study Plato， Fison 的是讲这类理工科的这一些的技术，就是一个工具技术，说不要再学技术了啦，去念 Study Plato 什么柏拉图，这个不是空扛睡本期我被讲啊。因为这几年啊，因为 AI 大量取代了理工的这个就业，像今天520嘛，我们是很开心就职的日子， 520 我爱你这样的日子，但其实520这天 Vigo Meta Facebook 的母公司大量裁员，全球裁掉将近差不多 15% 的员工，然后还有6000个 Facebook 的这个职位冻结，不再招聘新人，两届的台湾的这个 Facebook 的员工也有被裁到，那就是什么？他们是理工科嘛，啊，反而哦，这几年啊，伫美国 所谓的念 study Plato， 念柏拉图，念人文文学的这一些毕业生文组，咱以咱岛来讲文组毕业生，卡早唔是讲啊，你念文组的，
0: 无前途，
1: 无前途，啊你赚偌济？哎，但是错咯，反而现在念文组的这个学生，在美国有光明讲，文组的学生反而就业率高于理工科。啊，这个是美国，那台湾美国是这样，那台湾当然是比较不一样，那我们是科技制造业嘛，但是未来齁，如果说我们是不是很多职业大量的都会被 AI 给取代，那回到咱头来跟我就教育学生，我刚刚基本上被拿打开一些学生齁，教育部每个人发个平板啊，上课齁就用 AI 去上，然后呢不用请那么多老师，你只要一个班导师或两个班导师，不一定要理工科的，你只要会学会那个教程啊，教学生。但是呢，有一个重点，厉害哦，现在班导师哦，高薪，人家才为了钱在留住嘛。你可能什么数学、理化啊，什么老师都不用，你只要班导师有一点概念的话，但是你本来可能一个月五万块，你要变十五万。啊，但是你通包啊，不用自己全部交，全部啊，剩下的交给 AI 去交，这样就好啦。哎呀，啊，不然永远都是会有的缺额啦，就跟少子化的问题一样，只是一直把问题丢出来，没有人真正想要去看都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0: 哦，这是咱台湾哦，
1: 对啊，
0: 目前呢，
1: 对啊，
0: 哦，哎，这个哦，没有想到
1: 家长嘛，拍搞啦，
0: 哎，
1: 啊，薪水够低，啊，他个派人，他被这届套路啊，啊，对不？这个是实话啦，
0: 薪水在以前来讲是还算好，还可以啦，但是现在因为科技业的高薪，所以说，
1: 对啊，
0: 特别，所以我们刚才说特别理工科的没人要去做老师啊，
1: 对啊，理工科我就去这个
0: 科技业，
1: 我去蹲科技业就好了，
0: 做月圆，你看刚才我们
1: 说
0: 的，对啊，老师做着，我去接了台积电做作业员，娶妻生子，买新车，
1: 啊，
0: 笑容也变多了。
1: 真的想要做纯粹做教育，然后赚钱，你得招去补习班，补习班教书就好了。
0: 哎，
1: 他干嘛在学校好混沌，对吧？
0: 好来哟。最近有一些流行病毒呢，真的让人哦，这今麦大家哦听到这个病毒就很害怕。经历过 COVID-19 好几年哦，全球失控哈，今麦大家都很怕说哦，动不动又就很担心什么新的病毒又出来了哈。那现在有一种病毒，这个病毒从过去就有，但是哈，一定要掌控的非常好，要不然的话呢，真的一发不可收拾，这叫做伊波拉病毒啊。这个从以前我们就听过，
1: 很可怕。
0: 好，通常这种伊波拉病毒都是在非洲国家哈。那最新的哈，这个伊波拉病毒的疫情是发生在刚果哈这个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因最近已经爆发的致命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哈。那目前所知也是已经有131个人哈也被感染死亡。死亡的人131个，那其他呢被感染的也有疑似啦，目前检查出来疑似是也是伊波拉病毒的有513例。好，这啊当中嘛有这美国人哈，因为在当地哈可能感染就赶快哈送到德国哈，从刚果送到德国去治疗哦。这种伊波拉病毒，那最近这两天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就批评 WHO 啦哈。讲到这个 WHO 哈，哦，这个 COVID-19 的时候，台湾人哈，曾经跟 WHO 的这个谭德赛哈，哦，在赛公开杠有没有哈？卢比欧一出来批评说，这一次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蔓延 ，WHO 慢半拍。又慢半拍了哈，但是有的人讲，美国不是可以了，川普动算了，讲得退出 WHO 吗？没错，哈，就是讲本来把提供给这个 WHO 的这个美国提供还是最高，在所有的国家里面是这个提供最高的资金。川普一阵的讲，你都无效啊！你看 COVID-19 的是，你咧听，你拢听，你迄个谭德赛，你内底顶头 WHO 内底迄个高官吼，几乎都是中国养的嘛，吼，中国吼，支持出来，拢是一挂非洲国家吼，你看看。 哎呀，啊，在进步的国家哈，每一年花那么多钱，结果呢，都在搞你们那些什么，这很多病毒其实是说从这些啊不发达的国家出来哦，啊，结果呢 ，WHO 来的东西一挂非洲的哈，哦，包括从谭德赛哈，这秘书长里面的，好，哦，这个高。

美国的资讯各方面还是来得比较快哈。那基本这个防疫工作呢，哈，伊波拉病毒，好，这个防疫工作呢，显然是由美国疾病管制管制署以及预防中心甲世界卫生组织来主导。就是美国他美国的哈，美国自己独立出来，就是美国的疾病管制署。好，跟预防中心啊，含 WHO 好，共同来主导这一次的这个伊波拉病毒。结果呢，哈，美国还是发现 WHO 对这个病毒的好这个资讯啊个控管呢，还是慢半拍。还是慢半拍，所以呢，卢比欧国务卿卢比欧就出来骂哈。今嘛，美国怕圣公要去偏远的战区设诊所哈。最主要是安怎？这个伊波拉病毒呢？哈，其实它主要哈，它还是在非洲国家的非洲国家。那么像刚果哈，咱都要讲的最严重是刚果。这些，但是非洲这些国家，他们都有战争，他们自己内部有战乱，所以有这个内部的战乱啊，所以说很难到当地就是说很难去做调查啦，反而很难去做这个各方面的预防工作啊，调查工作，或者是说治疗的那个或者是情报啊资讯的搜寻。一共当地这很多欧洲国家处在偏远，尤其是有疫情这个伊波拉疫情的所在，东西较偏远地区，交通拢比较困难，而且其中有些国家都是饱受战乱的，这个国家，所以你要深入当地难上加难。但是昨天这个美国国务卿出来讲，美国一样会全力投入，投入还是会深入到这些非洲国家，去了解，去搜寻整个的所有的疫情资讯啊，并且这防范治疗。好，控制控制哈，但是 WHO 又被骂了一番，所以 WHO 你们在干什么哦？全世界交钱，只要加入 WHO， 一干干干啊！底下咧，当年的底下咧，哦，不给台湾参加，不给台湾参加 WHO 哦大会。

0: 讲到这个病毒最近在我们国内比较担心的是有这种汉他病毒，汉他病毒已经有病例，而且也有造成死亡的。最新的资讯就是说基隆也爆发汉他病毒患者呢，已经被确认为汉他病毒。那一本身呢，这是新北卫生局在昨天，新北的卫生局在昨接到中央通报，有一种确诊的汉他病毒的这个病患，是住在南口40岁查甫的，林口40岁的男子，伊是四月初七伫家人工作的所在，伫咧打扫的时阵，在他工作的地方咧打扫的时阵，去有尿出啊，假胸。马上呢，他就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鼠患严重哦，老鼠跟汉他病毒，这大家就有一点担心，所以比尿出假胸了，有随意病医，较紧去迄个清洁胸口，当下就马上去做清洁治疗。五月初的你看四月初七咯，四月初七咯，尿出假掉，有去病医做清洁治疗。但是五月初二，安尼经过较无一个月吼，就出现的发烧、发冷、四肢无力、食欲变歹，啊个落血等等的症状，有去诊所就医，但是拢无改善，后尾转换走去病院去就医，结果呢，病院改做这个裁剪，确诊是汉他病毒啊。不过这个患者伊的症状即嘛已经改善，可能就这两天出院了哈。另外有框列吼，框列的介于有接触数的人有11个吼，11个有接触的人，目前是检查起来都没有吼，这个没有这个疑似症状的。不过吼，这个患者呢，伊医术是安怎？咱都讲伊是住伫南口，不过伊工作的所在，伊就是去后你要做家调，去讲伊是伫家人工作吼。医术伊是病院外包的清洁人员，一个月前伫家人工作的时阵被咬伤，所以有人讲是新北人，有人讲伊是伫基隆工作，反正就这样哦。但是目前这个老鼠吼，在从网络就这人通报的讯息哦，其实双北都多少有老鼠流窜呐，基隆也有。我昨才看了一个那个画面，就是基隆嘛是发生伫基隆。有人去吃饭，伫餐厅吃饭，结果去要去提饮料，有无？哎，有冰柜，冰柜里面有冰那个饮料，结果要去开那个冰柜的饮料的时阵，看到里面有一只老鼠，吓死人哦！当下就我们大家都提了手机出来，就赶快拍哈。一堆人就七嘴八舌，好恐怖哦！那只老鼠，它想要喝饮料吗？而且那个是冰柜的，冰柜里面很冰呢，老鼠不怕冰吗？哦，而且的底下冰柜来的每一罐的那个饮料都包括什么嘞？什么嘞？茶饮啦，还是讲一个啤酒啤酒罐，而且一架尿出来，底下蛇来，一直蛇来蛇去哦，大罐拢叫恶鬼的丢啦，就客人发现了就惊的有个。的电反应，后来有下来，一共店里面的人经过客人的反应料，有马上做处理可能都把那只尿出啊就给抓出来，可能都给处理掉啊怎么处理不够哈，一共店里面有积极处理那一只老鼠，但是下面的问题是说冰柜里面那些饮料罐通通被他爬过了如果那些饮料罐。后面的人如果不知道，他照样这样拿出来卖。你知道那些饮料有很多是这样，啪开的一粒嘛，对不？哎，这尿出来已经底下蛇来蛇去，唔知蛇偌久啊？会不会有一些病菌的那个附着底下？那唔知呀吼。所以我看那个 PO 的人，伊就讲啊，伊讲老鼠是店家有积极处理，但是他想到的是冰柜里面那些被老鼠爬过的饮料呢，怎么处理啊？如果你若不知道，你一定拿来开来就喝嘛。如果你知道那些饮料罐通通刚刚有老鼠都爬过一轮两轮三轮， 那你还会要吗？你一定不敢要的啊！你怎么知道说他有没有残那个残留那个病毒啊？是什么肮脏的吼的啊？我长点咧，高温几位东叔姐讲吼，我突然就想到，你知道，突然就想到说这个老鼠台北吼，台北，我讲台北呢吼。如果啦吼，尿出啊吼，那拢密伫地下道，对不对？大部拢伫地下道嘛。啊，因为地下道来的啊觅食啊，有当时啊，今嘛是啊哪一边给遮济吼，不知道是陆地上是地下道无物件好食，还是讲陆地上的食物美食太多了，所以病症拢拼出来吼，要在觉得说哦，陆地的美食很多吼，而且又美味，所以讲吼才老鼠就不断的吼一直暴增出来吼啊出现在路面上被发现、喔、所以我就想了这个问题，讲哎、欸，啊，这鸟鼠啊，拢因长期拢生活在地下道比较多。如果说万一啦吼，你讲啊落大雨啦，啊淹大水的时阵，啊，我就想着讲，哎、欸，啊哪来一边啊大雨啊，甲落个吼，迄地下道拢总淹大水，那这样子老鼠会不会淹死？我就突然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又想到说啊，鸟鼠啊，敢会样游泳？鸟鼠啊，哪袂样游泳？啊、你地下都拿吼落大雨淹大水，那可能他们就都淹死了。那是不是该来一场大雨呢？很大很大，大到可以吼、哦、淹整个地下道拢个地下通道拢个淹满水吼、哦，把这些老鼠淹死吼，该一模死吼。所以我就事后我就问我一个同事，欸、我就问伊讲，哎、欸，尿出啊，该样游泳？听众朋友，尿出啊，该样游泳？吼、哦，咱广告了，再个继续讲吼、
1: 哦。你的群下节目，比你先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演出广告哦。

0: 五月份哈，五月五二零的表示讲哈，五月份春哈，最后十天呐，跟他卖生春十天哈，这个哈五月份已经到下旬了。听众朋友哈，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哈，母亲节的活动二正办四正一哈，啊，现在真正就感谢咱的听众朋友了。哦，对，咱听众朋友这段时间哈，不管是这个三个月份、半单婚、一单婚，哇，拢快个真焦稳。所以最后十天的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我们的母亲节活动。
1: 就刚才有一首歌，有一首歌好像是于龙华唱的，你呀我的小酒来小酒来小酒来唱，小酒较紧来去买钙粉、买钙油、买苏鹏、买护理元素、买优惠组的五月份，今天五二零了哦，五二零了哦，咱五月份就是这个月哈，一年一届呢，你不要再等说哦，端午节有没有？没有，爸爸节有没有？没有，双十节有没有？没有，九九重阳有没有？没有，中秋节有没有？没有，元旦跨年有没有？没有，圣诞节有没有？没有，好，一年就只有一次，你这边呐无买着，这个月哈，这个月你。无买咱的优惠组，你无买起来，五月三十一结束，咱的这個经商活动就结束
0: 啊。对啊，对啊。
1: 五月三十一号哦，五月三十一号，好、哦，我今天个提醒听众朋友，有位听众讲，端午节听众卡电的话，一个阿姐伊讲，恁三个当时，我讲到五月份这个月啊，啊是安尼是当时五月份这个月啊，伊讲安尼是个三个当时吼。啊，得五月份，五月份到几号？五月份三十号哦，三十一号，五月有三十一吼。吼、哦，啊我要甲恁买足济呢，我要甲恁买足济。唔过我的钱爱到月底开会，开会拄好就对啦。一个意思讲，伊的钱伊拢伫月底进账，他的钱都在月底进账就对了啦吼。所以伊讲伊要月底，伊讲我要买足济哦。啊，你我甲月底是恁有啦吼。我讲月底就是要结束啊，所以你阵你一定爱记咧，你唔好一坑吐咧吐咧吐咧吐咧吼。啊，等钱等甲煞袂记咧吼。好来，所以讲我们到五月底，五月最后一天就是三十一号。
0: 对，五月三十一号。
1: 对对，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对，这四大产品全部都是今嘛吼，五月份你拢买优惠组，你要买一罐，你都不如买一组，因为买一罐无正常，买一组就是等于买两罐呀。酸乳钙粉、酸乳钙油、
0: 护理元素，还有苏鹏吼，咱的四种产品吼，真正爱但把握啦。错过就不在吼。卖刚刚我听众朋友那个猛讲，阿林父亲节刚午，爸爸节刚午，没有。这里重九九重阳有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八八九九十十都没有。
1: 要到明年了，今年没有买到优惠组，
0: 双十一也没有，
1: 对，都没有。你今年五月份这个月优惠月，你若无买到，那就是到明年了。
0: 对啊，
1: 一定是足足几年了，才个再见哈。安尼，昨天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吼，我今年吼有买一张股票，啊，结果有赚啦吼。啊！我全部拢甲投资来去买恁的产品哦，家己欢一面欢喜一面讲啊，赚赚的拢买恁的产品哦。我讲啊，你唔敢嘛？伊讲啊，买啦买啦买啦，我都长期有咧食恁的产品哦。安尼看安尼甲算甲算嘛是个，哎，安尼敢买好？等于你做股票赚啊，为咱这个买八折的，安尼嘛是赚啊。你不咧讲安尼唔是赚？加嘛谈，加嘛谈哦，所以会好吼。伊讲啊，佮有一个足趣味的，佮有一个伊讲吼，我也无偌济啦，啊，我足济，我有一寡钱拢寄伫个银行吼，啊，迄利息吼，啊，拄好哦，我那利息一年落来利息拄好，拢买恁母亲节五月份买恁的优待组拄好。光是利息就可以让他买一年份吼，
0: 对啊，
1: 因为一食钙粉加食护理元素，
0: 所以根本无成本嘛，
1: 对啊，
0: 伊就即个配股配息啊，
1: 配股配息的全部都是，
0: 对啊，
1: 全部拢是你去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super，
0: 配出来钱，你看可以当买条咱即个优惠组，
1: 八折，
0: 搁赚20%，
1: 还搁赚20%，
0: 听众朋友拢比咱，
1: 加嘛赚，遐嘛赚，
0: 就比咱更好省吼，
1: 对啊，
0: 完全拢无成本，
1: 对啊，所以讲加嘛赚，遐嘛赚，哎样省得哎样低吼，所以要把握五月份吼。你有咧食钙粉、食钙油、食护理元素、食苏鹏的朋友，会给你五月份全部都买优惠组
0: 哈。一年一百斤，
1: 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四盒再送一盒，谢谢。
0: 一年一百机会，错过不再。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拄仔伫咧讲吼，我昨突然想着讲，哎呀，落大雨啊，甲淹大，注淹一下水安尼，好伊伫咧地下道的老鼠呢都活不了。结果我问阮同事讲，尿出来敢会用游泳？哦，一声甲讲，哎、欸，尿出来用游泳，
1: 老妈讲，
0: 尿出来用游泳，那就淹不死他了。哦，再淹水嘛，我都为迄落为迄有哦，地下。地下孔洞造出来的哦，哦，伊甲讲我，我甲你讲，真正尿出来游泳，我捌看到尿出来游泳，
1: 很可怕。
0: 伊讲足够游的哦，哦，所以你用水吼，要甲伊水攻嘛，攻不了。
1: 无法度，
0: 哎，无法度，啊那火攻嘞，火攻都唔好嘞。
1: 因为着酸啊，你上火攻，你家己出将烧伊吧。
0: 讲到火攻，我想到迄个孙安卓，伊这边去用掠去哭啊起来嘛吼，目前只啊吼。啊！伊迄落啊做啥？伊就是迄落研迄落，讲家己去研究诶，什么喷火枪有没有？
1: 嗯，
0: 但是伊迄个喷火枪吼，真的是
1: 威力很大，
0: 太大了，不行，那个真的不行哦。
1: 啊，
0: 一个一拍片吼，示范，伊迄个改翕，咧改伊迄落录影诶吼，就是伊伫咧合体呀，伫咧做咧展示那个喷火枪是，那个摄影诶的人佮讲话，哇，喷落去诶是，伊讲差一点就喷到我了。哎，这切起来是很危险的，而且你周边哪有什么吼，它干燥的物件，你这样火一喷，它的火势又大，喷的又远哈，真正哦动就很动不动就可能会烧到易燃物而引起大火哦，所以说真的实在啊，这伊妈妈迪英不是在直播的时阵的讲，哎呦，我家其实是天才啦，吼，哦，伊吼，伊个足够的，伊足天才啦，国家应该爱甲栽培去做迄落什么艺术工迄落，哦，迄落干那讲个科武器的吼，研发人员安尼就对啊，吼。结果好好笑，我今天早上就看到有一个哈，他可能是真的法官了，我不知道他，反正他的账号就是叫法官什么吧吧吧吧。

好嘞哈，好嘞哦，这个狄英哦，一直还是在为他自己的儿子哈、哦，这里、個、喊啊不平的，丢然激动的说，好、哦，他说他儿子孙安卓是天才，应该要被啊、这个中研院，他讲中研院哈，狄、哦、英是讲中研院，其实他是讲错的，应该是中科院才对哈。伊、哦、讲，好、哦，艺术的是讲孙安卓这种天才，应该要被国家中科院吸收栽培，好、哦，所以结果的后来有一个法官账号。好，叫做大理寺生政哈，这个大理寺生政哈，伊伫吹哈，也来伊伫吹来对讲哦，伊讲如果那照狄英这个标准来甲看哈，伊讲艺术公因囝，伊讲一级公因囝是没有错啦，哦，他儿子是唯一的被害人啦，哈啊，公因儿子是唯一的被害人，他儿子没有错，他儿子是天才，国家应该吸收他栽培他才对哈，哦，这个大法官哈，这个法官账号的这一个。好，这个账号啊，伊伫找对顶头的讲，伊讲那依照狄英的同款的标准来讲啊，哈，伊讲国家矫正署里面可以培养的人才很多，国家矫正署哦，矫正署里面可以培养的人才真的可多了、欸，哎，哈。

0: 啊、来，因为也有网友的翠丁桃呢，哈，这个挺孙安卓，哈，就挺迪英，哦，认为说迪英说的没有错，而且伊嘛认同讲孙安卓其实是个人才，对武器的研发有一套，即便他是个危险人物，但是他没有伤害过人。如果哪一档可以对的场地、对的资金，未来会当伫国防跟民防的领域贡献卓著，所以中科院应该要好好的来培养孙安卓这个天赋的对、嗯、所以呢，就因为这些留言呢，调出这个法官出来回，好来回复的对这个法官账号他的回复的是说，姑且不论火焰发射器的品质好坏，如果这样就要好好培养的话，那矫正署可以培养的人才可多的了，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因为要做这种危险物品强的人多得很，而且犯法的行为也没什么好推崇的。好，来啊，这个人他的留言里面他说，他在矫正署里面，伊真正是有，伊讲他有接触，他的确是接触着，伊讲他碰过那个什么超级制毒的人呐、啊，啊，精通原料设备哦，让提炼出最好最好的结晶跟高纯度，还能够点评各国毒品，并且侃侃而谈，强到连外国人都特地来向他取经哦。哦，在咱台湾的矫正署里面就有这种人哈。好、哦，另外他也碰过哈。好、哦，这、欸、那个什么制枪王哈、哦，什么枪他都能做。好、哦，来福线也能搞定。好、哦，品质高又不会糖炸，即便收价比别人的贵哈、哦，但是一样的道上还备受尊崇哈、哦，备受推崇的对哈、哦。好来。一公哈，他印象最深刻的哈，矫正署里面他最深刻的是一个制枪王。这个制枪王呢，在法庭上的时阵，对枪支的杀伤力，在咧进行答辩的时阵，直接一个人就唱起独角戏。哈、哦，这个法院呐、啊，哈、哦，跟检方哈，好、哦，这个的法院跟检方哦，都听不懂伊的讲啥哈。还得让鉴定机关呢，另外出函文对制枪王所提出的哈质疑来逐点说明哈。最后这个制枪王认罪的时阵，好安怎讲呢？哈，他后来他也是没办法就认罪，讲法官拍摄，好，我知影我犯罪啦，只是想要让恁知影讲，我只是想要，好，只是想要知影讲，因是安怎鉴定的，所以我就多少学一下这样子哈，反正就是这样。伊讲啊，咱台湾哦。就一共，所以一共矫正署哦，各监狱里面很多人才哦，人才济济。所以一共狄英公因儿子是人才哦，搞不定是对啦。你要这样说哦，你要说他这个是人才，但是一共像这样的人才在矫正署里面很多哦，结果都没有往好的做哦，都所以一共哦，都变成犯罪之人哈、哦。欸，这个法官后来一个安那讲，用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工作的关系，所以我比较知道一些歪掉的匠人，吼、哦、吼、哦，他这样讲哦，伊讲可能是因为我工作关系，所以我比较知道一些歪掉的匠人，吼、哦，匠人就是那种，吼、哦，对某些有很专业的，吼、哦，专业的匠职人，吼、哦，跟他职人匠人啊呢，伊讲我比较知道这些，哦，他不是说匠人，他说歪掉的，这都是歪掉的匠人啊。
1: 大家都有小聪明呐、啊，哎呀，啊你些小聪明，没有好的品性，你就走歪路啦。那他在我们九节美国的影集很有名，叫《绝命毒师》嘛。哦，而且他在这里化学老师，嗯，哦，以及影集里面演的这里化学老师的退休嘛，离癌退休啊，生活也不顺啊，最好因缘际会哦，也是跟那个毒品牵扯上关系、嗯、啊，因为有这里杂工化学制成哦的能力哈、哦，啊，然后提炼出所谓的这个更纯度更高啊，然后成本更低的这个哈、哦、这个非法的这个毒品。 然后一连串的故事，所以嘛真实世界嘛有啊，他在中国有一个嘛是天才生桀骜不驯哈，从北大化学系，
0: 北京大学，
1: 北大化学系毕业之后呢，啊不，一起北大西语系哦，一个西班牙文系毕业之后呢，他就桀骜不驯嘛，一外到底中国，一个早期这类中南美洲去墨西哥
0: 去墨西哥
1: 发电，去墨西哥发电的时阵吼，一个西班牙文已经很好，加上他又精通化学，慢慢哦，一改。以后的能力都结合起来，西语，然后又会化学，然后一个怎样中国哪一些可以拿到一些原物料、原材料，
0: 就是那个芬太尼啦。
1: 第二，他又可以提炼出哈、就好的叫高效，然后又便宜的这种毒品，那当然是不好，但是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打进了哈这个墨西哥的这个毒枭世界，哇、然后甚至这么情犬一时啦，但这样嘛兄弟啊，老高对啊，桀骜不驯，然后我一直那一用法官抓到的时阵，那就你弄讲诶，我想跳、对不对哈？你们都是看不到未来的人哈，只有我的天纵英才。就藐视法律，起码聊一笔个官。他其实有顺利逃脱一次哦，第一本一滴哈，马赛哥红的啊，但是马西哈，同样用那古兹曼御用的哈那种挖地道的这个团队，把他从这里马赛哥监狱里面把他救出去。但是第二次他就是谁不惹，就惹到美国
0: 了。他好像后来就跑到另外一个国家。
1: 对啦，最后马西哈被个脏掉，
0: 对对，还是被美国抓到、
1: 抓去哪里了？抓去哪里？一样啊，马杜洛那个哈，纽约那边的。那个监狱哈，就全部纽约那边的那个监狱都是关那种世界级的，不是大毒枭，阿伯的是那个像军阀独裁的独裁者，乱搞
0: 啊，对啊，
1: 乱搞啦，
0: 这栋啊，阿姨的一楼啊，阿哥跟毒枭哈，这里打交道哦，都这些蓝白啊，这是不是蓝白啦，黑白两道都通哈，哦啊洗钱哦运钱哦这。就是这样哦，到最后
1: 全情一死啊，用一集一集吼，阿嘎这类势力范围卖的这种哦，这种地方的，
0: 所以就是很多毒品嘛，尤其是讲像墨西哥、中美洲五洲贼这个毒品都是
1: 对啊，
0: 这个原料都是来自中国的哦，这个芬太尼哈，芬太尼的原料有很多的是这个原本他是北京大学学霸毕业的哈，你话不走好路啊，哎呀，阿嘛是讲哦。就跳诶，
1: 聪明的人，
0: 我那边呢平凡过日子。
1: 对啊，聪明的人很多啦，有能力的人很多啦。但是能够笑到最后的人哦，才是真正成功的人，对吧？
0: 所以最后还是被美国抓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
1: 哦，有聪明没智慧没啥用，哎呀，
0: 进功格啊，
1: 美的人生，
0: 吃好来分享哦，咱三品，
1: 赶快买条就没有心得分享哦，来。那呢？吼，分享。
2: 我有咧食恁个酸豆干，我开始做好个个煮些迄个，连食爱困个是啥？
1: 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做好个啊，着食个吼。我本来无听你讲这五点以前甲食了，我即马按五点以前甲食了嘛，按时倒落就困去啊。
0: 哦。
2: 伊来咧听吼，我甲抹个粉个，甲抹安
0: 尼。酸豆干粉，
2: 困我。
3: 给你的观众分享一下，哎，我讲复利元素啊，哈，经济许可的人哈，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哈，那个心情都很好哦。别干嘛讲哦，我是我在创啥安尼？
0: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0: 哦，
3: 心情很好，
0: 还有
3: 比较漂亮。
1: 这两点就够啦、心情变好，
0: 很好。
1: 心情变好就是念内在哈，内在变开心了嘛，皮肤个变好，外在
0: 睡眠品质又好，
1: 内外兼具啊。天哪，刚那我加喝米咖啊，这是护理元素啊，
0: 美国进口的，
1: 护理元素啊，
0: 天然的，天然的，里面成分的大豆萃取、异黄酮素。然后芝麻素、洋甘菊，哈，还有
1: 脯氨、酸，
0: 还有那个什么，
1: 姜黄素，
0: 姜黄素，哈，你看，姜黄素用抗氧化，
1: 对对对，
0: 抗氧化就是抗氧化就是保年轻，哈，保不衰老，所以讲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天然的，你一定甲列入你的四十岁了重要的保健品、保养品内底，一定要把它列入，
1: 对啊，
0: 咱这四大产品拢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哈。最强大而且最必要的保健产品，
1: 没错。
0: 好，安那放尿开始咧滴滴答答，风吹的皮皮吹，尿都吹落去啊。食舒鹏，好啊，紧尿吼，唔放尿甲要死，要放是无啥滴，这种诶，食舒鹏嘛是 假苏鹏啊，频尿不自主的漏尿，哈、哦，啊是讲为人这就是会尿失禁，哈、哦，这种的拢假苏鹏，囡仔喘尿也是可以吃苏鹏，相当有用哈。哦，这四大产品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全部五月份全部拢给你优待，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全部五月份全部优待、嗯，你要买都一组一组一组，你要买一组两组算组的这样买哈，贵州贵州贵州安尼买，一组两盒三半盒，两组是不是得变成四盒加一盒？
1: 对
0: 不对？
1: 五大盒，
0: 哎对，所以你得安尼。

0: 上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这个扮演罗马神父的年轻人哈，一共哈，好罗威人去甲追踪哦，连今嘛上新的2027年的版本拢已经出来啊，拢开始咧卖。2027年的性感神父阅历哈，上面一定是用他的照片哈作为招牌，然后旁边拢一定可以藏起来另外的神父的照片安尼哈，但是哈好封面都一定是用这一个性感神父哈，他如今被追踪出来哈，他原来哈不是个真的神父哈。来你好
0: ，Hello， 你好，小坤伯。
2: 咱政府讲要发一万个档，伊会发落来。
1: 好，谢谢哈，哎，目前无这个消息哈。好，谢谢哈。
0: 没有要发钱呐，听众朋友哦，卖个公门，
1: 没算计啊哈。今嘛都有人个挑滴滴的话，你得要个拉讲，哎，各发钱，各发钱，嘿。
0: 张哦，这个咱的罗总统一去这个苗栗嘛，哈，然后把苗栗去参访事情，而且同样的这个苗栗的县长钟东锦他要出席，伊的底下。伊就伫个即个时间，就甲即个老乡总总统在咩哭穷，说苗栗怎么怎么需要钱。结果咧，我老乡就来讲，赖总统讲，现在你们国民党了，中东锦当然是无党籍，但是比较偏向国民党。你们国民党预算都挡着啊，没有下来，对不对？
1: 立法院国家的经费预算都不落来。
0: 伊意思就讲，你去直接去搞迄个靠天啊！
1: 你那不叫恁的迄个，
0: 对啊，
1: 不要再挡了啊，系啊。
0: 哦，你不可怜嘛？
1: 对啊，是来你好，
3: 好你好，嘿。国民党迄个罗敏才讲一个啦，讲一万太少啦，发十万啦，啊，摕因的钱出来啦。
1: 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吼，听众朋友，唔好搁底下咧，哎，今嘛吼拢好啦，不想说啦，哈，哎。这个罗马性感神父一共其实他那个照片是17岁时阵拍的啊，拍的时候是出于好玩，而且不是在第一，他不是神父；第二，那个照片不是在罗马拍的。会卖这个照片的地方都在哪里？都在意大利的教堂。只要有高等的所在，你去参观了出来，啊，都拢喺外靠拢咧卖欧米亚给有啊，哈，啊，都会跟教堂教会有关系的，就会看到这一组阅历。2027年最新版本的已经出来啊。下一次如果你有到意大利，特别是罗马的时阵，你再注意一下哈。好来，好，你好，
0: 嗨。嗨，你好。
4: 你好，线下。
1: 你好，线下。好来，这点真久，咱开放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若食产品有心特别分享，啊，产品要点讲注文，啊，是对咱的产品要问较清楚、问了解、经商活动要问详细。好来。咱这点真久吼，服务电话伫现场哦，吼，咱的服务电话都变伫现场，所以现场你若开起来，就小君甲扑给伫只服务尔吼。咱这一个小时不是客服人员接的，是小君甲扑给伫只接电话服务吼。所以你要问啥，你要点讲主文，你要讲啊，要讲吼，大家分享你食产品的心得，这点真久开起来是正确的吼。0800775599吼，卡这支伫只入来现场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4: 给你叫盖
1: 两盒。哈，什么？
0: 盖
1: 盖。哦，要叫商品哦。

0: Hello， 你好。Hello，
1: 我啦。
0: Hey， 你好。Hey，
1: 我问你，请问你一下哈。
0: Hey，
1: 哎，上楼我这两天要开这个卡碗啊，迄个做盖粉盖油个在吃。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哈。好，来刷粉扑过来啊，断线重打哈，咱台中太平哈。台中太平李先生哦，你电话断线搁点卡吼，好太平李先生吼，来谢谢你好，嘿，来李先生你好，嘿，
2: 小姑娘哟，
0: 哎是你好，嘿，
2: 那个问一下你，你结婚那个东西有无？

0: Hello， 你好。
1: 哎、欸，阿君你好。
0: 淑君扑街。
1: 哎哎哎，啊，我请教一下咧
2: 哈。哎、欸，你请讲。
1: 嗯。我要买买迄个啥？叫钙粉。
0: 你要叫钙粉？
2: 来刷卡。
0: 好好，来刷卡来哈。来，咱要卡入来吼，要点杠注文，要询问，要分享，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咱都来讲罗马那个哈性感神父月历的那一个哈镜中人月历中的那个性感神父哈，一共。第一，他不是神父，以及那不，一共他没有当过一天的神父。第二，那个月历，那一张照片也不是在罗马拍的，一共其实是在呢哈，这个西西里哈，西西里岛的西北部一个城镇叫巴勒摩，是在那边拍的。嗯，一共17岁的时候，有一天他走在街道上，有一个人过来跟他说：“哎，年轻人，哈。”你要不要拍照片？好，我专门在拍那个照片，要展现意大利各大不同城市的风情的照片。好，你要不要拍？好，摄影师的改工哦，比如威尼斯有贡多拉的船夫啦，好啊，那就这样配上一个罗马神父的照片。哈，安尼，好，一共一起先一起工哈，可是我又不是神父啊，我也没有那个神父的衣服。伊讲哦，我都准备好了哈。哦，大概那个摄影师本来都在街头都在找适合的人选哈。今麦其实你伫网络嘛，点来一当看了这個，拢有人伫路看了讲啊，对不起，对不起哈，我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摄影师啊。可是我觉得你很特别，可不可以让我帮你拍一组照片？有没有哦？好，他就展现得很真诚，一般有的人都会说好啦，可以齁，有的人就说不要齁。啊，这个罗马假的罗马神父，伊是17岁时伫街道上被一个摄影师给询问，伊讲哦要拍神父啊，可是我又不是神父齁，我也没有服装，伊讲没有关系，我有准备。然后就叫他换上齁，换上那个神父的衣服，然后就在那个西西里岛西北部的之类，然后巴勒摩这个小镇就帮他拍了这一组照片。穿上神父的衣服的那个照片，就这样。伊讲到现在已经20几年了吼，一张相片啊，20几年啊。伊讲我没有收过一毛钱的费用呢，什么版权金什么都没有。你看看啊，那个照片就被卖了这么久啊，那拍的人你看他赚了多少？20几年还在卖呢，所以，所以啊，来等一下吼，来你好，嘿，
1: 你好，
2: 你好，
0: 嘿。
2: 那个，因为啥，再婚跟再婚两个在

0: 欸，你看人迄张相片卖23年啊，你甲看。啊，外国观光客拢唔知啊，特别来去意大利迄教堂出来，看哦，这神父，因为刚刚参观完教堂，对神父就有一种很崇敬的心理，对不对？哦，看到那个那么性感的神父阅历，就买啦，吼，哎，就这样啊。所以哦，你看卖了20几年，还在热销当中哦。一共我一毛钱都没有，我连一毛钱都没有，包括那20几年前那个人帮我拍，我也没有收钱，哈，就纯粹是好玩。就这样子啊，这人以目前的智商啊，对啊，人家就问他说啊，你觉得自己性感吗？伊讲，为什么大家都称什么性感神父？我觉得我自己一点都不性感，我也长得不特别，就是很普通。
1: 对啊，就其实看起来很普通，
0: 就意大利人就这
1: 就很普通啊，也没有性感，
0: 就是年轻嘛。他那时候其实是很年轻，
1: 啊，就是一个包装的一个话术嘛，啊啊，他也不知道啊，对，就随便找一个，就是比
0: 在公益里熊一龙包装成性感神父
1: 起来，就不是他的性感，不是跟一般人比，是跟神父比的啦。然后就包装
0: 用神父上去就觉得啦，啊，
1: 对啦，
0: 哦，啊，不。你也讲上面写啊，意大利帅哥，嗯，啊，你也讲
1: 啊，
0: 意大利不就意大利男生这样的男生不是一大堆吗？但是神父长这么帅的，那就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哦，所以
1: 就被骗啦，啊，他根本不是神父，啊，
0: 所以那个阅历可以卖20几年，
1: 所以人就很简单嘛，他只要你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的，他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0: 好，那这一位性感神父他现在在做什么？其实他也目前来讲哈，是有一个不错的工作，他是在做那个什么呢？以目前的职业呢，哈，好，他目前的职业呢是在当教官。啊，什么的教官？等一下跟你说，来李二，嘿，，Hello， 喂，李二，你好，断线重打哈，08875606哈，屏东的08875606，你电话重打哈，电话搁定卡好不好哈？好，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好，这个阅历上的性感神父叫做 Giovanni 哈，哦，Giovanni 卡利奇亚的加利奇亚哈，哦，Giovanni 卡利奇亚哈，哦，卡利西亚，哦，这意大利的名字哈，哦，目前是一位专门在教空服员的教官，你教空服人员，空服员的空姐、空少，那种，他是专门在训练教他们的教官，哦，也算是。好，不错了，好。

0: 来谢谢咱口音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听众朋友，那常常咧踅街的时阵吼，通常我们有一些全球连锁的 大品牌吼。大家都多少会知道嘛，像什么HMM 啦 ,Zara 啦 ,Uniqlo 啦，还有什么 Bingo 啦，有没有很多啦，很多的这个知名的大品牌。Mango 这个品牌它虽然没有像Uniqlo Zara HMM 这么知名度，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品牌的服装也是也很有特色。我现在才知道呢，因为我没去特别研究，我也没有常买这个品牌的，没有，只是有时候在逛的时候会去看到 Mango， 我就进去看一下这样子。通常都没有买比较多，好，逛一逛没有买比较多，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品牌的衣服哈，啊你啊，那都买。拢买迄个迄个，应用不良的人穿的，安尼你就知啊。好嘞，我现在才知道这个 Mango 这个品牌是西班牙品牌，西班牙的品牌女性服饰啦，这是女性服饰。那么 Mango 这个西班牙品牌的创办人他算是以西班牙来讲，他是知名的服装品牌啊。这个创办人叫做安迪克，他在2024年的十二月份的时候坠崖身亡。2024年哦，对，前年的十二月的时候坠崖身亡哈。啊来。本来这件事情的那个时候原本都是被当作意外死亡，但是现在呢，这个案情竟然大翻转，变成什么？
1: 他杀吗？
0: 对，而且凶手，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儿子，

0: 怎么拖那么久才会案情大翻转？
1: 对，等一下我们再说。
0: 有什么新的证据吗？
1: 哎，来六六六，嘿 ，Hello， 嘿，
2: 好，德光，
1: 哎。
2: 好，我们来迄个
0: 来刷卡。
2: 我说该问几
1: 多？哦，好好刷卡来。哦，好刷卡刷卡哈。哎，听众朋友点杠注文，还是食产品分享哈？啊，产品无清楚不了解哈。卡起来问哦，咱即马现场现场电话是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来，这个 Mango 创办人哈，这个叫做安迪克哈，那个2024年12月份最癌死亡的时阵是71岁哈，才71岁哈。来，你好 ，Hello，
1: 再婚个加油，
0: 要点杠好，刷卡。

0: 啊，来 call in 电话哈，助文电话、点杠电话、分享电话，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
0: 对啊，你都要问讲是安怎？
1: 对啊，怎么2024年有一段时间？
0: 为什么现在又重启调查？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这是最近西班牙那边传出来说，这个他儿子哈，他儿子已经又被哈被那个这啥就是被调去秘密啦，有接受秘密的限制令，接受调查，但是有很多人因为接受保密，所以没有太多的那个。那为什么？为什么当年听说那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儿子报案的，就报案说爸爸这个罪癌，因为那时候检警的调查就没有什么特别啊，因为刚刚没有特别，纯属就是意外安内的丢啊，所以说后来也加上没有任何证人呐，没有任何目击者，所以的转来以意外结案，发生意外那个结案哈，好来了，嘿，
1: 来你好，
2: 早起我有听一个主持人在讲哈。伊讲孙安佐甲迄个狄英啊，有拍一对比，讲接吻三个小时啦。那个男主角就是孙安佐，女主角就是狄英。
0: 好来。好啦，迄是个足久足久啊啦，迄阵孙安佐嘛，佫足细汉的时阵啦，可能参加一个甚物接吻比赛啦，哎呀，接吻看甚物人接吻接较久安尼吼。就是比赛谁撑得比较久啊？呢，啊，狄英就报名到也带孙安佐哦，人把人拢是情侣一对一对，啊，狄英就是带他儿子孙安佐去参加哈，好了，接吻三个多小时，还是一个参加一个比赛啊，也算是一种趣味比赛，但是比较特别是讲把人拢情侣参加，他们是母子啊，哈，安尼。

0: 好来，经过那么久，为什么最近又重启调查？其实本来是用意外结案，但是呢，意外结案了，其实警方还是觉得很怀疑。怀疑为什么？因发现这个迪克他最爱的地点，其实那个地势真特殊。所以观察那个地势了，那个地势了，警方研判，如果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之下，那个地方是很难发生意外，
1: 不太可能会发生意
0: 外。对对对对，都看那个地势就对了，而且呢，据说当天呐，这个迪克就是 Mango 创办人迪克，他当年71岁，他是去跟他儿子去践行，就是去那个山，当地的那个山去践行，北阿囝两个去践行的对啊，其实随身有保镖，有保镖，但是到了一个点的时候，他儿子把保镖支遣开，就保镖从之前开，一共我有事情想要跟我爸爸单独聊一聊，安尼吼，就这样子哦。这安尼嘛就好大呢。你保镖甲之前开，你讲你有代志要跟你爸爸讲，等一下保镖再回来的时阵，你爸爸不见了，这样怎么会？还是保镖也是听他的？不知道啦吼，反正当下的情形是安尼吼，那可能他就是利用保镖不在身边的时候。他就是应该是他把爸爸推下去的，因为那个地形如果不是有你说要发生意外的那种状况是很难呐、所以警方就是一直觉得还是有怀疑，所以说我持续的在调查，持续的在调查，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发现他这个儿子前后说辞。因这个后生的前后的讲的提供的证书不太一样，所以怀疑，所以最近又把他
1: 重启调查，
0: 对，重启调查，已经被秘密调去做这个详细的侦查。
1: 感觉没有监视器，没有人证，这没安啊，没安
0: 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这还是很难啊，
1: 对啊。
0: 但是我如果说保镖可以作证说对他就是叫我对啊，
1: 那他
0: 把保镖撕开
1: 没有错，但是
0: 那你也不能证明我爸爸是
1: 啊，对啊，你这很难啊，除非有真的有往黑点。
0: 来你好，哎 ，Hello，
2: 哎，
1: 来刷卡
0: 讲
2: 的，
0: 来刷卡讲好来。好来，来小滚扑街，你好 ，Hello，
3: 来线下，
0: 好来线下，请说，

0: 好，不会，好，你好，嘿、hey, ，你好 ，Short Gun Pocket，
1: 你是
0: Short Gun Pocket， 嗯 ，Short Gun Pocket，
1: 哦，哎，鸟都要讲鸟气哦，了不了啦，
0: 了不了，
1: 今鸟鸟气就生了生，得十只看谁不叫，
0: 一只一年也能生八十只，吼、哦，了不了，吼、哦，抓不完，好，抓不完。抓不完也是要想办法尽量消灭哦，就是伤脑筋呢哈，这个哈。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
1: 这滚小姐，
0: 嘿、hey, 嘿、hey ，
1: 啊，这支电的就是这支的呢，
0: 嘿嘿嘿嘿。
1: 哎呦，你怎那拢念都紧，啊，我拢记袂开，今仔念较轻。
0: 啊，咱一工念足侪遍的啊，
1: 系
0: 啊。
1: 这老岁仔人记
0: 好，你电，好，你讲重点得，好好，你先，你甲电话抄落来吼。
1: 哎，问一下，啊，那要背倒，然
0: 后。哎，啊，你记落来，你电话抄落来吼，抄落来。
1: 好好，
0: 好，别别别，
1: 咱念足轻，啊，是慢，我都跳舞啦，较记袂开啦。
0: 好嘞，吼，要卡几百吼，卡空八空空七七
2: 五五九九啊，呢抄慢慢吼，慢慢抄吼，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你好，嘿，
3: 喂，小姑娘，
0: 哎呦，
3: 我借问你啊，刷卡刷卡不？
0: 哦，刷卡刷卡。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
1: 喂，
2: 哎，你好，
1: 哎、hey ，我跟你讲，我住台北，然后那个、hey、如果要灭鼠的话，如果没有从餐厅来整治，是没有办法不可行的。
0: Hey、
1: 我们夏天最显著就是你看到路边最臭的那个水沟，一定一堆老鼠从那边爬上爬下、
0: 嗯。
1: 然后现在很多外籍的一些餐厅来开设很多，然后没有照规矩，然后把那些汤汤汁汁都倒在水沟里面，所以养了一堆老鼠。老鼠，所以我看到老鼠就从在那边爬进爬出，所以如果没有从餐厅整治，那是不可能灭鼠、嗯。还有你说的什么一大淹水，我跟你讲，老鼠，你不要忘了它会往上爬，
0: 嗯，对了，
1: 它到处会钻洞，
0: 嗯，
1: 所以它人还没有被它淹死。人他还没有淹死，人就被他淹死，
0: 就跑光光了，
1: 不可能，他跑光光，不可能。
0: 嗯，
1: 他再高的楼他都爬上去了，你觉得淹得了他？
0: 再高楼也可以爬上去，怎么爬？
1: 哦，绝对爬上去。
0: 嗯，
1: 我们这一边五六七楼都爬到上面去。
0: 哦，
1: 因为楼下在做蛋糕。
3: 哦 ，My God！
0: 谢谢，来你好，嘿，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4: 那个灭鼠哈，很简单，
0: 很简单
4: 的洗衣。衣服的肥皂，你跟它刨成丝，然后用那个、
0: hey.
4: 那个平底的盘子装着，那个老鼠它就会去吃，然后它就会去外面吃水，喝水就死了。
0: 它会去吃肥皂哦，肥皂丝哦，
4: 哎，
0: 哦，
4: 你肥皂，但是你要跟它刨成丝哦，
0: 嗯。哦、
4: oh, ，它就会吃进肚子里面嘛。
0: 哦哦哦，
4: 这个方法不错。
0: OK，
3: 嗯，那个就
4: 好，谢谢。
3: 感谢啦，那个就居家这种居家灭鼠是比较天然的，因为淘掉这个尿气儿嘛，尿气儿，然后尿气儿加给会有毒嘛。但是你讲其他的鸟啦，或者是家禽，如果又去野猫去吃到那个有中老鼠药的老鼠，那又是另外一个哈，哎，淘掉另外这些动物。
0: 哎，而且人讲尿出啊，其实我足巧诶。尿出啊，一共才有四岁囡仔的智商哦，才有存咱的四岁囡仔的智商。
3: 那老鼠不可能完全根绝，不可能，全世界没一个所
0: 在。对啦，根绝是不可能的。
3: 你就是讲爱这个吼，好好啊去整顿这个环境嘛。像咱头段迄个台北这个姐姐讲，讲足侪餐厅是直接把这个废水哦，然后排到这个下水道，没有经过污水处理。
0: 嗯嗯，
3: 你。再可能再多的老鼠药都没有用，
0: 嗯，
3: 地下水道啊、水管啊，是讲环保局爱去了解，讲有没有人是偷到那个、那个餐饮业的这个废弃物在水沟里面？我当下。哦，这是一个，
0: 而且一只老鼠一年会生一当生八十只出来，
3: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复合性的问题啦。
0: 嗯，
3: 不要只是简单的把它说啊，把它是政治的这个问题。
0: 嗯，
3: 那阿内利的哪公把这种东西直接推成政治的问题的话，
0: 嗯，
3: 伊就是无想要改管嘛。
0: 嗯，
3: 因为上干那提有别人的好啊，吼，提有别人的好啊，哦啊，家己也当做。要改善这种物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干脆哦，
0: 对啊，
3: 举双手，把推给其他人就好了。
0: 刚刚那个听众说，那个洗衣服的肥皂刨丝哈，啊，放在盘好一家哦。哎，刚才你讲这些，我想了，我前两天也看到，也是北部哈，有一个太太，一共洗衫洗好啊，要去披衫的时阵，洗衣机哈，用洗衣机洗衣服洗好，要晒衣服的时候。竟然发现洗好的衣服里面有一只老鼠，已经死翘翘了哦！但是介伊都只洗衫，好啊，你夹夹做伙伫洗衫机内底胖胖胖胖胖，结果好已经就是哦，伊讲伊看起来就崩溃啊！鸟喂啊，迄只鸟出啊，你家提蛋下蛋，甲提蛋掉已经死去啊！吼啊，提蛋掉的是啊，遐个衫嘞，伊讲遐个衫嘞，我已经都洗好啊。啊，到底要丢掉还是重洗？丢掉还是重洗？哈，好，真的很崩溃哈。来了，嗨，
5: 下个大概你好，
3: 嗨，你好，
5: 你好，就这样哦。不，一背楼梯，啊，背起外间哈，
0: 买坐电梯嘞，坐那个手扶梯啊，我看网络有人泼，哦，一只鸟出啊，坐手扶梯。结果大家叽叽叫，大家都唔敢打起咧手扶梯顶头，干那一只尿出来咧坐，嘿。
5: 就搞诶哦，安白。
0: 就搞诶。
5: 哦。我真歹哦，啊我。
0: 哎呀。
5: 一个人自行。
0: 啊。
5: 快。
0: 嗯哼
5: 哼。无到位啦。
0: 嗯哼哼。
5: 太咬咧，我都自行啦。
0: 嗯哼哼。
5: 啊变狗。

0: 咱有听众朋友讲吼，都在咧讲咱那洗衣机里面洗好衣服，发现你里面夹带有一只鼠老鼠吼。啊，我咧讲啊，那些衣服怎么办？结果咱就有听众讲安怎呢？伊讲衣服可以丢掉，
1: 来你好，
0: 伊讲衣服你可以不丢掉，那洗衣机怎么办呢？重点是洗衣机、哦、衣服你那些衣服如果不想要可以丢掉，是不是连洗衣机也要丢掉？一共想到这样才更崩溃、哦、好，来，这是咱的听众传简讯来讲的、哦

0: 谢谢来咱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要讲分享的主文的点讲的吼，发表的0800-7755-99-7755-99。
1: 喂，嗨，淑君，
0: 嘿、hey ，
1: 你知道吗？那个老鼠聪明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0: 嘿、hey ，
1: 我儿子的房间的床，
0: 嗯、hey, ，
1: 同一个地方哦，就正中心哦，
0: 嗯嗯嗯，
1: 床单换了又给他咬，床单要换了又给他咬，同时哦，
0: hey、
1: 咬破三张，咬破三套床那个床罩。
0: 他为什么要咬那个床罩？那为什么可以加料？
1: 没有。没起来、啊，那个床，就是床单呢、啊，就床单而已
0: 啊，
1: 他就能够同一个地方，他就是捉弄你，你知道吗？啊、他能够捉弄你、
0: 啊。
1: 还有你在那个餐厅，你只要尤其夏天最显著，因为夏天热会很臭、欸，你只要经过路边那个水果很臭的地方，
0: 欸、
1: 一定是那个小餐厅。
0: 而
1: 且都很多都是外籍的小餐厅，他们都是乱倒。所以如果没有从这里跟自己，你看他在傍晚的时候，他们都跑出来逛街啦，
0: 哎、
1: 都从那边跑出来，你都可以看看一只一只从那里跑出来。
0: 是的，是的，好，谢谢，来你好，好来谢谢哈，来 call in 等为0800-7755-99，
2: 空嘛空空七七。
0: 0935，0935，你得个重打号来，你好，来来哈，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你要去盖高怪，一点咧啦，那电线，那无电缆线吼，
0: 买去加吼，
3: 去调的，
0: 哎，
3: 你买去加咧，啊，加村咧，村咧什么来得当地安尼吼，啊，伊当地加袂落啊，啊，伊落咧电缆线，伊咧竹竿吼，加会落啊，哦，真假咧，真正诶，我操！
0: 好，来了，嘿 ，Hello， 嘿，
4: 喂，我讲哦，
0: 嘿，
4: 以前哦，
0: 嘿，
4: 咱台湾人有全省的美食周，
0: 嗯哼，
4: 美食周啊，那个专项同齐的迄周，
0: 全国，全国，不是专项，好，嘿，好，谢谢，好。

0: 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1: 你刚才讲那个被儿子杀掉那个没有讲完。
0: 没有讲完啊，好，你挂掉哈。其实，因为案情还在调查当中哈，今嘛都是因囝已经吼搞这个检，好检方吼已经改伊迄落嘛哈，限制哈，限制哈限制起来啊，这个自己接受调查。目前哈，我都讲，咱都要讲，目前呢哈，尚未公开他有什么正式进行的罪名，还没有公开。啊，也没有发现直接的谋杀证据，好、哦，就是安尼。啊，但是警方认为综合的种种的迹象，哈、哦，综合的种种的迹象，显示这个案绝对不是单纯的意外，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哈、哦，这点是可以肯定，哈、哦。所以讲罪名还未知，哈、哦，证据也没有齁，也没有直接的谋杀证据齁。但是呢绝对不是单纯的意外齁。好，咱甲听众朋友的报告甲讲，咱听众朋友就关心这个安迪克齁，安迪克好，来等一下齁。那安迪克一起出生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齁，来你好。好，为什么一打进来就断线呢齁，好来。伊是伫土耳其伊斯坦堡出生，1960年代时阵随因家的人移居到西班牙的加达隆尼亚吼，加泰隆尼亚。来你好，啊来你好，嘿 ，hello，hello，
2: 哦，小君，
0: 嘿嘿，
2: 嘿鸟鼠啊吼，我较早诶车嘛是哦，诶鸟鼠啊加的，
3: 来你好，
2: 好，好，来恁家饲只鸟啊的，
0: 饲只只鸟的未，好好好，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诶
0: 来吼三七，诶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哦，
0: 嘿你好。
2: 刚才来讲，我就甲你讲一，讲我细汉看到的代志哦，你听一下，大家听一下。讲我看到，迄阵哦，阮哦，迄个一挂鸡卵哦，拢家己一土鸡仔生哦，啊吊伫迄个笼仔内面哦，啊即马拢奇怪，阮妈妈拢讲啊，一挂这鸡卵哦，是安怎拢啥物人在偷摕去食？啊结果哦，我一工去迄灶坑哦，看吊伫遐哦，再用一个烟线，有较大颗一撮吊的。好，安尼啊，即下吼，拄啊两只，一只摸嘞哦，摸你用头前两个脚哦，摸掉嘞啦。
0: 好啦，
2: 再是后边哦，啊，怎啊安尼怎啊，伊就用几个尾啊甲夹嘞。
0: 好啦，
2: 退路啦。
0: 好啦，谢谢。
2: 太啊跳掉啦。
0: 来二，好来，大家拢讲跳啦吼。那么这听众传简讯去吧，伊讲吼牙，这老鼠为什么要咬东西，不断咬东西，是因为它要磨牙吼，就这样。好啦，你要出完麦克讲啊吼。来你二，嘿 ，hello， 嘿。哎，
5: 今嘛戒烟个，
0: 戒烟戒烟，护理员叔叔帮侬有精神的哈，好来。

0: 好来哦，甲听众朋友，咱来进广告哦，进广告哦吼。今天五月二十号，今仔五二零，今天五二零，五二零，五二零哈。咱五月份诶，这个母亲节的优待活动到五月三十一号哈。所以哦，每一天听众朋友，每一工你拢爱当作咱精神的最后一工。哦，啊，你们两个哦，过几工啊，都转袂去啊，吼，所以个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哦，独一你是独啊，袂独好呐，哎，独好，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你就赶快冲。今天听到今天冲，明天听到明天冲，哈、哦，哎，就是就是冲啊，冲冲冲啊，那就对啊，吼、哦。八折你唔冲，八折呢，吼、哦，这趁钱的呢，这是咧甲你趁钱的呢，吼、哦，顾家会佮兼顾健康，吼、哦，顾身体佮兼顾家会，吼、哦。这个时阵你唔冲，会当趁价趁下趁吼，哦，个趁健康，个趁省钱安尼。这个时候再怎样，你嘛扛过半一边嘛爱紧冲啊吼。好来，阿无你来甲买啊，有当时啊，哇，个咧搭车，个咧搭车，才伫咧紧张哦，才伫咧讲哦吼。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吼，咱个即个今年的赠送到现在吼，即个啊买的人很多吼。大部分的人大概都囤积一年份到半年份，最少的也有三个月份，最少的都有欠三个，都有买三个月份的那个分量起来，这样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都买几组几组，油台组就几组几组，一组里面都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四盒送一盒。啊，咱钙粉有另外五大罐包做包一组一万块，
1: 一组一万的吼，
0: 一组一万的五大罐吼，哎呀，这天霸王的吼，哦，你若讲钙粉要买较济，你就规去，你就大组加加贵组就好啊吼，一组五罐，两组十罐，三组十五罐，都啊有够你一年份吼。谢谢基鼎药房各位，北中南都有，全国北中南，咱拢有基鼎药房，电话叫上孟药房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人生的乱梦，
0: 人生的头鬃。来，甲听众朋友介绍这一个Mango 这一个服装品牌，西班牙服装品牌这个创办人，他叫安迪克，他出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堡，1960年代呢，哈，为伊斯坦堡移居到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然后是在1984年的时阵创立 Mango 这个服装品牌，成功将这个品牌打造成可以跟 Zara 竞争的全球快时尚吼，诶，这个服装品牌 Mango 这个品牌目前伫全世界拥有2900间的门市，也去年来讲，去年的营收达到38亿欧元，哈，38亿欧元就1000多亿的对哈，创下历史新高哦，哈。那么安迪克他过世的时候，就前年过世的时候71岁，他的身价呢是45亿美金，哈，那么他的儿子就变成家族继承人之一，并且担任的公司的副董事长，哦，他儿子哈就这样子哈，所以好吧，哦，所以说他现在，但是现在呢，他儿子在接受调查，哈，种种迹象啦，怀疑啦，但是没有直接证据啦，哈，哦啊，但是你说他意外死亡呢，没人相信啦，啊，就是这样哈，哎，
1: 悬案呐，重启调查。

0: 来甲听众朋友讲一件吼，这唔知安怎，个人听到可能感想可能不一样吼。有一个专门咧采访食材，吼，的咱咱的食物的食材产地哦，吼，伊拢去山地去采访的这个食材，这个记者吼叫做陈志东，吼，伊去年九月份呢，到高雄一间市场去采访。啊，那么伊伫咧采访的时阵，伊摕一支 iPhone 16 Pro Max 诶，即个吼，这个手机的在那边拍的时候呢，突然即个吼渔场里面呢，嘣，位水中呢吼，一只即个很大巨大的龙胆石斑鱼吼，它就是在拍这一只鱼，突然这只鱼啊，突然间嘣，一个转来扑起来跳起来，一跃而起吼，转那个。一口就把他的手机吞下去了，哦，把这个食材产地记者的，哦，这个 iPhone 16 Pro Max 的手机就把它吞下去，哦，哇，当场众人都傻眼，包括那个渔场的主人公，哇，啊，不然怎样，因为那只石斑鱼哦是足大只的，已经很巨大的，哦，所以，哦，那个主人说我也不敢下去抓它，抓它如果它不吐出来我也没办法，那除非就是把它杀掉啊，哦哦，杀掉杀鸡取暖啊，杀鱼取手机啊，哦，但是那一只石斑鱼目前还不是要杀掉的时候，哦，目测啦，哦，一架石斑鱼大概，体长超过 一公尺、哦，体重大概70公斤以上，哦，那么大的，哦哦，那个渔场的主人公 我都不敢下水去下水、哦，搞不好伊伊遐大，遐你那么大的体积哦，伊可能含人都甲你合落去哦，就是安尼。嗯，所以呢，哈，好嘞，所以就这样子哈，代志经过八个月，去年九月到现在八个月，这个渔场的主人打电话给那一个记者，哈，改工，你的手机，哈，你。你赶快来，你有空赶快来，因为那一只石斑鱼已经23岁了，一只石斑鱼23岁最近过世，听他说他是一只在繁殖的石斑鱼啦，繁殖的，
1: 种鱼的，
0: 对，种鱼啦，啊，所以就可能就不是杀掉嘛，他就一直在繁殖，但是到最近他过世了，自然死亡啦，老化死亡，结果呢，欸，就想到这一只石斑鱼有吞手机嘛，就通知这个记者说，你要不要来现场见证，哦，好，这一只鱼死掉我们就把它剖腹，这个找你的手机啊，哦，啊，这个记者就听到就赶快，哦哦，奔到高雄的渔场，哦，就就真的剖开这一只石斑鱼，哦，结果呢，真的发现他的手机还在，哈，
1: 那可以用吗？
0: 对，
1: 要泡嘴巴要过，
0: 对啊，啊，就是主要就是讲要过，叫伊看讲吼，是不是还可以用啊？吼，还可以用啊？吼，
1: 对啊，对啊，这个都泡那么久了，泡了好几个月啦，哎呀，
0: 啊，
1: 防水 IP 防水再好，
0: 伊讲
1: 可能也泡坏了吧？
0: 这架石斑鱼哦，一死去已经超过100公斤啊，23岁啊，哦，23岁啊，哦，这。但我这顾呢，哈，资深的鱼种种鱼啦，哈，好，真的剖开他的肚子，手机从鱼肚子里面掉出来，哈，好来，哦，这个哦，头家娘啊，讲哦，真正的哈，这真正的，伊讲啊，来举行一个召唤仪式，安尼的这个，看看这个在鱼肚子里面住了八个月的 iPhone 16 Pro Max 是不是还能够开机，哈，啊，最近听讲提出来了吼，因为伫内底浸足久啊，
1: 太过了，
0: 所以目前还在晾干当中。
1: 对，就袂当水，水开起
0: 来，对，伊讲目前还在晾干当中。
1: iPhone 本身是有防水啦，但是泡足久啊，你知道我泡物件泡个歹，
0: 伫鱼巴肚内底大八个月，
1: 啊，够鱼伊啊够食一寡物件，佮消化有胃酸吼，就干那泡水尔，够卫生吼，
0: 对吧？哦。真的是
1: 不要了啦，
0: 不要了啦。
1: 但是顶多就是手机里面那些
0: 纪念啦，一个纪念
1: 资料看能不能救回来哈。

0: 你来想要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吃好来分享哦听过吗听众朋友了心得分享
1: 吃酸路改分哦去一去下路那边正港的有效我打官后再试看看我先去去搭飞机来接真正有效
2: 有效哈
1: 飞机嘛甲露露的
2: 诶干妹
1: 好啊
3: 钙粉钙粉钙好我妈妈吃差不多吃十担啊啊我嘛对钙粉吼我现在75岁啊我的牙齿吼都很好真的
2: 好
3: 我的喙齿拢会酸，唔免抹，干那食吼，啊就好啊。啊，跟我迄个樱桃啦、手果啦，啊，要牙齿牙后拢牙未。嗯。啊，食食咧吼，像过来半个月吼，我才发现讲，哎呦，我喙齿较遮偏，
2: 好
3: 欢喜个。
0: 水啦，吼、
2: 哦。即马我都切，主底连牙后都无法度，即马我都咬个较遮偏去啊吼。
0: 对啊对啊，听听听众朋友们讲，阿兰的钙粉吼 ，K 掉，阿要安怎顾喙齿？就简单啦，这三个听众朋友吼，可能做最好的示范，加啊加都够掉，啊你若要加强吼，得加加薄啊，定时要抹啊，一工要抹几本吼，这是咱听众朋友。
2: 大家问的问题，
0: 听众问的问题吼，哎我一并回答啦，随时拢会当抹。随时拢会当食，你若要加强的话吼，你睏进前、睡觉之前，牙齿刷一刷之后，刷牙刷干净之后，咱的钙粉安尼涂平均涂抹，可以停留一日一个晚上。啊，隔天起来吼，有的听众朋友是安尼用这个吼、哦，这个甲气哥啊、露露的刷一刷，然后吐掉。啊，冇另外一种听众朋友惊怕酸哦，伊用白滚水咕噜落落的。再吞进去都可以，在咱的钙粉的停伫咧喙齿甲牙齿一枚吼，强效加强哦，得力酸乳钙粉那真正都对咱的喙齿倍棒啦，一级棒，一级棒，
2: 对啊，哦，真的超级好的哈，
0: 对啊，对啊，
2: 啊，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两盒上一盒，哎没啦，两盒上半盒啦，一组两盒上半盒，两组就是四盒上一盒安尼吼。好，谢谢安尼仔吼，拢赶快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同样的优惠条件哦、喔。所以你这个位买，会记得买优惠组的哈，买优台组的就对啊啦吼，看买几组，家己算好。好，谢谢。咱上个5月31号，五月份这个月，今天已经520了哈，给那520，感谢各位，谢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咯，多谢吼，咱可以电话吼，要卡卡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啦。

0: 来你好，嘿，你好，嘿。
1: 长长
0: 哦，就你好，嘿，
1: 你好，嘿，嘿。我要问你啊，嘿，食过心脏来食
0: 啥？好来吼，你线卡稍等我吼，咱节目结束我才甲你讲吼，啊，你莫挂掉哦吼，好，谢谢吼，好来，谢谢，多谢吼。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哦，感谢吼。德利公司、德利的蒜蓉钙粉、德利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捧、维他干，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吼。啊，来，我是淑君，甲朴格，感谢收听。好，咱刷卡节目结束了，电话继续服务，谢谢，悄悄，拜拜。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的丰富的阿拉

0: 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好，你好，我咧爱桂林的戏馆啊，化妆水人馆，安尼两个，
0: 来，大姐，你等我一下。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莹莹啊。
0: 嘿，是嘿、啊。
1: 我想讲要甲你听做门爱，我想讲要干那甲你买迄、那、落、個，迄落防晒遐。
0: 哦，好啊，系啊。
1: 你买安那边？
0: 来，你等下吼。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你好，
0: 嘿，你好，你好，嘿，
1: 我你爱开门去，
0: 嘿，
1: 你今日办活动节无？
0: 母亲节啊，系啊。
1: 母亲节活动，我问你，你面子一共多少啊？
0: 来，你等等哈，我先下黑蛋。

0: 进攻个。感恩各位听，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营营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那你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挂着哦，一个讲保湿哦，真正的。哇，那哦，等下迄面拢又肥又肥，安尼个头哦，防晒敢挂挂咧哦，天生就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正好，迄面膜、迄水吼，对安尼，都对挂挂咧，水较济吼，抹你抹袂了，皮肤给我水个。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若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那袂歹啊。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尼粉人啊粉人啊，不起始多。啊！面盲结足油诶，
4: 这防晒足好诶，皮嘛结真水，真要靠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做诶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哎，
0: 你好。哎，是呀、啊，哎。
1: 我想当吴大姐。
0: 哦，吴大姐啊。
1: 我今日有甲你主文了做。
0: 嘿。
1: 气锅啦，我今日要爱的。
0: 嘿。
1: 防晒。
0: 哦，防晒。
1: 嘿。
0: 啊，我的防晒你有抹过无？
1: 有啊，抹过。
0: 嘿，阿爸，你感觉安怎？
1: 真好抹，阿哥未扑粉。
0: 未扑粉哦，真的哦，重点。真幼，迄、那个足幼稚的啦吼，袂安尼就是讲脱开吼，足自然的，袂扑粉哦，
1: 很好看，
0: 哦，很好看，你啊口红搁点者，哦，更加水哦。
1: 有啦，免搁袂，免搁抹遐碰粉啦。
0: 啊，免搁抹碰粉，这是真的，啊，足简单用。
1: 一条。
0: 哦，你要拢款防晒吼。
1: 有啊。
0: 好，啊，你等了哦，你等我一下哦吼。好，来等一下哈，进来看。以上广告，谢谢。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好，来，要看来紧哈，这阿伯要听了哈，刚飞的飘龙之路，咱最近来欣赏2602-2333，刷卡等你哈，控诉2262。2233的电话齁，十个号码给记好听哦。啊，刚才没听到049的齁，咱要卡起来哈。2266-2233，感谢。

0: 喂，哎，大姐你好，我莹莹，嘿，
1: 嘿嘿，嘿，点日酸冷管，哈，啊，伊就是一个防晒嘛，冷管，
0: 嘿，安尼，哦，安尼就有啊，哈，
1: 哎，安尼话者，
0: 哎，你再看一下。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21日，古历是4月7日，礼拜四。你那适合的是祭祖开工、所谓点名、立彩、结婚姻；无适合的是收作当土。喜神西北，灾神东南，煞西从上古的18岁哈。那好的喜神，透早5点到7点，上午在1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5点，阴暗的9点到明仔透早1点，这种今日的好事，其他重。中啊，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那今日这开吼，那你来写，今日这开来讲小满，好小满就是迄、那个热天第二个这开，因为立夏嘛，阿伯老伯吼，小满过来猛进夏季，好小树大树吼，热天都个要过去啊，好快的哈。小满草底四月中吼，古历是5月21日左右哈。新历啦，对不起，讲唔对去啊哈。古历是迄个四月中，差不多嘛哈。啊，迄、那个新历吼、哦，差不多是这个5月21日有准啦吼、哦。来，小满的意思就是讲吼，满满就的满，就是即个吼，即、這个谷物拢真饱满饱甜啊，稻切甲麦啊吼，即、這个热天成熟的农作物吼、哦，要结果子吼、哦，啊，等待成熟结子嘛吼，啊，未达到饱满的即个程度。哦，了了，小看叫小满啦，吼，小满哈，好，这是这块哈，行到这当中，好，咱听众朋友带做一个参考了解哦。哎，天气渐渐热哈，听众朋友，你也发现讲，阿、啊、娘，我牛奶过期啊，当卖啉哦，卖啉无啉了，今日的老塞哦，你会当甲 double 哈，放落来底，牛奶过期的牛奶内面真温淡。OK， 来七道啊，七地板，真紧的，当个垃圾吼，清都和清气哦，不妨做一个温牛矿卖嘞哈。哎、欸，很奇怪，对不对？过期的牛奶你不要喝哦，你个进道包起来，七当七塞七一碗垃圾哈，哎、欸，当嘞清洁效果真好，佮袂浪费气哈。啊，你做一个参考温牛哦，感谢。喂，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嘿、欸，你好。
1: 你好，我在买100片的面呢。
0: 来，谁有娜娜？你那朵哈，来，我来接广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哦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嗨。嗨，你好。嗨，你好。哎，我莹莹的哦，啊，你电话那叽叽叫。你用传真机卡哟。
2: 嗯。
0: 你刚用传真机卡？你电话来，你无听到吗？喂，
2: 我有听到啊！你我讲你有听到
0: 无？有啊！你电话那哦叽叽叫啊！你电话怎
2: 怎样？我电话买，你我那啊，无大无叽叽叽叫。
0: 嘿呀、啊，你可能叫人来修理一下哦，叽叫他大声点。
2: 我讲你有听到
0: 无？有嘿，来妈妈你好、啊、嘿。
2: 化妆水刚开两罐啊！
0: 化妆水两罐哦。
2: 哎、欸、啊嘿，嘿防晒嘛刚开两罐啊。
0: 嘿，
2: 嘿。啊，你偌济？
0: 哎、啊，你来一阵哦。化妆水跟防晒，安尼无共呢？来，化妆两防晒两条，妈妈你化妆两条啊，2000几啦。啊，化妆水两罐千六啊，安尼才4000+。啊，无你加一罐看要洗面了，化妆水安尼得，到后尾搁一罐洗面的700，得加5000。
2: 哦，好啦好啦。
0: 啊，无一罐洗面的好不好？
2: 好啦。
0: 好，啊，你面霜唔免啊？
2: 面霜哦。
0: 系啊，要加面霜无？
2: 嗯。哦，好啦。
0: 安尼就好吼，
2: 那买来再过来叫。
0: 好来，我搁算啊，你听化妆水两罐千六吼，防晒1300+，洗面的一罐700多五，哎、欸，来等下吼，化妆水两罐千六，防晒两条对吧吼？你讲防晒两条对吧？2700，搁加700块对啦，安尼5000啦嘿。
2: 搁
0: 加一罐洗面的防晒两条嘛吼。
2: 哎，
0: 好好好，哎、欸，即马搁较正常啊，奇怪吼。好，安尼总共就3000块哦嘿吼。
2: 化妆水两罐吼，
0: 系啊，啊，迄、那个红防晒两条吼，啊，洗面的一罐安尼吼，
2: 安尼、
0: 哦、好吼好，安尼总共3000块尔吼。
2: 啊，但是要送啊，
0: 啊，明仔载就到咯啊吼。
2: 哈载哦，
0: 系啊，哈载好无？吼，
2: 拜六好
0: 无？哦，好啊，无就甲你写拜六收啊吼。
2: 拜六
0: 还是？好，我甲你写拜六收哦嘿，
2: 好，
0: 好，谢谢哈，好，我听电话接了哈，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

0: 来二线的拍摄，你给他卡起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莹莹哈。
0: 哎，是。
1: 我在听问你哈，你头拄啊播迄首歌，唔知什么歌名哈？
2: 多一首。
1: 拄啊你啊？
2: 日文的吗？不是。
1: 不，台语的。
2: 飘浪之路啊。
1: 哦，飘浪之路就谢谢，就好，谢谢你啊。
2: 对，再见。

0: 啊，来拍摄哈，都讲0916你给他卡起来哈，来2260233电话拢个卡好通哈。拍摄以后一摆，跟咱听几爽咧哈。来，喂，你好，喂，喂，
1: 你好，我要摇高一组。
0: 好，有资料吗？有买过吗？
1: 有，
0: 就0916234这支电话嘛哈。
1: 对，
0: 一组摇高，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哈。

0: 好，来，现场的可以转手随时来看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我张520我好好表现一下，有无？有啦哈。不是讲他过几天过啊，好啦，其他都没啊，每天 every day 都要好好的表现啊，时常道爱、道谢、道歉、道别，好、啊，这个人生要学的四道，知不知道？知道哈、哦、，Yes， 好了，谢谢2260233点位弄个卡好通来继续，都讲不听听好 ，Sayonara， 米纳豆，你用个舞蹈哈。喂，你好。
1: 你好。
0: 喂，你好。喂。
2: 喂，有没
0: 有？哎呦。
2: 我甲你借两组那个下山道，啊啊，一组分去排位干啥？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
0: 哦，嘿，你好，我莹莹，
1: 我是新的啦，哈，
0: 新朋友哈，嘿，你好，
1: 请问你哈，
0: 嘿，嘿，
1: 晚上安那优惠哈？
0: 来，大姐，你等你哈，我过去。来，我来进广告一下，我们的晚霜不是说只有晚霜优惠，就是我们的保养品有没有哈？洗面乳700，化妆水800。日霜美白兰花美白日霜1500，那你刚刚提到了兰花紧致晚霜是1800，那我们的面膜10片550，防晒1350，这以上6种，好，看你安怎搭配，哎，只要满5000，就把你现折2000块的现金。
1: 好啊啊，这晚霜怎么卖？
0: 你晚霜一罐是1800呀，
1: 1800。
0: 嘿，如果假设刚刚有朋友这样买，你买3罐的话，只买晚霜哦，5400，帮你现折2000，你只要给公司3400就好了。
1: 这样好了，我就欠晚霜。
0: 哦，你就欠晚霜呀。
1: 好，我是新来的，我用要抱柱子。
0: 哎，抱柱子啊，姐姐你到哪位？
1: 哇，诶，百丽
0: 哦，你当挂姐哈啊，所以你就是听咱这部安尼大家分享，觉得说诶，
1: 我今麦多在听
0: 哦，多在听哈、哦，好好好，
1: 谢谢
0: 这个缘分呐、啊、哈，爱、啊、用看看啊，你这个按摩它的这个很不错哈、哦，你看咧哈，来我来调节，安尼就是3400哈，好，你等一下哈、哦，来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来，
1: 不是啦，来妈妈，你是讲你要爱啥货啊？你也跟我讲啊，无变啊，听了你，我拄只甲你讲，你也拢要爱大面的面膜，全部拢面膜，你得爱五，迄个一百片才有折扣，你听无？
0: 好、哦，哎、啊、哎，袂使加别行个，五千块袂使加别行
1: 个。我拄只咪甲你讲，会使，看你要加多几行，哦、你跟我讲啊，我分期呢，都无听人讲话。我拄只咪甲你讲，会使、
0: 哦，
1: 你无一定爱买个一百片，但你也甲我讲，你要爱啥物件，你无咧高追，你无甲我讲，我哪会知要甲你，
0: 要甲你斗？啊，我要甲你买迄啦吼，啊，佮买一个保养面呢，安怎买？保养面的唔多，就算我不要讲啦。
1: 防晒还是面霜，哎，看你要爱啥，你安尼我无法度给你介绍。
0: 保养面的安怎买？
1: 保养面的，阮就是洗面700块啊，化妆水800。
0: 啊，我是要买啦，要买。
1: 好，要买就是面霜。
0: 哦，面霜。
1: 阮家拢咧买面的啦，你听有无同款的作用？日霜1500，晚霜1800安尼。你是咧买1500，暗时1800。一个是美白日霜，一个是紧致晚霜。一罐1500，一罐1800。
0: 保养面的就对了，保养的算我。
1: 来啦，我跟你讲，阮的足简单嘞，阮的保养品就是拢在抹面的，你听有无？
0: 哎、
1: 欸，面洗清气，化妆水拍拍，你是抹面霜、防晒佮擦起哩，阮就甲安尼念念。
0: 哦，我要买面霜了哦。哦，我你讲哦，啊加迄个大面安尼到5000安尼变
1: 来。你皮肤会打袂？
0: 会哩。
1: 来，我跟你讲，我跟你加一罐日霜，一罐晚霜啦，安尼3300啦，吼。
0: 哦，好啊。
1: 你有要抹防晒无？日头晒较袂变色去，要防晒无？
0: 免啦，我要大面来做迄啦吼，我袂晓讲啦，袂晓讲遐是啥啦，干呐听你在讲尔。啊，加保养面的一罐安尼啦，好，你倒5000块啦。

0: 饱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的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的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
4: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喂，你好，喂，阿强，喂，
1: 喂，
0: 嘿，你好，
1: 我们阿姨，日霜细管，
0: 嘿，
1: 阿哥防晒三管，安尼，
0: 来，等一下，你等。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圆圆，
0: 嘿哟，嘿，
1: 我笑梅啦，
0: 啊，笑梅姐，你好，嘿，
1: 啊，粉吼，我要黄色，嗯，无十五条，
0: 诶，秀梅姐，你先等我一下，嘿，你先等我一下，
1: 好，谢谢。

0: 喂，你好，喂，
1: 嗯，
0: 哎哟，
1: 啊，我要买迄面膜，个黄色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啊

0: 好，来，感谢，要买要快吼。喂，你好，喂嘿，喂，喂，这个好汤阿姨，我拄只在听电话是爽，你嘛是得去卡接吼，给两只打过时间来26022333哦，控诉22602233啦吼，来喂你好，
1: 喂，
0: 阿姨哦。哎，你接起来登记，你挂掉了。
1: 我想讲你可能在里面
0: 电话是山东的迄落啊，系啊，人叫回了，系啊。
1: 哎啦，人咧叫回咩？我想讲啊，人咧叫我已经挂掉啊。
0: 哦哦哦。
1: 哎啦，哎阿公安尼，大家讲用够好啦，讲要来补啦。要补迄个，
0: 我讲。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好困。来简单进广告哦，
1: 嘿。
0: 你要补啥？
1: 嘿，伊要补人，要补迄个。防晒三罐哈，4050呐哈，啊日霜两罐3000，啊那个晚霜一罐，
0: 嗯，
1: 啊个面洗面两罐14000，啊你总共就是6250，扣掉4000，啊4000，啊你请6250啦，算看起来10250，啊扣掉请6250。哦，这一组。
0: 系啊，10250扣4000啊，就是就好公司6200啊，讲。
1: 4000，伊讲安尼无经过来看一组，啊无那用不到。
0: 对啦。
1: 啊，讲哦，我都遮水，啊，搁安尼遮热哦，你防晒无补哦，真的你皮肤吼。
0: 歹去啊。对啊，对啊，你讲，你继续拍个我水，那有可怜。
1: 对咪，讲我无搞，我无安尼出去运动啦，讲安尼要出买菜安尼，人伊拢甲补补。我嘛是一样的，我嘛是拢安尼补呢。
0: 对啊，只是你讲，
1: 补的吼，啊皮肤拢叫我水嘞。
0: 对啊，
1: 这真正伤害掉啦。
0: 对啦，保护爱做起来，保养，咱这拢做简单的，唔是复杂的，你像上简单的保养，清洁保湿防晒，咱的产品都是安尼念念，清洁保湿防晒，
1: 哦，无其他，
0: 对
1: 啦，吼，啊，再来搁一组，那个防晒两条2700，啊，人那个日霜。一罐1500，
0: 啊，
1: 那个化妆水一罐，
0: 化妆水一罐，
1: 刚好5000。
0: 哦，系啊，对啊，
1: 这个咱个要两组。
0: 哦，这边两个的入门款啦，
1: 拢。哎，两个哦。
0: 我再两分，嘿，新朋友因着安尼用有无？防晒也有，面霜咧抹吼，较滋润，啊，佮化妆水补水就是这么简单啦。
1: 哎呀，
0: 对啊。啊，伊大家拢有洗面的，所以通常咱拢会甲大家先安尼介绍，
1: 啊，介意。对。啊，洗面的啊。
0: 是啊，介意这个来买啊，介意这个来买吼。
1: 也无够啦，伊讲啊，
0: 对，
1: 来报价这么便宜啊，我只扣2000。
0: 但是咱买。咱要鼓励新朋友哦，你剩后手到月底，我直接跟你讲，活动到月底，你即马无，即马你知我是咧讲新。

0: 一起来哈，哈，
1: 好，
0: 谢谢好汤阿姨。
1: 出门了嘛？对啦，啊，你介绍的保养品嘛好啦，
0: 食嘛好啦，内外拢兼顾，
1: 健康的嘛好啦，
0: 对对对，内外兼顾，拢水水水，
1: 好，拜拜，
0: 好，感谢好汤阿姨分享哈，谢谢谢谢，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哦，听众朋友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咱的无亲自去动。水水喝泪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哈，五千折两千，一万折四千，一万五折六千，哪里找？找不到啊！提着蒸笼找不到的，咱恭喜比比阿舅才敢安尼啦，回馈和大家减碳，无要紧，大家欢喜就好。啊，家己顾较水，即妈妈上该微单，好不好哈？啊，你个你嘛爱安太折啊哈，安太领导太水个安得好的，大舅母哈来。要买要快的，今麦纯入门款，你进来体验看看。防晒两条，一罐民松，吼、哦、啊，红基里头泡嘛，民松保水，吼、哦、啊，化妆水是第一道保水的水分，吼、哦，先甲搞袂。啊，民松个起里伊得干袂掉啊，水土保持就可以做好。上无靠你，你头歪好胖嘛，吼，歪好变成歹去吼，拍到会疼嘞吼，防晒吼、哦，你会当抹较高嘞，因为会热吼，你得随时补充。那你看，你出国去玩去本岛旅游，你那一条扎嘞做方便，肯包包随时老光七五四鬼，比如四鬼拢过来。这波用相当的赞，好不好？来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数，2266233的电话，好，非常感谢，以上功德，谢谢大家哦。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啊，面膜一百片偌济？
0: 来，你等我一下。来，即马就是剩三千五，嘿，六月七五收。好，来，你拄只电话无听到？哎，有只叫有一个卡来，你个卡来什么代志？零九一六的朋友哦，来，黄一章，欢迎，喂，你好，喂。
2: 喂，依琳啊，你若要甲我寄面膜，那个齿膏先算寄一组。
0: 不是啦，你今麦要叫面膜吗？
2: 哎，我面膜已经有叫啊，你讲六月五号才有啊。
0: 对啊，对啊。啊，你今麦要叫齿膏吓？
2: 好，
0: 你要当一手是无？安尼，我甲你写讲要砍保养品做伙哦。
2: 嘿，你还要一起是不是？面膜做伙寄
0: 哈？你要做伙是无？来，我写起。牙膏一组哈，六啊，你是讲？你面膜是六月七号收的嘛，对吧？哈，
2: 对。
0: 那我下看哈，六月五号是礼拜五哦，哈。
2: 哦，好。
0: 我先讲，我先抄姐姐的电话，零九二三这支嘛，哈。
2: 哎，
0: 来，你等我一下哈，零九二三五六零的哈，好。
2: 哎，阿弟要注明黑猫自取哦。
0: 哦，你要黑猫暂自取哈，来，我下。
2: 对，好，谢谢。
0: 宅配所自取，然后和保养品和面膜，你刚刚叫一百的面膜哈，宅配所自取。
2: 我叫二十袋面膜。
0: 哦，我知啦，非得你就是有叫保养品，要含保养品同齐收就好啦。
2: 哎，对对，
0: 嘿，有加点面膜哈，好，然后和预购的保养品一起收，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好，拜拜。哎，再给几千块给你哦，嘿，好，感谢，感谢，好，谢谢，谢谢，好，来。

回。来，报告一下，早起0916，那个大姐你叫牙膏嘛，啊，不知道什么事情又卡起来是误播，我不知道，他的电话都是转语音，我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情形，你给他卡起来比较快，好不好，有什么要对家，还是有什么事情要交代，这样卡起来，不过你牙膏

0: 对，先等一下哈。来，姐姐，你是早上叫牙膏那一位嘛？对不对？是不是？
1: 对啊。
0: 那、哦啊、你说你现在要买一下我们入门款的榜品，是不是？
1: 对啊，我因为我就每天都在听啊，想说用看看。
0: 我跟你说，真的很划算，你一定要买来用看看。没有买到，你又会觉得很可惜。如果哪一天你用是心血来潮用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又太说怎么不来买嘞？
1: 因为我的防晒用的蛮快的。
0: 哦，那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带来用，你现在。叫明天到，对不对？这种东西好不好用，跟你马上擦你就知道了啦，真的，马上擦你就知道。
1: 没用过的叫入门。
0: 好，我帮姐姐写一下哈。那你现在，哎、欸，可是我们公司有你的资料嘛，对不对？哈，
1: 有，我直接写牙膏。
0: 我知道哈，就是没有啦，我说以往就是都有资料了哈，对不对？那我帮你写，就是防晒两条哈，防晒就是擦最上面的，你知道哈，它全身都可以涂抹，而且我们里面有加粉底液，所以而且它颜色又很自然哦，很自然的。
1: 对，我就是听到说防晒很像很好用。
0: 你听那么久了，我们连买一送一，以前买一送一你都没买过、哦。
1: 没有。
0: 哇，阿内喜丹两个都被出纹了嘞吼！我们那个防晒真的，我跟你说，就是卖到冰冰这样，很多那个妹子啊，他们都年轻人的妹妹阿妹哦，那些妹仔啊，阿妈给她用哦，本来还不想用，你知道吗？用了好用之后，包括我们的面膜，因为里面有熊果素嘛吼，你又听到大家都100-200在买哦吼，它就是真的很好用。然后他们知道好用之后，就是卢阿妈说：“哎，那以后都要记得买给他哦，帮他买。”嘿，阿妈就会付钱，真好哈。
1: 这样子日霜的话怎么配？日霜
0: 姐姐，我跟你说，我们就是防晒两条，因为你防晒都我在用对吧？哈，敏松那行不？几管的喝，跟您配那个便宜的美白日霜哈。那因为现在不能
1: 晚上配，晚上那一霜啊。
0: 你要配晚霜、夜霜前好，不然我跟你说就这样。来，姐姐，我跟你说。会通几滴滴啊？哈，通几滴滴啊？不要紧，我跟你说，我帮你写那个防晒一条就好了，好不好？你先体验，因为这个目前都有现货，我们都买各买一个就用看看好了，好不好？然后我再帮你配一个，你等一下哈，我这样写比较不会乱。三，我日霜一罐，然后帮你写晚霜一罐，好不好？啊，你去比较一下，好，因为日霜是1000，晚霜是1800了，哈。然后化妆水一罐啊，洗脸的就先不要配，因为化妆水补水你用看看，我们化妆水它不含酒精，你会发现它跟一般那个化妆品专柜有没有，它有含酒精的大品牌那些日系品牌的其实是不一样哦。我们的这个它很滋润，保湿度很够哈。那再加一组牙膏，我现在先帮姐姐写一下哈。来你听看看，防晒一条是1350哈，日霜一罐是1500，晚霜一罐是1800，然后我们再搭一罐化妆水是800，这样就是，等一下，我发生什么事情？等一下，
1: 防晒一我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
0: 哦。对，我看发起，为什么它加起来来？防晒1350了哈，然后日霜1500，晚霜是1800，然后再加一罐化妆水800啊，没事，我刚少按一个5450，我想说我计算机发生什么事？
1: 那就。就是入门口好的啦，防晒我要两条，
0: 你要两条哈？对啊，所以姐姐我跟你说，因为你刚刚又说要晚霜，那我帮你配日霜啦，你先用看看啦，好不好？还是你要日霜？因为你要调整其他的部分的时候，就是钱会多一点。那这个入门款就是我们帮你配好的，刚好清洁保湿防晒，好，那就改过来了嘿。
1: 好，
0: 所以。有时候就是说不要想，有两种情况啦，一种是只要钱一样3000就好了，不管配什么东西。
1: 那对，
0: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有你想要的东西，有时候就会比较难，你知道我意思哈？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算好的哈。但是很多听友会发现他们很厉害，他们就是硬是可以凑出5000块，但是东西又是他自己想要，就代表说有用鬼料，一直改在那配啊，你怎样哈？对，但因为我不是你肚子的蛔虫，所以我不知道你到底比较想要什么东西。对，你有听？
1: 因为我防晒用的比较凶。
0: 那好了，姐姐。我们就是阿莎莉防晒两条，日霜一罐，化妆水一罐，你先体验、喜欢再来买晚霜或者是我们的洗面乳，然后还有我们的面膜也超好用，里面有熊果素的，好吧？
1: 我知道，我在想面膜了，第二次我想面膜，
0: 对，你可以，所以你一定先体验，然后到时候你可以跟面膜一起预购，或者说你在单笔的这些面霜的部分再下订单，你知道我意思哈？但你可以预购到6月再拿，没关系啊。面膜就一定要等到6月5号才有货了，好不好？
1: 我知道，我都比你还清楚。
0: 对呀、啊，吼、啊，好，那所以这样总 total 明天你就是4000块会到，你等于你现在你还现赚1000，
1: 你加钱哦。
0: 你说什么？
1: 第一家庭，然后货到付款。
0: 你是第一家庭，在个大楼那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第一家庭啊，你们那边有管理室吗？
1: 有。
0: 哦，那就管理室再说好不好？第一家庭哈、哦，管理室代收，然后你把4000块寄给他就好了哈。
1: 好，谢谢，
0: 我就帮你改过来，谢谢，不会，感恩，用看看喽、哦、好，拜拜，好，拜拜哈。哎、欸，真正赞的啦，哦，哎、欸，姐姐到第一家庭，第一家庭是迄个总统引导叫第一家庭的哈，拜拜。

0: 哎、欸，来追车公牛打追车嘛是辛苦的，头车也也虽然够细苗，防晒大作战，大家一起来哈，来2602233点位弄个卡好通哦，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的点位，感谢谢谢大家哈。那这波黄奕佳呢，我莹莹哈，喂你好，喂嗨，
1: 喂莹莹你好，
0: 嘿是。
1: 我买买热狼菜。
0: 嘿，来，你等我一下哦，嘿，你等我一下哈。
1: 哦。
0: 哎、欸，转播吗？对，四角加五折扣，对，5400减2000，3400啊。喝油啊，嘿，哦，林某，做家业哦，很棒啊，个认真。你买这波又好几条盖波啊？嘿呀、啊，嘿呀、啊，好、哦。OK， 好，拜拜，好吧，谢谢哈。哎、欸，你那个1972进一点位嘛，好、哦。

0: 来哦，新朋友哈，伊拉西马先赶快赶快，最后这一波你要赶快把握，最后几波测过无猜哈，错过就等明年了哈，所以走过路过，拜托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哟。2260-2233，高贵不贵，无输专柜，大家赶紧来买，赶紧来买哈。好，来先来关心别墅上今天的发生什么代志？1991年的今日5月21日，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好的马德拉斯市好进行竞选活动的时阵，被自杀爆炸好袭击。袭击身亡了哈，那个甘地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嘿，你好，
1: 啊、我是听真久啊，是新朋友，哦、要买物件，
0: 啊，你要买啥啦？哈、啊，欢迎啊，老听又新，
1: 我买一个啊，迄、那个防晒的，
0: 嘿，
1: 防晒两瓶啊，哈，
0: 啊哈，
1: 啊，化妆水一瓶，
0: 嗯，
1: 嘿，阿哥。日霜、
0: 对啊，你就入门款咩？甲拄只些姐姐同款，新朋友来、我，
1: 安尼是爱偌侪钱？
0: 3000块吼，真正30005000，
1: 安尼哈？
0: 3000块免怀疑来，
1: 我意思讲，
0: 原价5000块。
1: 你甲来两组，我像安尼诶，迄条你甲用两组好啊？
0: 你来，我姐姐我甲你讲吼，你两组是你要送人，还是你家己要用诶？
1: 我家己用的，因为过期嘛。
0: 不会啦，不可能。来来来，
1: 你无啥在用啦。
0: 来，你听我讲哈，不可能过期，为什么呢？我那防晒，噶2028年6月，阿基玛你叫的日霜，阿噶迄个嘿化妆水东西，噶2029年，雄心呢？所以放心。
1: 安尼化妆水，安尼冷罐。
0: 没有，不是啦，我跟你讲，你也变冷粉的话有无哈？来，你听我讲，你也变冷粉，就是防晒变细管。啊，日霜冷管，化妆水冷管，你听无？来，我先和你讲，防晒细条就是变五千四啊，哈。那化那个日霜冷管是3000块，哈。来，化妆水两罐是1600，所以总共1万，给你折4000，你存和公司6000块而已，很划算的啊，哈。总共有4罐、5罐、6罐、7罐，总共8罐，很划算的，好不好？才花你6000块，你用看看哦，哈。那我就写防晒两条。阿姨呢？日霜变成冷管啊！日霜吼，你白天晚上都可以擦。好啊，那像你明天收到之后用了喜欢的话，哦，你都可以再来炖啊。因为你这冷管是我无几年婚的啦，半年都不够啊，半年都不够，对不对？平均大概你也较干半，一个月一罐呢。而咱姐王妈妈讲一个月拢啊一罐不够，拢爱。一罐半诶，两罐可能较济啦吼，但是一罐半是一定爱啦，吼一个月，因为我们梦数没有很大，它就30ml这样子哈。化妆水两罐，我甲姐姐加起，啊，公司有你的资料无？有无？
1: 无，你是讲恁的公司在
0: 啥
1: 里吗？
0: 对啊，咪咪笑，你的资料无？有吧？敢无？
1: 有，我的资料。

0: 部分哈、哦，来，你等一下，好，你等一下。哎，来，姐姐，拍谁？我等我一个班爽，我跟你讲一下哈，来，姐姐，防晒两条就是2700，日霜两罐3000，那化妆水两罐1600，总 total。等一下哈，那边来2700，不是啦，今麦变细条，我想讲那无够，我小姐收紧啦。四条，我家加起来想讲，咱无讲四条防晒5000哈，啊，你迄个日霜两罐3000，化妆水两罐1000，好，安尼总共10000，甲你扣4000，你就公司6000就好哈。
1: 好，
0: 啊，
1: 你寄来我家，我家钱付安尼
0: 对不？对对对，没错，就刚抄的地址哈。大公鸡饼家，啊，你明仔给6000和欧娘的喝，安尼好不好？
1: 好，
0: 好，
1: 好，好，
0: 感谢你哦，好，谢谢，好，好，再见哦，
1: 好，
0: 拜拜，好，拜拜，好，感谢，好，来。来，听众朋友，你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熊熊满线几班，赶快听起爽娘娘哈！来，随时拢个看好通哦，2602233，要看你卡丘没得 ID， 我真的跟大家哈，衷心跟大家建议，咱听众老听众循循讲，哦，我们看起入门款好啊，无买无菜，真的金底是金底哈！来，这通听个故我先个听起好来，喂，你好，喂。嗨，你好，
2: 杨杨呀，
0: 嘿，是啦，嘿，
2: 啊，嗯，啊，我那个管家来了啦。
0: 你讲像素呀？
2: 对啊，下次啊，
0: 好啊，修掉的好啊，哈，阿林金家，哎，阿林，
2: 啊，我一个阿咩，你阿基哥哦，真好，
0: 真好。
2: 我迄阵咧有咧送哦，我买两届，我就买一万咯。
0: 哈哈哈，哦哦，感谢你，嘿，哦，
2: 啊，嘿，啊，迄个，嘿，有啦，阿有修掉了，
0: 有修掉的好，阿林金家，嘿，哈，好，感谢你，有修掉的林金家，好，各开二。
2: 哎，安尼加工。
0: 伊做温和的，来，我跟你讲，来，你听我讲吼，你爱先认真食，莫跟他想讲好个好无？你若无认真食，我会当直接跟你讲好个绝对歹，安尼听有无？无咧食，无正经食，好个绝对歹，不如莫食。
2: 我一定拢有认真食。
0: 所以我跟你讲吼，这袂当着急的，就像阿伯一个做古锥，一套这样卡来哦，阿龙哥一直要甲我做成绩，我讲阿伯，我就感恩你的，但是吼，你唔好较赶紧，你要。你要上紧，你要食泻药，啊，无就食迄种软便的、通便的，你听有吼？咱的目的是讲，让大便家己排出来，所以爱有耐心，知无？爱有耐心，吼。
2: 啊，一日你讲食三顿，拢三粒三粒。
0: 对对，乖宝宝，安尼答对啊，吼。啊，你家去感受，你感觉讲消化，拢无要紧来。你看，你拢无注意听，我跟你讲吼，你一直反复问我同款的问题，就讲你胃肠真正咧搞怪，你记忆无多注意，你知无？所以你爱紧补充和好菌，在咱的胃肠壁当中，甲割袂甲断一条，卖讲一直断袂掉，断袂掉，你就是搞毛病啊，搞刷痧啊，有诶无诶毛病归堆啊，你听无？吼。嘿，你的专，你的记忆力不好嘛，是引起呢，因为脑肠相连啊，你听有无哈？嘿，所以你看，你得一直换，一直搞问同款的问题，你要紧补充
2: 哈。三节唔好卖食食。
0: 来，

着急，安尼就是有效啊，对不？别拄咧第一步，叨叨来，叨叨来，对不？啊，不会什么神丹妙药，我你讲这种别代志别使急的，你听无？吼、哦。安尼就是有帮助啊嘛，就真紧，安尼算真紧啊，接落袂拄着咧，这就是第一步嘛，你袂拄着，你就会通透啊。

0: 知无吼？加油加油，拍小个电话哈。来阿伯，拍摄吼，咱有时阵吼，你会一直重复，就是我知影身体的问题无多啦。来，维尼克，拍摄你两个顾维，
1: 加三罐乳霜，
0: 乳珠姐对吧？来，你讲三罐啥？
1: 乳霜。
0: 嘿，阿哥啥？这边的，来，你看，咱这老朋友啊，就拢知影变哪款对无哈？好，这边一罐嘛哈。
1: 嗯。
0: 安尼就有啊，对无哈？来，等下哈。
1: 对了。
0: 嘿，安尼52减掉2等于32哈，你知哈？
1: 早班。
0: 我想爱咱老朋友3200啦哈，嘿，阿哥你先早班哦哈，好，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拜拜，你好，安尼唔是变嘞对吧？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来，你讲话较大声嘞，好不好？都细声嘞。啊、哦，伤脑筋。阿、啊、你好，阿在写啾啾是发生什么代志啦？喂，你好，
1: 哎哎。
0: 阿伯，你歌有收到无？你
1: 听拢是，你哈？今晚食早也袂惊，我拢食四粒吧。
0: 哦，啊，有较舒适无？有无？
1: 放屁，拢放袂，无放袂出来。

0: 来，哎、欸，来，喂，你好，喂，大姐，欸、我是莹莹，嘿，
1: 你好，莹莹，
0: 嘿，安娜，嘿，
1: 我迄款嘿啊，做正讲有人叫我叫啦吼，
0: 好啊，好啊，
1: 两罐防晒，
0: 哎、欸，两罐防晒，
1: 啊，两罐嘿日霜，安尼加一种会晒无啦？
0: 来，你先甲我讲，你要爱啥？防晒两条，啊，搁啥货？
1: 日霜两罐，
0: 日霜要两罐，
1: 嘿、欸，
0: 嘿，安尼就有啊，
1: 嘿、
0: 欸，安尼就折扣啊？
1: 不是啊。我说月中啊，
0: 你是要日霜啊，晚霜？日霜是千五，
1: 加个月中啊，六月中啊。
0: 哦，月中，哎，啦，无要紧，来日霜两罐。
1: 嘿嘿。
0: 啊，要六月中加客户，无要紧啊，会使啊。你要预定，你拢一定爱先落订单。好，啊，你家己会记得时间，无写写袂记哩，安尼你会较麻烦哦。你要到买物件较麻烦，你听有吼？
1: 哦，我知。
0: 嘿，因为我每个通知歹势客户真多，啊，你家己买你一定会记哩嘛，对无吼？
1: 系
0: 啊，对啊。但啊，你讲要六月中是六月几号啦？跟我讲，六月十五吗？
1: 哦，十五、十三都、十四都可以。
0: 来，我跟你讲，安尼咱下六月十五号啊，中多中六月十五礼拜一，好不好？
1: 好，
0: 来，哎，礼拜无咧上回哈，我直接下，加去领导唔吼。六月十五礼拜一哦，哈。
1: 啊，你讲未歹，
0: 哎，对，未歹，来防晒，未歹，搁一个歹，真好，真水，真水，来防晒两条，真，哎，你都抹了，真正就好，两千七，搁日霜两罐三千，啊，五千七，五千七靠两千存三千七咯，好不好？好，来我下起来哈。三千七，啊，你的电话七五何必自己嘛哈？
1: 哎，
0: 加去你遐嘿，再来哈。啊，那面膜啥，就是爱嘛是甲拿过去哈。啊，那感觉无搞，要追加拢爱去进来甲我讲哦嘿。伊安尼，我甲你讲啊吼，这两罐要半无甲半年的啦，你听无？要一年份的迄落，这明年母亲节才够有啊吼。呵，七五五四五这支啦哈。好呵，啊，感谢你三千七，会记你哦，六月十五号礼拜一。好，我无个通知的哦嘿。
1: 好，
0: 谢谢你哈，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嗨，
2: 好，张启洲，大家听说，
0: 好，张启洲，来，你麦挂掉，我查你的电话哈，哇，你的电话好像不是这支，你等我接，那跳到，
2: 有耶，
0: 哎，来，你等，不是因为我满线，时阵我刷路就错乱，你等来哈。

0: 来，拄则我电话无听到，恁家拢搁卡起哈，喂，你好，
1: 哎，哎呦，哎呦，嘿，阿英啊，
0: 嘿，
1: 那人家黄赛讲哦，我甲你叫，拢叫黄赛四条，
0: 好，嘿，我下来
1: 哦，嘿，哦，咱的黄赛有够好用，
0: 好，我知，好，我给你下来哈，好，莫给提高，
1: 哎，不，可能买四条，安尼有扣掉哦，
0: 有啊，嘿啊，对，扣2000啊，三四啦，三四哈，
1: 好，2000哈，
0: 嘿啦，我知，我知，我下来哦，嘿，好，好，感谢阿姨哦，嘿，好，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要订要快哦，嘿。

0: 比完了，
1: 你家睡觉了。
0: 哎，喂，来嘿，妈妈，你讲你是爱啥？
2: 防晒。
0: 哦，全部拢防晒是不？
2: 嘿嘿嘿。
0: 哦，好了解哈，哎，好用嘛哈，好用哈。
2: 嘿嘿嘿。
0: 好，安尼三千四哦哈。
2: 好好好。
0: 啊，那再就够哦哈。
2: 好好。
0: 好，啊，你电话就接机哈，你等下哈，你等下。

0: 好，来拍摄啊！
1: 我一个接几啊通电话，啊，历史上今仔日都无报完来。2004年的今日吼，中华民国第一粒自主的遥测卫星叫做华卫二号，伫美国加州的范登堡空军基地成功发射。2014年的今日，这就较可怕吼，国内头一站捷运随机杀人案。哦，他已经伏法了啦，然后这个郑捷伫北捷板南线行凶，吼、哦，结果啊，四个人死亡，22个受伤。迄阵我想起我台北朋友啊，我见防狼喷雾，和我甲我讲，伊坐捷运行到半小时啊，吼、哦，坐捷运拢喘咧，等我目睭拢目睭就安尼溜咧溜咧，啊，佮袂使乌袂溜，等人看袂爽，甲你扑落去，哦，真恐怖呢，吼、哦，所以这个真的是这种突发状况很难说的，像小灯泡的事件也一样，有没有？你刚刚对人没信心，但是、哦、我们尽量啦，还是要相信人性是很良善的，对吧？喜欢听的都是善良人啊，好的哈。好，来星座的问题哈，牡羊座修心就待哦，这个真的要非常注意哈、哦。哎，我去棒就去棒挡来哇，你真正哦。要去天堂较紧啦，吼！要下地狱啦，要天堂诶，下地狱较紧来啊，吼！金牛座减薪单台，双子座损舍离位，哈！巨蟹座钱不要露白，吼，很重要诶哦。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和咱大家哦。来，家属个属天下属，咱属属当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吼。这个赖清德总统，昨是就职2周年谈话当中，写出着政策礼包。伊讲哦，面对解决少子女化的这个挑战吼，政府最近要提出台湾人口对切新政策，家庭支持篇吼，家庭支持篇，其中一项就是提供零岁到18岁成长的津贴，每一个人每个月5000块。另外，伊也宣布将提出一项规模1000亿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企业甲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因为传产吼真的一直式微啦吼。那总统讲，少子女化呢是国安问题，必须爱提悬甲国家政策的这个层级来甲面对。所以政府推出着联合甲南回国家做回企业政策啊，少年人想要生，但是因为生理的因素不再调生，所以政府提出人工的生子补助哈，职场友善也做了一些。也改善了哈。那总统坦白讲，这几年来，囡仔出世的数目是愈来愈少。好，第一生不出来较严重，第二无想要生哈，安尼啊个无要结婚的嘛足多哈，不婚不生的一堆了哈。所以政府本身要认为讲做也无够啊，所以有必要提出一个台湾人口对切的新战略出来。首先就是讲家庭支持篇，后续个有其他政策来解决掉台湾的人口问题跟人力不足的一个问题了哈。好，那这个部分就是先跟大家做报告哈，总是这个希望会当咧看变咯，解决掉眼前的这一撮状况这样子了哈。今天你说这块是小半对吧，我重点说给你知道就好，关键字 keywords 这个小满养生好鼻气息，别吃冰啊，我昨吃一杯冰沙来得运动，因为我们去吃火锅啊，得运动捞肝。那我们可以吃什么？素形薏仁茶，煮素形汤最简单，我妈常煮素形汤，减肥补气不错，让你做参考，然后先排湿这个用鼻，人家说万杯几鼻头嘛，胃肠要够好，身体才会好，那皮肤不爽快调整体质来开始做起，中医认为鼻甲意这个色恶习啊，所以天气啊热个湿嘛，咱就是食煮咯，食甜的、食冰的啦，个好米啦，体内就是吼湿热孕妇，所以你的皮肤就会安怎红痒啦、落油油啊啦，吼水泡增加，甚至头皮出油，还有你的私密处吼闷热不舒服就出来了吼。好啊，所以讲唔是讲干呐处理你的痒啦吼，你嘴的嘴干啦吼，不调剂啦吼，大便拢黏黏安尼吼，湿热型的吼，湿热型的皮肤会打痒，暗时啊较明显的，迄叫做黑皮红色型吼，啊无同啊，有诶最贱诶，然后就是脾虚湿盛型哦，大家体质拢无同款吼，但调理红色当然我那是无相像诶吼。那你温补啊，啊姐姐素形汤，全家大小都可以吃，是很不错的，给你做参考，当作来关心健康哦。流汗不错，冰冷诶，卖食哈尼多哦。 来刚刚要进的是讲，那你保养品来赶紧来看啦，满五千折两千，一万折四千，一万五千折六千，精算就是打六五折，无人家喝，咱电台 BB 要请假五哈。这边呢，化妆水。好，兰花系列美白日霜、紧致晚霜，保存期限到2029年。面膜雄心好给六月五号就有告回哈，所以你要赶快来预购哈，买起来。那防晒干2028六月哈，要买要快购，轻抗冷千入门款。你看小朋好朋友都要来看啦，防晒能调几罐明松几罐化妆水，将将好，花你3000块钱，2000现折掉了哈。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2260-2233控诉李丽。六号，李李三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很欢迎三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华裔赞助提供。热哦，防晒要做，水分要补充哈。别看你爱进2260-2233，我等你，中午见。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1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68，08000900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